0: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2: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1: 肛周瘙痒，
2: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3: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4: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5: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6: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7: 康复热线：4987355，四九八七三五五。
8: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9: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10: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1: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0: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11: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1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3: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阳光热线节目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也就是关于啊双节期间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即将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就是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路上话平安。我们呢已经邀请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李科长呢来到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呢都已经看到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帅哥，哈哈哈，非常欢迎啊李科长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路上话平安。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即将到来了，大家伙儿也都知道啊，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假期出行比较集中，包括人流啊、车流呢也是明显增加啊，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压力很大。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由李科长呢给我们大家伙儿呢介绍一下，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会采取哪些道路安全管理措施，以及广大驾驶人呐、还有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请您跟随啊中波666000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节目呢现在就已经正式开始了啊，非常欢迎啊李警官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正在线上收听收看节目的听友和家人们打声招呼好吗？
1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嗯，还有我们的微友啊，不然的话我们微友会在线上留下这个不满意的一个表情了、哎，今年呢可以说国庆假期啊还有这个中秋假期呢时间呢挨得很近 的对不对啊？
14: 是的是的。
13: 那么对于这个咱们交管部门来讲压力就大了，
14: 对，
13: 哎，从目前包括这个国家的一些要求啊，包括市里的一些要求，今年呢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交管部门总体的工作目标啊还有这个执法的一些内容都有哪些呢？
14: 今年中秋和国庆啊假期啊它没连在一起啊，针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啊，全市公安交管部门 将围绕安全、畅通、有序的工作目标，全面加强景区道路、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国省干道以及乡村道路的交通管理，坚决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严防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我们将全力确保节日期间群众出行的安全、顺畅和有序。
13: 嗯，听起来整个管理的目标啊，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要求呢，很直接也很明晰，是不是哈？
14: 是的。
13: 那么这个假期期间呢，哪些区域是交通管理的一个重点呢？
14: 主持人、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啊，根据往年的假期交通流量的情况啊，我们提前做了分析和研判啊，结合今年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我们对重点区域实施了分级管理啊，将全市的重要的道路和景区分为三级管理模式啊。一级的重点区域啊，主要包括辽沈山纪念馆、临河夜市、笔架山、临海的小布达拉宫、北镇的义乌吕山、北镇千叶寺等景区。那么主要的道路呢，是京哈高速公路锦州段啊、G102国道、G228国道啊，以及城市的主要的重点的出入口。二级重点区域呢，主要包括啊，我们城区的古塔公园、北普陀山、易县的奉国寺等景区，啊，福锦高速锦州段啊，锦朝高速锦州段，以及全市除102、228以外的其他的啊省道、商超周边的重要的点位。三级重点的区域啊，主要包括我们城区的北湖公园、南山公园、一线的万佛堂等主要的景区，奈营高速锦州段以及全市的县乡道啊，城区的一堵路段。
13: 嗯，从这个重点的这个部位内容上来看啊，对于交管部门，来讲，这个执行的压力很重啊。
14: 是的，是的啊、压力确实比较大
13: 啊。那么就是在勤务安排上啊，交管部门都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14: 假期期间呢，我们将科学的安排勤务啊，统筹城市和乡村道路，最大的程度啊，把我们的警力啊摆在路面上，全力以赴的提高路面的见警率和管制力。啊，一是呢，我们将加强主要景区的道路管控，针对辽沈战役纪念馆、临河夜市、啊古塔公园、北普陀山、笔架山、啊吕山、青岩市、奉国寺等重点的景区道路，啊，我们按照一景区啊一方案的原则，提前制定疏堵保畅的工作预案啊方案，科学规划景区的备用停车场啊，加强与景区的部门的协调，完善指示啊、指路、停车等交通标志，啊，做好远端、中端、近端的交通诱导。坚决确保车辆进得去、停得下、出得来。
13: 嗯，还有呢，就是说，城市道路的一些管控，是不是？
14: 是的，城市这块，这城市道路这块啊，大家也都知道啊，出行的人呢，人群呢会比较集中啊。那么，所以说，针对城区这块，我们主要以疏堵保畅为主。
13: 嗯，
14: 我们将重点加强城区的主要街路，
13: 嗯
14: 啊，城市的出入口，
13: 嗯嗯，
14: 商场、超市啊、游乐场等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维护，
13: 嗯，
14: 啊，特别是每日的上午9时到11时、
13: 哦，
14: 下午的15时啊到16时，
13: 嗯，
14: 啊，这个阶段呢，将是人流车流相对集中的一个阶段。
13: 对对，
14: 啊，
13: 与此同时呢，就是我们大家伙也都知道啊，像临河夜市啊、古塔夜市都是在市中心这个部位。
14: 是的，
13: 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每一天的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午9点到11点，下午呢3点到晚间的这6点，那6点之后呢，夜市呢又出来了，是不是哈？
14: 是的，
13: 哎，这样来说呢，我们这个执勤的这个时间节点呢，又再一次的延续下去了。
14: 针对这个夜市啊，
13: 嗯
14: 啊，这一个特殊的情况嘛，
13: 嗯
14: 啊，我们将围绕中央大街啊、云飞街，
13: 嗯
14: 啊、解放路、洛阳路啊等重要的点位啊布景，
13: 嗯，
14: 那么。我们提前呢也进行了谋划，制定了方案，
13: 嗯。
14: 那么我们节日期间呢，将采取机关警力下沉，
13: 嗯，
14: 结合属地大队的这个勤务，我们共同管理好，
13: 嗯，
14: 啊夜市这个周边的交通秩序。
13: 哎， 在此呢，就是说我们也提示一下啊，广大的听友和市民朋友们，对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你像辽沈战役纪念馆了，是不是哈？
14: 是。
13: 还有咱们这个市区的早市啊、夜市啊，这个主要的一些区域，那么在附近居住的市民朋友呢，就尽可量啊，少外出，或者是啊，这个尽可量多坐一些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是不是啊？
14: 是的，是的。
13: 私家车呢少开，把这些便利啊，包括一些停车场啊，都留给外地的一些客人。这样来说呢，能够缓解道路的这个压力啊，包括我们执勤民警的工作压力，是不是这样
14: 的？是
13: 的。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志愿者的队列当中来，在主要的一些街口呢，协助民警同志啊，这个维护好交通秩序，是不是哈？这
14: 是
13: 最好的
14: 了。这个是太感谢大家了，
13: 是吧哈？我们也想通过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呢，能够唤醒更多的市民朋友呢，加入到啊这样的一个队伍中来啊，也会在这个我们做出一些礼让的过程当中，折射出啊我们锦城市民的这个文明的面貌啊。这是有关于城市道路方面的一些管控的措施，是不是啊？
14: 是的。
13: 那相对于这个高速公路这一方面上呢，咱们交管部门有什么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是这个警务的安排啊，给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呢，做出提前的这个信息的一个推介，让我们知晓该怎么样去应对。
14: 好的，高速公路啊，在中秋假期期间，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期间呢是免费通行。那么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将联合高速公路运营公司实施24小时的路网监测强化动态巡逻提高勤务巡逻时长特别是我们将加强夜间和凌晨20至50也就是这个事故易发时段这个时段的巡逻管控确保这个有足够的警力在路上进行巡逻亮警灯见警车见警察此外呢我们也将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部署吊车拖车等救援车辆确保呢一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我们能够快速处置高效救援及时疏导
13: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啊在高速公路行走的时候啊保持安全的车距是不是啊
14: 是的
13: 还要注意我们驾驶的一个时间时长你不要疲劳驾驶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我们上高速的一些车辆你在这之前一定要到这个专业的修车啊养车的这个机构啊去检查车辆的
14: 一
13: 些安全性能是不是这样来说会更好一点李警官就是每一年我们对于这个市区也好高速也好这样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路段和区域呢都有一个警力的一些安排每一年呢可以说尽管呢游人很多工作压力很大但是都是平安有序顺畅的完成了双节或者是重要的一些节假日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这个布控提供的一些专业的这个警力服务都没问题的这些年呢我们的这个服务的一些关注点呢在上述区域的一些安排部署之外或者是与此同时像农村周边的一些地区也加强了一些警力的一些管控是不是哈
14: 是的
13: 往往有些时候呢像农村地区这个我们这个市区的一些市民朋友们到这个乡村的感受一下乡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乐趣陶冶情操在这里呢就开始推杯换盏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农村地区的这个孩子们都已经回家了在这个非常热闹的团聚的这种氛围之下小酌几杯但是忘记了这个安全的一些问题那么就是今年针对于农村地区乡村道路方方面面的一些管控尤其是有的挨着这个景区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呀
14: 针对这个农村道路我们今年呢采取了一些更强有力的措施一个呢是我们深入推进呢交巡所联勤联动确保这个警力能够下得去第二个呢我们是按照这个属地原则依托县市这个属地大队交管大队重点加强这个农村道路旅游景区和这个危险路段的警力部署我们将在节日期间设置固定执勤点成立执法小分队 提高路面的管控力度
13: 啊。
14: 在这里呢，也想提示大家一点，啊，国庆假期啊和中秋假期与这个正值啊秋收时节啊，那么农用车这个载人呢，农机作业的这个车辆啊将会增加。
13: 嗯，
14: 那么呢，也希望大家呢不要乘坐这个超员呐啊、超载的、啊、这样的一个车辆啊上路行驶啊、
13: 嗯，
14: 注意行驶的安全。
13: 对对，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相应的一些农业作业的一些车辆啊，作业的一些车辆啊，相关的一些灯光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维护一下，是不是啊？
14: 是的，是的。
13: 啊，轮廓灯啊，远光灯、近光灯啊，等等啊，刹车灯啊，你都要检查检查，啊，千万不要这个冒黑啊。
14: 一定要亮尾，不要像主持人说的啊，说的那样。
13: 哎。不然的话呢，就是说容易出现一些事故，尤其是在这个漆黑的路面上，对不对啊？
14: 对，因为农村本身、灯光啊也不像市里这样的明显、
13: 对，
14: 发生到交通事故。
13: 哎，还有呢，你收秋的时候，你的车啊能装多少，心里要有数，你别超载、超宽、超高，是不是？
14: 是的。
13: 哎，这个呢，都会给我们的一些这个生命安全呢带来一些威胁。您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哎呀。我年年都是这样干，那有可能就是说侥幸，但是我们的安全不能说驾驭在侥幸身上啊，哪有那么多的幸运呢，时时刻刻包围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呢？那唯一一点什么呢，就是安全操作，这个呢才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生命安全，这一点呢是太为关键的了，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啊。好，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啊，现在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路上话平安。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得到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持，派出了该支队支局科副科长李可欣同志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的家人们呢聊一聊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在假日期间以及平时啊，我们在道路安全行走的过程当中，行驶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啊。也欢迎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
15: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6: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7: 怕不怕？
16: 就是怕。
18: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17: 啊，那你劝过他吗？
18: 劝过呀，不听。
15: 孩子小，道理大。
19: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0: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1: 不能乱开车。
22: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23: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才零零岁。
1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4: 来来来
25: 来
24: 来，
25: 五
24: 嘴不喝，
26: 干杯！
24: 干
25: 干。
24: 开启导航，
15: 请输入目的地。
24: 回家。
15: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24: 怎么可能啊？哟！
15: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呢，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你安排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路上话平安。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李科长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我们道路交通安全应该注意的方方面面。刚才呢，我们在直播节目进行时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也是在全程的这个互动我们的直播节

0: 目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通过啊，李科长的这个介绍，把这个日常的交通安全有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呀、注意事项，要和我们大家伙呢所讲一讲啊。希望呢这条相关的一些信息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实用啊，在关键时刻呢，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生命安全。现在呢，有微友在细心的问李警官，假期期间啊，交警会采取哪些交通这个管理呀、哪些行为是你们必管的？我要了解一下，肯定呢，想要作为一个驾驶人呢，是文明驾驶啊，肯定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的。那我们就说一说，好吗？
1: 好的，好的，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假期期间呢，我们将结合中秋国庆这个道路的违法特点和事故特点，科学的安排警力。那么我们将以金盾畅安行动和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整治行动为牵引，加密整治频次和密度，严查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五严禁呢，指的是严禁酒醉驾、客车超员、货车超载、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这五类重点的交通违法行为。五严管指的是呢，公路客运和旅游客运、校车、规划运输车、货车、面包车五类重点车辆啊，也就是我们将严管五类重点车辆。五必须呢，即摩电车辆驾乘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头盔，机动车司乘人员必须使用安全带啊。这里我主要给大家提示一点啊，这里指的是机动车的司乘人员，也就是司机和驾驶人啊，都必须使用安全带。机动车必须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机动车必须规范有序的停放，违法记分驾驶人必须学习教育啊。以上呢就是我们假期期间啊，按照这个三个五的整治要求，我们的重将打击的重点的违法行为和管控的重点。
0: 那么在城区啊，还有国省道路方面上呢，有一些这个咱们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侧重点有没有呢？
1: 针对这个不同的道路
0: 城区，对，还有国省道这些方面上，
1: 我们针对城区啊和国省道，我们将查处重点是呢，酒醉驾违法行为啊，超员超载违法行为啊，以及这个货车违法载人啊，针对这个城区和国省道啊，主要查处重点呢就是上述的这几类违法行为。
0: 那高速方面肯定就是说不用多讲了，你像非法占用这个应急车道，这肯定是不允许的了，
1: 对，
0: 是不是哈？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车辆你不按照这个规定的这个车道行驶，这也是重点查处的，
1: 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疲劳驾驶，
1: 疲劳驾驶，
0: 李科长，就是说整个的我们这个上路的这个时间啊，包括驾驶的时间，驾驶的时间段，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要求啊？
1: 当然，针对不同车型啊，我们有这个时间的要求，比如说长途客车，长途客车是凌晨20至50是不能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那么假期期间呢，我们也将对这个危化品车辆限制呢驶入高速，也采取这样一个管控措施啊，确保我们其他的这个乘客和旅客能够在高速上通行呢更加顺畅和安全。
0: 有的人在问啊，说这个都到假期了，能不能请这个交警同志们呢手下留情啊？这个咱们在部署啊相关的这个节假日期间安全检查呀，这个相关工作任务的时候呢，领导有没有说过这样的一些话呢？
1: 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留情呢是可以确保我们每天都在整治啊，每天呢都会在城市的为城市的这个交通管理工作啊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和履行我们正常职责，我们一定会按照上级的部署要求啊，加大酒醉驾三超一疲劳等重点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啊，确保我们在节假日期间啊为广大的群众营造一个 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对，关键一点就是说，法律的红线我们大家伙不能碰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刚才啊李科长所讲到的，就是说酒驾、醉驾这种情况啊。那么我们利用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和我们的家人们说一说，酒驾国家的执法标准、恒定的标准到底是怎么样的啊？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又是怎么规定的？啊，提前呢，在我们这一个还没有驾车出行的时候，尤其是。

0: 啊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的时候啊，未达到啊100毫升80毫克的时候，就是20毫克介于20毫克和80毫克之间，那么将认定为啊饮酒啊驾驶机动车。
1: 嗯
0: 啊，针对饮酒驾驶机动车这种违法行为，按照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将处以1500元的罚款。啊，驾驶证暂扣6个月，啊，记满12分的这样一个处罚。那么，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100毫升80毫克的时候，那么我们将认定为醉酒驾驶机动车。那么，针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这种违法行为啊，你将受到这个刑法的这样一个处罚。
1: 嗯嗯。
0: 那么，他将被处以啊拘役啊罚金啊这样一个危害性的一个惩戒的措施。
1: 嗯，
0: 那么按照我们道路交通法呀，还有一个叠加处罚啊，针对醉酒违法行为人，那么将对他的驾驶证进行吊销，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这个机动车驾驶证。
1: 嗯，还有呢，就是说李科长呢，我们也想借助今天这期特别节目的了解一下啊，目前呢就是一些重大交通事故或者是恶性交通事故啊，我们在现场进行这个勘查的时候，大部分呢都发现了哪些问题呢？
0: 啊，针对这个重点的这些恶性的交通事故啊，都存在一些违法行为啊，或是酒醉驾啊，或是严重超员、严重超载引发的这样一系列的一个重大的交通事故。
1: 超员。超载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超速，
0: 超速。
1: 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机动车的整个关键时刻的制动性能就会下降了。哎，那么在上述的一些这个违法驾驶的过程当中，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是不是也有具体的一些体现呢？
0: 是的，针对呀这个超员的违法行为啊，2015年11月啊，按照刑法修正案9的这样一个出台呀，将营运车辆严重超员啊，严重超载，啊，严重超速，啊，列入了刑法的处罚范围。
1: 这个有所体现了，
0: 有所体现了。
1: 啊，超速呢？
0: 啊，超速呢是这个依据啊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啊，按照这个公路的等级啊，比如高速公路、普通公路、城市道路啊，以及这个超速的违法程度，将被处以200元以上的罚款啊，并相应的记分。
1: 通过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手中掌握的一些这个，交通事故啊相关的数据上来看啊，超速、超员、超载，他们整个所占的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个因素当中，能有多少份额呢？
0: 现在看应该占到1/2左右，
1: 一半以上了。
0: 啊，
1: 那我们大家伙儿就一定管住好我们的方向盘啊，哎。超员、超速，啊，超载，哎，这样来说呢，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安全呢牢牢地掌控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手里头，哎，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提示大家啊，不只是一次两次的提示大家，包括一些这个路怒啊，是不是哈？还有走这个应急这个车道的，大家伙呢都应该在我们特别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些实际的后果啊。对于我们这个安全行驶呢，是太为关键了。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大家伙呢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
2: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0: 好的，我们听见孩子的声音了，是不是哈、啊？还有这个，我们同事啊所做的这个公益的这个宣传的一个声音，我们就想唤起更多的人关注啊，我们道路交通安全。因为这个时候呢，太为关键了。此时此刻呢，正在线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听友们、家人们呢，有很多很多啊，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的点名了。非常感谢大家伙儿针对于我们特别节目的这个关注。今天呢，我们特别节目的特别之处呢，就是放在平安上，双节路上画平安。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的直播，能够把平安第一时间的送达到您的身边。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行驶的机动车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安全隐患呢？啊，包括即将到来的这个双节啊，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接它呢？哎，只有我们不停的啊，不断的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我们才能够在思考当中寻找啊安全的方方面面，我们需要关注、需要完善的事情。我们担心啊，因为这个我们的编辑力量比较弱，又涉及到一些专业领域，专业性比较强，有一些重要的常识呢会被我们忽略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就邀请到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李可勋科长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要和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呢说一说啊，在专业领域之内啊，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重要的安全一些提示的内容。在上一节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伙儿讲了这个中秋啊、国庆期间道路交通的一些特点，还有呢潜在的一些违法呀、事故啊的一些这个规律性的内容，希望我们大家伙呢都能够仔细的去查对一下，到底都有哪些啊在我们身上啊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体现，这个呢是太为关键了。其实有些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机动车驾驶人，是不是哈？有些时候呢，对于相关的一些交通法律法规呢，我们也是熟悉的，哎，但是呢，就一喝点酒啊，酒精一上头啊，就有点飘飘忽忽了。就像我们大家伙所说的，一开始呢，清醒的这情况下呢，我是锦州的，喝点酒了之后，锦州是我的。哎，那么就是说有一些，哎呀，这个注意事项啊，我们真的是需要李科长的这个提示。比如说驾驶人喝酒了。都有哪些安全建议啊？哎，给我们提供点信息好吗？
1: 好的，好的。针对酒醉驾这种违法行为啊，那么节日期间呢，我还想给大家呢提示一些啊。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年以来吧，我们每个月查处的酒醉驾的这个人数啊，大概是在230到270起左右。啊，可以说酒醉驾人群呢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点建议呢是，只要喝酒了就不要开车，啊，哪怕只喝了一点，啊，也可能影响你的判断和操作。
0: 嗯。
1: 啊，第二点呢是，如果确实喝了酒，啊，你可以选择代驾、打车、公共交通，或者由未饮酒的骑友开车。
0: 嗯。
1: 啊，第三点呢是。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啊，不要觉得啊离得近查不到，喝的不多，啊，酒醉驾不仅危害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危害他人的生命，一旦构成醉驾，啊，你还会将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啊。第四点呢是，发现身边人有酒后啊准备开车，啊，我们也要及时的劝阻，啊，必要时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交管部门进行举报。啊，这是我给大家的这几点提示。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啊，如果说啊，你怎么能杜绝呢？我们开车呢？我这里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提示。那么如果说你觉得今天晚上可能要有酒局、有饭局，那么我建议大家呢，最好不要开车去。
0: 嗯，啊，这是最为关键的，是不是哈？
1: 对，
0: 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上呢，我们多听听啊，李科长的一些建议啊。微友小灰灰，哎，这是山东的一位微友啊，说今年十一呢，我就来锦州啊，这个计划已经安排好了， 想问问李警官啊，锦州的景区周边的道路，都有哪些这个管理措施啊？据说说，这个相关的一些道路容易拥堵啊。
1: 是的。
0: 有一些建议吗？
1: 这样啊，我给这位这个挺有一些建议啊。在来锦之前，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将在这个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上啊发布我们主要景区的这个停车指引，景区周边呢是我们这个交通管理的重点啊，特别是这个假期期间的景区管理工作啊。刚才已经介绍了啊，我们将提前呢与各个景区进行对接啊，了解假期的活动安排和客流情况。
0: 嗯，
1: 那么。制定那个景区的疏堵保障的工作的方案和预案。
0: 嗯嗯。
1: 啊，主要呢，一是啊，我们将提前规划景区的备用停车场和临车辆的临时停放区域。
0: 嗯。
1: 啊，刚才介绍了啊，我们也将完善啊各种标志标牌儿和停车场的这个标志。啊，第三点呢，是我们将在景区啊周边设置执勤点，增加这个定点勤务。和这个巡逻管控的警力，
0: 嗯，
1: 未堵先疏啊，前置管理，
0: 嗯，
1: 啊，第四点呢，我们将联合景区的单位优化啊景区周边以及内部的交通组织，增设停车泊位，啊，第五点呢，是我们将我们支队的指挥中心啊将加大这个视频巡查力度，
0: 嗯，
1: 啊，如果发现拥堵啊，我们将及时调度警力和铁骑进行快速的处置，
0: 哦，
1: 第六点呢，我们。针对景区啊，将加强这个交通疏导啊，确保各个景区景点节日期间这个道路交通啊能够有序、安全和顺畅。
0: 嗯，哎，这都对于我们这个顺利到达这个景区景点呢，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帮助，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啊，目前上来看啊，这个我们针对于外地游客啊，尽管呢，给很大的一些便利性，但是呢，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呢，我们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么在平时的啊，这个节假日的执勤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1: 当然啊，因为在我们日常的勤务管理过程中啊，我们发现一些外地的游客，他不是特别了解和熟悉啊我们锦州，特别是主要景区的这样一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措施啊，往往呢容易产生交通拥堵啊，进而呢引发自己的这个旅游体验啊，可能不是很好啊，影响自己的这个观影效果心情啊。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呢，就是如果你确定要来锦州旅游啊，或者是明确了哪个景区，一定要提前查看导航和交通提示。
0: 嗯
1: 啊，如果能。尽早的出行，要赶在时间段啊要早一些。
0: 对。
1: 那么提前选择自己适合的路线和停车区域啊。如果呢在这个景区啊你没有停车区域了，你一定要追寻现场交警的指挥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啊，可以提前关注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
0: 嗯，
1: 查看我们的交通指引。
0: 对。而且呢，我们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的直播节目呢都是正常进行的。一旦接到一些路况的信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里呢安排播出，提示大家啊避开啊一些拥堵的街路，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这样来说呢，也会更好的能够让您顺畅的最短的时间之内啊抵达这个风景区。话又说回来了，不光是锦州周边的一些风景区。门前的道路呢出现拥堵，其他各个城市也都是一样的。哎，
1: 对，
0: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呢，你比如说我要是开车到这个省内的其他城市旅游景区去游玩的话呢，我都得先找好什么呢？就是离这个景区最近的公交车站点啊是在什么位置？
1: 对，
0: 然后呢，我坐这个公交车去下来，然后溜达溜达溜达，直接到景区了，什么事情也不耽误，也不影响啊。你想开车直接到达景区的话，我天，
1: 肯定会拥堵的，
0: 是吧？
1: 尽量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出行。
0: 对对对啊，我们就是属于那个接驳式那种，是不是哈？
1: 是的
0: 啊，这个出行呢就是比较明智一些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像李科长所讲的那样，咱们一定要服从交警同志的现场指挥，还有交通志愿者的这个指挥，给我们一些建议的话呢，我们马上就要实施的，不然的话呢，会这个出现很多啊这样那样的一些不便性啊，还有人在问，就是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今年终于可以自己单独驾车上高速了，这好像是一个小青铜，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说那个李警官，告诉我，我应该注意一些啥事项啊？啊，那就说一说吧。
1: 好的，针对这个朋友提问呢，那么我呀还是想给大家提示几点。第一点呢，如果你上高速啊，一定严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都知道应急车道呢是生命通道，只有救援车辆、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才能使用，其他车辆严禁占用。第二点呢是严禁超速行驶，因为假期呀高速公路车流量比较大，极易引发这个追尾、侧翻等事故，所以说呢一定要按照规定的限速标准去驾驶。第三点呢是严禁疲劳驾驶，长途驾驶要合理安排休息，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应该停车休息20分钟，至少休息20分钟。第四点呢是保持安全距离，假期期间呢如果遇到了雨天、雾天，特别是还有些驾驶员呢会在选择夜间出行那么一定要降低车速，保持更大的安全距离。第五点呢是如果不幸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时，请一定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刚才那个您所讲的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个人撤离即报警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这车靠边是怎么一个情况
1: 如果说车辆还能动的情况，一定要把车行驶到这个应急车道上并摆放这个警示标志如果车实在动不了了也要在后方摆放一个警示标志那么以免其他车辆发生追尾。
0: 对，这个警示标志呢，这个距离呢你还要一定要注意了对于我们这个个人的安全呢，包括其他车辆的一些行驶安全呢，都是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也需要这个大家伙注意，无论怎么一个情况出现事故了的话，马上人撤离相关的警示标志第一时间呢，必须得放在那个地方，给我们后面来的这个车辆呢有一个反应的一个过渡时间。
1: 是的，
0: 不然的话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弄了。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就是加强安全的一些教育，减少事故的发生率，是不是哈？
1: 对。
0: 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也真的是避不开的像一些小刮小碰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了，我们这个还得要去面对的。那么就是说，在此呢，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联系怎么处理这个呢，能不能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们呢说一说呢，李警官？
1: 可以。假期期间呢，事故大队将正常上班我们将安排警力接警和快速处置轻微的这个交通事故我们将坚持快出快处和快撤的原则，最大程度上减少道交事故的对这个道路通行的影响那么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将协调保险协会在国庆期间派驻保险人到高速公路指挥中心，提高对轻微事故和简易事故的处置效率对辖区外车辆发生的简易事故也将安排人进行快速处置，争取呢当日办结同时我们的事故大队在假期期间呢也将延长这个快处快赔的工作时长时间，确保简易事故能够快速处置在这里我想提醒广大驾驶人， 发生轻微事故啊，如果车辆可以移动，人员没有伤亡且责任明确，可以拍照取证后尽快将车辆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再通过快处快赔的方式

0: 啊，避免长时间占用这个道路啊，造成交通拥堵。
1: 好，非常感谢啊您的这个回答啊。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大家伙儿对于这个酒驾这个事情呢，还是很关心关注的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刚才呢，我们用了大篇幅的时间呢说这件事情，哎，我们就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重复这个话题了。哎，刚才呢，李科长所担心的就是酒驾超员超速，是不是啊？超载，对不对哈？
0: 是的。
1: 哎，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农村地区，接近城郊这一片区域啊，往往有些时候呢，大家伙的安全意识呢还是比较淡薄的啊。你像农用车呀，或者是拉这个秋收的一些作业车辆啊，
0: 对。
1: 违法违规，承载这个相关的一些作业人员啊，这个都是不允许的，是不是哈？
0: 是的。
1: 哎，又赶上了一个秋收的一个时候，哎，探亲流、旅游流，是不是
0: 对，都
1: 啊？
0: 是节气啊，之后啊。
1: 还有这个学生们、孩子们又回家，又赶上了一个秋收，哎，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都是人员车流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季节啊。
0: 对。
1: 它要比这个什么呢？要比这个咱们春节期间，交通安全管理这个压力大，
0: 嗯，是的，是的。
1: 因为整个它的这个，参与的一些人群呢，或者是出现的一些人群呢，太多太多了，而且特别特别复杂。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不戴安全头盔的电
0: 是
1: 动
0: 的，
1: 车，
0: 是的。
1: 哎，在市区啊，尤其是在我台这个十字路口，我就能看见，也非常心疼啊，这个交警同志们，大早晨呢或者晚间啊，就不停的去提示啊市民朋友们。你说这个有些时候吧，我们执法太严格了，好像，不留情面，
0: 是的。
1: 执法不严的话呢，还有一些安全隐患，哎，这个挺让我们民警同志纠结啊，
0: 是的，
1: 尤其是执法者纠结，
0: 非常纠结
1: 对不
0: 啊！
1: 对哈？啊，你看看我有的时候呢，就赶上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说已经发现了，啊，孩子的妈妈不戴头盔，接孩子下学，那么孩子也不给戴头盔，啊。这个交警同志呢，好心的相劝呢，他还指出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哎，我就非常非常不理解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在平常也好，还有假期也好啊，咱们交管部门的相关同志们啊，都是啊，在不停的为我们广大市民提供一些便民性的一些服务，
0: 是的。
1: 那么今年呢，在这个我们，双节期间，这种便民性的这个服务呢，还有没有？都有哪些亮点呢？
0: 好的，便民性的服务啊，我们在双节期间呢，我们还会持续的跟进啊，持续的提供。那么第一个呀，是我们将提前呢发布两公布一提示啊，24日前嘛啊，我们将通过这个媒体平台啊，公布这个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啊、交通安全的风险预测、交通管理的工作措施，以及事故的多发点位等相关的信息啊，方便群众合理安排出行计划。第二个呢，是我们将持续的发布路况信息啊，节日期间，支队呢将通过两位一体的平台啊，提前发布这个高速公路啊、国省干道的交通状况啊。热门景区的交通流量、停车泊位等相关的信息，引导群众啊错峰啊出行，避免拥堵。第三个呢，是我们将开展的精准的诱导提示，啊，通过交管1213的 APP 啊、短信等平台啊，推送出行预警啊，等相关提示。第四个呢，是我们将做好这个城区这个停车指引啊。将全面梳理我们主城区的主要的商超、夜市、景区周边停车资源，啊，列出停车指引，提前向社会公示。第五个呢，我们也将这个继续做好这个事故的快速快赔工作，对符合快速快赔条件的轻微事故，将进行快速快赔，减少等待时间。第六个呢，是我们将对这个外附啊来紧的这个车辆。对这个轻微违法行为啊，实施这个首尾不罚啊，以教育为主的这样一个政策啊， 以上呢，就是我们将为这个提供的一些这个便民服务的举措。
1: 哦，是这样的哈。如果要是说外地游客呀，或者是我们家人们遇到了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啊，出现拥堵了，需要这个求助救助的话呢，我们怎么能够联系到警方啊？
0: 那么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两部的我们交管支队的这个24小时的电话。
1: 嗯，
0: 一部呢是3880127，另外一部呢是3880119啊。
1: 嗯，
0: 大家可以打这两部电话，寻求我们的这个一个服务和帮助。
1: 好，李科长，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啊。想要说的话还有很多很多，是吗？
0: 是的，是的，交流的时间还是有限
1: 啊。那给您就是说一个啊，最关键的几分钟，你想要在这个几分钟之内的时间之内啊，和我们的听友、微友、家人们啊，还有哪些重点的话要留给我们呢？
0: 好的，那么我呀，就这个再跟大家啰嗦几句啊。同时呢，也是啊，想给大家再次提个醒啊，如果呢，大家呀，在这个双节期间啊，在这个外出啊或者开车的同时，遇到这个交警现场指挥的时候，一定要服从这个我们现场民辅警的指挥啊。遇到道路拥堵的时候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待啊，不要强行加塞啊。如果你加塞之后，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拥堵啊，么影响大家的出行体验和时长。那么如果大家遇到外地游客问路求助时啊，我们希望啊，我们锦城人民多一份的耐心，多一份的帮助，共同营造文明、安全、和谐的啊节日出行环境。
1: 好，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李科长还有我们阳光阵线啊，祝愿我们的听友、微友还有外地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家人们呢，节日快乐啊！
0: 节日快乐
1: 啊！希望这个平安幸福永远能够围绕在您的身边啊！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0: 好的，大家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

0: 后吧还扒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1: 嗯嗯。
0: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1: 嗯嗯。
0: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床上呢它尿尿不出来，就呀搁到那那站站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1: 那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0: 对呀，这以前呀真是呀遭罪了呀。这那个嘴啊真受够了呀这。
1: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呢。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你是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发酵中药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啊，对吧？
0: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上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啊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1: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0: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1: 嗯，
0: 这现在通过这个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1: 嗯，
0: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1: 嗯嗯，
0: 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1: 嗯
0: 嗯，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呀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了。
1: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0: 哎
1: 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
1: 哎，
0: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1: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1: 嗯。
0: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方。
1: 嗯，
0: 然后呢儿媳妇儿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的。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那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跟我媳妇儿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的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跟你说说，好吧？
1: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10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那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沈晴。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就看到我们的老听众磊又给我发来了历史上的今天。那么最后一句呢，他说了，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注意天气变化。今天呢，还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祝福农民朋友节日快乐。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和秋天也是相关的啊，就想和大家呢一起唠一唠老锦州的秋天。那说起秋天呢，很多上点年纪的人啊，脑子里浮现的不仅仅是秋高气爽、红叶晴空，而是一整个秋天的忙碌要起航了。比如要关注哪天买大白菜啊，什么时候晾茄子干儿，还有呢，要不要再弄点罐头瓶子，做点过冬的西红柿酱啊。甚至呢，再早一点，就追溯到50、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好多家里住平房还会有菜窖啊，有菜窖就需要把它填满，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把这个春种秋收啊，这个冬藏啊，这几件事儿做的是特别的顺应时序。那现在呢，不太需要为了一口吃的啊做那么多准备工作了，但是呢，关于秋天的记忆还是很多，咱们今天一起聊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发现，锦州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春秋季比较短，啊，夏冬两季比较长，然后夏冬两季相比起来呢，好像冬天的感觉更长一点，差不多呢，到了供暖期，啊，咱们就有这个过冬的感觉了，一直到暖气撤掉了，这个春天都没有真正来临。但是大家有个同样的感受，就是现在冬天啊好像好过很多了。那照比起几十年前那个漫长寒冷的冬季啊，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更别提水果什么的。那现在的冬天呢还是丰富多彩了很多。但正是因为过去呢棚菜和运输都不能就位的那个年代，入秋之后咱们进行盛大的储藏啊，这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上世纪60、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的中后期啊，这个时期呢，买这个冬储啊，就是秋储的这个蔬菜啊，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就是那会儿现在还没开始

得到十月上旬的时候，咱们锦州这边的大地白菜呀、萝卜呀、大葱啊，就收获完毕了，啊，然后像不是这个季节去收获的土豆呢，也开始大量的采买了。那这个时候啊，城市边缘的空场地和马路边儿，还有各大厂矿、机关单位的院门口，哎，都开始啊买菜，热热闹闹的，像临时的大集一样。老锦州人都记得，那时候像石化、矿山、纺织厂啊这些大型的企业，他们会干嘛呀？他们会特意联系菜农，啊，有专场售卖，就是你明儿下午四点啊来吧，我们厂这个集中买一下。那有的大单位呢，还会专门安排出半天儿，啊，甚至一天的时间，叫专门的买秋菜价。那个时候的城市道路管理没有现在这么严格，也因为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车辆，所以那时候啊，人民街、解放路沿线啊这些主干道边上是可以啊进入马车的，啊，把这个大白菜呀、大葱啊，还有成小山一样的青萝卜、红萝卜、胡萝卜啊，都运到城里来。反正我对秋天的记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最有这种集体行动感的，就是晾大白菜这一关啊！你别管是什么小区的空场啊，凉亭的台阶啊，啊，反正一切能晾白菜的地方，那是都会晾白菜啊，只要留出一个单人能过的道啊就可以了。其实晾大白菜这个事儿呢，挺麻烦的。你还要防止呢忽然的降温，忽然降温的时候呢，它还会冻伤，那这时候还要连夜啊全家人齐上阵，把这些大白菜摞在一起啊，给他们盖被啊，后续呢有那种厚的塑料布的时候啊，还要蒙塑料布啊，就砖头压实，从一片白菜海啊变成一个白菜山。好在呢咱们锦州的秋天往往是干爽的啊，晾一周左右，啊，或者是大太阳的时候晾五天左右，外层的菜叶晒得发蔫了，哎，这样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储存了。那么晾大葱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啊，一次买个两三大捆，首先呢要去掉已经发黄啊，甚至变烂的这些叶子，然后打成把，哎，我真是看过那种打的棱是棱角是角啊，非常好看的那种结儿，哎，就是几颗大葱打一个结儿，然后给它挂在房檐下，啊，后来进楼房了，我还看到过有挂在楼道里的，把这个晾好的大葱挂在楼道里啊，这是对邻里关系，很有信心啊。那么这个大葱呢，它就可以存很长时间了啊，随时吃随时取啊，就是炖一根下来就很方便的。那土豆和白菜呢，现在就是这个储存的人少了，像土豆和萝卜白菜这个其实主要问题就是没有地方放了啊。现在大葱相对来说呢，因为好储存不那么占地方啊，依然是锦州人储秋菜的一个标配。那么秋天啊，什么叫放心了呢？得是白菜买回来了啊，大葱也挂好了啊，土豆和萝卜防发芽啊、防糠的这些工作也都做完了，然后还会有一些细致的小活儿啊慢慢干，比如说晾点菜干啊，整各种的咸菜和酱。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这个金尊优越说呢，以前住平房的时候，到了秋天就开始买煤、脱煤坯子。哎，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挺美妙的手艺活儿啊，尤其是一开始平摊在那个地上，在分割小块那个过程，哎，我曾经如痴如醉的看到过那个这整个劳作过程啊。
另外，金尊优越还说要买秋葱、秋白菜，买芥菜疙瘩、大萝卜、胡萝卜、雪里红啊，腌咸菜。孟静说啊，现在生活条件真是好了。他说我现在储秋菜，主要储存的是海鲜啊。他说拿那个矿泉水瓶子，装半满的或者是七八分满的那个活虾进去速冻。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不占地方，而且比塑料袋儿还不那么粘连，是吧？挺好，挺好。好了，大家都可以来唠唠，您会为了过这个冬天啊，在秋天做点什么样的准备呢？或者说呢，2026年了，您家里还会特意储秋菜吗？都可以聊一聊。光谱说呢，我感觉今年的夏天又热又长，都九月末了，还是很热。浪里个浪留了一个特别好玩的言，他说秋天啊，早晚得凉，迟早得黄。要不为什么有一个词啊，专门形容这个春秋呢，叫伤春悲秋啊。春天虽然生机勃勃，但是很多什么花啊草啊也会在这个春天啊落去啊，流水落花春去也那个感觉。那么秋天的感觉就更不好了啊。现在呢还是秋天最美的一段，等那个叶子哗哗掉的时候，最后掉得光秃秃的啊，早晚也凉了，天也短了，那个时候确实会给人一种情绪上的波动。哎，就感觉今年又这样了。雨欣说呢，小时候可看不上储秋菜了，现在倒觉得挺好的，是吧？有纯过日子的感觉。其实对于锦州人来讲呢，不是说那个对储秋菜这个事儿不感兴趣了，好多时候真的是场地所限啊。那么如果不能大面积的去买白菜啊、土豆啊、萝卜啊、胡萝卜、大葱这些，那接下来呢，晾晾菜干或者弄点什么酱，哎，这个不受你是住什么高层啊或者住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影响了。锦州的秋天呢，空气是很干燥的，光照也很充足，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昼夜温差特别大，中午的时候啊还得像沈晴这样穿短袖呢，早晚的时候啊一定是加一个外套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特别适合晾菜干。老锦州时代呢，平房里头弄个熟盖做的那个叫什么叫盖帘儿啊，或者高粱杆的那个帘子啊，都可以去晾这个秋菜。那时候呢对卫生啊讲究的不是那么太严重。那现在呢有了更好的一些封闭手段。我看还有那种自己在那个盖帘外啊套那种密织的渔网，虽然也落灰儿，但是什么落叶啊和一些其他的絮状物就进不去了啊，挺好的。那如果大面积的晾晒啊，就是干净的石板、水泥台面啊都能晾。咱们锦州地区啊，据我目测晾晒的第一名大概就是萝卜干儿啊，那种青萝卜的或者那种白萝卜的啊，又用红萝卜的啊，晾干儿。有直接切条的，我看还有那种给它切成那个镰刀的，那个我觉得是有点功夫，不知道怎么切的哈、啊、是一旋一旋的那种啊，那种萝卜条。其次呢是晾茄子干，因为在过去呢冬天买不到新鲜的茄子，所以晾点茄子干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办法。茄子干是晾这个菜干当中比较麻烦的，因为它是肉质型的比较多啊，一旦受潮了就整体发霉，所以呢露水天它不能在外边过夜，就白天晒夜里收。那至于说茄子干好不好吃呢，我个人认为不好吃啊，哪有新鲜的好吃、啊、但是呢在那种也没有那么大的冰箱和冰柜啊，冬天又买不到新鲜茄子的时候，那它总比没有要好啊。另外呢就是豆角干啊，有用这个
就是那个架豆王晾的，也有专门要用那种白豆角晾的啊，这就是看个人的习惯了。小众一些的有晾土豆干的，哎，把那土豆干晾的跟薯片一样，还有晾窝瓜干的啊。对于不爱吃窝瓜的人来说，我就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啊。还有呢更小众的晾葫芦条的。我觉得现在呀，这个在城市生活当中晾这些菜干儿，更多的呢是体验这种过日子的美好感啊。在这个秋菜最便宜的时候，哎，弄点这个啊晾一晾，也找一个事儿干。绝大多数来讲不是说指着这个菜干要过冬了啊，因为很多新鲜菜不但好买，而且价格也是可以，并不算贵。来看这个大家的留言啊，梦静说了，她说我知道的最有意思的是，她说我大姑姐晾西红柿干儿啊，她基本上晾完就跟一张纸片一样。咱锦州人一般来说，西红柿不用晾干的方式去储存呢，是吧？咱不都是弄一罐头瓶儿给它做成罐头吗？金增月说呢，今天早上我媳妇儿跟我商了，今年是不是应该积点酸菜啊？可以尝试一下啊，是不是吃来吃去还是觉得自己积的那个最放心，味道最正哈、啊？好了，大家都可以唠唠，您家里头还会储秋菜吗？钟小柱说呢，沈晴，你家里会秋储水果吗？基本不会啊，随吃随买，因为储存完了之后啊，你存的那个往往你到时候就不想吃，可奇怪了呢。用老一辈的话来说，就家里有啥不想吃啥。但是我小时候家里是储存这个水果的，就主力是苹果和梨啊。苹果真是个好东西，它有时候储存好了甚至能够跟来年的苹果接上啊，都没坏。而那个时候呢，咱们锦州地区最地道的苹果和梨是筐的啊，那种那个藤条编的那种筐，然后里面啊要垫那个树叶，就是晾干的那个菠萝叶，这个树叶和这个藤筐以及水果放一段时间之后，它们混合出的那个香气，是我觉得我对锦州深冬非常美好的一种体验。就那个味儿，你现在都找不到了，因为很少再会拿那个菠萝叶一张一张的啊去垫那个筐了，所以那种植物的香气也是成为记忆当中的这个绝版。再来看啊大家的留言部分，我们再刷新一下。这个是咸鱼翻身说呢，他说我觉得到日子就应该储秋菜。这过日子人呢。小蘑菇说今年还是就买点大葱吧，别的不买了，他说我家没有阳台。月满西楼说呢，特别喜欢在秋天沿着小河路小临河的滨河路溜达溜达，秋天的小风一吹太惬意了。葫芦半片说，沈晴，锦铁街那片银杏大道秋天金黄的一片，一定要去走走。哎呀，那片我过去常走，我得路过锦铁街我才能到北京路。北京路那片两侧的那个银杏也很好看哈。来继续跟大家呢唠唠今天的这个话题。说完了这个晾各种菜的菜干儿啊，咱们锦州人呢最重要的就是鸡酸菜啊，这个现在做的人少，也是因为没有地方放。鸡酸菜呢过去都是几百斤白菜起步的，就起码要够一缸啊才行。就听着几百斤白菜很吓人啊，你晾晒之后其实已经失去了很多水分了，就那个外侧的那个叶子要晒蔫儿。然后呢就是一套听着很简单但是其实很玄妙的这个一系列的流程哈。说烧大锅的开水，
把白菜简单烫一下，放进大陶缸里面，一层白菜一层盐码放整齐，装满之后放一块巨大的压缸石，再倒入凉的净水啊，注意这个一定是凉白开啊，没过白菜，把这个缸放在温度适合的仓房，或者是你能找到的适合的各种地方。温度太高呢，白菜没等发酵好它就坏了啊，就馊了。那温度太低呢，发酵慢啊，你就是一时半会儿你都吃不上。那么自然发酵在咱们锦州来讲是27天到32天，这个期间都是可以的。那么酸菜呢，曾几何时是冬天的主力军啊，炖个肉啊，炖个粉儿啊，炖个排骨啊，拿它用来包饺子，包包子啊，烙馅饼，都是锦州人熟悉的味道。那除了鸡酸菜之外，很多人家呢还会腌这个芥菜疙瘩啊，腌雪里红啊，腌各种什么小泡椒啊，姜小摊小罐儿啊，弄的这个，尤其像咱们锦州原来有那种外挂式的那种窗户的时候，哎，那个外窗框里头都是天然的冰箱。这两年我觉得不行了啊，这两年你要是把这个什么鱼啊肉啊放在外面，你自然的去冻，也就一周的时间吧，你其他时间是冻不住的。好，这是咱们锦州人过去啊秋天做的一系列的活儿啊，是不是一听着觉得可忙了？这光是吃啊，咱还没说呢，要预备这个过冬的衣服啊什么的。那时候很多主妇啊，在这个季节已经开始什么，就拆毛线团儿啊，开始织毛衣毛裤了。正如啊这个张冠南说的，他说现在就是没有菜窖。啊，他如果有个菜窖该多好啊！他说我家里什么都想储备一点，呵呵，这是别想了啊。菜窖时代是真的一去不复返了。三宝说啊，他说我在红果里边刷那个短剧啊，一整说什么末日降临前要囤积什么物资，他说我就想在家里头挖个地窖装东西。海哥说呢，推荐临海那个红海滩，他说已经泛红了，值得一看，红红的草配蓝蓝的天，景色非常美。对，其实咱们锦州人呢去就想看那个红海滩这个景象，真是不非得去盘锦。那当然如果说你想看那种特别壮观的啊，连成片那种，那还是要去盘锦的。那如果你就想浅尝一下啊，感受一下，来锦州正好。好，又看看啊，咱们这个留言，钟小周说呢，前几年老妈和邻居下地收秋，晾过地瓜干儿，啊，是去挖那些沧海遗珠的地瓜吗？我觉得那个过程像真正的寻宝一样哈，应该也很快乐。好了，那我们一会儿再读留言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咱们缓冲一下。刚才呢有若干听众提到了这个地窖问题啊，这地窖呢也叫菜窖啊，天然的恒温仓库。但是呢它也不是说那么完美的，它有它的问题。就问大家呢，地窖如果长期不通风，会产生一种有害气体，这种有害气体叫什么呢？哎，是一道常识的，就化学的常识题啊。地窖如果长期不通风，会产生一种有害气体，那么这个气体是什么呢？一，二氧化碳；一，二氧化碳；二，一氧化碳。想想是哪个？一，二氧化碳；二，一氧化碳。来吧，等候大家的回答，一会儿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

好了，我们来看看这道题大家回答的怎么样啊？就这地窖啊，如果长期不通风，里面会产生有害的气体，那么这个有害的气体就主要的是什么呢？这题要选一啊，二氧化碳。但是呢，处理这个事儿也很简单啊，就是定期给它开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就让它这个二氧化碳呢能够排出去。那如果说呢擅自进入一个啊好久都没有人进过也没开过口的那个地窖，真的要小心啊，起码说带根蜡烛，先看看里边的浓度怎么样。那么一氧化碳呢，它是由这个煤呀、木炭呐、这些不完全燃烧产生的有害气体。如果说像地窖那种单纯的是由蔬菜呀、泥土的微生物去分解，它是不产生一氧化碳的。但是如果在地窖里面你烧火了，放发电机了，它也可能会出现一氧化碳，这俩都不好啊，吸多了都不行。来吧，我们表扬一下答对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金桂飘香。这个叫做，这是光谱，烛影小筑，看看还有，这是一心向前，磊，郑重其事，我们再刷新一下，一飞扬，秋阳正好，老锦州王哥，石秋人，老根儿，阿美，刚子。这个叫"闲看流年"啊，这些听众朋友答对了。好，现在呢，就是说进菜窖预防二氧化碳，这是一个比较过时的话题了啊。现在你想看一个菜窖还不容易了呢。过去呢，挖菜窖是一个力气活儿啊，大多呢都是家里男主人就是壮劳力，再找几个亲朋好友，没有亲朋好友的去找你的同事一起挖。你这样一天才能挖完，那么挖好之后呢，还不能马上放菜，还要晾一段时间，要去散潮气。如果是自己家呢，在院里挖菜窖，那选址呢要很讲究，要选那个地势高、不容易汪水的地方啊，而且要远离你房子的地基。也不用特别大，普通人家一家五口的菜窖，如果是2米5、3米左右啊，这样的深度。长宽2米左右就足够了。那挖太多也没那么多东西放啊。好，那么什么整菜窖啊，晾菜干儿啊，做西红柿酱啊，积酸菜啊，等等等等啊，这完整的秋冬储备流程，对于新一代的锦州人来讲呢，就是听个乐了啊。咱们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去囤积一冬天的食物了。那么，因为锦州的设施农业兴起的非常早，咱们的设施农业起步在上世纪的60年代，那么已经开始尝试简易的棚菜种植了。但那个时候呢，棚菜是比较，就棚室本身啊，比较简陋，它的保温能力有限，做不到像现在这样一冬天啊都在种，都在种，都在种，它只能是在早春的时候，哎，提前种一些蔬菜。为什么呢？因为

那个时候是真的很能卖上价了。到了80年代初期，北镇窟窿台一带最早一批农户开始尝试扣现代大棚了。那么它主要是种什么呢？种黄瓜和韭菜。那时至今日，这两样也是窟窿台批发市场他们主打的一个产品。咱们所熟知的这个窟窿台的这个蔬菜批发市场是1991年建成的，这个市场的建成就形成了一个格局，叫南有寿光啊，北有窟窿台，哎，就是北镇这边的蔬菜，至少说在整个辽西甚至东三省地区，它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90年代的时候，主要就是这个温室技术开始成熟了。啊，有政策扶持，再加上呢勤劳勇敢的农户自己的摸索，所以咱们县区的大棚连片发展。那早些年呢全种菜，啊，这个什么西红柿、黄瓜、辣椒啊这些东西。那现在呢已经种得越来越精细化了啊，现在不但是大家熟知的那个盆栽的什么草莓，啊，铁皮柿子，那甚至现在棚桃啊、火龙果啊都可以了。我觉得照这个速度，哪天说咱们大棚里边扣出榴莲来，我都不是很惊讶了。2000年之后，咱们锦州的设施农业蔬菜进入快速的扩张期。2016年的时候，咱们锦州的设施蔬菜面积，就是大棚扣的啊那个菜的面积，就已经是74万亩，蔬菜的总产量是385万吨，产值呢是83.5亿元。注意，这是10年前的数字。那么近两三年的数字，我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可信的，啊，就特别觉得这一定是最准确的，所以这个先不给大家介绍了啊。但10年前，大家想一想，10年前是不是冬天吃菜已经没有问题了？最多呢，就是它贵一点的问题。北镇是咱们锦州设施蔬菜的第一大产区，每年产出的蔬菜几十万吨，不但是东三省蒙东覆盖，而且远销关内地区。那么这两年呢，同样实力雄厚的还有娘娘宫片区的大棚集群，黄瓜、西红柿、香瓜啊这些，而且越做用越精细化了。就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每年冬天都特别喜欢去那儿去摘这个草莓啊。黑山主打的是黑山西红柿，易县主打的是大棚的角瓜，啊，还有辣椒，就咱们真的基本形成了一县一品，就每一个县都有自己一个主打。现在呢是做的最好的啊，是黑山的西红柿、北镇的辣椒、临海的黄瓜和易县的角瓜。那目前呢，每年的蔬菜以及食用菌，就咱们说的人造膜啊，人造膜的这个说法是不是特别有年代感啊？总量呢是300万吨以上。所以呢，就是因为设施农业发展的特别快，90年代后期到2000年前后，咱们锦州人的生活发生了悄然的改变。一方面，啊，又要提到一个特别古老的词儿，叫上楼，就离开平房搬入楼房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从这个地理空间上限制了大家储菜的这个能力问题啊。那还有呢，就是冰箱普及了。啊，就除了晒菜干之外，还可以进行速冻。哎，我要爱吃什么，我就冻点什么。比如我有个好朋友，他年年这个时候说要冻50到100磅的白苞米。啊，他说冬天玉米不好吃，他要吃秋天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棚菜的普及。啊，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菜呢，就贵到大家就完全无法接受。那最多呢，就是说这段时间这个东西贵，那你少买一点啊，你可以买另外的，啊，所以这个储菜啊，慢慢的变成了回忆。中亚洲说呀，1993年劳动节，单位同事帮亲戚
哇才叫，因为没有及时撤离，胸部以下被埋窒息过世了。是的，这个菜窖的危险性是有的啊，这真是怎么说呢，从安全角度来讲，就没有菜窖不是什么太遗憾的事情。再来看金尊优越说呀，以前南山果树农场的苹果不是用花篓装的，花篓呢是棉槐条子和金条编的，里面用蒲草编的蒲包，一花篓苹果的标准重量是60斤啊。他那时候我们单位总去果树农场拉苹果，那时候我最喜欢吃国光苹果，我对这些还是比较清楚的。真好啊，我觉得咱们总有那个老听众给进行一些补充。哎，我这次才说花篓是棉槐条子和金条编的，好好好。好，再来看咸鱼翻身说呀，他说今年听了晴姐这期节目，觉得不买点大白菜，买点那个大葱，热热闹闹的，好像像没过秋天一样。哎呀，你真给我情绪价值啊。再来看提前退休时代说呢，他说到日子啊，买点土豆萝卜啊，是那个意思就行了。对，就一点不买的时候总觉得差点啥啊，尤其去早市很容易被那个氛围所感染。来，接下来呢咱们抛开啊这个吃的这点事儿，咱们再继续延展性的唠一唠秋。咱们锦州呢有两个带秋字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地名，一个呢是临海西北山区沈家台镇的秋皮沟。这个沈家台萧红曾经给鲁迅写信的时候啊，还介绍了这个沈家台，说那个欢迎鲁迅先生呢来这边吃那个羊肉炖片粉，因为片粉当时已经是沈家台一个很好的小产业了。这地方呢有个叫秋皮沟，就是秋天的秋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其实跟秋天没啥关系啊，它应该是写成秋树的秋，就再给它加一个木字旁，木字旁加一个秋。这个秋树呢是咱们锦州这边的原生树种，它的树皮是特别坚韧的。那么过去呢，山里老百姓到秋天的时候去剥树皮，用来干嘛？用来搓绳子啊，以及说呢大块的树皮也能够揉制皮革使用，就是搓皮子用啊。还有据说这个还能够入药啊，所以这一来二去呢，当时沈家台的这个秋皮沟，它的树皮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山货了。哎，卖出去是有销量的，所以慢慢的大家就管这个地方叫秋皮沟。后来又发现呢加个木字旁挺麻烦的，慢慢的就写成了春夏秋冬的秋。咱们锦州这边的好多地名都是以产什么东西我就管你叫什么，比如说咱们还有梨树沟，有杂树沟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在咱们市区生活当中呢，带秋字的不算商铺啊，不能说哎呦这边有个秋天咖啡馆啊，不算这样的。那咱们有什么呢？有安居秋小区，在南京东路，也是安居片区当中的一部分。它是咱们锦州建成时间比较早的这种多层的居民小区啊，这是好多人都了解的。它紧邻着我觉得也是大名鼎鼎的安居早市儿。几十年前的安居片区呢是城郊农田，随着城市扩建啊，这个农田呢才变成了居民区。当年啊，菜农的土地盖起了居民楼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这安居呢有春小区有秋小区。但这个秋呢已经不再是农耕储备了，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平稳啊安乐的秋日生活。那么很多
第一批住在这个安居秋小区的住户啊，都是从平房啊迁到这个楼房当中的，也是见证了咱们城市的一段发展啊。啊，这个安居秋小区和秋皮沟可以说呢，一个是农耕时代啊山林产物的记忆，那么一个呢是城市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啊。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再来一道题吧。小时候有什么课文？有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秋天来了，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大字啊！我这些年在锦州的天空当中，我就没有肉眼可见的看到过大雁啊。但是以我这眼神呢，真有我也看不着。那就问问大家了，那大雁为什么要在秋天往南飞呢？大雁为什么要在秋天往南飞呢？啊，到底为啥呢？一，怕冷；二，觅食。啊，一怕冷，二觅食。来吧，大家想想，大雁为啥啊执着的非得秋天来了啊，一群大雁往南飞呢？

0: 我特别想把这歌放完啊，因为我觉得好听。但是看看时间呢，咱们不太够了啊。刚才问了一道我小时候就在想的问题：为什么秋天来了，大雁一定要往南飞呢？那主要的原因告诉大家，它是为了觅食。大雁并不怕冷，它是能扛低温的。但是呢，这个北方大地入冬之后，草木凋零，没有水草，没有种子。啊，甚至呢，很多地方还冰封了，所以它需要到南方觅食，主要还是吃饭的问题。啊，你看，咱们人也是一到秋天啊，买点大葱，买点白菜啊，弄点土豆，腌点咸菜什么的。那大雁来说呢，也是我吃饱是第一要务啊。大雁很厉害的啊，它迁徙过程中靠着地磁场、星辰和地形这些若干因素，能够精准导航啊。来，答对的，答第二个就对了啊。看看有我们久违的强哥啊，你咋总也不来参与节目了呢？你近30天才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啊。还有秋雨斜阳，闹闹，一心向前，我们再看一下啊，这边的这个直播间里的信息，还有这个是默默无语说，他说小燕儿也是往南飞呗，对，他给我写的是那个南飞哈、啊，大家这些年才了解到那个小燕子啊向南飞，飞的不是江南地区，而是真正的啊半个地球外的南非地区。好，我们直播间当中还有这个愿生龙、竹影小筑、阳光沙滩仙人掌，张冠南，还有这是葫芦半片儿、三宝、飞吧、喃喃自语、石秋人啊，这几位听众朋友答对了啊。以后记住，这个大雁南飞主要原因是没吃的。
1: 我不爱起来。
0: 那今天呢，除了是这个秋分之外，还是农民丰收节，这个大家也是耳熟能详了。因为2018年开始到现在，啊，这已经是第9届农民丰收节了。那可以说呢，再过一段时间就是辽西大地啊秋收最繁忙的一个时刻，也是让人觉得这一年没白折腾的啊美好时刻。锦州丰收节的主会场呢，一般是落地易县的易县花生节，也成为了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到目前为止呢，易县花生的种植面积达到33万亩。易县花生也成为国家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我去参加过这个丰收节啊，挺好玩的。有什么粮王、果王的评选啊，有村歌大赛啊，还有这个赛羊大会啊，主要是能吃很多好吃的，挺好玩的。锦州各个县区秋天的物产真的很丰富啊，像北镇吕山脚下啊，葡萄是最有名气的。吃了那么多葡萄，我依然觉得辽丰啊是葡萄当中最值得一吃的。还有它的鸭梨、苹果，像黑山呢是杂粮大县啊，地瓜杂粮，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西红柿啊，还有前些日子介绍的黑山的鹤壳鸡蛋啊，都是全国知名的。临海也不错啊，临海现在还有大米呢，啊，还整这个稻田蟹呢，沿海呢还有海鲜啊。马上就是中秋假期了，那希望通过电波邀请呢，咱们锦州之外的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这边呢走一走、看一看啊，感受一下属于锦城的秋高气爽和丰富物产。那咱们市民朋友呢，像是这个北普陀山呐、古塔公园啊、义五吕山呐。翠岩山、笔架山啊，这些地方也都是随时随地可以去赏赏秋、感受一下风景的。哎呀，总而言之呢，咱们就共同珍惜啊这段美好的秋日时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呢咱们烙一烙月饼啊。好了，那明天上午不见不散。
2: 刚
1: 藏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2: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脱出，反复便秘腹泻，
1: 肛周瘙痒，
2: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3: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4: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5: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6: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7: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8: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

0: 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0: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0: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清溶解酶。
0: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节目开播有一段时间了啊，其实呢，我刚来咱们这档健康密码栏目的时候吧，我也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但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就发现呢，我和听众朋友之间建立起了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讲科研的事儿啊，大家信赖我，同时呢，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啊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啊，就比如说昨天呢，我刚下节目的时候，工作人员呢就告诉我啊有我的快递。我打开一看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给我写的一封感谢信。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我是非常感动啊。因为在如今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啊，信可以说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大家有事儿的时候直接发个微信呐、啊，简单快捷。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啊，看到了一封手写的感谢信的时候啊，我也是倍感暖心的。那这位朋友呢叫孟明先，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原来我们之前吧一直是不认识啊，是有一次呢他遇到了难题了向我求助，我们才熟悉起来的。怎么回事呢？我跟各位说说啊，他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吧，这女儿刚过完6岁的生日，他觉得女儿啊也不小了，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就让女儿呢跟自己呀、啊、就分床睡了。刚开始吧，对女儿睡的还挺习惯，一个人。没想到前几天呢，这女儿就说呀，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吧，感觉是有人摸他。 刚开始在母亲心里边吧，还想着说这是女儿的借口，是不是啊？不愿一个人睡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家里边就这几个人，怎么会大半夜去孩子房间呢？所以说这孟令贤呢，也没往心里去，啊，也没放在心上。但是打那之后两三天，女儿总说的半夜啊有人摸她。后来这孩子母亲呢也起了疑心了，那心里边就想着这孩子，这也不能是天天撒谎啊，啊就问她老公，她说老公这半夜有没有去过女儿的房间呢？孩子母亲呢不敢大意，但是左思右想啊也没什么好办法，这事儿也不能摆到明面上去说。啊，总不能说把家里边的几口人全叫过来当面的问你摸没摸孩子呀，这也不可能啊。正好有一次啊，听我在广播里边讲课，就把这电话给我打过来了。他说曾老师啊，您经历多见的广，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呀。我听完了孟令贤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告诉他，我这事儿好办，你去买监控放到女儿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事儿。这孩子他母亲呢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家里人都睡了不长时间呢，这孩子的母亲呢就把这监控就给打开了，就一直盯着监控，一直看了一个小时以后啊，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紧接着一个人啊轻手轻脚地走进去，随后踏上了女儿的床，抱着女儿一块儿睡了个觉。看到这一幕啊，把孩子的母亲给吓得是直冒冷汗呢。当他把这个镜头拉近一看，这才发现原来这不是别人，是孩子他奶奶。看到这老人家轻轻地抚摸着孩子，就像这母亲哄孩子睡觉一样啊。大概过了半个钟头以后，奶奶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的背往上拉了拉，接着慢慢地走出去了。看到这儿啊，这孩子母亲才明白呀，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的疼爱呀。原来这孩子吧，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老人家对这小孙女啊有着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呢，肺子就开始出现毛病了，就老支气管炎，家里

0: 你就问，歪洞，完了大便嘛还不成形，哎呀，整那马桶啊，冲都冲不干净啊。
1: 要从中医来看，你就是脾胃失调，浊气内停啊。脾是人体升降气机的核心，消化食物、运化水湿、转化水谷精微、排出代谢物质。脾胃功能弱，腹部运化能力不足，啊，吃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水湿没办法正常代谢，这种情况就会淤滞在胃脘之中，滋生浊气，这些浊气它可不是好东西。啊，也就是相当于你这些食物的积食，包括水湿淤堵形成这些浊气，淤堵中焦，才会出现各种这种胃胀胀气的这种表现，浑身沉重，排便黏腻，胃气没办法正常向下降，清阳之气还无法往上升，这种胀气呢就在里面憋着，所以说呢。不管站着、走动、活动，都是难以排解，啊，包括心情烦躁也是浊气，浊气过重、弥漫、困于心阳，啊，导致心神不稳、心神不宁，啊，气机就不好啊，所以还是体内这中焦，主要都发生在中焦，有中焦浊气过重，啊，瘀滞全身经络，气机循环受阻，清阳不举，浊气不降。就这样，啊，所以说你不管你整个身体状态，还是你整个情绪、精神、情志状态，哎，都是这样。你要目前来说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没有什么炎症、溃疡的形成，那你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以加强络吸清阳之气，排脏腑之浊气，这是很管用的方法。
0: 是啊，朱老师啊，我听你讲课吧，就你老说那个浊气重了，完了那个就容易那个病情加重啊，还容易那反复。我感觉吧，就是也听了段时间，也讲的特别有道理。就像我这个情况，我练习，就你说那个呼吸吐
1: 呼吸
0: 纳
1: 吐
0: 就
1: 纳，
0: 可以
1: 你
0: 的。
1: 就练，加强练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针对脾胃反复练习，改善消化不良、腹胀、嗳气、反酸、打嗝、食欲不振。交替是鼻孔呼吸法，这方法也多学多练，改善消化系统功能，促进胃肠蠕动。包括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对应的是肺，多练习帮助改善肺功能不好啊，充盈肺气的、降肺火的、心烦燥热的这种人啊，都可以来做一做。数息法也可以去练，帮你稳定心态、情志，改善忧郁、暴躁的情况，调养心神。就这些方法，你都可以去练一练啊，不耗费啥时间，不花啥钱，不跑腿的，你就做一做。对于你这些状态来说，调理恢复非常好，就是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让元阳之气充沛。你多多练习，越来越好。你做吧。
0: 好的，好的，朱老师，那我就练习那个那个呼吸吐纳。我现在吧，吃着药吧，还用不用再吃了？就为了消胀气吧。我吃过好多药，就像多盘利酮、二甲固油片儿，还有那个健维消食片儿。木香顺气丸，哎呀，还有很多都记不清了，就吃过药吃太多了。吃药的时候吧，就稍微能压下，就这不胀气，舒服一点。但是啥呢？一停个两三天呢，那胃胀的立马又复发了。朱老师，就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就专门能帮助我排气呢？
1: 你说这些药都属于消食护卫一些常规的，就
0: 啊。

0: 缓解一些表层胀气，对症状有一定改善啊。但你归根结底，你就记住我的话，你就配合多练习呼吸吐纳，解决中焦气机的阻滞，把浊气内盛问题解决好了，让脾胃升清降浊能力好了啊。你这些问题你要能做好的话，你后期这些药你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你没啥器质性的病变，就是浊气过重导致的啊啊。另外呢，心烦意乱气躁，每天有时间啊，我再告诉你个方法。
1: 好
0: 啊，很简单，从上往下推，推什么？推两侧肋骨啊，从上往下推，反复去揉推。
1: 嗯嗯。
0: 双手同时去推，一次你推它个三五分钟。
1: 好。
0: 推之前，两个手啊，把手心给它搓热了，然后呢，从这个两侧这个肋骨开始，从上往下就去推，使点劲儿。中医讲肝主疏泄，情绪暴躁，气郁淤堵大块，伴随肝气不好，肝气郁结，加重脾胃胀气。这动作帮你疏通肝胆的气息，辅助脾胃降浊气，都是非常好的事儿，你都可以去做一做啊。
1: 嗯嗯嗯
0: 嗯，
1: 行，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舒老师。哎呀，我真天吧打电话真是问对人了。
0: 哈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按你嘱咐去做，
0: 嗯，
1: 争取尽快把我这症状赶紧缓解。
0: 哎，对，现在你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就是这点浊气的事儿。你按照我的方法，不会的打电话，指导中心教你怎么去做啊。
1: 好，朱老师，
0: 好了，
1: 感谢你啊。
0: 嗯，再见。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清。

0: 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2: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2: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每天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活过一百岁节目，陪伴大家度过这段时光的依旧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和朋友们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午后，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二次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七半。今天的8:05啊，咱们迎来了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没错，今天是秋分哈。秋分交接时间呢是9月23号或者24号，这个时候太阳到达黄金180度，直射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秋分之后啊，北半球各地昼短夜长，这种现象也会越来越明显。那么汉代的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篇》里面记载着，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所以秋分的分就是半的意思，一半的半。秋季三个月啊，分别被称作孟秋、仲秋和季秋，而秋分时节恰值仲秋，平分秋色。民俗专家介绍，作为一个反映季节变化的节令，公历每年9月22号到24号，当太阳到达黄经180度时，就是秋分的开始。它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是

秋季里的第四个节气。和春分一样，在秋分这一天呢，昼与夜、寒与暑、阴与阳都是平分的，处于一个均衡的状态。而不同的是呢，春分平分了春季，从春分开始，北半球昼长夜短，而白天越来越长，阳气转盛，天气也是由凉到热越来的越热。秋分就恰恰相反了，因为它平分了秋季，从今天开始，北半球昼短夜长，白天就变得越来越短，阴气转浓，那天气就变得越来越凉爽。秋分时节啊，虽然气温逐渐的降低，天气慢慢的转凉，但或浓或淡的秋色就像是调色板一样开始铺陈而来，浓缩在黄红色调当中，菊花、稻穗、橘子黄的雅致饱满灿烂，枫叶、辣椒、柿子红的热烈奔放洒脱，共同织就出一幅幅色彩绚丽的自然秋景图。美妙醉人的秋色让很多文人雅客才思泉涌，所以催生出了许多意味隽永的诗词佳句，比如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还有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等等

秋分把秋日的时光轻轻对折，一半给了丰收，一半留给了沉淀。疫后雷始收声，那么雷声渐隐，就如同远行的故人啊，将万般叮咛都藏进了沉默。漫山秋阳尽出佛赤色，落在将熟的柿果上，热烈又克制。二后蛰虫披户，小虫衔泥封洞，草木褪去盛时的浓艳，把一层层软翠色铺在坡地和石缝之间，擎着晨露妥帖收好余下的生机，静候来年再被春风唤醒。三后水枯涸，那么溪水也是渐浅，河床漫出影青色，将一下奔涌的浩荡沉作一脉微凉的清光，为凛冬徐徐留白。北方古树翻涌金波，南方稻穗低垂饱满，大地正铺展最盛大的丰收画卷。寻常巷陌的动人秋味，是竹匾里的新米香，是晚风中的桂花韵，也是你抬头看见月江圆时心底惦念的归期。人间半秋，岁月温柔，这个时候啊，无论您身在何处，尝一口脆甜的秋梨，任汁水啊盈盈的在你的口中，抿一盏温润的桂花酿，尽享甜香沁脾。

秋分时节，咱们都吃点啥呢？首先要吃肥肥的蟹子。有诗说：“橘瘦酒初熟啊，霜浓蟹正肥。”我们国人秋季食蟹的习俗由来已久，民间的食蟹方法也是繁而不杂。糖蟹、洗手蟹，还有蟹酿成，最原汁原味的做法呢，要数清蒸。蒸制过后的秋蟹色泽金黄，掀开蟹盖，可见雪白晶莹的蟹肉和金黄流油的蟹膏。如《晋书·毕卓传》中所写啊，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我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喝梨汤也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干的事儿。北方的秋天啊，气温高，湿度低，大家呢容易燥热啊，燥气当令，易伤津液。秋梨成秋，那清代的医学家王孟英将梨曾经称作是天生甘露果，把梨汁称作甘露汤。人们将梨、银耳、枸杞、红枣、冰糖一起小火慢慢的熬成羹，啊，叫做这个小吊梨汤，咕噜咕噜的多喝几口，对肺有滋润的作用，也叫做呢润秋燥，同时又可以把津液收在你的身体里。再来说吃秋菜啊，秋菜呢是常见的，又叫做秋碧蒿，在田野当中。

中搜寻的时候，多见是嫩绿的细细颗，约有巴掌那样的长短。收回来的秋菜一般可以和家里的鱼片滚汤啊，也叫做秋汤。有顺口溜说到秋汤灌脏，还有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所以一年自秋，人们祈求的还是家宅安宁，身壮力健。接下来要聊到的那就是农民丰收节，因为从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的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我国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第一个节日，寄托着对五谷丰登的期盼，对千年农耕文化的传承，对亿万农民的挂牵，为秋分节气增添了很多内涵。那今年的秋分日呢，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日庆丰收，可兼顾南北方的气候和各民族人文风俗。我国地域辽阔啊，南北方气候自然条件差异较大，但是秋分之际呢，多数地区正值收获时节。秋分这一天，太阳几乎是直射地球赤道，全球各地昼夜等长。那么秋分前后的秋社是古人每年祭祀祈祷丰收的日子，民间呢还有按照秋分日还有秋社日所处的前后来预测年景丰歉的习俗。有农谚说啊，秋分在社前斗米换斗钱，秋分在社后斗米换斗豆。还有农谚说呢，分了社百米遍天下，社了分百米如棉墩。秋社之时，也正是秋收之后一年的辛勤劳动换来硕果累累的回报，丰收之后的喜悦就会表现在人们的脸上，流淌在人们的心田中。所以秋社的祭祀娱乐场面啊，比春社一般呢还要盛大，每家每户都拿出最丰盛的土特产来招待客人，相互展示。民间呢还有秋分献新的习俗，农家收获新稻谷，打好新米，选择吉日初次做出新米饭，要焚香摆酒，先祭献祖宗和土地之神，然后全家才能食用。富裕的人家还要宰羊啊，祭献在祖灵之前，以不忘初心，珍视来之不易的米谷，报答上苍风调雨顺的恩德和祖先的保佑，祈求来年呢还是一个丰收好年。所以今天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谷穗低垂，果树飘香，可以说啊，到处弥漫着成熟的喜悦。

那接下来啊，这个秋分时节的养生就和我们今天节目主题更加的息息相关了。说秋分的时候呢，大家如何来注重养生，或者说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啊？燥湿并存，寒热交错，这是秋分的特点，也提示着我们防秋燥还要先防寒，并且呢要注重温养脾胃。通常进入到秋分之后，多地昼夜温差加大，空气湿度降低，凉燥渐盛。在中医看来，肺脏还有脾胃、情志、血脉、皮肤易受到影响，表现为呼吸道疾病、秋季腹泻，还有消化性溃疡等等，心脑血管病以及抑郁、失眠、焦虑等问题也会有所增加。根据气象预测，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以及以南大部分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那西南地区东部还有华南等地的气温呢也在明显的偏高。从中医天人相应的角度来看，厄尔尼诺背景下气候正呈现着燥湿并存、寒热交错的特点。那中医生提示啊，这种特点更容易引发三类健康问题，就是燥湿交替伤肺、外湿引动内湿、湿邪困脾，还有呢寒湿闭阻经络。

中医认为呢，人体顺应四时，气机变化，方能保持阴平阳秘。医生表示，今年秋分养生防病的总原则就是润燥不忘温润，防寒先于防燥，祛湿啊重在健脾。早起应该卧以养阴啊，以舒肺，夜里睡觉的时候盖好肚脐、后背还有双脚，运动量适宜，像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是最好的，强度以周身微热还有上胃大汗为最佳。运动之后呢，比较忌讳立刻吹风受凉、冲凉，还有不要喝冷饮。另外医生也提醒啊，秋季进补呢，切记不要补得太猛了。秋分暑湿未尽，秋燥初起，脾胃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不适合大量的食用牛羊肉等温燥厚味的食物，以免虚不受补，内生燥热。可以多选用像山药、百合、银耳、鸭肉等平和的食材，温润滋养，补而不腻。同时呢，日常应该减少辛辣和重油食物的摄入，避免耗伤筋肺。适合多食用一些山楂、石榴、葡萄等酸味的鲜果，帮助收敛肺气，固护肝阴。可以多煮一些百合银耳梨汤，或者用百合桑叶枇杷水泡水，来缓解口干咽燥、干咳等秋燥的症状。像芋头、菱角等秋分时令的食材也是需要根据体质合理食用的。专家提示，芋头淀粉含量较高，腹胀还有脾胃虚弱以及血糖偏高的人群不适合多吃。生菱角性凉，易伤脾胃阳气，还有滋生湿气，那脾胃虚寒者也不可生食。煮熟之后啊，是健脾益胃的，适合秋分时节食用。但是要记好，糖尿病患者呀，要严格的控制好摄入量。

瓜果飘香，蟹肥橘黄，五谷丰登，颗粒归仓。一年当中最美丽的时节已经来临，大地山河也将披上最为绚烂的色彩。

0: 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1: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该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十四点，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活过一百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

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呀，围绕着秋分展开的啊，聊了很多跟秋分相关的内容，尤其是后面的秋分时节养生的一些要点。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乐乐朋友说，今天秋分刚才主持人聊的这些真是喜闻乐见的。丽丽再美也更美，这个名字还挺长的。他说，世界真的好奇妙啊，四季轮回，循环往复，万物皆有灵，科学家们也太了不起了，研究出这么多自然规律自然现象。我们之前哈，就是今年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不？全民都在盼立秋，大家当时开玩笑啊，还说，好像当年看电视剧追《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大家都在盼着素素跳这个诛仙台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们特别佩服古人的智慧啊，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哎呦，咱们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立秋一过，天气立马就凉爽下来了，有多少人在当天在赞叹着老祖宗的智慧，是不是？所以秋分啊，刚才呢我们分享了很多内容，希望对大家在生活上啊，尤其是养生方面呢，能够一些给予一些帮助。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聊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类的话题，是和我们身体上的一个部位息息相关的啊。说身体上有一个部位用完之后一定要快一点的及时的收回来，是啥呢？答案咱别卖关子了啊，跟大伙说，就是我们的脖子。脖子呀，就像是我们身体的自拍杆，它由七节颈椎啊连接脑袋和身躯，能够让我们灵活的伸缩转动，随时帮我们的头伸出去。但是很多人用脖子呀，那叫一个不知轻重啊，这用这个咱们东北话叫什么，就挺狠的用的，是吧？工作的时候伸出去啊，用头找电脑，角度随距离自动的调节，玩手机的时候伸出去，身体自动跟随地心引力找到最违背人体力学的姿势，看热闹的时候伸出去，伸得越远瞅得越清楚，对吧？踢足球运动的时候啊，可能都伸出去。当然这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啊，因为让我想到了一个球星哈兰德，哈兰德的头

这个脖子伸的真的是很远了。那有一些小朋友的脖子就伸的更加的夸张了，它会轻轻松松折叠成超过90度。我的天哪，真的哈，见过吗？挑战人体极限，创造了那种看似头掉了的视觉奇观。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姿势看起来各有不同，但干的却是同一件事，就是头向前引。自拍杆式的伸脖子确实很方便，但长期您这么用的话，用完不收回来真的会出问题的。当代人的脖子每天似乎都在超范围的使用，因为我看我们的头是在脖子之上，侧面看呢，耳朵在肩膀正上方。这个时候你的脖子只需要拖住一个脑袋，5公斤左右，很轻松的。但如果啊，你把头啊，把这个脖子伸出去用，那你的脖子承受的重量就会大大的增加。有数据研究，你的头每往前挪动2.5厘米，脖子就要多扛4到5公斤。所以低头60度刷手机的时候，你的颈椎扛的重量大约是27公斤。朋友们，这重量可真的不轻，是不是？相当于你的脖子上坐了一个7、8岁大小的小孩儿。你只是刷刷手机，敲敲电脑，但脖子啊却在超额的完成不合理的 KPI。如果你的脖子每天都在向前倾，用完又不归位，结果就是脖子变形，你想收都收不回来了。长此以往，你的身体就会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肌肉先喊累。为了扛住这颗超杆往前伸的头，脖子后侧的那个肌肉群啊，就得一直绷着发力帮我们扛住。所以你会经常的感觉到，哎，脖子后面怎么酸酸的呀，是吧？更令人心烦的就是后侧肌肉被拉长变弱，前侧的肌肉缩着紧张，失衡的肌肉呢会让头前引变成习惯，进入到一个糟糕的循环。头前倾啊，头前引，就是肌肉失衡，然后啊，肌肉失衡，就是反复的这个一个循环，最主要它不是一个好循环呀。第二个阶段就是曲度开始变直啊，你拉着骨头的肌肉失衡了，就会把骨头一点点拽歪呀。正常的颈椎它是一个漂亮的 C 型，变直甚至弯弓之后减震没了，脖子酸疼就会更加明显。头长期的向前探，压力集中在脖子周围，这里就会慢慢的增厚鼓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富贵包。哎呀，下意识的摸摸自己有没有富贵包，我就好像有一点啊。当然我现在也是胖乎乎的啊，跟这个肉多也有关系。到了这个阶段呢，大脑已经把错误的姿势当成正常了，韧带也适应了新的长度，那成年人就已经是很难逆转了。第三个阶段就比较严重了，就是你的神经可能开始报警。严重到这步的是少数，但一旦出现就真的很严重。颈椎是一节一节的，之间有缝隙，传递信号的神经它也是一节节通过，可以理解为神经是电线，缝隙呢是门缝。你长期的把脖子伸出去用，就等于是门缝变小，电线被夹住，信号传递也就不通顺了。所以脖子的神经被压迫久了，手麻、胳膊麻，持续性头晕，找上门，这个真的不是说歇一晚就好的，您得赶紧去医院检查。如果是小朋友，这事儿就更得抓紧，因为孩子的颈椎啊，它还在发育，骨头软，可塑性强，长期的低头变形要比大人快很多。有调查发现，12岁到18岁的孩子当中，颈椎异常的检出率会接近一半。好在孩子们啊正在发育，如果18岁之前把姿势快速的改回来，恢复要比大人容易得多。哪怕是曲度变直，大人难以逆转，但小朋友青少年啊，他依旧是有机会的。那聊了这么多，咱们还是得回到说，那脖子应该怎么收回来呀，让我们的这个颈椎变得更健康更笔直。可以试试几个动作啊，就是理想状态日常生活当中时刻咱们好好用脖子。比如说第一个，收下巴，收下巴啊，你的下巴往回收，像是挤双下巴，然后呢你会感觉后脑勺向后顶，保持住5秒，松开。哎，反复的，就是每工作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做个10个5个的啊，反复做几组。第二个呢叫做抱头对抗啊，就是练我们脖子后面的回收肌肉的，双手交叉抱住后脑勺，
头向后顶。

顶啊，我也在给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在尝试着做啊，手呢往前推，叫上劲儿，保持5到10秒钟，10个一组，每天做2到3组。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去做。第三个就是墙上的动作哈，啥意思？就是背靠墙站好，让你的后脑勺、肩膀还有屁股都贴到墙，手臂贴墙，上下滑动啊，每天做到

老人随便的掰脖子去正骨，我们的颈椎边上啊全是神经和血管，非专业人士一顿猛扳，一个不留神可能啊真的会把您搞进急诊的。酸痛先靠拉伸和放松，手麻头晕持续不缓解就得去医院挂康复科或者是骨科了。最后说的是啊，我们这一代人的脖子呢可能是历史上伸得最远的脖子，因为没有任何一代人像我们一样啊，你在工位上探着，地铁上低着，沙发里窝着，睡觉之前还得举起手机再刷上几个小时。所以你看，想想这么多工作需要我们的头脖子身体啊去操劳，你这个身体能不累吗？对不对？所以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低头的事儿啊能少做就少做，收下巴的事儿能多做就多做。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好，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对刚才啊说保护我们颈椎、保护我们的脖子这个话题呢，发表了一些观点看法啊。看一看，春秋五福这位朋友说爱护脖子，人人有责，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脖子长在自己的这个身体上嘛，是撑起一切，可以说对吧？所以要保护好它，确实是这样。碎碎念朋友说，此时此刻我就低着头听着手机啊，主持人说的这个事儿呢，那我得把头抬起来呀。刚才咱们不说了吗，每天你超过那么长的时间啊，低着头刷手机，你的颈椎它的弯曲度实际上就在承受着很大的负荷，确实是比较伤身体的。一夜清心说，作为一个颈椎病患者，真的要奉劝大家保护好脖子呀，不然真的是挺痛苦的。其实现代人啊，工作学习生活压力大，然后坐在工位上，有的时候一坐大半天，咱别说一整天了，大半天几个小时，你的脖子早已啊超出了他的工作负荷，确实是很伤身。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嘛，对吧，保护脖子人人有责。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啊，进入我们的欢乐轻松购环节。问大家伙儿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忙活一天晚饭的时候呢，吃点合口的饭菜就想喝点小酒，一天呢就靠这个解解乏。很多叔叔阿姨喜欢养生，想着自己买点好人参，买点枸杞泡酒喝。但是您知道吗，市面上品质好的人参呢，一根要大几百，再配上正宗的宁夏枸杞，选上好的纯粮白酒，光是材料费啊，您这得就得花不少。而且自己在家泡酒讲究也很多，泡的时间太短，人参枸杞里头的营养精华又泡不出来，想喝上口感醇厚滋养效果好的酒，最少也得耐心等上几个月。那这期间什么温度卫生哪一步没把控好，这酒啊就容易泡坏了，不光食材浪费，一点养生效果没有，又费时间。既然这么说，那咱今天啊，可能您猜到了，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良心好酒，尤其是适合中老年朋友，它就是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光听这名儿，是不是您就知道来头不小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流传下来已经是多少年了，这杜康啊是公认的酒祖。这款人参枸杞酒就是正宗传统的好酒啊，属于杜康酒业集团出品的匠心款，大品牌老厂子，没有乱七八糟的勾兑，咱大伙儿喝着您就放心吧。这款酒的基底用的是正宗52度浓香型白酒，纯粮固态发酵，酒质醇厚干净，用料呢也是真材实料，一点不糊弄，精选5年生的优质人参，参味够，营养足，能够补气固本，温润养身，搭配

最地道的宁夏枸杞可以养肝明目、润燥滋养，两样都是很多中老年人日常养生的好食材。想想啊，上了岁数的朋友，医生劝、儿女劝，酒要少喝，但是呢，有一点这个小乐趣也无妨，就要选一款不伤身的好酒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非常不错，平时一箱六瓶，每瓶500毫升，要卖到299，现在下单，咱们福利价直降100，只需要199元，算一下，一瓶合上33块钱上下，一顿喝2两，一瓶喝3-4天，一天连10块钱都不到。如果您花的是散装酒的钱啊，那想一想，喝的是正经的老杜康，是不是天大的好事呢？福利有限啊，机会呢也就这一波，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或者您喜欢用手机购买的话，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评论区回复新闻两个字也能够直接下单。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22号，国新办就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进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在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2号在北京开幕，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着力打造更加经济的交通，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25年，交通物流成本降低约2000亿元人民币。目前，中国每天约有1.8亿人次跨区域通行，城市内部每天约有1亿人次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1亿人次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次乘坐出租车和网约车门到门出行。中国着力打造更加便捷的交通，加快建设轨道上的城市群，主要城市间实现了2小时通达，积极推广旅客连乘运输，枢纽机场轨道交通接入率达到85%以上，定制公交、定制客运线路已经分别超过1.1万条、9700条。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期间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当天我和我阿尔茨海默病公益艺术展在北京一家咖啡厅举行，展出阿尔茨海默病长者与艺术家共同创作的玩偶、雕塑、家族记忆和绘本等作品，以艺术为媒介呈现这一群体的真实生活。展览现场，一件约80到90厘米高的玩偶雕塑颇为引人注目，材料取自老人的旧衣物和日常手作织物，以缝纫编织为主要手法拼接而成。雕塑内部藏有一个声音装置，观众拥抱雕像时，装置会随机播放一段

0: 老人院采集到的声音片段。另一组作品《一家一记》以家族记忆盒的形式，由认知症长者与子女孙辈共同创作。记忆盒由日常物品、陈旧零件和复刻图像组成，承载着代际之间的记忆与情感。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为何今年15的月亮17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人员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日期为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约29.53天。今年的望发生在农历8月17凌晨0:49，紧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其实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98%，肉眼看上去已接近满月，十六夜则更接近圆满，直至望达到满月状态。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郝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弘益康啊门诊的坐诊医生金医生啊。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啊临床啊大家常问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呢有问题打进热线问啊，最好是本人问，因为您能说清你怎么回事儿啊。你也不要忌讳说，我也不是医生，我说不好，我不好意思问。或是有的呢，到门诊呢代替问，这样事我真没法回答，弄得都尴尬啊。本人不去，你说我回答呢，我觉得我是胡说八道。您本身也不搞医，不太明白。就是两个医生会诊的话，患者还得坐在中间，是吧？我们针对这个患者，两个医生一起探讨。那么呢，您呢正好在机前也方便，是吧？也不用坐公交，也不用打车，还不花什么费用。这个电话呢就是普通的电话费啊，你给你的父母啊，你给你的儿女打电话就是这个费用。不要忌讳说，哎呀，这电台挺，这个电话我不敢打，可能花钱，要不然他怎么能空中问诊呢？免费问诊呢？是不是收电话费啊？不要寻这些，您就自己打，懂吗？我就听您的声音，

听您述叙述病情，我也能分析出一些事儿来，因为你亲身感受，望闻问切嘛，最起码闻不到气味，能闻到声音啊，听到声音。这个"闻"在汉字里可以说是声音的意思啊。你就是别人替说，因为没感同身受，他那个痛苦啊，他发自内心那种啊不舒服或积累那种压抑的情感，你体现不出来。你说头疼，他具体哪儿疼？啊，你不知道了。他要是在跟前儿，我说您是后头痛、前头痛还是侧头痛，那我就知思维您是哪个经络啊，您身体内脏哪个地方有堵啊，有问题。假如说，哎呀，我说是侧头疼啊，我说那您嘴苦吧，爱着急上火吧，多数是肝胆经。前头痛呢，阳明经、脾胃呀、啊，或者消化不好，或者受风寒，或后头痛也一样。受风寒呐、啊，等等，或是颈椎引起的，你看看，就一个头痛的症状，一个病就不一样啊。再给你年龄，血压高不高，血脂高不高，血糖高不高啊？这个年龄应该注意啥？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怎么的，治疗方案和生活指导也不一样啊，指导也不一样，是这样啊。大家去了，你说我告诉你吧。我觉得我真的没目标，胡说八道，弄得我也挺费劲，还挺累。您呢，还听不明白？就是说安慰几句吧，又不是患者本人，不说吧，弄得挺尴尬。奔金大夫去了，这金大夫啥玩意，啥也不说，说在电台说挺好的，问都行。我说了是本人啊，本人再分能动弹就去啊，再分能去，是这样啊。想看病吗？啊，我们俗话经常说是看大夫，真是你得到大夫那儿，不亲眼看真不知道。您的一个眼神儿啊，您的听力反应啊，甚至你眼皮呀、啊、手指甲啊、舌苔呀、啊、舌质的色儿啊、口唇呐、啊、面色呀、啊、走路的姿势啊，这些大夫都很细心的，都在尽收眼底的。不是您说头疼他就。片面的给你分析头疼，他不是说腰疼就片面的腰疼，他得会综合给你一个评判。为什么说中医叫整体观呢？辨证施治啊，望闻问切呀、啊，知道不？单纯望闻问切，就说是视诊，医生这个眼睛，别说视诊，八诊十诊在脑子里也给你转了，知道不？是这样，就包括您的性格都会进行给你合理的指导。有些呢，咱们不是啊。大夫在一个人当局者迷，这些呢您都意识不到，哎，医生给你点醒了，可能就好了，也可能就是让你改变一个饮食习惯，你都会，啊，身体改善很多，甚至好病，或改善一个心态，您都会舒服很多，这样不好吗？啊，咱们呢就是说得会看病，得会看病，您总希望找个好大夫。我还想找一个，就是说面对一个能听懂话或者患者啊，就是和医生能真诚相处的患者，都是将心比心，都是这样啊。所以说，人和人不管什么关系，都需要一个和谐相处、真诚面对啊，真诚面对。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呢，出汗这个事儿啊，大家经常在门诊或者平时问呢，说我头总出汗。我手心，我腋窝，我前胸，我后背啊，或者是我脚底啊，这些出汗的部位啊，什么是正常的出汗，什么是异常的出汗啊？告诉大家，人应该出汗，出汗是什么？调节体温、排毒等等的一系列的正常的人的生理功能的反应，但是异常情况肯定是有。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有异常的，跟你们聊一聊啊。您知道异常的，及时去治病，当回事儿；是正常的，您不必担忧啊，担忧，保持你良好的心态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好了。那出现异常，那就及时就诊，对吧？那我们中医讲汗哈，咱们十问歌里就有说：一问头身，二问汗，三问怎么的。饮食、室温变的这些都问，知道不？都问，啊，什么妇女的经验待产呐、啊，小儿的防疫针打没打呀？等等，对吧？服药史啊，既往病史啊，手术史啊，家族史等等都问。

啊，这才能给你一个综合的诊病和指导啊，指导。那么这个汗呢，就是说汗液不是简单的身体排水啊，汗水是吧？体内的一种液体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啊，而是什么呢？人体气血阴阳，中医讲气血阴阳，对吧？津液啊，津液啊，天津的津，液体的液，就是身体滋润的精华啊，精华。哎，实际我们的唾液是津液，我们的眼泪润滑眼球的啊，眼里的也是津液啊。我们膝盖关节腔的润滑液啊，这些缺少了，我们会口干舌燥、眼干症，或者是啊各关节运动摩擦障碍啊，就像我们机器汽车的润滑油一样啊，那是机械的问题，我们人还是。高级动物思维、生活、行为，诸多复杂的生活行为啊，生活处处啊消耗，实际不是那么单纯啊，只是简单的比喻，大家能理解一些啊。所以说这是共同的结果。正常情况下，大家听好啊，正常就是说没有病，大家说的啊，没有病的情况下，出汗是身体调节温度。大家明白这个事儿就不难理解。夏天热，我们多数都出汗多，有的大夏天、大伏天都不出汗，这个人肯定有问题啊！因为和外界这个平衡啊，太热，毛孔开啊，要汗液啊降温排汗啊，汗出汗肯定是调节体温。我们知道，我们孩子小时候说。啊，过来6个月，1周岁左右，易感爱感冒，发高烧，发烧说的，吃点退热的，或搓一搓物理降温，说这孩子一哭或者喝水，多喝点温水，出汗了，说哎呀，这孩子温度降也出汗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汗调节体温，啊，调节体温，调节体温。那么这汗是水啊，主要成分，那也可以排出湿气啊。像有的人不爱出汗，毛孔闭塞。他那寒湿寒气就出不去，啊，出不去，所以说是疏通表里的一种方式，啊，我们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啊，身体的变化。表里呢，我们皮肤为表，我们内脏就为里，对吧？我们感冒就叫表症啊，外寒侵袭我们的体表，胃外也叫胃外，保卫的胃外边是吧？我们哎呀。风一吹，打个寒战，抵抗力下降，或者气候特别寒冷，或流行感冒，病毒比较重的时候，这就叫表症啊。风寒暑表，风寒西表，风热啊，西表，是吧？过热过冷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伤害。风寒暑湿燥火嘛，过啊，过了或我们抵抗力低啊，这叫表里疏通表里。哎，那我就像我刚才说，感冒了，我吃点退热药啊，汗排出去了，这表里通了，邪气不至于入里，从汗怎么发出去了啊？我们有很多感冒重的，最后变成什么脑炎、肺炎，是不是？甚至心肌炎，那就怎么的邪毒入里了啊？入里了，哎，所以说，那但如果某些部位特别容易出汗。他说：“金医生不是那样，我这个地方就不动弹，不是夏天热，就爱这个地方出汗。那么那就是异常出汗了，啊，异常不正常，对吧？有问题了，大家常说有病了啊，是这样啊。你看这个汗，是吧？是人体必须排泄的、代谢的啊。正常的什么样？那温度高啊，等等出汗那不算，哎。”这就可能怎么的？提示局部气血不通，不通，对吧？脏腑功能失调，看到内部了，从表象看到内向了，是吧？要为什么医生要望闻问切？由表及里，有助内必助行于外，对吧？那么汗是外在的表现，通过表症来透视里症的问题，是吧？脏腑功能失调。或者痰湿

湿热、气虚、阴虚等问题已经悄悄出汗，所以说异常出汗不能不重视，不要单纯的靠体检单或化验单来证明你的问题。我想说哪个化验单体检单上有报告出汗的指标的？没有，说明我们中医老祖宗几千年的文化不愧称为国粹，博大精深，您的每一个汗毛孔都给你怎么的研究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每一个穴位每一个经络研究的很透彻啊。所以说呀，那从中医的角度里啊，汗在哪里病就在哪里，是不是这样？哎，那说的那我脑门我前胸爱出汗，我摸的没长啥呀，因为内脏反映出体表给你提示大家。所以说不要怕每个部位出汗过多，但我不希望你身体失衡，但是失衡出现的情况哪出汗多哪疼不是坏事，再给您敲警钟，让您重视身体，赶紧给它调理达到平衡，对吧？不是让你化验单异常了，透视指标长东西堵了，这个东西养大了去切实看病，那不是我们中医的。所以说中医为什么叫银术医者仁心，在您失衡的情况下，在您身体提示某些症状异常的话，我们中医就可以给您作为诊断，可以给您诊病了啊。就是说的脏腑功能失调，这就是按中医的痰湿湿热气血津液辩证，脏腑辩证啊，经络辩证，我们的辩证好几套理论是这样啊。并不是说出汗等于疾病，而是说异常出汗的部位往往反映体内的寒热虚实的变化啊，这个信号未必是坏事，不是坏事，既然反映出来了，您就拿它当回事，赶紧调，不要说那我得照着你金医生瞎说，张大夫你瞎说，你中医大夫你号脉不准，我出个汗你说我有病，我去看了照了化验单啥事没有，你就为了给我扎针，你就为了卖我汤药，人不能这样啊。为啥说这个空中问诊啊叫公益节目，就是给大家传播中医药文化它的思想，让您大家学会养生保健啊，发现疾病怎么调理，不乱投医，及早救治，大家懂了吧？及早救治就是在这儿这个节目。我不止一次说，大家往往都感谢那个您趴下入急诊入 ICU 的时候，或生命攸关的时候抢救过来你那个大夫，你感谢他，或是说马上抢救马上受手术台让您签字的时候，你怎么都行了，行多签都行，怎么的都行救过来，哎呀松口气儿，那千恩万谢，甚至五体投地给大夫叩拜，哎救过来了，万一说时间不赶趟，遗憾终生，哎大家也啥也不说了，是吧？往往我们人群都是这样多。为什么这档节目就让您及早重视健康，及早发现问题，少痛苦少花钱啊，这才是一个社会应该有的良性啊状态啊。人们都健康不好嘛，对吧？那我们社会会强大呀。为什么其他国家那么多的国家都在办中医诊所，针灸中药，研究我们的文化了？那我们不传承下去，不就被人取代了吗？对不对？咱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过去接班的时候，是吧？您的父亲啊，几个孩子谁都不接，那个班就可能那个空缺就被别人家接去了，或是您子辈这个中医技术，是吧？儿子也不接，孙子也不接，哎，那您父亲带个徒弟，人就接去了，哎，不就是？

0: 这么个理儿吗？这中医文化是一个国粹，是个正事儿，是吧？不是靠大你我医生传播，而是大家共同努力，是这样，对吧？那医生不给患者不看好病，不指导患者养生健康，那您医生不失职吗？那不配做一个医生，是吧？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中医文化大家也知道什么原因啊？传播有些慢，可以说速度。人外国都觉醒，来承接我们的文化，真的。我前几天上沈阳那个学习不就是吗？我过几天我还出去学习，就是这样。哎呀，那我们的老师经常说国外传授交流啊，传授中医文化呀。他说了，那外国学生学得很认真呢，真是这样啊，都是这样。我们同行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无止境。啊，大家可以在网络搜那些医学大家，就8岁、9岁，只要一息尚存，只要能出诊，是不是还在带徒弟，还在传播文化，还在不停地研究啊古今的各种技法的长处融合为一体啊，不断的改进，是吧？就我说，咱这穴位也好，咱这中药方也好，咱这个针灸技法也好，都是在一代一代不停地改革过来的，啊。有短处的我们避开，有长处的我们发扬光大，就是这个针灸针都更新几代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大家啊，对于身体的某些细微的变化要当回事儿，不要老拿着单子跟中医大夫较劲，知道不？较劲，等您怕的时候就晚了，是这样啊。我们要单纯靠化验单的话，我们中医文化不能承载几千年，是不是？为啥能流传下来？它自成体系，有它的道理，是吧？是这样啊。所以说，那就分清哪种汗是正常的。我先给大家说一说正常的汗啊，大家就注意听一听啊，对照对照自己啊，发现问题及时治，没有问题，希望您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啊。也说了这半天了，啊，大家有问题就打进热线啊，打进热线。有什么？因为出汗这个问题是临床非常常见的问题啊，很多人都有异常出汗的问题。
1: 好的，也再次提醒大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呢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来打进电话，和金老师进行沟通互动和交流。再次提醒各位，我们这个电话呢很简单，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接通之后呢，选择语音提示的一号键，就可以进入到锦州新闻广播的节目当中了，就可以和金老师进行沟通了。在平日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我们在平日的养生过程当中，对于某些用药呢是有一些困惑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打进直播间来和金老师聊一聊。好的，继续有请金老师。
0: 哎，好，那我继续跟大家聊啊。刚才跟大家说了，正常的是哪些？大家对对号啊。那我们先知道正常出汗，是吧？运动后出汗啊，大家很多都是说，哎呀，我早晨跑跑步啊，做操特别跑步，出一身汗很舒服。家人天天出汗，他自己也知道这是正常的。而后白天不运动的时候，汗就收了啊，是这样。那么呢，运动后出汗呢？运动后出汗，只要您没有明显的气喘。啊，气喘吁吁，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那个状态，大家常说，哎呀，这跑两步不如头几年了，啊，我50岁以前跑步出点汗可舒服了，呀，气也不短，不上气儿接下气儿的，哎，只要不气喘，不心慌啊，但是心跳快呢，但能受了啊，人运动后一过性的心跳快，血压偏高，这是适应您的运动，很正常。但不是慌的，有气无力，四肢无力了，那就是异常了，或乏力、头晕啊。只要没有明显的气喘、心慌啊、乏力、头晕，一般属于正常的现象啊。运动后啊，不乏力、不气喘、不心慌啊，不是特别没力气。说那我50岁以前，我一早上跑10公里，没啥事儿。 我还能悠悠荡荡。

这怎么的了？就没半个小时，也就5里地，我跑不动了，啊，出点汗还受不了。那么呢，您可能您的心功能啊，您的运动量应该减少了啊。就是说，您通过汗啊，通过运动后的感觉，也能自测一下自己的体能啊，体能。哎，这个一般属正常现象，没有气喘、心慌、乏力啊，头晕，是这样。运动后啊，这个汗。还有呢，就是天气炎热或闷热的环境啊，出汗啊，通常以全身出汗为主，这个啊不会集中在某一个固定部位，也不会伴随明显的不适，是吧？那我们夏天炎热的夏天或者闷热的环境中，是吧？有的时候洗澡特意去那个汗蒸房闷一闷，这个出汗，哎呀，出完还很舒服啊。夏天我出点汗也没感觉啊，哪儿不舒服，或晕了，或心慌了，或者头胀得不行了，喝点水，坐那静一静，哎，这汗就下去了啊，就觉得自己在不自觉地调一个平衡，这个都属于正常的现象啊，正常的现象。还有什么呢？说，哎呀，这个人很爱吃辣椒啊。吃辣椒啊，麻辣火锅啊，大葱、辣椒蘸酱，哎，吃完以后呢，哎，出点汗啊，或喝热汤啊，再撒点胡椒，撒点啊辣椒油，呼呼出汗了。出汗这个多数也是啊，头面呢，全身啊有一些汗，也不是说大汗淋漓受不了了啊。吃完饭以后，或者哎静静的就撤下去了啊。如果不吃过辣的话，一般也不会因为吃饭啊出现大汗淋漓，这个也是正常的现象啊现象。再一个，有的说，哎呀，我一看到这个医生啊，我就紧张啊，刷出汗了。哎呀，我一过这个桥我也害怕，我一上楼层高我也害怕啊，恐高啊，这转圈的好紧张啊，出汗了啊，这是紧张来的，一过性啊。不是没事站着瞅谁都出汗，这不行，是吧？哎，这种紧张啊，少量出汗，记得啊，这些汗都是慢慢出、慢慢收，不是大汗淋漓、晕呐、受不了啊、心悸呀、是不？气短呐，这些都是身体状态调节都比较适应、比较平稳的啊。就是说，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出汗，啊，运动啊、炎热啊或闷热环境。或辛辣热汤啊，这种或紧张这个出汗，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啊，并且出着汗呢，没有特殊的体味或者难闻的体味出现啊，这个基本上都说正常现象啊，是这样。他这个紧张呢，就是焦虑、压力大，手心呢、额头啊、腋下容易出汗。啊，这与心神波动啊有关系，肝气紧张有关系。那你看他出汗的部位都是心经所走的部位啊。那你说，哎呀，心里好紧张，是不？咱们经常这样说，看到什么或者自己不适应的环境啊，这种啊特定环境下的紧张出汗啊，一过性的，一般没事儿。但有的紧张的都大汗淋漓，都晕厥了，那赶紧抢救啊。啊，你别说，金医生说我一紧张出汗没事儿，那您都心难受不行了，那您还不抢救要虚脱了啊？那就得面对医生了，啊，或者在您空腹或者情绪不好没休息好，突然哎呀出汗马上就过去，这都属于特殊情况，也得需要抢救。那你说我这个晕没晕过？啊，也不是天天这样，医生说了紧张出点汗没事儿，但您晕了，那您就得就医了啊。嗯，那这几个出汗呢，一般是正常现象，运动啊、炎热、闷热环境啊、辛辣汤啊、热汤等等啊，紧张这个少量出汗，都不是大汗淋漓啊，也不是心难受受不了，也不是乏力心慌受不了的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您这出汗啊，平时没出，突然就大汗淋漓、心慌不行了等等，那可能要有危险的症状，那您就得就医啊，就医。自己心里明白，能不能承受，就一句话啊，两个字，能不能承受，能不能受了这个感觉，不管什么，就哪怕您紧张不出汗。

那您下来都马上就要晕了，那你也得马上休息，或者是就医，别影响身体健康，或是血压波动特别大等等，啊，都得当回事儿啊。嗯，那这是我给大家聊一聊这个正常出汗的基本这几个方面啊，还有异常的，大家就得特别留意啊。头部经常出汗，人家都不出，屋里也不热啊，汤也不热，普通饭你吃上也呜呜出汗啊，就一样的环境，别人都不出汗，你出，可能有问题了啊，这叫头部出汗多。上焦有热，我跟大家说了，上中下三焦，上焦有热，说头部出汗。上焦什么？心肺，那肯定心肺这个出问题了，或者是还有脾胃啊，这个脾胃啊，湿热熏蒸或为什么？因为脾胃不通，正常脾胃代谢说以降为顺精气往上，正常的输布啊，代谢啊顺畅，那可能脾胃有问题啊。疏通不良啊，就是说这个脏腑功能失常了，大家要注意啊，经常这样式的，那、啊、所以说你看有一些人吃饭就满头大汗，不是吃辣的喝热汤，或者稍微一动额头啊、头顶、脖子就出汗，很明显啊，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啊，甚至头发经常湿乎乎的，并且还有一种酸啊酸腐的味儿。啊，这样的人肯定有问题啊，肯定有问题。为什么说呢？那从中医角度来说，头为助阳之会，是吧？我们百会百会穴嘛，各种啊阳经汇聚之处啊，上为阳嘛，是吧？头顶啊，助阳之会啊，我们的大脑的经络也好啊，西医临床叫这个啊十二对脑神经也好，都在这里，这叫神明之府啊，对吧？它很重要，所以说头部出汗，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地方的代谢肯定是失衡了，过多的出汗啊，没有什么特定环境和原因就出汗啊，稍微一动啊，吃一点饭，他就大汗淋漓啊，这种人不在少数，很多啊，很多。那么头部出汗很多，它的原因呢，一般就是有两种啊，有两种。它是什么呢？啊，肺呀、胃、心区有热啊，热邪向上蒸，这个肺呀、胃呀、心胸啊，代谢肯定失衡了，就容易怎么的？头部、面部啊、颈部出汗多，这类人常伴随口苦、口干、心烦、咽喉不适、大便偏黏、偏干。这个口干口苦，肯定肝火旺啊。心烦、心经有热啊，咽喉不适啊，大便偏黏，脾胃代谢失常。那你看，一开始我不就说了吗？肺、胃、心代谢失衡，对吧？多数先从脾胃来的啊，而后心火旺啊，肺气不足等等，就是调节怎么的失衡。那这个情况您就需要看。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家别犟这个事儿啊！我总体检那化验单一个事儿没有，我出汗你就让我吃药，我出汗你就让我针灸调理，你干嘛呀？对吧？我也没事儿啊！啊，其实也有很多患者就是说很接受医生意见，我得这么说，调理很多啊，就是说，就是以前咱不说啊，来到这儿的时候就有一个。男性患者，他就是感冒以后，他平时身体觉得也腰酸背不舒服的，感冒以后啊，他净点了很多感冒的药，啊，点了几天，他说我也好像没事儿了，但是我这个汗呐太多了，我应该找医生看一看，啊，就面对了我，我说您应该调理啊。肺脾气虚，肾也虚一些。我说你最近感冒没有？他说你咋看出来，医生？我说看您的舌苔，再一个，这个肺脾气虚，本身感冒就是肺气虚、脾弱，土能生金吗？我说再一个，这个年龄啊，肾气也下降，因为各脏器不协调了。

您能不能扎一扎针灸？吃药呢？他说我刚吃完那些感冒药，我想歇几天。我说行，那您扎针灸吧。他扎了3天，他的汗就好了很多。哎呀，他说那金医生，您这个针扎的挺好。

不只是一个患者啊，就很多心脏的问题啊，心支架以后脑梗后遗症的很多患者，久病必虚，身体虚，出汗的很多啊。我在给治心脏病的时候或脑梗后遗症的时候，实际这个调汗的穴位就给加了啊。他说：“哎呀，那你治这么多是不很多费用？”我说：“我以一个主病给你啊，我们收费啊，加减这个针根本就没加进去。”我说：“医生就是这样，特别中医这样。实际说了半天，就是说我们有问题呀、啊。”我觉得首选针灸还是不错的，为什么？我作为临床医生是这样，你在临床出现症状的时候，我给你加针的时候，几乎不是让你们上收款处再交费的，为什么？就是这样加针。那您要是说您吃西药片儿或吃开成药，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就得去开一盒？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就得去交一个药钱？是这样，我就觉得中医治病真是。很人性的啊，很人性啊。所以说，这个口苦、咽干、心烦、咽喉不适啊，大便偏黏或偏干啊，还头部出汗太多，往外蒸啊，这类人群您应该调了啊，肯定要面对一下，是不是您的脾胃、脾虚呀、脾胃湿热呀啊等等啊？我们不讲寒热虚实变化吗？有湿热就寒湿，对吧？哎，有虚就有实，是吧？有气也有血啊，阴阳有阴就有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啊，这个八纲辩证啊。体内湿气重呢，又有热邪，湿热就往上走，是吧？就像那我们一个衣服，潮乎衣服一晒，是不是往出蒸发热气呀、啊？就这样啊，体内这个热呀、湿啊不平衡。不是循正常经络代谢了啊，可能是饮食啊、过劳等等引起啊，也会导致头面汗出，常表现为什么？头发容易油腻啊，脸上出油，口气重，口气重呢，啊，就说大伙儿说的，有的口臭、口味难闻啊，说舌苔厚腻，身体困重啊，午后呢闷热感还明显，这种人比较懒得动弹。啊，心烦，你在他跟前过，他身上的味儿都很重啊。这种人呢，就是怎么的？一是这种体质偏脾湿体质，完了吃的油腻、油炸的、辛辣等等不爱消化的东西多啊，越多身上越沉重，湿气越重，越懒得动，越懒得动，代谢怎么的越慢啊？这就是这种啊，这种人啊，比较代谢慢。那你看，那我们怎么办？大家说，快告诉我治疗办法。首先是管住您的嘴，病从口入，是吧？病从口入啊。所以说呢，饮食上少吃辛辣、油腻、甜食，尤其不要长时间吃油炸食品、奶茶、甜食、火锅这些东西，容易助湿啊，助长湿气啊，这个助湿。生热，你看吧，是不是啊？哎，你看舌苔厚的啊，油腻的，他肯定饮食就比较厚味啊，比较厚味啊，清淡的他不可能发出那么多油啊，对吧？大家明白吧？哎，所以说饮食上少吃辛辣的、油腻的、甜腻的，尤其不要长时间吃油炸食品。油炸食品啊，所以说奶茶呀，甜的，说了半天，甜的、油的啊，不爱消化，少吃。哎，那你看我这个咱们中医啊，告知您这些方法，让您花钱了吗？没有，就改变饮食，改变您体质。因为饮食啊，这个调整的合理是长时间的事儿啊，对您身体大家都知道，那还管那事儿呢？我就喜欢吃啥吃啥，真不是这样。今天给大家说开了，大家就明白了啊！饮食的品种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可以适当吃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清热利湿食物是什么呢？啊，绿豆，你看这药食同源的东西，冬瓜、薏米、赤小豆、荷叶、陈皮，实际这些也是。

0: 我们的五谷杂粮啊，菜什么的，但是在中医它也是药啊。那你看我们冬瓜啊，冬瓜皮就利水的啊，也可以熬成冬瓜肉，熬成冬瓜膏啊，润肠还通便啊，冬瓜籽仁儿是吧？等等都润肠通便。薏米是吧？我们可以做薏米粥啊，但是薏米在中药里也是利湿啊、健脾的一个很好的一味药啊。赤小豆也是利水肿。啊，去心火都是不错的啊，这不就清利湿热吗？荷叶也是啊，我们有荷叶饭、荷叶鸡啊，但荷叶在中药也是啊，也是中药啊，有减肥的作用啊，让人身体更清透这个作用啊，生发清阳。哎，陈皮也是，你看，这几年好像我们的月饼里那个青红柿啊。青红柿、绿柿、青红柿，是吧？都是这个柚子皮或者就这个陈皮做的，它也是美食啊，那也是药啊，也是药啊，它化痰湿啊。所以说呢，还得注意什么呢？就是说，绿豆偏凉，薏米啊，就是说脾胃虚寒、经常腹泻的人，不宜长期大量的吃啊，大量的吃。所以说，我们这张嘴要管住，啊，不要乱吃啊！我吃完油腻，我再吃这去湿热的。那我们就是把这个食物调得合理一点啊，清淡平和一些啊，我们身体少就是说受伤害，负担不那么重，我们也不用怎么的，身体那么操心啊。就是每一餐、每一顿饭啊，每一天的饭都尽量让大家都节制一些啊，合理一些啊。不要过量啊，也不要偏好某些食物啊。啊，我就海鲜，那本来就湿疹呐、荨麻疹满身，还一劲儿海鲜，那肯定神医也给您治不好。大家都知道，吃药不忌口，丢了大夫手。为什么要忌口？我也给大家讲过，因为药物有药性，身体分寒热表里虚实辩证了，这个食物也有寒热温凉的性质。它进入您身体，参与体内代谢。您吃药的时候，它会抵抗药，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1: 好的，就像季老师刚才提到的啊，这有一些药呢，我们每个人在使用的时候也是要对症的，不能够，随意的去使用，要针对自己的这个症状，就像我们提到的这个症型，所以说这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在，提示大家呢，就是一人一方，这个中医的这个一人一方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和季老师进行沟通，才能够继续把这个身体调理好，
0: 对，
1: 选
0: 就是
1: 择
0: 说，
1: 用对的药。
0: 主持人现在理解都很好，对症吃药，一人一方，我们也要对症吃食物啊，
1: 对。
0: 不是每个身体都需要，我不说嘛，苦辣酸甜呢，你就是啥你就来吧，我就吃吧，对吧？都要有一些敬畏和忌讳啊，忌讳，不是大夫事儿多，大夫为了谁，面对的是谁，就是为了您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生活习惯上，头部出汗人要少熬夜，少饮酒，少在闷热环境中啊久待，情绪急躁人啊，更要注意静心，因为心火、肝火太盛，也会加重上焦出汗。那我们本身就急躁，您还吃一些火辣的东西，喝酒、熬夜啊，大家在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啊，性情不好、暴烈的人，喝完酒要酒后闹事，那就是火上浇油，是吧？我们性格平稳的人，喝一样的酒，人家也不会闹事儿，就因为体质的事儿。但您闹事儿了啊，那您就自己怎么的，买单，你没啥解释的。那我脾气不好，那你喝点酒，我暴躁了，你就原谅我吧。但是后果都是自己买单，所以说这个身体的后果也是这样。是不？所以说大家啊，每个体质啊都要注重养生啊。我们精力不充沛，或者人一多就烦的人，那咱们就别凑热闹，是吧？爱上火的人呢，那我们就别吃太油腻的，也别吃太辣的啊，也别吃热量太高的。 自己调节，对吧？谁能管住你？只有自己啊，自己是身体的主人啊。那大家说，那个穴位能不能调？可以啊，为大家也讲过中脘呐、太冲啊、行间呐、内庭啊、足三里啊、丰隆啊、阴陵泉呐，这是又排湿又排热的穴位啊，揉一揉啊，加速体内这个湿热排出啊。那我们平时也得要忌口啊，就像我给大伙针灸也好，或者吃药的时候也好，我让他忌口注意啊。但大家有一点是什么呢？我吃药针灸的时候注意了，但我治完病以后呢，我又去弄那些事儿，容易对您身体造成疾病啊，对您的体脂神经容易造成病的饮食习惯或饮食品种，那您就得改。不是我给您治的时候，您就是记一记，日后也得改呀，是不是这样？大家想一想，因为这个问题造成问题了，因为您这个习惯对您身体不利了。啊，那医生给你治不是保你一辈子，对吧？逗笑儿讲话，保险公司条款还得有限的，不能全保，是不是这样？哎呀，那我们再说说手心、脚心出汗啊，有阴虚内热的、心脾两虚的这种情况，那您到底是啊阴虚内热还是心脾两虚？那得医生给您鉴别啊。有的人呢，手心总是湿，写字、握鼠标、握手都受影响，湿漉漉的啊。有的热，有的凉啊。有的人呢，啊，脚心出汗明显，鞋子里怎么了？总是潮湿，甚至伴随着异味啊。啊，中医那认为呢，阴虚则内热，如果体内啊阴液不足，不能制约阳气。啊，虚热内生就容易出现手足心热、出汗多啊。这类人呢，阴虚内热这类人是什么情况呢？夜间盗汗，睡着了出汗，叫盗汗，偷盗的盗，不知道偷摸出的叫盗汗啊。白天呢叫炙汗，心烦，睡眠浅，舌红少苔啊，舌质红少苔，不是舌腻的啊。所以说，手心常出汗呢，也常与心气、心血不足有关系。啊，我们的手厥阴心包经不走过手心吗？劳宫啊，通过大陵啊、内关呐、是不是？大陵啊，啊，劳宫穴啊、中冲啊，在手心过啊。所以说，心血不足，汗为心之液啊，心主汗液，心神过度消耗，我们也容易形成心脾两虚，可能导致手心也容易出汗啊。那就常表现是什么？这种心脾两虚的心慌、气短、失眠、睡不好觉、多梦、健忘，还湿力过度，甚至脾胃消化不好，便溏，就是大便不成形、便稀，睡眠不好啊，情绪爱失力、爱纠结，心情不好。我们身体失衡的时候啊，不是说外界事物对我们打击多大，也是我们自己的调节能力啊，承受能力差，容易失衡。失衡的时候呢，还容易产生一些不良的情绪和身体不舒服的症状，心慌、气短、心烦呐、易怒啊、多梦啊等等啊，对这个生活呀失去信念呐、信心呐啊。在家呢，大家常说，哎呀，挺磨人的，总有事儿。给他查了也没事儿，啊，总体检，那么就和这个啊，按中医来辩证辩证看看，是不是阴虚内热这个化验单体现不出来，啊，心脾两虚这个透视单也没有结果，啊，这都是靠我们中医这套啊八纲辩证辩出来的啊，所以说一致就好，是吧？那大家设想一下啊，就说管脾的有健脾丸呐。什么那个人参归脾丸呐、归脾丸等等，那你哪个透视单说堵住了让您吃归脾丸了？那你哪个化验单说白细胞什么什么啊正发烧您让您吃那丸？不都是按中医辩证您那个症状吃好了吗？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中医有中医他自己的理论啊。那么手足心汗可能与脾胃湿热有关， 因为脾主湿之，脾胃湿热，熏蒸到湿之末端，手心脚心就

0: 易出汗啊。这类人呢，常被伴有腹胀、口臭、口苦、大便黏腻、舌苔黄腻啊。这个是湿热重啊，有寒湿重呢，它苔就是白腻啊。湿热重呢，就是黄腻啊。我说了，你看热啊，就是黄苔，一热是不是啊？咱们这个肉一热，臭不臭？高温下的，那我们体内这个湿热重，那我们就口苦口臭啊，大便也黏腻，大便也异常臭啊，这是不是有问题？不是非得您查肠镜去，哎呀，我这大便臭没事，肠镜查了没事，哎，这就是有问题了。哎呀，我口苦，做超声了，做肝功了，肝胆都没有问题，你别老说我肝经有问题，这是中医辩证啊，这是中医辩证。所以说呢，那我们这个阴虚内热怎么调啊？重点滋阴清热，阴虚了，那么我们就给它添上滋上啊，热呢我们就清去。那我们食物有啥呀？银耳、百合、莲子、麦冬、玉竹、黑芝麻，晚上少熬夜啊。所以熬夜最伤阴液啊，是这样。那你看是不是药食同源呢？百合既是药又是食物，莲子也是啊，麦冬、玉竹、黑芝麻都是药食同源的宝贝啊。心脾两虚呢，那我们就养什么心呗，健脾呗，心要养，脾要健，健运嘛，可以莲子、山药、桂圆、红枣、茯苓等食物啊。我们经常有什么茯苓饼啊，我们京城的传统文化是不是这些都是在传统的食物糕点里都有，莲子、山药、桂圆、红枣、茯苓，这不也是药食同源吗？是吧，我们看到很多古装戏啊，皇朝的戏里，那里的中医文化不更多吗？是吧，我们那个《红楼梦》四大经典不也中医文化很多吗？所以说同时减少湿虑，避免长期焦虑啊。那我们脾胃湿热呢，少吃甜的、油腻的，少酒，饮食清淡，易消化为主啊。可适当使用陈皮、砂仁、冬瓜皮、荷叶，帮助化湿啊，化湿。那我们胸口、心窝汗多呢，心气不足或心有热啊，这个部位与心肺有关系啊，就伴随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我说了，正常出汗没有心慌、气短、乏力，对吧？这个出汗就心慌、气短、乏力了，它就有问题了，有病了，是吧？心气不足还容易疲劳，是吧？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是吧？所以说中医呢，它的理论，心主血脉，心气不足则血脉运行怎么的就无力了，是吧？所以精液容易随之外泄，不能很好的管控它，是不是？哎，胸口出汗多，伴随心烦、胸闷、口干、睡眠不安，可能是心肺、心胸有热，热扰于心，精液倍增，所以出汗明显，那就得清心热啊。所以说，啊，出汗多，总而一条，不管哪种汗多，异常的汗或出现了问题都要注意不熬夜啊，这不就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中医的养生告诉你怎么吃，告诉你怎么休息，是不是就做回归了中医的基本养生法则，是吧？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那么汗胸口呢，红枣、莲子、桂圆、西洋参啊，西洋参呢不适合体质虚寒的人，不是每个人都使用啊。我也给大家讲过一些药，所以用药也得看医生啊。还有腋下啊，腹沟湿热下注，肝经有热啊，清肝胆，因为肝经在那儿循行啊。所以说不同的部位体现不同的脏腑、不同的经络的问题啊。你看湿热啊下注的表现，阴囊潮湿，腹沟出汗、啊、口苦，小便黄，大便黏，舌苔黄腻。大家一听，哎呀，上下都有反应，对呀，这就是经络循行的原理啊。经络不是某一个部位，假如说肝经不是单纯啊，在肝经要啊，从头到脚都有循行的路线，所以说疏通经络啊，针灸有的时候治病真的是很微妙啊。 油腻啊、辛辣、长期久坐呀、闷热不透气呀，这些不良习惯一定要改啊，一定要改啊。所以说，肝经循环不好的、腹沟出汗的、湿热下注、舌苔黄腻的啊，爱急躁的、阴囊潮湿的，那我们怎么的？要改脾气啊，饮食也要改，那要及时调理啊。肝经郁热，这地方出汗不是小事儿，容易形成前列腺增生啊。等等一系列问题，女性会出现妇科严重啊、尿路感染等等啊，还容易形成肾结石等病。所以说，总而言之，少酒、少辣、少油腻啊，吃一些利湿的、清热的。但是腹泻的人呢，不能长时间吃绿豆啊这些东西。哎，所以说呢，面对医生，好好把自己的身体辨下证啊。所以说呢，好的饮食习惯。好的作息习惯非常重要，哎，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里吧。
1: 好的，感谢金老师。那我们在明天再和各位接着聊和健康有关的这些话题。
2: 健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缓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临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后开具的量身定制的中药处方，即临证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大医精诚，人心人术，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精力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他常感慨：脉诊之玄妙，症候之真假，非亲临其境不得体会。通过名师的口传心授，金医生对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每当走进金医生的诊室，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在他看来，看病不仅是看病，更是看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 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

0: 会详细的了解他的体质、起居、饮食乃至情绪状态。在患者眼中，金医生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深奥的中医理论，让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战胜疾病的信心。面对赞誉，金医生总是淡然处之。他说，作为一个大夫，能看到病人康复时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在金医生心中，中医药学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他愿做那个执着的掘宝人，用一生的时光去探索，去实践，用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康。如果您看病怕排队，怕花冤枉钱，怕走冤枉路，那么您就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
1: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3: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4: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八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171。
3: 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今天的空中体坛栏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奇迹。
1: 空中神韵，跃动锦州，全民健身，神采飞扬。

0: 好，弟兄们，接下来呢是到了咱们空中省运节目播出的时间了。今天咱们直播间来了三位客人啊，两位大学生，一位大学生的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将要一一的和大家亮相。当然在空中省运的节目播出的时间当中呢，聊的依旧是和跳绳相关的话题。咱们这一档节目呢，是携手锦州市跳绳协会以及各会员单位，邀请专业的教练员、运动员、体育名师啊，走进直播间，普及科学跳绳的技巧，分享跳绳的健身方法，展现校园跳绳的这个目前开展的一些情况，同时呢，传递全民健身活力，让小小跳绳跃动健康生活，点亮锦城运动的新风尚。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啊，张杰，此时此刻就坐在我的身旁啊，在这儿呢，同样也问候啊，此时此刻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过空中体坛视频号，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收看节目的各位云端朋友，大家下午好啊！这个大家现在这节目开播到现在啊，动动手指点点赞，好不好？支持节目也是支持今天的嘉宾，当然也是在支持我本人，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热烈关注啊！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张杰，2024年考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就读于小学语文教育专业，从去年11月份开始从事跳绳运动至今啊，这满打满算也没到一年的时间，是吧？啊，那么去年呢，参加了全国大学生跳绳锦标赛10人长绳8字组的冠军，大同云中志愿者获得优秀志愿者证书。今年参加辽宁省运动会，获得单人30秒轮混跳第4名，4x30秒接力赛第3名，大篷车跳绳锦州站2x30秒接力第2名，车轮跳第1名啊，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这样的好成绩。至于今天的其他的嘉宾，那大家稍后啊一一为大家揭晓。首先呢，还是要问候张杰，下午好。
1: 你好。
0: 和这个云端的朋友，和正在关注节目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好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啊，这个今天是周三，正常情况下下午课多吗？
1: 今天赶得巧，下午正好没课。
0: 跟下雨有关系吗？
1: 没有，我们是不停雨不停课
0: 啊。跟来做节目有关系吗？
1: 有。
0: 因为有姜老师的陪伴啊，包括呢这个咱们院里边对于你来这个咱们这个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做节目这个批假容易吗？
1: 很容易，院里学校很支持
0: 啊。这个自己有私事的时候请假容易不容易？
1: 那要看私事严不严重了。
0: 就是看什么事儿，是吧？
1: 对。
0: 其实呢，今天坐在直播间里边的啊，这个好朋友们啊，就是熟悉我的，就是朋友都知道啊，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也毕业于师专。
1: 学哥啊。
0: 才知道啊。不过我这个毕业的年头稍微早一点，是吧？年龄大那么几岁，所以说看到孩子们能够跟我一块儿做节目，内心当中还是很高兴的啊。尤其是呢，就是聊这个跳绳这个运动。先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好不好？这个你是从2024年考入师专，从去年11月份才开始接触跳绳，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让你选择跳绳这项运动大力的去发展？然后你又是怎么从短短的这么短的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成绩？这背后有什么秘诀方式方法？今天来做节目您就别这个怎么说

0: 唐卓把这些方法都讲一讲，让大家听一听，好不好？
1: 好嘞，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我就全部告诉大家。
0: 哎，好嘞，大家这个有什么问题啊？问张杰的，包括关于跳绳运动的啊。刚才有这个朋友啊，在直播间的这个评论区，向李佳木问了好多问题，别着急，一一的给大家解答啊。
1: 我记得第一次接触跳绳的时候，还是在公共课上。然后后面接触就是先对这个跳绳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到后面就是姜老师说有个大学生的比赛，然后需要找人，那时候肯定就要报名嘛。然后毕竟已经对这个跳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后来参加完比赛，在灵动跳绳俱乐部，我们那时候在灵动练的嘛。
0: 啊，灵动俱乐部。
1: 对。然后可能练完十个八次，然后那段时间我就觉得就是跳绳太有意思了，就太想跳绳了，
0: 就产生浓厚兴趣了。
1: 对，
0: 咱们公共课那时候学校里边开设的是一周几节体育课？
1: 一周两节。
0: 一周就两节？
1: 对。
0: 然后由姜老师负责这个具体的教学任务。
1: 哎，对。
0: 那个时候觉得跳绳难吗？
1: 很难，很抽，抽好多次。
0: 就是你说抽是什么意思？就是觉得难度，就是抽到自己的腿吗？
1: 对，
0: 还是脚？
1: 腿、脑袋、身体都抽过。
0: 就是感觉没想象当中那么容易吧？
1: 哎，对，
0: 然后在跟姜老师上体育课的时候接触跳绳，那时候主要是速度跳绳还是花样，还是都教？
1: 那时候是主要是速度。
0: 竞速。
1: 对。
0: 竞速这方面，你觉得从刚接触的时候，就是刚上这门课之前，你自己测试过成绩吗？就是有过测试吗？
1: 之前学习过，就是也测试过，一分钟是跳150-160差不多。
0: 一分钟160，那姜老师，一分钟150-160大约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2: 一分钟150-160对于公共课的成绩来说，基本上是优秀的了。
0: 就已经达到优秀了。
2: 优秀偏上，我们正常是180是满分的，他160是已经在优秀的那个线上了，差不多。
0: 哎呦，那就是很有天赋的一个小伙是吧？
1: 没有，全努力，
0: 全是后天努力是吧？就是别停，不要停，继续夸是吧？然后这个练习到最后，现在你的竞速的成绩，包括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周日，在省运会当中，你的竞速成绩是多少？
1: 我省运的成绩是单脚跳，一只脚81:30。
0: 30秒，一只脚81。那就是如果按总数算的话，那是162呗。30秒162。但平时咱们学校姜老师测试的成绩是一分钟还是30秒？
2: 我们是一分钟。
0: 按一分钟算。
2: 对，一分钟是双脚跳还是单脚跳都可以。
0: 这个都行。
2: 都可以。
0: 但是咱算总数，你要单脚的话，轮换跳的话就是乘以二呗。
2: 对。
0: 那这个成绩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相信一定会有秘诀的。这先不着急，咱一会儿先把这个要讲的内容先放在这儿啊。然后就开始从公共课，包括在俱乐部的练习的时候，是基本天天都去吗？还是说一周去几次？
1: 是周六的上午到周日的晚上，
0: 这两天都在跳吗？
1: 对。
0: 然后周一到周五，因为学校就是有课业啊，就是正常上课呀，就不出来了。
1: 对，但是我要在学校的体育馆自己练。
0: 自己加餐呗。
1: 对。
0: 对于你来说啊，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对于跳绳啊，比如说这个大家在练的过程当中呢，平时可能自己玩自己跳，不追求成绩，只追求健身的话，是一种跳法，是一种练法。那么从专业老师这个你有了专业老师指导之后，尤其在公共课，姜老师在这个带你们教授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对于你来说，这个对于你的这个影响和进步这方面的体现明显不明显？
1: 非常明显。
0: 就是动作的细节这方面
1: 非常明显。
0: 对，跟成绩是直接挂钩的是吧？
1: 对。
0: 那你用了多长时间动作才相对比较规范？
1: 我用了小2个月吧，因为之前动作实在是太那个什么。
0: 就是我听这个张杰说完这句话之后，为什么有笑呢？就是这个听众朋友啊，包括观众朋友啊，大家也可以感觉一下，2月，然后他说小2月吧，然后就感觉很规范了，就感觉这动作都纠正过来了。这我就觉得姜老师可能也一直在关注，一直在听哈。我觉得是老师教的好呢，还是孩子天赋太高了呢？那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说实话。是吧？
2: 对，这个它的基本功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磨出来，要不断的去抠细节。比如说它的。

0: 拿绳啊，他的手位啊，都会影响到他的速度里边，竞赛速度的。
1: 很遗憾的是，就是因为这两天的比赛，其实我也去现场了，但是我去现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拍了一些照片，好像你在参赛的过程当中我没看到。如果当时如果能看到的话，留下几张影视这个影像资料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有些时候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就是这么偶然。你看咱们在这个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在空中绳运专栏节目当中遇到了，是吧，也是一种缘分。那么你觉得对于这个动作规范之后啊，被教练认可之后，这个成绩提高起来是不是立竿见影，很明显？
2: 对，非常明显。因为之前的话，
1: 你说
2: 一跳就断，
1: 老黄绳。
2: 对，
1: 动作规范之后，首先不黄绳了，然后呢，速度数量就能很明显的有个上升。
2: 对，断层式的提高。
1: 你觉得在这个初学阶段，规范动作、规范细节的过程当中，对于你来说的难点是什么？
2: 还是手背的问题和手腕转不转？
1: 手位还是手背？
2: 手位
1: 啊，手的位置
2: 啊，
1: 就是腕子呗，腕关节。
0: 不是，是他跳绳的时候，他的那个拿绳在身体的哪个部位上去跳绳？
1: 就是还是这个细节动作的这个规范程度上。
0: 对，
1: 这个调整起来是不是因为习惯性的咱们轮大臂或者轮小臂，然后就是跟这个专业的动作相比较起来，规范程度区别很大，
2: 非常大。因为之前是这样跳，现在要这样
1: 手腕外翻，现在手腕需要下压。
2: 对，
1: 这是一个这个咱们说需要追求速度的过程需要调整的一个姿势。两个多月能调整过来吗？
2: 只是相对的调整过来，还没有离完美还差一点点。
1: 但是咱们在朝着完美的这个目标在努力，对吧？对于去年和今年参加的比赛，你最满意的是哪一场？
2: 最满意的吗？最满意的肯定是今年参加的。
1: 今年参加的就是最好的成绩是花样的这个，是吧？
2: 对。
1: 花样的我看到了，这个参加的这个有一个是这个4x30秒就是接力，这也是竞速当中的一部分吧？
2: 对，没错。
1: 就四个人然后呢在每个人跳30秒，算四个人的总成绩，它相当于团体赛，是吧？
2: 对。
1: 当时跟你配合的一组其他队员发挥的怎么样？
2: 发挥的很好，他们是一共是报了4场比赛，然后4x30是最后一场。我没有想到他们就是跳完那个，然后跳完那三组，最后一组比赛还能凭借全力顶下来。
1: 你另外三个队友就这次参加团体赛都是你的同学吗？
2: 不，他们有博大的。
1: 就不是在一个学校的，就是同学。
2: 对。
1: 那么还记得当时你自己的单人成绩吗？这40秒的30秒的四人接力。
2: 我那时候跳了应该是79还78。
1: 那下一步的目标是不是首先得先过80？
2: 下一步我要立个长远点。
1: 这是你的最好成绩吗？
2: 不是。
1: 训练当中最好成绩30秒单次是多少？
2: 88。
1: 哟，那将近90了。是因为紧张吗？参赛？
2: 可能有一部分心理原因吧，毕竟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赛事。
1: 去年参加的比赛相比较而言，你觉得区别有哪些？今年的这次比赛？
2: 去年主要还是团体协作，10人8字嘛。
1: 这个团体项目多一点。
2: 对。
1: 今年是团体也有，个人也有。
2: 个人也有。
1: 你觉得在赛场这方面，在参赛的过程当中，心态对于成绩的影响，这个因素有多大？
2: 我觉得就是比赛成绩一共就两个因素，第一是心态，第二才是个人的能力。
1: 第一是心态，第二是个人能力。
2: 对。
1: 那你觉得你这次心态调整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我已经尽全力把我的心态调整到最好了。
1: 对于这个成绩你自己还满意吗？
2: 只能说小有遗憾吧。
1: 就还可以本具备冲击更高名次的实力，只不过这次发挥欠佳。
2: 对。
1: 那还是心态的问题呗，是吧？所以你看，孩子说得很直接，也很坦诚。心态是第一位的，然后个人实力是第二位的，是吧？其实都挺重要，是吧？但只不过你可能觉得受心态的影响和干扰比较大，对吧？好了大家接下来解答疑问。这个我看看往前翻一翻。李佳慧说新手单次一口气跳多少，你认为是合适的？
2: 新手单次一口气，
1: 他这一口气儿多长时间，还是就有点这个让人觉得无所适从啊，真的。

0: 咱们这样啊，分两个层面去说吧。他说的一口气就是呼吸一次，呼吸一次，咱们暂定十秒行吗？
1: 嗯，
0: 呼吸一次，其实我能理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说、啊、我这一口气闷住了，然后我在不慌神的情况下，新手做最好成绩能跳多少？你的150算156算是比较优秀的成绩吗？这算新手了。刚才姜老师说180是满分是吧？
2: 对，
0: 180
2: 是满分，
0: 156算优秀了是吧？
2: 对，156算很不错了。
0: 佳慧这样啊，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你能跳到156，咱别156，150就算你优秀行吗？
1: 可以，
3: 可以，
0: 可以吧？第二个问题，他还问到了说这个跳绳会不会让小腿变粗？会不会？
1: 啊，只要你
0: 小腿在跳绳之前这一年的时间变粗了吗？
3: 我感觉反而变细了，
0: 变瘦了是吗？
3: 嗯，
0: 这个事实，这个信不信在你。反正张杰是瘦了，小腿瘦了是吧？肌肉更紧实了是吧？
3: 对，
0: 嗯。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在公屏上这个提问啊。但是提问可是提问，有要求，点赞的这个数量得往上涨一涨啊。这节目开播到现在，咱们空中绳运开播到现在，这个开始到现在是20分钟，这20分钟的时间啊，咱们争取过20000，好不好？那接下来给大家提一个小目标啊，这样张杰暂时把这个位置啊让给姜老师，
3: 哎，好，
0: 有请姜老师闪亮登场，嗯，啊，姜老师欢迎你，
2: 又跟主持人见面了，
0: 哎。咱们不陌生，
2: 对，
0: 是吧？这个之前呢，姜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做过个几次啊，从教练员这个角度，甚至裁判员这个角度，把这跳绳运动应该说聊的是比较透彻的。嗯，今天是带孩子来做节目，
2: 对，今天我充当了一个绿叶的角色，希望我们的孩子做一个非常绽放的花朵。
0: 刚刚张杰就是谈到了对于跳绳运动啊，因为他跳绳的时间真的是不算很长，
2: 对，它不是长。
0: 从老师这个角度来讲，或者是从教练员这个角度来讲，你觉得张杰的这个学生，这个运动员，在跳绳的这个运动上方面，你给他一个评价好不好？
2: 张杰呢是一个很吃苦的孩子，就是很刻苦的去训练，
0: 能耐得住寂寞。
2: 对，能耐得住寂寞，就是说一个不放弃的孩子。然后呢，对于天分来说，他不是那种天分非常好的孩子。但是他的吃苦，他的坚持可以弥补很多的东西，因为优秀永远是练出来的，在我这里头就说，如果你天分再好的孩子，你不去训练，你不去坚持的话，你也做不到这个成绩。
0: 你看姜老师提到了坚持两个字，这两个字其实听起来一点都不陌生。之前包括和宇峰会长做节目，包括咱们协会的其他教练员在做节目的时候都提到了坚持这两个字。
2: 对，
0: 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包括你所从事的工作也好，职业也好，或者说你想做出成绩来的这件事儿，坚持都很重要。
2: 对，如果一个人能坚持做一件事的话，总有一天他会成功。
0: 这是对于孩子一个很高的评价了。
2: 对，
0: 而且孩子刚才自己也说，除了周六周日去馆里去专业的训练去学习，平时的时候在学校自己有时间空余时间也会抽出时间来这个跳绳。
2: 对，他会去运动馆去自己去练，然后这些东西，因为跳绳它也是一项技术，如果你长时间不练的话，它这个技术也会生疏的。所以说每天去摸一摸绳，找一找绳感，然后去练习一下，然后它对它的体能，对它的技术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因为姜老师呢既是高校的老师啊，体育专业的专业课授课老师，也是呢跳绳这项运动的教练员，而且呢咱们第一次做节目时也提到了，其实姜老师本职的特长是乒乓球专业，
2: 对，
0: 即将也代表咱们这个锦州市参加省里的比赛，是吧？目前在集训，刚刚呢，这个到咱们这个新闻媒体集团办公大楼的时候，是穿着运动员的这个装备啊。今天外边天其实气温挺低的，
2: 今天还因为下雨了嘛，所以外边天气比较凉。
0: 所以说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带着孩子来做节目，就是日程安排的也比较满啊，也非常的感谢。这时候咱们的公屏啊，有好多提问的，你比如说千安问说跳绳能不能减肥，从教练员这个角度来说说减肥的事儿。
2: 其实任何一项的体育运动都会减肥，任何，但是要做到循序渐进。但是跳绳对于减肥这项运动来说，它的效果会相对于其他要更好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你需要摇绳，你需要跳起来，你需要配合，所以说这一项它相对于跑步来说它会更燃脂，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拿起绳子来跳一跳。
0: 还有这个提问说这个塑胶地和水泥地哪个更保护膝盖？
2: 对 对于这两个场地来说，相对塑胶地就会更好一点，因为它对膝盖的缓冲对会更好一点，因为水泥地相对要硬，如果是初学者呀或者体重较大的人来说，对膝盖就不友好了。
0: 嗯，
2: 所以说尽量选择一个稍微软一点的地面，然后有一双缓冲比较好的鞋进行一项跳绳运动。
0: 嗯，还有朋友询问啊，今天这个大家参与的热情特别高，我感觉啊，这个像这个欧阳滑水说，这个跳绳优先是前脚掌着地还是全脚掌着地？
2: 是前脚掌着地，
0: 后脚跟别挨地。
2: 对，后脚跟是虚的。
0: 嗯，
2: 因为你要是起速度啊还是起花样的话，整个全脚掌对于身体的控制力是很难的，所以说都是前脚掌来着地。
0: 嗯，很简单，那问的问题就更直接。
2: 嗯，
0: 说跳绳这项运动跳好了以后对于以后就业方向有没有帮助？
2: 嗯，这个
0: 好像是咱们大学生的同学是吧？
2: 对，这个是一定会有的。因为你说，因为叫跳绳这个运动可以从两个方向去走。
0: 嗯，
2: 一个是运动员，一个是教练员。
0: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再往后发展还可以做裁判员。
0: 嗯，
2: 对，这三个方向是都可以去走的。
0: 就比如说你现在是师范专业，
2: 对，
0: 那如果你有跳绳这项特长作为支撑的话，
2: 嗯，
0: 相当于新开了一条就业的门路。
2: 对的，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你，
0: 嗯，
2: 你做完运动员之后，你对跳绳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然后你可以去进修教练员，因为你对这个跳绳已经很了解了，动作呀，
0: 嗯，
2: 然后怎么去训练呐，这个可以去发展去考教练员证。
0: 嗯，
2: 然后呢，你作为教练员的话，你还可以进行作为裁判员，因为你可以去执裁了。
0: 嗯，
2: 你再可以学习一下裁判方面的知识，然后你还可以做其他方向的就业。
0: 嗯，另外一个啊，
2: 嗯，
0: 这个和大家说分享的一句话呢，就是学而优则仕。就是本来我学的也是师范专业，
2: 对，
0: 那我现在就业的方向不很显然是吧？
2: 对，齐老师就是一个多才多能的人了。
0: 不是，这个倒谈不上，但是我说的意思是在就业这方面可以多一种选择。
2: 对，因为艺不压身嘛。
0: 嗯，对。嗯，宇峰会长参与节目说，张杰这个孩子呢是一个很踏实听话的孩子，给自己的印象是一个表面不争不抢，但是呢背地里偷偷自己夹菜加训练，很能吃苦耐劳。
2: 嗯，
0: 这也是对孩子的一个很高的评价了。还有这个小星星，因为后边的是名字是隐藏的啊，说姜老师很负责啊。那从学校开设公开课这个角度来讲，嗯，对于大学生来讲，他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
2: 他是必修。
0: 嗯，必修的一项内容。
2: 对，
0: 但是这个跳绳这项运动是您倡导下开展的吗？还是说学校本来就有这个打算？
2: 最开始就是说在公共课里边，跳绳它在学期它会作为一项基本的一个考试项目出现的。
0: 嗯，
2: 然后要求大家都要进行这个考试。
0: 哦，
2: 嗯，
0: 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刚需。
2: 对。
0: 嗯，那通过您这个本人这个转型来讲啊，如果说称得上是转型的话，
2: 嗯，
0: 有没有可惜，有没有遗憾？因为从乒乓球领域，我知道您本身乒乓球这个水平是很高的，
2: 嗯，
0: 啊，然后转到跳绳领域。
2: 没，我觉得我又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对，这个刚才有朋友有这个同学可能是问啊，
2: 嗯，
0: 对于就业有没有帮助？你看这个姜老师也是一个例子。
2: 对，我也是从另外的一个专业转到了一个新的专业，然后这个专业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我又重新开始去学习从跳绳的知识，然后跳绳的怎么去教，然后怎么去裁判，
0: 嗯，
2: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
0: 嗯，这个千安问啊，说这个饭后大约多久开始跳绳比较好？我觉得他好像问的是这个运动是吧？
2: 对，就是饭后建议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来进行体育活动。
0: 嗯，
2: 让我们消化一下自己的食物啊，对身体的话，身体的胃呀，有一个缓冲的过程。
0: 嗯，
2: 要不然你的所有的食物，就是说你在消化的过程中，你的血液再跑到运动系统，对消化系统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0: 嗯，给大家回答的问题也比较多。我说了，今天咱们是来了两个大学生，
2: 对
0: 啊，在姜老师的带领之下，啊，刚才对张杰呢有了一个介绍，接下来再给咱们介绍介绍子慧好不好？
2: 慧慧是一个非常文静的一个小女生，她也是就是在我的比赛中，我去选运动员嘛，她就自告奋勇的到我这儿来了，
0: 嗯，
2: 然后就这么一路的走下来了。
0: 这是这个她在这个 这个因为他年龄要比张杰小一些，
2: 对，要小一年、
0: 嗯、是刚刚入学的一个新生，
2: 对，新生，二五级的新生，
0: 二五级的新生、
2: 嗯、
0: 那么在新生选修这个体育课跳绳发现有天赋的现在的同学们、
2: 嗯、
0: 就是比如说在他们的同学当中

0: 中选的多吗？就是有天赋的孩子多吗？
1: 有天赋的孩子还是可以的，但是能坚持下来的就是不一定很多了。
0: 嗯，就是一个呢得有这个坚持这两个字把它看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
1: 就是说我可以喜欢，但是我要把它作为一项我要发展的事业，这个就是需要坚持了。
0: 嗯，好。嗯，接下来咱们就有请这个慧慧同学走到我的旁边，好吧？
1: 好，来欢迎慧慧。
0: 大家在点赞的过程当中啊，给大家提一个两个小要求啊。一个呢是大家在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把关注点好啊，这个点关注不迷路啊。另外，免费的小赞，咱们走一波好不好？啊，来一波小高潮。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旁的这个青春靓丽充满活力的大学生张子慧，今年才考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就读于小学语文教育专业，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从事跳绳运动至今。去年参加过辽宁省大学生跳绳锦标赛，获得了个人单花第3名。今年参加了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组跳绳比赛，获得4×30秒单摇第1名，2×30秒双摇第4名。2026年全国跳绳公益推广大篷车活动暨锦州市跳绳邀请赛30秒单摇第2名，2×30秒双摇接力第2名，两人车轮第1名。这是孩子曾经取得的一些成绩。这个慧慧一来啊，就是直播间的评论区又热闹了，大家纷纷表示欢迎，是吧？夯爆了，好厉害！然后还有说女神，是吧？女神、女神、女汉子，这都一样，差不多。这个今天的评论区比较热闹，首先还是欢迎子慧同学，欢迎你的到来啊。
2: Hello， 大家好。
0: 还是略微有一些紧张，是不是？
2: 对。
0: 不用紧张，其实咱们就是聊天唠嗑啊，把咱们最擅长的这个领域呢讲给大家听一听。其实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呢，我觉得会在咱们聊天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收获，了解近距离的走进跳绳这项运动。另外一个呢，在了解完这项运动之后呢，我相信带给大家的是一种健康，以及分享健康之后的这种快乐的心境，是吧？
2: 对对。
0: 咱们还是放轻松，你不要把我当成老师，就把我当成是一个大哥吧，好不好？
2: 好，
0: 妹子你好，
2: 大哥好。
0: 从主持人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开场好像没缓解尴尬的气氛，好像孩子更紧张了。那当成叔叔吧，好不好？再重新说一声，
2: 叔叔好。
0: 你更喜欢叫什么呢？
2: 叔叔。
0: 叫叔叔一点毛病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好，那侄女啊。你看没毛病是吧？只能跟大家说说这个跳绳运动，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然后怎么开始喜欢这项运动的，好不好？
2: 那个接触跳绳是最早是在6年级，就是6年级就开始跳。
0: 那还是比较早的是吧？
2: 对对对。
0: 那时候是自己跳啊，还是也是经过专业的训练？
2: 没有专业训练，就是老师就是组织说是找会跳绳的，然后能跳个双摇啊啥的。
0: 那时候你就会双摇吗？
2: 对，刚开始就是先慢慢琢磨嘛。
0: 又来个妖孽，你咋整？来个张杰妖孽，人家说自己就是怎么说呢，就是2个月吧，往我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细节打磨的都基本到位了，然后你是6年级无师自通双摇
2: 对，因为刚开始就其实也挺喜欢跳绳的，然后就慢慢就一个两个，然后慢慢就连着就可以跳很多个就那种。
0: 那也是小学体育课上吗？
2: 也不算体育课吧，就是在一个大课间嘛，
0: 就自己玩，孩子们是吧，同学们自己玩。
2: 对对对。然后到后面就是那个老师说就可以组一个队呀，然后跳那个单脚轮换跳，然后跳双摇，就这俩。然后
0: 我跟那个子慧说啊，其实我是认识雨峰会长之后我才知道那叫双脚轮换，
3: 单脚轮换
0: 啊，我才知道轮换跳这说法，原来是叫什么呀，叫蹬沙轮儿是吧，叫踩沙轮儿啊，我们小时候都那么叫，但实际上这个不那么容易，老黄绳是吧。
2: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从小学一直到初中高中啊，这6年的时间就一直坚持跳绳吗？

0: 也没有，就是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就偶尔参加个运动会，然后就跳十人八字跳。
1: 那是花样的那部分了吧？
0: 也不算吧，就是
1: 团体赛。
0: 对对对，
2: 那是团体赛。
1: 嗯，就像我们现在咱们企事业机关单位有时候开展这个趣味运动会，是那个差不多吧。

0: 那个时候就还行吧，就是都是班里组织的，然后就去每个班每个班之间就比赛，
1: 嗯，
0: 然后可以拿第一名第二名之类的。
1: 现在大学生都这么聊天吗？
2: 嗯，对，他们呢，他们比较卷。
1: 不是，我这聊天方式，我觉得真是很少和孩子们聊天啊，就是很正式的这种聊天方式。那个是小两个月，这个是就拿个第一、第二的吧，就是很云淡风轻，然后就是属于那种像从兜里往外掏东西一样，就那么轻松自在，是吧？这个是一种自信啊。挺好挺好。好，接下来开启下一个篇章。咱们评论区好多这个对于慧慧都就对你受欢迎啊，说这个在比赛这个成绩当中就俩字儿，拿捏啊，就拿捏啊。然后还有说的这个说慧慧这个天赋这一块啊，这是没啥可说的啊，很厉害。嗯，还有这个像那个有说小灰灰啊，是很优秀的小姑娘，是吧？好了啊，大家的表扬咱们就不过多的去介绍了啊，就不过多讲了。咱们那么在今年入学之后，也是在公共选修课上就是在姜老师那儿接受过正规专业的训练才开始的吗？
0: 嗯，差不多。
1: 嗯，
0: 就是刚开始嘛，然后姜老师说要找一些会跳绳的，
1: 你当时举手了。
0: 啊，对，然后我觉得，哎，我还跳得还不错吧。
1: 然后那个就是在开始上这个公开课的，就是头几堂课啊，就是我说那个竞速这一块，你还记得你的一分钟的成绩吗？
0: 嗯，
1: 在开始训练之前，
0: 一分钟是并脚跳还是单脚？
1: 你都是可以，咱挑数最高的。
0: 这应该就是
1: 超过你学长没有？他刚才说156吗？
0: 200多吧。
1: 那个张杰坐旁边呢，那个有什么想说的吗？
3: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代，一代更比一代强吧。
1: 这个200多啊，这个成绩真是很不错了，是吧？
2: 对，很不错了。
1: 你看180就是满分了。
2: 嗯。
1: 那你现在就是基本上跳绳从考试这个成绩来讲，你可以笑傲江湖了，你可以就是咱说上桌第一个夹菜了，
0: 没有
1: 是吧？那么通过训练之后，现在因为现在一般的大型比赛都是30秒是吧，姜老师？
2: 他是按照那个比赛的，他有专项，他设有30秒，有一分钟，然后
1: 都有
2: 。
1: 嗯，那比如这一次咱们这个参加的全国大学生跳绳这个省运会。30秒轮换跳第四名，这个成绩你还记得吗？30秒是多少？
0: 嗯，
1: 忘了。
0: 30秒应该是70多，72、73个吧。
1: 也没到80啊。张杰这一轮完胜是吧？你看笑的脸开花了。你一个男生，你赢他啊，这个很正常的。如果你是个女生的话，你要赢他的话，值得骄傲。但是不是从这项竞技体育项目上来说，未必男生一定要赢过女生。这个优势是不是性别优势不那么明显？
2: 如果说按照成绩来说，男生是肯定要比女生高的。
1: 哦，
2: 对，
1: 还是有性别优势。
2: 对，有性别优势，男生的力量和速度是一定是要比女生好的。
1: 嗯，
2: 但是如果是后几名的话，可能就是不一定有女生的前面的几名要高。
1: 嗯，因为咱们这次省运会是群众组的比赛，
2: 对，
1: 是不是男生女生在一块儿也没有分性别
2: 分
1: 组别？
2: 分
1: 啊，也分了。
2: 分
1: 啊，也分了。
2: 嗯，男子组30秒，
1: 女子组
2: 30秒。对
1: 啊，那这样从赛程的这个设置这个角度来讲，还是有考虑的，让比赛更公平。
2: 因为他接力出现了混合组，其他的车轮跳有混合组，然后其他的没有，其他就是男女组是要分开的。
1: 男女组分开的，
2: 对
1: 啊，单项。
2: 对，
1: 嗯，那这是你在训练当中比较理想的成绩吗？最好的成绩吗？
0: 嗯，这算吧，就是真的就没想到那个30秒单脚轮换跳是72、73个吧。
1: 嗯，成绩虽然是第四名，但是未来还有很好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40乘30秒接力第三名，是因为你是跟你的组员一块儿的啊，这是啊，
2: 他
1: 我看错了，这是张杰的，啊，那么40乘30秒单摇是第一，这是一个团体，你们四个人在一块组合，总成绩是第一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还记得这个成绩吗？也是70多吗？
0: 这个没有，这个感觉跟他们拖后腿了，是跳60多个。
1: 啊，但是其他你的组员发挥的可能会稍好一点。
0: 对对对。
1: 嗯，都认识吗？那另外三个组员？
0: 也不咋熟，其实。
1: 嗯，就不是你的同学是吧？
0: 对对对，
2: 是组队参加的，但是他们的成绩也出乎我意料了。
1: 姜老师还记得他们这个第一。

0: 名总成绩是多少吗？
1: 610。
0: 六百多。
1: 对，
0: 四个人的总成绩
1: 610。他们的成绩出现之后，真的出乎我意料。
0: 是不是教练组包括这个裁判员组都当时这个出这个成绩都挺震惊的？
1: 觉得他们跳的真的不错。男子组都没有他们好。
0: 男子组没这个成绩。
1: 男子组没有。
0: 然后2乘30秒双摇这个成绩是第四名啊，第四成名这个成绩是不是你这个4乘30秒，包括2乘30秒，包括你自己的这个30秒，哪个单项的成绩是最好的？
2: 30秒的这个就单摇的这个。
0: 就是单摇的这个是最佳成绩，就是70多呗。
2: 对。
0: 没到80。
2: 对，因为拿白胶跳的，他们都是拿钢丝跳的。
0: 那为什么你没有用钢丝呢？
2: 因为我觉得吧，刚开始就是拿钢丝跳就是不太舒服。就是觉得没有白胶，我觉得没有白胶跳的好。
0: 哦，就是你的个人成绩。
2: 对。
0: 就是钢丝和这个白胶区别不是很大。
2: 这个钢丝就是还没有测过，就是能跳多少，但是一直都是用白胶跳的。
0: 姜老师，从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单纯竞速这项运动来说，这两种器材有明显的差别吗？
1: 会有差别的，钢丝还是要快的。
0: 还是钢丝要快一些。
1: 对。
0: 将来有机会还是跟姜老师，在姜老师的指导之下啊，这个能调整尽量调整一下，是吧？毕竟能提高成绩啊，是吧？
2: 对。
0: 所以说这次参赛的心得体会好不好？
2: 对，刚开始第一天的这个周六这省运会，然后就是刚开始比赛的时候吧，就是还没上场之前就确实特别特别紧张。然后就觉得发挥失误怎么办，然后跳不好怎么办，然后到上场之后就觉得那个心跳还是就放平了，就觉得这一分钟然后这30秒就一定要坚持下来，就是别断神。
0: 其实这种经历还是很难得的，就是所有的参赛经历啊，是一次又一次的参赛积累下来的。比如说咱们说跳得顺的时候应该如何去把握这种心态啊，跳得不顺的时候，比如第一个单项那咱们有失误啊，第二接下来的比赛要怎么去调整，这些呢教练可能会在赛前给指导，但是呢实际上真正在临场上发挥的还是运动员本身，对吧？
2: 对。
0: 那对于这个初学者或者说初次参赛的这个运动员来说，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建议，比如说缓解这种紧张的心态，如何把这种赛前的状态调整到最佳？
2: 这个就想象吧，想象把这次的比赛然后就当做平时的一个测试，然后就放平心态，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
0: 还是应该心态调整。
2: 对，还是得调整心态，
0: 很重要的。对于未来接下来的你的学业也好，包括跳绳运动也好，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未来的打算吗？
2: 之后吧就可以再继续跳，就是练习学习。
0: 继续深造啊，继续加强这个技战术的一个训练，然后取得一个最好的成绩。对于未来的学业呢，有什么打算和计划吗？
2: 有，就是想在专升本之类的。
0: 向更高等的学府发起冲刺，好吧？那你觉得在今后的学业当中，包括工作以后，你对于跳绳这项运动有什么打算吗？是继续坚持下去呢，走下去呢，走专业化的参赛道路呢，还是说把它当成一种健身的方式，当成一种爱好把它保持下去呢？
2: 我觉得可以再坚持，就是继续就是练习，然后可以参加比赛之类的。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可能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但是呢，不管是从姜老师提到的坚持两个字，包括刚才张子慧同学提到的坚持两个字，包括这个张杰实际上在自己的业余生活当中贯彻的两个字，坚持很重要。在这里呢，也再一次的祝两位大学生朋友啊，学业有成，将来呢有一个自己比较理想的位置，好不好？将来找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工作，在跳绳这项运动坚持的过程当中，也能收获自己的一份健康和好心情，好吧？
2: 对。
0: 同时呢，也再次的祝愿姜老师 工作顺利，那身体健康，在将来的这个参赛的赛场上，不管是跳绳这个领域还是乒乓球这个领域，都能够斩获更多的荣誉，好吗？
1: 谢谢喜老师。
0: 哎，好的，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感谢在评论区一直默默守候、默默关注啊、点赞的朋友们，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朋友们。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8: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9: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儿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 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22号，国新办就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进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在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2号在北京开幕，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着力打造更加经济的交通，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25年，交通物流成本降低约2000亿元人民币。目前，中国每天约有1.8亿人次跨区域通行，城市内部每天约有1亿人次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1亿人次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次乘坐出租车和网约车门到门出行。中国着力打造更加便捷的交通，加快建设轨道上的城市群，主要城市间实现了2小时通达，积极推广旅客连乘运输，枢纽机场轨道交通接入率达到85%以上，定制公交、定制客运线路已经分别超过1.1万条、9700条。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期间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当天我和我阿尔茨海默病公益艺术展在北京一家咖啡厅举行，展出阿尔茨海默病长者与艺术家共同创作的玩偶、雕塑、家族记忆和绘本等作品，以艺术为媒介呈现这一群体的真实生活。展览现场，一件约80到90厘米高的玩偶雕塑颇为引人注目，材料取自老人的旧衣物和日常手作织物，以缝纫编织为主要手法拼接而成。雕塑内部藏有一个声音装置，观众拥抱雕像时，装置会随机播放一段老人院采集到的声音片段。另一组作品《一家一记》以家族记忆盒的形式，由认知症长者与子女孙辈共同创作。记忆盒由日常物品、陈旧零件和复刻图像组成，承载着代际之间的记忆与情感。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为何今年15的月亮17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人员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日期为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约 29.5

0: 三天。今年的旺发生在农历八月十七凌晨零点四十九分，即挨在农历八月十六夜晚之后。其实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98%，肉眼看上去已接近满月，十六夜则更接近圆满，直至旺达到满月状态。六六六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海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北京时间十七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振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笑口

大家好，欢迎您来准时收听翠花上菜。我们先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5度，北镇临海16度，易县14度。明天全市多云，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明天夜间呢是全市阴有小雨，北风转南风四到五级，后天全市多云，北风三到四级。

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另外呢也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一些这个时间点的秋收建议。当前呢，我市大田作物已经进入到了收获期，收获进度略快于去年同期，预计25号、27号和29号会有小雨，没有明显的大风，白天的最高气温会逐渐下降，这是利于籽粒脱水提升品质的，所以呢建议已经成熟的地区要根据天气情况来适时的收晒。收获进度确实啊，看了一下数据，快于去年的同期了。在作物的主要，就是在收的主要作物呢，是有玉米和大豆。那未来一周会进入到收获的高峰期。水稻现在是处于腊熟至成熟期，还没有开始大面积收获。未来一周大风倒伏的风险是偏小的，可以抓住晴好天气适时的安排收晒了，白天温度也逐渐会下降，这个是利于籽粒脱水的，可以提升这个粮食的品质。未来这一周的天气呢，也就是最高气温会26度，最低气温呢会达到5到8度啊，还好吧，就是没有明显的大风。农事的建议呢，主要就是旱田作物您要利用好晴好的天气适时的收晒，然后阴雨天或者是没有成熟的地块可以适当的晚收一下，收获以后呢，粮食要及时的摊晒和烘干，避免闷堆儿，防止霉变降质。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

0: 蒸羊羔，蒸熊掌，蒸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听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
2: 好嘞，上菜，
1: 上菜。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啊！我们在最后呢，再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是全市多云，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5度，北镇凌海16度，易县14度。24号全天多云，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北镇凌海24度。24号全市阴有小雨，北风转南风4到5级，25号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关注天气。

好，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欢乐轻松购环节。朋友们，虽然说呀现在早晚凉快不少，但是呢这中午啊还是挺热的，秋老虎也很厉害。在家生火做饭啊，可能呢有很多朋友觉着又累啊，又不爱吃，烟熏火燎的啊，忙一身汗呢也不一定这个好吃。有一些上了岁数的朋友啊，现在呢就想好好的享福，是吧，吃得舒服，安安稳稳过日子，就不用太累的。那入秋之后呢，天气燥热，这时候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那就是温润不油腻的鸡肉啊，肉质软嫩好吸收，滋养身子，提神解乏，还不给肠胃添负担。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啊欢乐轻松购环节省事儿又好吃的宝贝，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德州五香扒鸡，做法超级省心，不用开火，不用炖煮，不用解冻啊，撕开包装就能直接上桌，清香油清爽也不油腻，咸淡适中，日常吃着呀也非常适口。这个德州五香扒鸡呢，它不是普通的啊，是正经鲁菜的代表，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了三代人，用的是近百年的古法老汤卤制，选的也是山东当地的白条鸡，卤出来的肉啊非常的香，很地道，您尝尝就知道。鸡腿肉放嘴里一抿就下来啊，软嫩的很，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非常轻松的吃，就连平时最容易柴的鸡胸肉撕下来也都是细肉丝儿，咸香入味，越嚼越香。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做这个扒鸡啊很费原料，那么厂家自己做这个啊也是非常的地道的啊，很实在的，一只一斤的扒鸡分量实打实的足，它至少是用三斤重的白条鸡做成的，所以净是肉了啊，所以您呢吃着肯定是不亏的。价格方面啊，买两只送一只，这是专属超值福利价，到手整整三只仅需99元，每只足足一斤重，分量算下来啊，那么想一想这多优惠啊，对不对啊，还吃着特别的省心放心，所以大家伙呢不要犹豫。

紧订购，400-999-0139，电话400-999-0139，或者呀，您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回复"新闻"两个字儿，也能下单。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欢乐轻松购环节。今天啊，给大家送到这个实实在在的福利呢，先跟大家伙说日期，说优惠啊。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也就是13号为止，活动期内下单啊，节目中介绍的相关产品直接立减9元，优惠只在这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话说呀，这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咱们过节呢，图的就是团圆热闹、舒心自在，一家人围坐一块儿吃顿团圆饭，或者是约上老伙伴、老邻居聚一聚，桌上怎么能少得了一杯好酒呢？闲来无事，小酌两杯，唠唠家常，说说心里话，这是咱们普通人最踏实、最幸福的日子。不过大家可能心里啊也都知道，说这中秋选酒，日常喝酒挺讲究的，太贵的名酒咱觉得不划算不舍得，太便宜的杂牌酒呢咱们又不放心啊，怕不是纯粮酿造，入口辣嗓子，口感差，喝多了还容易上头伤身体。不管是自己喝还是中秋走亲访友，邻里小聚拿不出手可能也没面子哈。今天给大家伙诚心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靠谱又省心的好酒，那就是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说起杜康，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不会陌生的，妥妥的咱中国老名酒，有着酒祖的美誉，家喻户晓，口碑代代传。这一款双龙献福酒啊，可不是市面上的杂牌贴牌酒，正儿八经的是杜康酒业集团原厂出品，厂家直供的匠心好酒，属于优级酒品质，比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白酒口感啊、品质啊都要好很多，大家可以放心喝，安心品。而且咱们这酒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啊，这五种料没加半点勾兑酒精，原料干净得很，而且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工艺，酿好之后呢又封藏了很久，酒液慢慢沉淀啊，喝着才够醇厚。52度浓香型，这度数刚好适合小酌，不高不低，不低啊，喝着呢比较舒服，入口绵软顺滑，也没有呛嗓子的辛辣感，含在嘴里你会有一种满满的粮食香，混着淡淡的酒香，优雅舒坦，咽下去之后啊，嘴里还留着香味儿，尾劲儿呢爽口不燥，一点也不糊嘴。更关键的就是它醒酒快，就算你偶尔喝多那么一点点啊，也不会上头难受的，第二天呢你浑身也不会觉着不舒服，没有昏沉劲儿。所以啊，尤其是一些爱喝酒的叔叔啊，咱们呢要喝酒就选一点这纯粮好酒啊，别乱买也别乱喝。今天给大家伙的都是厂家直供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非常实在。某宝上同款一箱要188元啊，188元。但是今儿个呢，咱们厂家给到的节目当中的优惠价119块，整整6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比普通的白酒啊都便宜。要是买2箱，那就更划算，一共需要238元。记好了，2箱一共238，喝着纯粮酒的品质，花的也是普通酒的钱。提醒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这价格呀，这好品质呢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库存有限哈，抢完呢厂家就恢复原价了。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订购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习惯用手机微信购买的朋友呢，登录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关注了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评论区回复新闻俩字儿，也能够直接下单购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9月23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分别参加所在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23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李金兵、楚志立、杨旭、李月娇、范丹宇、宋晓东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李金兵主持会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应出席代表453名，迟到423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通过了大会监票人、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名单。全媒体记者桂佳、赵晓明报道。9月23号，刘克武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第4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代表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大会报告 通篇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既实事求是，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取得的发展成就，又站位全局，着眼长远，擘画了未来五年锦州发展的宏伟蓝图，是一个高举旗帜、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代表们立足岗位实际，围绕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民生保障等，提出许多好建议、好想法。刘克武指出，各位代表肩负着全市党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重托，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审议好各项报告，公平公正做好选举工作，严格遵守纪律规矩，圆满完成本次党代会各项议程。党代会报告凝聚着全市党员干部群众的集体智慧，希望各位代表准确把握过去五年发展成效，清醒认识当前的机遇和挑战，精准领会未来五年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工作中始终保持奋进姿态，弘扬务实作风，努力把发展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第四代表团主要由易县的代表们组成。讨论中，刘克武与代表们还围绕易县振兴发展进行深入交流。他强调，易县资源禀赋丰富，干部群众勤劳肯干，一定会在强县富民的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就。要锚定经济强、机制优、城乡美、百姓富、社会安的目标，加快推进辽文化品鉴地、冶金新材料开发拓展核心区、绿电产业应用先行区、农业加工贸易集聚区、城乡融合样板区建设。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强力推进招商引资、招财引智、抓实抓细项目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壮大。要树牢为民情怀，强化党建引领强村富民制度效能，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上做好设施、技术、品种和资金等文章，解决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推动薄弱乡镇由脱贫降致富转变，勇毅前行，勇于争先，谱写易县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9月22号，孟华强参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第三代表团讨论，与会代表们共同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代表们在讨论中一致认为，两个报告站位高远，格局宏大，务实求真，总结过去，实事求是，分析问题精准深刻，目标谋划清晰明确，为锦州高质量发展举旗定向，擘画蓝图，催人奋进，鼓舞人心，也为今后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纷纷表示，将围绕各自行业和领域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市党代会精神，把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细化到项目上，落实到行动中，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力量。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孟华强指出，两个报告全面系统，举措扎实。过去五年，我市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报告中对未来五年工作部署科学，锚定了前进方向。孟华强强调，要统筹抓好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力以赴保民生，如履薄冰防风险三项重点任务。党员干部要对党忠诚，为民造福，终身学习，守牢底线，提升履职尽责能力，增强干事创业本领，要始终保持强大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核心抓手，聚力打造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干到底。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强化有解思维，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要跳出锦州看锦州，努力找准自己在全省乃至全国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和比较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9月22号，郝建军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第一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代表们对两个报告给予一致肯定，并结合自身工作，从锦州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提出了意见建议。大家认为，报告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主题鲜明、思路清晰、与时俱进，发展蓝图催人奋进，目标设定实事求是，任务部署科学精准，为锦州振兴发展提供了路径指引。在听取代表发言后，郝建军认为，市委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充分彰显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是一份站位高、谋划实、接地气、聚民心的好报告。5年来，市委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带领全市上下攻坚克难、奋勇争先，办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大事要事。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郝建军指出，报告直面短板弱项，充分体现市委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清醒头脑的战略定力，立足锦州自身。我们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优势多于困难。要善于从大事当中识变应变，抢抓机遇。郝建军说，要认真学习报告内容，深刻领会丰富内涵，充分认识锦州过去5年取得的发展成就，准确认清未来5年发展总体目标，细化7个显著提升、8项重点任务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凝心聚力、实干担当，为我市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新时代锦州全面振兴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赵晓明报道。9月22号，姚国民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第5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共同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代表们一致认为，两个报告全面回顾了过去5年我市攻坚克难取得的丰硕成果，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目标，擘画今后5年发展蓝图，目标清晰，催人奋进，完全契合锦州发展实际和群众期盼。姚国民指出，本次党代会处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市委报告以更续英雄城市血脉、谱写全面振兴新篇，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为主题，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是站位高远、贴合锦州实际的好报告。报告系统明确7个显著提升奋斗目标，依托锦州厚重历史底蕴、优越的交通区位、辽西区域医疗中心等独特条件，聚力打造区域交通枢纽，加快推进高速第二通道等重大工程，夯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根基。姚国民认为，过去5年历程极不平凡，面对多重风险挑战，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在产业发展、营商环境、民生保障、风险化解等领域取得标志性进展。报告既客观总结成绩，也清醒正视发展中的短板弱项，充分体现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希望各位代表充分研讨、集思广益、认真审议，共同把好报告审议关，选出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市人大常委会将在市委坚强领导下践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立足人大职能，紧紧围绕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建设任务履职尽责，传承英雄城市精气神，依法行使各项职权，推动党代会部署落地生根，为锦州全面振兴贡献人大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

0: 长崎报道。9月22号，于鹏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第二代表团讨论，与会代表们共同讨论审议了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代表们在讨论中认为，两个报告全面客观总结了过去5年我市各项建设取得的成绩，科学系统谋划了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定位，报告振奋人心，催人奋进。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于鹏指出，市委报告立足锦州发展新阶段、新机遇、新使命，系统总结过去5年奋斗成就，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政治站位高，形势研判准，发展思路清，目标举措实，民生温度足，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振兴指明方向，提供遵循。报告总结过去5年客观全面、实事求是，既用详实数据、鲜活案例展现改革发展成果，又直面短板不足，理性审视发展差距，彰显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未来5年部署举措务实，重点突出，构建系统完备、统筹联动的全域发展布局。报告提出，持续释放有效需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激发发展动能活力，聚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和未来产业，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等重点领域，布局多元融合发展赛道，出台务实举措，精准匹配产业基础与资源优势，为延伸产业链条、补齐发展短板、推动三产融合、激活全域经济活力指明实操路径，实现全市一盘棋、产业一体抓、发展一条心。市政协党组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自觉把政协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和落实，推动党代会精神在政协落地见效。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齐记，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2020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2: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交通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到4小时，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再为您介绍一次，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到4小时，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锦州市气象台2026年9月23号17时39分发布。具体天气情况，今天20点到24号8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5度，北镇临海16度，易县14度。24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24号20点到25号20点，全市阴有小雨，北风转南风4到5级。25号20点到26号20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天气情况再为您做一次介绍，今晚8点到明早8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5度，北镇临海16度，易县14度。24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24号20点到25号20点，全市阴有小雨，北风转南风4到5级。25号20点到26号20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

0: 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2: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155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3: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4: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

0: 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8: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1: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0: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1: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3: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4: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5: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 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6: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8: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 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0: 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3: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4: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3: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2: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5: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5: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我是东北超门将杨振瑞，全天集训圆满收官，蓄势待发征战东北超。祝锦州新闻广播蒸蒸日上，陪伴球迷共赴绿茵盛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捧起这

0: 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朱穆英、马望前催跟长茂见面了，长茂说的话不多，虽然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但这个道理是真的。他从心里头讲，恨不恨朱元璋？恨。恨不恨韩金虎、马娘娘？更恨。但是朱穆英觉着呢，人在危难的关头，你说我再跟着推一把，显着太不义气了。朱穆英真是左右为难呐。最后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脑袋抬起来了。茂茂，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再听我说两句。人恩非圣贤，是孰能无过呢？可我爹当初受了坏爱人的煽动，一时耳软心活，这也在爱所难免。茂，你要能听我的，咱安这么办，你赶紧劝四殿下收兵撤退，回北地燕京，然后咱们手拉手到南京这找皇上辩理去。我想要跟他说明白道理，他也不能执迷不悟。茂，那你既然念的是弟兄之情，你能不能听我一回？废话，我想可不走了。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打到太平府，能随便收兵吗？你这不叫笑话吗？真要听了你的话，燕王回到北京，咱们手拉手到南京，那妥了，朱元璋马上就得收拾咱们。咱不是小孩能上这当吗？穆英啊，你这是笑话。你要听我的，真有诚意，这么办，你把太平府让出来，我们打的南京紫金山，兵扎城下，然后咱们手拉手再找皇上辩理去。他要听了还则罢了，不听，茂太爷一怒之下把南京给他端起来，那才行呢。朱穆英一拨了脑袋，不，这可办不到。哎，咱们书说简短，一开始两个人说的挺好，还挺难过，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最后水火不通炉，哥俩弄翻了。长茂一伸手，咔噔，把禹王神槊摘下来，小磕不得。好嘞，既然你听不进茂太爷的良言相劝，咱就得武力解决。朱穆英一伸手，把双锤摘下来，茂。从心里说，我不愿意跟你翻脸， 但按事到如今，这叫各为其主。但俺可是为了公事啊，我奉命而来，不能不得得罪你了，而来吧。您看这事情的发展往哪儿说去？这两个人这么好，今天真翻了脸了，在两军阵前各催战马，轮动兵人呐、啊，这一伸手就不是善茬。常茂是恨他，又气他，朱穆英也是如此，各不相让，垂树并举，打了个难解难分。朱穆英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常茂仍然不减当年，这把禹王大硕神出鬼没呀！一合计，跟十几年前没什么两样。常茂也发现朱穆英也是如此，实质他俩都是一头的，从来没动过手啊。有时候那是开玩笑，今儿是第一次真动手。朱穆英这才发现常茂确实比自己高这一头啊，你不服高人有罪。但是他也发现常茂手下留着情的，你别看声色俱烈，这禹王硕让着他三分，这要换个旁人，常茂决定就下死手啊。就这样，两个人马打盘桓，大战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日头啊，往西转了。咱们单说小英雄穆奎，伸着脖子瞪着眼，给他爹观战，手啊急得直冒汗呐、啊，有心冲过去，怕爹摘怪，因为爹事先有话在先呢、啊。他不让过去，不敢过呀。他知道爹是翻脸不认人呐、啊，有心不过去，万一爹出事儿怎么办呢？他又一想，得了，你不是让我回来吗？我也让你回来得了。吩咐左右，来，鸣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串锣响亮。朱穆英马上猜到穆奎的意思了，那是替自己担心呐、啊。确实他也赢不了常茂，巴不得收兵回城，所以虚晃于锤，拨马跳出圈外。茂啊，我城里有事儿，是恕不奉陪，咱改日再见。一拨马收兵回城，紧闭城门，高拉吊桥，城头上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你要往前一进，我们就动手。常茂也没追。常茂发现朱穆英心神不定，但能不把脸抓破，他还不希望那样。常茂也给他留有余地，因此把禹王神槊一晃，也收兵回营。回到营盘，四殿下就告诉我，说你做的非常对，我们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要收降朱家父子，尤其那个穆奎，那是后起之秀，真把他们爷俩给收降，咱们又增添了左膀右臂。安下他们不说，单表朱穆英收兵回城，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宝刀大将铁公然等等等纷纷过来给道经。韩金虎假亲假近呐、啊，哎呀，穆儿王啊，威风不减当年呐、啊，哈哈哈哈，也就是您能盯得住常茂，换个旁人早就献丑了。你太客气了，我也就是勉强对付。这一仗还看不出上下，明儿个再说吧。我的头有点疼，打算早点休息。一摆手，把众人都打发出去。朱穆英退归内室睡觉了。 睡得着吗？他这脑袋瓜子嗡嗡直响，思前想后，怎么办？这仗是真不好打。最后朱穆英就琢磨，干脆明天我请旨，啊，你给我另调别的地方，这仗我打不了，确实我也不是长毛的对手，但是马娘娘能不能指准呢？他心里的七上八下，迷迷糊糊，他就想开了。他在这想，咱不说，表小太保穆奎一看爹躺下也不言语，自个儿心里堵了个疙瘩，背着手在庭院里头来回直溜。正溜着呢，就见眼前红灯一闪，有脚步的声音。他一看呢，驸马韩金虎来了。穆奎赶紧紧走几步，给韩金虎施礼：“驸马千岁，你还没歇着？没有没有，我看看你爹呀，是不是他身体有些不爽？我爹睡着了。哦哦，那就不惊动不惊动了。哈哈哈哈哈！将军，你干什么？我心中烦闷，在这溜个圈。哦哦哦，哎，小将军，你要觉着烦闷的话，能否到我那儿坐一会儿？我有点事儿跟你说。”穆奎一想，韩金虎那是驸马监军啊，那是朝里的实权派啊，大明帝国他当着多一半家，他跟我商量什么我听听。他觉着也没事，就到韩金虎那屋了。离着朱穆英的寝室挺远呢，两个人走了一程，到了屋里头，韩金虎一摆手辞退左右，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这韩金虎把脑瓜一拨呢，母狗眼一翻，就拉开话匣子了，先表扬朱穆英，而后表扬穆奎。你说他经验丰富，嘴儿又能说，这一表扬朱家父子，小穆奎就飘飘然呢，哎，听着那个舒服。韩金虎最后说：“小将军，你爹他这人太忠厚，我就不说你也看出来了，老念及旧情啊。可你爹就忘了，他对面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豺狼。你念旧情，人家不念。哎，你说那长帽那小子多不是东西，见你爹就下毒手啊。孩子，你老大不小的了，得替你爹着想啊。”“是啊，驸马爷，我都急死了，你说我得怎么办？我要做出越轨的事情，怕我爹不答应。哎，这不是在家，这是两军阵，你受了黄风了，你现在是无敌将军呢，有金牌在身，你怕什么呢？孩儿，你要能听我的，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说吧，什么主意？今儿晚上你去偷营劫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哗，闯进四殿下的连营，你要能把他生擒活拿，或者把他打死，你不立下首功一件吗？那阵你爹就不能摘怪你了。本驸马在皇上和娘娘的面前重重保举于你，那阵你们爷儿俩就更露脸了。孩儿，你敢干不？
4: 哎呦，我倒是敢呐，我没跟我爹商议，我怕他怪我。
3: 没关系，他那方面包到我身上，我现在是驸马监军呢，指挥全军，你奉我之命去的，你就放心去的，啊，去的。穆奎想，这真是个好主意，趁长帽他们没做准备，我就来个偷营劫寨，能把四殿下抓住，我爹是自然高兴。要不这就是年轻啊，幼稚，上了韩金虎的当了， 这个韩金虎比狐狸都尖。他为什么要给出这主意呢？他有两种打算。第一，在朱穆英开兵建帐的时候，他偷着看着来的。他这么一观察呀，常茂和朱穆英都念旧情，你别看也变脸了，也伸手了，完全不是真心。韩金虎就担心呐，倘若他们两家一个鼻孔出气儿，我不就完了吗？太平府也守不住了，我就得吹灯拔蜡呀。他为这个事儿相当着急。方才他说去看朱穆英去，那是假的，他想听听他们父子偷着要商议什么。可巧遇上穆奎在院里散步，哎，他突然心生一计，想这么主意。他心说呀，我叫这个孩子去偷营借债，叫这孩子这个横劲儿，到那不定得打死多少人呢。现在就希望死人，如果能把那有名的上将打死个三个两个的，这个后果就不可收拾。你朱穆英跟长茂再想和，是也不可能了，那就彻底抓破脸了。朱穆英那就得听我的了。如果说穆奎在里边有个三长两短，哎，朱穆英更得急眼，也得给我使用。这买卖里外算都合适，这就是他的主意。你说这小子多损吧？偏赶上穆奎这孩子什么不懂，还拿韩金虎当了好人了，也没跟他爹打个招呼，在焦军场点兵五千，他传下令箭，马把铃铛全摘下去，马蹄子用厚布都包上，每人发块毛巾在嘴里头叼着，什么意思？怕发出声音去。韩金虎在城楼上给关敌，轻轻地开开北门，放下吊桥。穆奎是一马当先闯出太平府，奔四殿下的连营就来了。穆奎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想，哎呀，这事儿叫我爹知道得怎么办呢？他让人家一瞪眼，非要我这条命不可呀。可又一琢磨呢，驸马说的有理，我真要立了大功，给明朝撞了脸面，我爹还能怪我吗？也不能。因此这一仗关系甚大，准胜不准败，要败了就不好交代了。他这心里的七上八下想着，可抬头一看，密麻麻的星斗，天上跟扣一口大锅似的，星星一眨一眨的，离远一点就看不见人。他回头看看军队，黑压压的一片，不仔细听，听不出声音来。穆奎这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心里有点紧张，鼻子尖就有点冒汗了，往前走了一程，探马向他禀报，报太保爷，离着连营可不远了，再探。他在马鞍桥长身往对面一看，离着不到二里地，就是燕王的连营，黑压压一片，一眼望不到头，一闪一闪的是蜈蚣灯和气死风灯，别的声音他听不见。他一琢磨，最好你们没有准备，我出其不意，哇呀就攻进去，今天晚上力求速战呢。想着这他就绷足了劲儿了。二里地眨眼就到了，辕门都看见了，他就发现辕门挂着一对气死风灯，用木头轱辘做的门紧闭着， 恍恍惚惚的看着几个门军好像抱着刀枪在那值班，再往里边看，黢黑，什么都看不见了。穆奎马上传下令箭，通知左右准备进攻。
5: 是，通知左右准备进攻。
3: 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到了，被人家守门的军兵发现了，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们要放箭了。穆奎并不答话呀，一伸手把蒙面具照到脸上了。这蒙面具是丝棉的，上面有俩小窟窿，眼睛可以往外看。一般的流星啊箭石啊可以挡得住，要离近了这玩意不好使唤。他往下一低头，把掌中双锤一晃，高声喊喝：弟兄们，冲啊，杀呀！一霎时山崩地裂一般，长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穆奎是一马当先闯进连营。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穆奎可不是一个人，他身上带着贴身的四个保镖，这四个保镖是在云南昆明府带来的，都是苗族。这四条大汉跳下马来，摘盔卸甲，都一丈二尺挂铃啊，每人掌中都是一口大铁刀。这四个人都是谁呢？青椒不辣、巴里马华、巴拉根东、巴拉根山，这都是八六八选六选有名的上将，都有万夫不挡之勇。朱穆英啊，怕儿子在两军阵前吃亏，特别派出他们四个人做贴身保镖。穆奎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呀、啊？再看现在，这四个人紧紧保护着穆奎，像五只箭头子一样就射进连营啊。到了现在，穆奎把一切都扔到九霄云外了，一个字就是打吧。双锤抡开，两劈叫啪嚓，劈叫啪嚓，劈叫啪嚓，把燕京的军队打的是四散奔逃啊！整个连营开了锅了，人们一边跑着一边喊：“了不得了！”有人投营结寨了，杀进来了，快跑啊，跑啊，起来啊！马叫的声音，人喊的声音，武器撞击的声音，马蹄子的声音，简直就混在一起了。穆奎往哪跑？他找中军黄罗帐，青椒不辣紧挨着他，用手一指：太保，您往前看，那座帐篷又高又大，甭问，准是金顶黄罗帐。那叛逆朱棣肯定在那。冲！穆奎一马当先奔这儿来了。还多巧吧，真是金顶黄罗帐。门前有100多卫队，被穆奎大锤一晃全给打散的，骑着马就冲进大帐了。四殿下朱棣啊，陪着个斗篷，桌上点着一盏灯，案头上放着笔墨砚法，他低着头提着笔，好像正批阅什么公事。外边这么乱，他没听见，就是穆奎冲进大营，他连头也没抬。穆奎一看，心里这个激动就别提了，在两军阵前见过他，衣装打扮他都认识，这就是叛逆朱棣呀！我先砸你一锤。催马他过来，呜，搂头盖顶就是一锤。等砸完了，穆奎傻眼了，这才引起了无边的大祸。
6: 2018年12月， 湖北来凤县进行

0: 营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1: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2: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0: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3: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0: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木魁骑着马就冲进大帐，四殿下朱棣啊，陪着个斗篷，桌上点着一盏灯，案头上放着笔墨砚瓦，他低着头，提着笔，好像正批阅什么公事。外边这么乱，他没听见。就是穆魁冲进大营，他连头也没抬。穆魁一看，心里这个激动就别提了。在两军阵前见过他，衣装打扮他都认识。这就是叛逆朱棣呀！我先砸你一锤。催马他过来了，呜，搂头盖顶就是一锤，这下砸了个正着，啪，稀里哗啦。把燕王的脑袋也砸碎了，把桌子也砸趴架了，上面的东西整个撒了一地。等砸完了，穆魁傻眼了，啊，怎么回事？假人，砸的这人不带出血的，闹了半天里头是拿瓷东西包着块布，布上画的鼻子、眼睛、嘴，粘的胡须。怪不低着脑袋，穆魁脑袋一闪，顿时明白了，我上当了。哎呦，滴溜一拨战马闯出金顶黄楼帐，吩咐一声退。退呀，哪那么容易，这五千人整个将给关到里头了。这一招叫关门打狗，长翅膀也飞不出去了。就见寺外炮号连天，浮名四起呀，人们都喊着一样的话，穆魁投降啦，你赶紧下马投降，跑不了了。在火光之中闪出一员大将，头上戴着三闪王帽，身披杏黄缎的斗篷，内衬金锁连环甲，胯下白马，掌中五钩，身飞亮银枪，亲兵卫队在后头保护着。来者是谁？正是四殿下朱棣。就见朱棣满面陪笑，用银枪一指，哈哈哈哈，穆将军，你来的正好，小王在此恭候多时。这穆魁一看，眼睛都红了，

0: 叫我反叛，我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而往哪里走？催马抡锤奔燕王就打，燕王根本就不还手，他打不过人家，一拨马晃枪就走。穆奎不舍，带着四个新夫人在后头紧追，哪知道人家燕王一转身没影了。咱没说嘛，天挺黑，旗帆招展，躲到哪去了看不清楚。但是正面两杆门旗啪啦啦往左右一分，闪出一员大将，是金甲红袍，往脸上一看，面如蓝靛，扎朋克的徐然呐、掌中这把大刀都出了号了。见此人二目如灯，烁烁放光啊，把大刀一晃，高声朗诵：“来，蓝面瘟神于皋在此公号。”哦，这是于皋。穆奎暗中咬牙呀，看来今天晚上一场凶杀恶斗，不豁出两下去，想出去势必登天。还没等他过来呢，青椒不辣晃大铁刀过去了：“少王，您在旁边给我关地料阵，把这小子交给我。”这马像箭头一样抡刀就剁。于皋那是个冷脸人，他不像茶骂那么富于感情，这个人又轴又梗呐。今天晚上动手，他能留客气吗？他见过了一员苗将，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头上戴着犀牛皮的战盔，身披犀牛皮的宝铠，外罩猩猩红的战袍，手中这把大铁刀不次于自己这口刀，也没问名姓。两匹马搅在一起，双刀并举就站在一处，也就是十几个回合。于皋大吼一声，斜肩铲背，咔嚓，把青椒不辣是劈于马下。穆奎在后边看，哎呦，哎呦，可把我疼死了。这贴身保镖出了多少年了，有一定的感情啊。他一看这块不好，往回冲，八里马华重镇保护的拨马赶奔正东。要没有半里地的光景，啪啪啪，炮声一响，张起灯球火把，为首一员大将正是小矬子徐芳。你看徐芳啊，个儿挺小，骑的这马挺高，离远处一看，好像猴骑个骆驼，手里拿着一对铁棒槌，把小脑瓜一晃，
1: 嘿嘿嘿嘿，别走了，此路不通。
0: 到了现在，穆奎呀，那简直气的是七窍生烟，抡双锤就砸。小矬子往旁边一闪身，嘣儿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了，他是部下将官，骑马打仗别的。徐芳站到穆奎的马前，微含一笑：“啊，奎儿，好孩子，你真他娘的六亲不认呐！哎，谁让你来的？是你爹让你来的，是韩金虎让你来的？
2: 你管不着，谁让我来的？你问得着吗？
1: 好，我不问。”不过孩儿，你可走不了了。你看看，燕王千岁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来一个抓一个，来俩可抓一对儿。孩子，我们念记过去的情分，不忍伤你的性命，听我的话，赶紧把双锤放下，乖乖的把手一背，我拿根绳把你给拴上，提进中军保障。见着我家燕王千岁，你要苦苦的哀求，我家王爷心慈面软，就能把你饶了。
3: 孩儿，不听良言相劝，你小命可没了。别人我不管，我徐芳可不是好惹的，你来看。 没动手以前，徐芳先练对棒槌，把这棒槌练完了，还没等着木魁过去，扒拉马华催马就过去了。太保把他交给侯家，晃大铁刀是搂头就剁。徐芳奔往旁边一蹦，这个刀剁空了。扒拉马华拦腰锁玉带，奔矬子。

这八里马华人高马大，还得哈着腰找他。这位在马肚子底下来回钻呢，打来打去，就见小矬子徐芳脚尖点地，嘣一蹦，正好蹦到马的三叉骨上，到了八里马华的马上头。他就脚就不好，还没等回头呢，徐芳把双冰铁棒都并在一块儿了。我说你这人脑瓜这么大，多害事啊！我给你砸平了得了。呜啪！头盔也瘪了，砸了个脑浆崩裂。八里马华的死尸是栽于马下。等徐芳嘣蹦下去，小铁棒一晃，冲！别让穆奎跑了！军队往上一围。穆奎一看身边没剩几个人，心里着急呀、啊。一看东边是出不去了，这拨马就走啊，奔西面。没有一里地，炮响三声，被伏兵拦住。为首大将正是田在彪。这田在彪够个帅才，不但能耐大，韬料也足。今儿晚上这个准备就是他的意见，因为收兵撤退之后，大家坐在一起研究收朱穆英和穆奎的事儿。要说就光他们爷俩，这事儿怎么都好办，里头单单多出个韩金虎，那个小子诡计多端呢。田在彪就料到了，韩金虎这小子肯定老实不了。也背不住晚上来偷营接待。总而言之，咱准备上叫有备无患，所以他这个点子算打对了。你想田子彪跟韩金虎过去是一师之徒，咱们都说过了，要不怎么韩金虎那小能耐那么大呢？就是人性不一样。韩金虎从小就坏，田子彪对他了如指掌啊。咱们闲言少叙，单说田在彪把穆奎给拦住了。田在彪多稳当啊，单手背花枪，微寒一笑啊，穆奎啊，你走不了了，孩子你上当了。我这么估计，你今天晚上偷营劫寨绝不是你爹主意，一定是韩金虎的。这小子一向冒坏水，偷营劫寨他怎么不来？为什么使唤你出来？难道他不知道有危险吗？孩儿啊，你中了人家的烟炮鬼吹灯了。我们跟你的爹爹都是莫逆的交情，绝不忍伤害于你，四殿下也没心伤害你，赶紧扔掉双锤，下马受降，我们还是一家人，千万别伤了和气。哪里能废话少说，穆奎能听得进去，催马抡腿直奔田在彪。他跟田在彪可没伸过手，但是两个人这一伸手，他才发现田在彪这能耐一点都不比长帽次。这条花枪上下翻飞，寒光闪闪，是神出鬼没。三十多个回合过去，穆奎打着打着就听见咔嚓这一声，把他吓得一扑了脑袋啊！低头一看，凤凰裙让人家花枪的倒虚钩给撕下去了。这是田在彪给他留情面，我撕你的凤凰裙不撕你的肉，如果手腕子往里头一靠，我把你肋叉连骨头都给你拽下来。穆奎一看这脸腾就红了，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给留情的。这阵呢，扒了根山扒了根东在后头一看，可急了，两匹马两柄大刀直奔田在彪。穆奎利用这个机会拨马喘喘气儿，还没等这气儿喘匀似的，就听见两军的尖扑哧扑哧，哎，怎么事儿这是？再一看，让田在彪两枪把两员大将刺于马下，他这才

0: 知道田在彪真是高人呐、吓得他不敢再战，拨马就走。这回他这个苦劲儿甭提了，身边一个保镖都没了，五千军队哪儿去了不知道。这可成了光杆司令了。他刚拨马要走，就听见砰啪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在火光影里闪出一员大将，正是长茂。和长茂稳当，手里平端着禹王神槊，把雌雄眼瞪得挺大。哎呀，嗨，晚上睡不着觉，撒花撒到这儿来了，我等了你半天了，小子，你还打算怎么办？好啊，丑鬼，我跟你玩不了。到了现在，木魁就像风里呀、抡双锤就砸呀。长茂左躲右闪，又让了他三招。最后长茂说的清楚：孩儿啊，我对你算仁至义尽呐、从白天到晚上让你六七招，看在你爹爹份上，但有那么句话，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你再要动手，帽他爷可就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你接招！不，锤又砸起来。长帽这回攒了十足的力量，禹王神槊使了个海底捞月，哎呀，正兜到双锤上。就这一下，好悬没把木魁的马阵给震下去。但是长茂这大槊也好像没撒手，长茂暗挑大指，罢了，比他爹劲儿还大。木魁呀、觉着膀臂发麻，知道这长茂确实是厉害，可到了现在自有拼命了。二十几个回合，长茂一想得抓活的，不抓活的把他肉皮碰杀了就不好收朱木英了。想到这，长茂就利用龟背五爪金龙抓，大槊一晃，二马一错蹬，长茂把大槊交到左手，哎，在白布囊里套好碗手套，拽出九斤十二两的龟背五爪身抓，奔着木魁就扔出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哗啦啦啦啦，木魁哪懂啊？就觉着脑袋上一阵恶风不善，容等他清醒过来就完了，正抓到护背旗的旗囊上头，咔嚓！木魁越不愣，抓的是越紧。长茂一看抓中了，把马拨回来，一倒手：“你过来，过来，你下来吧！”哭哭痛，把木魁是拉于马下，大锤也撒手了。亲兵往上一闯，马肩头龙二背抓了俘虏了。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按现在钟表来说不超过半小时，这仗打的是干净利索呀。木魁低着脑袋这个后悔呀，心说他妈韩金虎，你给我出这主意干什么？我怎么就光想胜没想着败呀？你这这多丢人呢！在押解他的途中，他一看，好嘛，自己带着五千军队齐整整在地下坐着，两只手都抱着脑袋，刀枪都叫人缴了，都是北京来的军队在两旁看着。哎，木魁一想，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呐、这些人跟着我也倒了霉了。事到现在，听凭人家法落吧。简短接说，把他押到金顶黄罗帐。长茂众人见燕王一交令，燕王一摆手，众人归坐。来呀，把木魁押进来。刀斧手答应一声，推推溜溜把木魁推进来了。小太保闪眼往寺外一看，心里头不服气儿。他一瞅燕王居中而坐， 上垂手是大帅田在彪，下垂手是军师姚广孝，旁边还有个座位，坐的正是十王千岁胡德海，挨着胡德海是常茂、于皋许多大将。在大帐的左右站着几十名亲兵卫队，手中悬鞭赤剑，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大营内外是灯火通明啊。穆奎心中暗想，这算玩完。哎，没想到啊，实指望杀燕王他们个措手不及，没想到走漏了消息，人家有了防范。他心里七上八下，也很不是滋味。走，愣什么？被军兵推推拥拥架到燕王桌案的前面，两旁人吆喝，跪下跪下，还不给我们千岁磕头。到这阵儿，穆奎就上了拧劲儿，把脑袋瓜一拨了，眼珠子一瞪，呸，你们横什么横什么，兵家胜败常情，怪我一时没加小心，中了你等的埋伏，你们有什么了不得的，我就是不跪。当兵的生气抡鞭子就想揍，田在彪一摆手，本军兵撤退。他看了看穆奎，想起来朱穆英，哎呀，心说这孩子这个拧劲儿，多像金锤殿下。想当初我们跟穆英交情莫逆，你说到现在各为其主，落到这步田地，这是穆英的儿子，怎么办吧？但是国家至高无上，就不能念私人的感情了。田在彪把脸往下一沉，噔，穆奎，你可知道你身犯何罪？夜半抢劫我的连营，要刺王杀驾，罪在不赦，难道说你就不怕死了吗？穆奎看了一眼田在彪，哼，姓田的少耍威风，怕我就不来，来了我就不怕。你的刀快，你就动手吧。要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最好给爷爷来个痛快。咱这么说，穆奎就好像疯了一样，越说火越大，连窜再蹦。要没有军兵在两旁摁着他，他恨不能扑过来跟田在彪和朱棣玩命。常茂在旁边忍无可忍，噌就站起来了。哎呀，小兔崽子，你眼里还没人了呢？我说燕王千岁，这样的祸还留着他干什么？是杀一个少一个，来人，把他推出去，脑袋切下来，扎哨。刀斧手往上一闯，托起穆奎往外就拽。穆奎是骂不绝声啊，推出多远去他那还骂呢。胡大海眼睛转转，刀下留人，听我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 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走。
3: 媳妇儿，
6: 去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
1: 清明亮，
2: 一雷睡，
3: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

0: 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节目开播有一段时间了啊，其实呢，我刚来咱们这档健康密码栏目的时候吧，我也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但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就发现呢，我和听众朋友之间建立起了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讲科研的事儿啊，大家信赖我，同时呢，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啊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啊，就比如说昨天呢，我刚下节目的时候，工作人员呢就告诉我啊，有我的快递。我打开一看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给我写的一封感谢信。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我是非常感动啊，因为在如今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啊，信可以说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大家有事的时候直接发个微信呐、啊，简单快捷。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啊，看到了一封手写的感谢信的时候啊，我也是倍感暖心的。那这位朋友呢叫孟明先，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原来我们之前吧一直是不认识啊，是有一次呢他遇到了难题了向我求助，我们才熟悉起来的。怎么回事呢？我跟各位说说啊，他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吧这女儿刚过完6岁的生日，他觉得女儿啊也不小了，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就让女儿呢跟自己呀、啊、就分床睡了。刚开始吧对女儿睡的还挺习惯一个人，没想到前几天呢这女儿就说呀，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吧，感觉是有人摸他。刚开始这母亲心里边吧还想着说这是女儿的借口，是不是啊不愿一个人睡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家里边就这几个人，怎么会大半夜去孩子房间呢？所以说这孟令贤呢也没往心里去啊，也没放在心上。但是打那之后2-3天，女儿总说的半夜啊有人摸他。后来这孩子母亲呢也起了疑心了，那心里边就想着这孩子这也不能是天天撒谎啊，啊就问他老公，他说老公这半夜有没有去过女儿的房间呢？孩子母亲呢不敢大意，但是左思右想啊也没什么好办法，这事儿也不能摆到明面上去说啊，总不能说把家里边的几口人全叫我来当面的问你摸没摸孩子呀，这也不可能啊。 正好有一次啊，听我在广播里边讲课，就把这电话给我打过来了。他说：“曾老师啊，您经历多，见的广，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呀。”我听完了孟令贤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告诉他，我这事儿好办，你去买监控放到女儿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事儿。这孩子他母亲呢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家里人都睡了不长时间呢，这孩子的母亲呢就把这监控就给打开了，就一直盯着监控，一直看了一个小时以后啊，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紧接着一个人啊轻手轻脚地走进去，随后踏上了女儿的床，抱着女儿一块儿睡了个觉。看到这一幕啊，把孩子的母亲给吓得是直冒的，老人家轻轻地抚摸着孩子，就像这母亲哄孩子睡觉一样啊。大概过了半个钟头以后，奶奶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的背往上拉了拉，接着慢慢地走出去了。看到这儿啊，这孩子母亲才明白啊，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的疼爱啊。原来这孩子吧，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老人家对这小孙女啊有着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呢，肺子就开始出现毛病了，就老支气管炎，家里家外老咳嗽卡痰，说话也是吼了吼了的。但这孙女啊慢慢长大了，她就觉得这奶奶呀脏啊，她不想和这奶奶在一块玩，有时候这奶奶想抱她呀，她不让抱。说实话，当奶奶的稀罕的小孙女是没办法，就只能是等到晚上啊，这孙女睡着了以后再去抱一抱，才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是真相大白了，不仅当妈的松了口气呀，我这悬着的颗心呢也算落下来了。后来我知道这情况以后啊，我让这个老人呢就用上了曾氏青铜解酶，也就30天的功夫，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好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也不闲着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我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看到这孩子的奶奶呀，我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肺病啊、呼吸道疾病的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呀，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大家，就是你们的生活呀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咳嗽气喘、老慢病的患者，早晚在那咔咔的咳嗽，咳嗽的肺子好像要炸了一样啊。早上家里人呢，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而是被你的咳嗽声给吵醒的。有的严重的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脸红脖子粗的，一口一口的往外吐这个粘痰呢，那痰吐在地上扣都扣不下来呀。家里人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也不愿意和你接触，最主要还是自己也遭罪呀。得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得吸3口。要不总觉得这气儿不够用，咳嗽的时间长了就开始喘啊，一动弹就虎视带喘的啊，要拎着2斤东西上楼，进屋第一件事坐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在屋里边干点简单的家务活都不行，嗓子里呼噜呼噜的，跟人说话这气儿就不够用，慢慢的开始心慌啊、胸闷啊，甚至全身浮肿啊，这是麻病啊，典型的肺病三部曲啊，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是慢阻肺。那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嘛呢？就是人体气管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发生了病变损伤，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这痰液排不出去。咱们经常说人活一口气，离这口气出的这么艰难，就像被土埋了半截一样，要多遭罪有多遭罪呀！甚至有很多患者跟我讲啊，得了这个病啊，真的是死不了，活遭罪，而且呢还不好治，啊，就像这个孟令贤说的一样啊，他说：“曾老师啊，这肺病太难治了， 之前的婆婆呀，各种方法都用了，但是就是不见好啊。还问我郑老师，你用了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

0: 好的呀，那个太厉害了。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没有什么神奇方法，我运用的是科学的手段。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下啊，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呢，那是大问题，不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啊，都说过这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嘛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你治啊，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清朝的咸丰皇帝和光绪皇帝都得的是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尖的医疗条件的皇上得了肺病的说死就死了，这要是普通老百姓，咱可想而知啊，这肺病的难治程度是非常难的。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的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以后，简单的肺炎啊、呼吸系统疾病啊，就像简单的炎症啊，就死不了人了。这点大家肯定都亲身体会过，小炎症吃点消炎药，要是厉害了到医院打个十天八天的滴流，输点液，肺炎就好了。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疼的老慢支哮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邻居就有个哮喘病，常年的耗了耗了的，这个喘气特别困难啊，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憋的人呐，跟这个黄土埋了半截腰似的，用什么药都不行啊，到最后一天晚上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死了。那么再看看现在对这个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治疗方法，有西洋的，西洋要是不行还有雾化，还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够让你这口气儿上来，这就能救人命啊，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就这些不都是科学发展之后人类发明出来的吗？而现如今科技发展的更好了，正是青溶解没出现，雾化和吸氧只是缓解人的症状，而正式性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疾病根源来进行有效的治疗的。比如说它其中就蕴含了迷蛋白水解酶，这个酶医学界被称之为是痰的克星，不管像什么黄痰的、黏痰、老陈痰的，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迷蛋白水解酶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细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边的素痰，从而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就像我们很多用上正式青溶解酶的朋友一样哈，大家用完之后吧，最大的感受是嘛呢？就是清痰的效果相当的快啊！大家在使用正式青溶解酶之后啊，很多患者少则三个小时，多则三天，就会发现排出大量的粘痰呢。有的是那种黑色的，有的是那种灰绿色的，还有的痰液伴着腥臭味。随着大量的粘痰排出，你会发现呢，你嗓子眼儿那块有的棉花塞着那种感觉也没有了。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个嗓子眼儿就透灵了，呼吸又顺畅了，喘气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这空气啊就充满整个肺脏，好多人就觉得终于这口气算是上来了。其实大家听好啊，这就是正式青溶解酶当中蕴含的珍贵的迷蛋白水解酶啊，这个迷蛋白水解酶帮助你清除掉沉痰粘痰。你想一想啊，你这个呼吸道沉痰粘痰都清除掉之后了，它不就通畅了吗？与此同时啊，正式青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人体所必须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就像生物酶里面那个珍贵的胶原蛋白酶。当我们补充上正式青溶解酶之后，首先它会第一时间的直达我们发生病变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的细胞核上，还能够直达我们肺泡的细胞核上， 随后，它里边富含的胶原蛋白酶进入细胞核之后，会发挥出它100%的作用，快速地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都可以进行修复。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还能够快速再生出新生细胞。这个胶原蛋白酶被医学界称之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核受损了，那胶原蛋白酶都会快速地修复，让你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当你整个的呼吸道黏膜没有炎性的分泌物了，痰它就不会出现了。所以，有了正式青总解酶，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哮喘，还是尘肺，大家都会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本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会在根源上让大家不再二犯。彻底杜绝再次复发的情况，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把正式青溶解酶留在国内的原因。为什么要极力坚持做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就是想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让大家看看科学才是希望。传统治疗方法肯定会被尖端的生物医学所淘汰。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咱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呢，还是这个意识跟不上去。他认为过去那些老方法好啊，还是偏听偏信，去什么止肺阴呐、调肺阳啊、补肺润肺呀、用那些老方法。要我说哈，你就是吃亏上当，你不长记性了。还是那句老话啊。传统的方法能治好肺病的话，为什么古代得肺炎的人得上就得死呢？不还是没有治好的方法，没有好的治病疗效吗？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你要是赶路，你是愿意坐马车呢，还是坐飞机呀？我想说，100%的人肯定坐飞机。同样有新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不用非得用传统的方法，那不是越活越倒退，越活越回线吗？我都替他们愁得慌，真的。我研究生物医学尖端的科学这么多年，在临床上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实在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2次，咱不能每一次路过那块石头，咱都跌倒啊。那病那治起来可就没头的。讲到这儿，我可能有点激动啊，可能我说的话有点重，不过我真是替大伙着急呀。现在虽然说这个正式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啊，大家是1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在国外呢是56美金1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1克才花1块钱。这其中相关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呀？谁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无限期的把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下来呀。所以这个推广工程很可能是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是明天。所以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才能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科学的治病。把握住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等推广结束之后啊，如果说正式青溶解酶真的就是从1克1块钱恢复到原价56美金了，那咱们想用也用不起了。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晚了。看看时间啊，也不早了，今天呢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 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张老师啊，我是天津的。能和您接通电话啊，我是太高兴了。咱们长中高啊，我用上了，现在呀，我可有信心了，有信心把我的病啊治好了，每天过的也有盼头了。这不是现在呀，我听说曾氏青溶解酶呀，推广价才1块钱一克，还随时呢可能结束，我都着急了，我等不了了，就马上给您呢打电话来了。我想报名啊，不光我自己用，我也想啊给我儿子也用上。
0: 好，我们现在的曾氏青溶解酶啊推广期间啊，确实是一克呢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吧，大家伙都得把握住啊。你也是赶上好时候了，治病呢不光能用上咱们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曾氏青溶解酶这款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它这个药的价格啊，这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那这是我和相关部门呢相关的机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呢还有国家的政策的倾斜，政策的帮扶啊，这次促成了咱们现在是1块钱一克的政策。这要是在过去呀，你想都不敢想啊，现在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啊，只要是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不管你是什么经济条件，你都能够用得起，包括生活贫困的、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但实话实说啊，1克1块钱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也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3: 我呀，主要就是老年人呢常见的一些老毛病了，高血压呀12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吃的多了有抗药性了，这血压呀就是不往下降。一般你吃这降压药啊，血压呀还得156，后来呀这脑袋瓜子成天的迷昏的，还头晕，一查呀说是供血不足，颈椎呀也不好，后脖梗子包括整个后背呀都发尖发硬，还怕冷，低头回头的就有那个咔吧咔吧的响。这些毛病啊折磨的我呀是成宿成宿睡不着觉，然后啊我还成天的担心，怕我得了脑梗啊，再别谈喽，不能动他喽，那可怎么办呢？
0: 你的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咱们有这个高血压，有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把别的不说哈，就这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完全可以造成脑中风啊，出血性的脑中风是脑出血， 缺血性的脑中风就是脑梗啊、脑血栓。你这个情况一出现的话，出血要命，缺血、脑梗、脑血栓，即便是把命保住了，还出现后遗症。所以说呢，一旦从头到脚啊，这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之后，人一塌了，那就遭罪了。不是你一个人遭罪啊，是全家都跟你遭罪啊。而且颈椎病这个危害也很大。它不光会造成颈椎关节出现问题呀、不灵活呀，严重的话颈椎病也容易造成截瘫呐、一定要记住啊，截瘫是嘛意思啊，脖子一下全没知觉了，那跟这个植物人有嘛区别啊，是吧？
3: 是啊，我就怕这个，后来我腿啊走路都感觉没劲儿了，我都没往上这个颈椎上寻思，不知道跟这个颈椎有关系啊。
0: 颈椎病带来的症状是全身性的，一定要注意。
3: 得亏啊，我现在用上了增湿清溶解酶了，它的小分子剂型啊，见效确实快。我用上第一天呢、就睡了个踏实觉，就是啊，比以前睡的时间呢、稍微长了点。第二天早晨起来啊，就觉得这脑袋瓜子清亮点了，以前就是睡呀、也不结发，第二天早上啊，该头疼还是头疼。该透沉呢、还是透沉，就跟戴个铁帽子似的。
0: 以前是遭罪，用上增湿清溶解酶之后吧，这睡得好了，身上就感觉清凉了，精气神也跟着上来了，这好啊。增湿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后吧，我们科研组呢最后一个要攻克的难题就是啊，怎么让它在最短的时间见到最好的效果。比如说早一天或者早一分钟见效，咱们患者就少一分钟遭罪呀。所以说呢，增湿清溶解酶这个小分子萃取技术，它能够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到细胞核。我们整个科研组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完善，最后实现了最小的分子量。因为分子量小，所以我们能够做到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直达病灶。所以很多用药的患者见效的比你还快呢。那大师感觉呀、就是特别好啊。
3: 对，我用上之后啊，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不愧是全球啊最新的生物新药。像您讲的，不溶解酶啊，就是不命，这一点不假呀。您看我用上啊六天左右的时候，我颈椎这块啊就松快多了，我敢回头啊也敢低头了，也不头晕了，回头那个咔巴的响声啊就没有了。而且最主要的呢，测那个血压呀它往下降了。之前就是我呀吃两种三种的降压药，就是联合降压，那血压呀也是不动弹还往上升。但是我用上咱们这个长春膏之后啊，我测血压这是132，血压就往下降了。用到现在呀、这不是15天了吗？我这个血压比当时还好，现在能稳当在低压85，高压呀125、130左右。现在脑袋瓜子也清亮了，这个头啊也不晕了，都好起来了。我现在呀也不担心脑梗偏瘫了，现在呀没压力了。曾老师，我跟您说呀，之前呢我都是瞎治。我跟您说呀，我曾经买过一种啊降压贴，说是也管血压也治颈椎病。我一贴就整整贴了一年呢，后来儿子儿媳妇都反胃，因为满屋子都是那个膏药味儿。小孙女也说呀家里臭，奶奶家臭啊不爱来了。这回用上缠中膏之后啊，我这样见效了，就把家里这些膏药全都扔了，打开窗户家里可亮堂了，再也不用了。
0: 你看这多好啊。所以说哈，我说一定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你看看哈、你也算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过去跟高血压斗争都10多年了啊，各种类型的降压药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呀，到最后呢不仅血压还是不稳定，而且还背着这个脑血管以外的这个定时炸弹，都随时可以爆炸的。但是用上增湿清溶解酶之后呢，短短的时间之内，哎，咱们血压能够下降了，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了，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给你一个全新的感受 啊，这就是治病有效了，由心性了，精气神跟着好了，咱们的身体就越来越好了。那为嘛能有这样的效果呢？咱们得讲道理，因为你过去吃那些降压药，它只是控制高血压的，而正是青松解酶，它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症的。咱综合来讲啊，正是青松解酶是从人体，我们自个儿身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也叫酶中之王。它针对的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血管啊，不是给你利尿啊，去降低你的血压，它是直接直达血管内皮细胞的细胞场合，从这儿还入手。哎，从修复细胞的细胞核开始，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这样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才能平稳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明白吧？
3: 嗯，张老师，你这么一分析，我这回啊更有信心了，我现在就觉得精神头啊，包括我的身体啊，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而且一看曾时清长春膏还是国药准字号的 OTC 治疗性药品，孩子也让我呀问问曾老师，问问他呀能不能用。
0: 塞子多大了啊？肾结这么个情况啊？
3: 他今年呢35了，就是工作压力啊太大造成的，常年喝酒应酬，吃饭休息都没个准点，体检说呀他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淋巴性胃炎，你说我整天唠叨他，他也不听，他也听不进去啊，没办法，他得赚钱，得养家呀。出现这些问题啊，曾老师，您分析分析，他到底能不能用啊？能用的话呀，现在1克1块钱，我赶紧的给他申请一下。
0: 能用，当然能用，还是这个问题吧，在正式青松解酶的处置范围之内。那你看看你得了的那些病，再加上孩子得这些病并不多，就像我说的啊，我说张三儿、李四、王二得的病不同，但是在我眼中它就是一种病，麻病呢，细胞核的病，只要是细胞核，那咱们就能治。通过正式青松解酶能够使病变的细胞核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让细胞重新的焕发活力。我们常说哈，人得了病就是细胞得病，细胞得了病了，我们要治细胞，那治细胞治了10年20年了，那治细胞的药啊保健品呢特别多，老百姓要是但凡能治好的话早治好了。所以说我讲啊，过去治不好病那是过去的方法，现在咱们有了生物新药了，咱不治细胞了，咱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细胞核入手，更根本的地方去治，使我们那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咱们就战胜疾病了。你记住了，正式青松解酶咱们但凡服用上30天可以做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你要放心的让你孩子用吧，现在还是1克1块钱，咱们现在这政策还在啊，你别等着以后没有了，1克56美金了，咱想用用不起，白瞎了，是吧？
3: 行行，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那我赶紧的去申请2个名额去。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真的是妙手回春啊。你看我一个邻居，他得的脑血栓，躺在床上啊都有7、8年时间了。说老实话， 我们一直都以为这个人没有了。但是呢，昨天我在超市看见他买鸡蛋了，我看了以后啊，我都傻眼了，我都不敢相信。后来我去问他，他跟我讲说，曾老师您给他

0: 后啊，哎呦，都感觉是这见鬼了吧？一打听，又正是请蓉姐没治好的，啊，那你这是也是想找我来咨询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想你给我好好看看我这个病。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你直接讲。
1: 我今年72岁，我呢病比较多，有糖尿病都有45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血糖呢就不平稳，降糖药我都混了10多种了。控我血糖有8点多，餐后吧有的时候上了13、14。最近几年嘛，血压也高了，吃了药，高压150，只要90了。后来我气管也不好了，有气管炎，也有4年时间了。平时啊，我经常的头晕头疼的，耳朵里面嘛总是嗡的响，就像刮大风一样。眼睛嘛，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发黑，还恶心。平时又是咳嗽又是咳痰的，这一发作起来吧，这喉咙里头啊，就像那风扇似的呼呼的响，这个气儿喘不过来，憋得我脸红脖子粗的，真的我太难受了。
0: 确实听了都比较遭罪呀，72是一体多病，糖尿病、高血压，还有气管炎，还有其他的症状吧？
1: 哎呦，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
0: 有
1: 这个小便啊，总是憋不住，老是跑厕所，一天不知道跑多少趟。到了厕所以后吧，又尿不出来了，等个半天啊，才尿出来一点点。哎呀，真的特别难受。小便结束了吧，裤子拉起来了，一转身又小一点出来了。这裤裆里头啊，总是湿漉漉的，冬天冰凉的，夏天稍微啊特别重。尤其是晚上。折腾个5、6趟，一直觉都睡不好，只让你枕枕头都没有。因为我孩子吧，在北京有2家公司，他生意做的还是挺不错了，总是给我钱。说老实话，我这个钱呢是不差，可曾老师，再有钱有金山银山，没选定办法，这个病还是治不好。这不，我看见邻居好了，他说用你们那个。正式清肠肠膏是专门治细胞黑的，我就想问问郑老师，像我这个一起多病能不能像他一样能治好啊？
0: 没问题啊，首先我肯定的告诉你没问题，就根据你刚刚介绍的这个情况，其实可以说你针对于郑世清溶解酶的了解是看到你邻居康复了。你邻居呢是脑血栓的患者，瘫痪在床上7、8年了，哎，你个人认为这人已经不在了，结果有一天在超市买菜，这才了解到郑世清溶解酶了。咱老百姓有句话叫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亲眼看到他康复了，看到他在使用郑世清溶解酶之后收到的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打了电话了，想咨询你一体多病的情况能不能治。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知道你家庭条件不错，你不差钱，但是你差嘛呢？你差的是治病的方法，你差的是对前沿医学信息的了解了。你现在用这个降糖药啊，用胰岛素来治疗的糖尿病，这已经是很落后了。现在科学不断发展，不断进步，过去很多不可能实现的，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啊，咱别的不说啊，就从这糖尿病治疗来讲的话，咱们说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怎么治的。最早采用的是饥饿疗法呀，让患者少吃或者饿着，那这应该说是很原始的治疗方法。后来呢，中医治疗方法呢是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滋阴补肾的。再后来科学发展了，出现了化学西药，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有降糖药了，能够使血糖下来了，能控制糖尿病了。但随着科学医疗又一次进步，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就运用上。咱们中国是90年代的时候逐渐的接受了并使用这个胰岛素，又随着科学的进步又出现了胰岛泵，又用上了胰岛泵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但是这些在我眼中都属于传统治疗的方法。现在治疗糖尿病怎么治？一定要补充溶解酶，补充生物酶。我跟你讲一下啊，咱们这个郑世清溶解酶。

0: 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精华，它里边包含了有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当我们用上了整丝青溶解酶之后，它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随着它进入了胰岛细胞核之后，它里面蕴含的这个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就可以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核。那细胞核修复了，胰岛细胞就能够被重新激活，能够自主地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而且关键还能够促进外周糖代谢。那这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治疗疾病的，这是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我给你讲一下啊，这科学实验过程当中啊，我们通过主胰腺的这个实验来证明，在使用了整丝青溶解酶之后，受损的主胰腺在48小时之内就实现了有效的修复。48小时之内，这个主胰腺它的功能至少恢复了40%。这个充分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现在通过补充整丝青溶解酶可以说是当今解决糖尿病高血糖最有效的方法，能够让自身分泌胰岛素。你自身能分泌胰岛素了，不比过去那降糖药饥饿疗法胰岛泵要先进得多吗？所以说这位听众啊，你的家庭条件好，你不差钱，你差的是方法。科学在发展，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要应用科学，这是我来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重点强调的。我们要解放思想，转变思想。如果你还用以前的方法治疗疾病的话，我说句不好听的，今后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我听你这么一讲啊，我心里头啊一下子就敞亮了。现在肠道呢不是正赶上1克1块钱的推广价吗？就算是让我长期的吃，我也能吃得起。那郑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直接报名去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健康啊，咱们再见。
2: 增丝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
0: 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虎视台的。
0: 沈阳的朋友，什么情况？
3: 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感谢你，感谢曾志清长春高把我的病治好了。是不是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嘛？所以我就报上名了。哎，这都是曾老师的功劳啊！实在要不是你呀，我哪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生物药？谢谢曾老师啊！
0: 别客气啊，说心里话啊，我研发这个整丝青溶解酶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特别是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治病没门路的、贫困的、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都能够把病给治好啊！身体健康是革命的本钱。想挣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身体啊。当然了，话说回来啊，咱们说这个整丝青溶解酶，它这个价格呢确实是很昂贵啊，普通家庭呢根本用不起。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得到了很多组织机构的支持，特别是有国家这个政策的倾斜，这才给大家伙带来了非常难得的一次康复的机会。一克一块钱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大家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花最少的钱用上这个科技新药把病治好，这是我的初心。你这样啊，先介绍一下你在使用整丝青溶解酶之前是什么情况。
3: 哎，好好好，我是心脏病，冠心病好多年了，后来得心梗了，那时候如果不抢救及时啊，我人就没了。 当时你是不知道人家。

0: 你就像个过去似的。120把我送医院之后，给我做的支架，把命救回来了。后来心脏就是啪的啪动静，有点动静就吓一跳，完了有时候还抽筋儿，稍微活动一下这胸口啊，这憋得上不来气儿，然后腰也疼，可厉害了，还发凉，你说。这尿尿还频，总折腾上厕所。哎呀，一弄不好就尿裤子了，小肚子还发凉啊。
1: 你这个病挺严重了，特别是这冠心病，而且心梗过，还下过支架。这个支架我跟你讲是保命救急用的啊，作用是非常的大。但如果说没支架的话，很多人哈就会因为心梗啊丢掉生命。但是我们还得记住一点，支架是保命的，它只是临时起效啊，它能够保命救急，它治不了冠心病啊。这是我非常想告诉各位的。有很多人问我啊，郑老师，我都花了那么多钱了，我用上这支架了，为嘛我的冠心病还接二连三的发作呢？然后实质就是我刚才讲的，支架它解决不了咱们根本性的问题，它就是救急保命的。啊，刚才听你的意思，现在已经是用上郑氏青铜解酶了，用上之后，哪些地方改善了？你跟我说说。
0: 好，我用上以后啊，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我用到3天的时候，腰那个地方摸着就有热乎气儿了，小肚子那块也不凉了，尿尿哎感觉不那么频了。我寻思挺好的，接着用一个周期30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哎，这2天这心脏啊，没那么憋得难受了，能上来气儿了。哎呀，不怕动静了，谁来个电话啥的，听了以后也不害怕了。那看到现在恢复这么好，我寻思我就到医院再查一下，查一遍。到医院一检查之后，医生说不用手术了，血管还挺好的，恢复的。这回，哎，我可高兴坏了。
1: 你看这效果多快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郑氏青铜解酶啊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如果说我们把一种酶看作是导弹，那么郑氏青铜解酶它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能够将身体上播种的慢性疾病一起击破。所以它在治疗疾病方面呢，能够解决是一体多病。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啊，你看你现在这个心脏方面呢，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我们治疗冠心病啊，治疗心绞痛，治疗心梗，靠的是什么呢？一定要记住，靠的是纤溶酶还有降解酶这两种酶溶解血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然后啊，把这血栓给融化了之后啊，随着新陈代谢就排出体外了。在这方面，咱们是具有非凡的效果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只有用上郑氏青铜解酶之后，这最关键的，只有用上郑氏青铜解酶之后，我刚才提到的纤溶酶和降纤酶才能够发挥出100%的作用，就像在你的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净血机一样，能够24小时的持续的不断的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保证这个病不再犯，这才是先进的科学方法啊！你过去治疗冠心病吃的是什么急救的药啊、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呐、啊，要不就是支架搭桥，他们不解决病因，不解决病根啊。而咱们郑氏青铜解酶，它的先进性、实用性、科学性，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其他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比拟的，在疗效方面根本比不了。所以说，我们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不能死守着过去那老方法。老方法把命保住了，但是只要这病还在，危险就还在，危险在，咱这命就不算自己的。所以说，跟着科学的脚步，用上生物新药，郑氏青铜解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咱们人就健康了，明白了吧？
0: 对，哎呀，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今天呢，就是想感谢你，曾老师。
1: 好，只要是把这种康复的消息带给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啊！那也希望啊，你后来的身体越来越好，健康了之后，麻药咱也不吃，咱就享受生活，好不好？
0: 好好好。
1: 那咱们。

0: 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2: 哈，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2: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现在不是推广期间吗？这一克才一块钱啊，然后我一看价格，这也不贵，一块钱，你说现在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所以呢，我就报上名想试试。现在已经用了3天了，这3天用下来，我这个血压药啊，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停了。
0: 哦，用了3天了，就想考虑了停这降压药了，是吧？
2: 是是。
0: 您这样啊，您详细的跟我说说，你这个血压多少？现在多少？之前多少啊？
2: 行行，我之前就是血压高，两种降压药一起吃，这低压还在100，高压都在160，这都下不来。但是这几天吃了咱们这个长春膏之后呢，这血压反倒是一天比一天降了。这不今天早上这个低压90，高压130，你说？我这个血压药这也是正常吃的，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个降压药我是停掉还是继续接着吃啊。
0: 好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呢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见效快。那为嘛见效快呢？我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咱们曾氏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进到细胞核呢，它直接治到根儿了，能够在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还不算是最快的，有的快的朋友用了之后当天就有感觉，症状就有改善啊，你这很正常。这是咱们曾氏清溶解酶作用之下使你这个血压下降。然后你这个降压药了，我得明确的告诉你，因为你才吃了3天的曾氏清溶解酶，血压呢现在基本正常，但是这个降压药可以减量，它不能停。你现在不是吃的2种降压药吗？你减掉一种啊，就单独吃一种。接下来随着咱们使用曾氏清溶解酶，当你的血压彻底稳定之后，你那一种降压药就不用再吃了。但是得有时间，得根据情况来看，明白吧？不能着急。
2: 行行，明白了明白了。之前呢我也听到好多患者说是这个小分子高剂见效快，但没想到有这么快啊。我这自己用上之后啊才发现确实是快。你看我这几天明显的感觉不单是血压下来了，原来吧老是便秘。有时候5天，有时候4天，这2天我是1天1回，也挺规律的啊。
0: 用上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吧，我们多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都能感受到它真实的效果啊！你除了高血压呀、便秘之外呀，你身体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别的问题呀？
2: 有，我原来我是在我们洛阳市中心医院做的检查。就是颈动脉有斑块还有腔梗，那时候就感觉我这个右边的胳膊腿发凉发麻，拿东西就感觉抓不紧，走路的时候右边这条腿那走着走着就感觉发条发软，这嘴角好像关不住流口水。但是这2天我早上起来就发现我摸那个枕头上也没有流着一片的口水了。原来这个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这2天就感觉这腿好像比原来热了，感觉走路这个腿也硬实了，能踩实了。真的我都不敢想能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不敢想，但是事实发生了，啊，效果实实在在的，它就这么快的就出现了。我跟各位讲啊，咱们这个整视青溶解酶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从这个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的，而且是国药准治治疗型药品，见效快也好，包括给患者短期带来非常大的改善也好，这都不是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咱们通过整视青溶解酶，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细胞产坏了。啊，咱们补充了整视青溶解酶之后，能够解决发病的病因，解决细胞核的病变，这是从根本上治疗你的疾病，啊，帮助咱们全面的走向康复。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得病了。那整视青溶解酶治疗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细胞好了，咱们人自然就好了。这个方法是目前为止国内乃至国际上绝对领先的。你这样啊，你坚持使用一点问题没有，你就放心用就行。
2: 行行，曾老师啊，我们跟你通话之前呢，我还有点担心，有点害怕。哎，现在你这么一解释啊，确实感觉我各方面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一回呢，我也就放心了。真的挺感谢您的啊。
0: 别客气啊，坚持使用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记住了，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咱们就开始过上幸福健康的好日子了。
2: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曾老师。
0: 好，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视青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视青溶解酶。
4: 曾视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 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变干净，三十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没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5: 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节目开播有一段时间了啊，其实呢，我刚来咱们这档健康密码栏目的时候吧，我也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但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就发现呢，我和听众朋友之间建立起了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讲科研的事儿啊，大家信赖我，同时呢，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啊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啊，就比如说昨天呢，我刚下节目的时候，工作人员呢就告诉我啊，有我的快递。我打开一看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给我写的一封感谢信。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我是非常感动啊，因为在如今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啊，信可以说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大家有事的时候直接发个微信呐、啊，简单快捷。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啊，看到了一封手写的感谢信的时候吧，我也是倍感暖心的。那这位朋友呢叫孟明先，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原来我们之前吧一直是不认识啊，是有一次呢他遇到了难题了向我求助，我们才熟悉起来的。怎么回事呢？我跟各位说说啊，他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吧，这女儿刚过完6岁的生日，他觉得女儿啊也不小了，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就让女儿呢跟自己呀、啊、就分床睡了。刚开始吧，对女儿睡的还挺习惯，一个人。没想到前几天呢，这女儿就说呀，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吧，感觉是有人摸他。刚开始这母亲心里边吧还想着说这是女儿的借口，是不是啊不愿一个人睡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家里边就这几个人，怎么会大半夜去孩子房间呢？所以说这孟令贤呢也没往心里去啊，也没放在心上。但是打那儿之后2-3天，女儿总说的半夜啊有人摸他。后来这孩子母亲呢也起了疑心了，那心里边就想着这孩子这也不能是天天撒谎啊，啊就问他老公，他说老公这半夜有没有去过女儿的房间呢？孩子母亲呢不敢大意，但是左思右想啊也没什么好办法，这事儿也不能摆到明面上去说啊，总不能说把家里边的几口人全叫我来当面的问你摸没摸孩子呀，这也不可能啊。正好有一次啊，听我在广播里边讲课，就把这电话给我打过来了。他说：“曾老师啊，您经历多，见的广，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呀。”我听完了孟令贤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告诉他：“我这事儿好办，你去买一监控放到女儿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事儿。”这孩子他母亲呢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家里人都睡了不长时间呢，这孩子的母亲呢就把这监控就给打开了，就一直盯着监控， 一直看了一个小时以后啊，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紧接着一个人啊轻手轻脚地走进去，随后爬上了女儿的床，抱着女儿一块睡了个觉。看到这一幕啊，把孩子的母亲给吓得是直冒冷汗呢。当他把这个镜头拉近一看，这才发现原来的不是别人，是孩子他奶奶。看到这老人家轻轻地抚摸着孩子，就像这母亲哄孩子睡觉一样啊。大概过了半个钟头以后，奶奶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的背往上拉了拉，接着慢慢地走出去了。看到这儿啊，这孩子母亲才明白呀，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的疼爱呀。原来这孩子吧，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老人家对这小孙女啊有着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呢，肺子就开始出现毛病了，就老支气管炎，家里家外老咳嗽卡痰，说话也是吼了吼了的。但这孙女啊慢慢长大了，她就觉得这奶奶呀脏啊，她不想和这奶奶在一块玩，有时候这奶奶想抱她呀，她不让抱。说实话，当奶奶的稀罕的小孙女是没办法，就只能是等到晚上啊，这孙女睡着了以后再去抱一抱，才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是真相大白了，不仅当妈的松了口气呀，我这悬着的颗心呢也算落下来了。后来我知道这情况以后啊，我让这个老人呢就用上了整式青松解酶，也就30天的功夫，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好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儿也不闲着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我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看到这孩子的奶奶呀，我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肺病啊、呼吸道疾病的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呀，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大家，就是你们的生活呀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咳嗽气喘、老慢病的患者，早晚在那咔咔的咳嗽，咳嗽的肺子好像要炸了一样啊。早上家里人呢，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而是被你那咳嗽声给吵醒的。有的严重的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脸红脖子粗的，一口一口的往外吐这个粘痰呢，那痰吐在地上扣都扣不下来呀。家里人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也不愿意和你接触，最主要还是自己也遭罪呀。得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得吸三口。要不总觉得这气儿不够用，咳嗽的时间长了就开始喘啊，一动弹就呼哧带喘的啊，要拎着2斤东西上楼，进屋第一件事坐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在屋里边干点简单的家务活都不行，嗓子里呼噜呼噜的，跟人说话这气儿就不够用，慢慢的开始心慌啊、胸闷啊，甚至全身浮肿啊，这是麻病啊，典型的肺病三部曲啊，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是慢阻肺。那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嘛呢？就是人体气管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发生了病变损伤，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这痰液排不出去。咱们经常说人活一口气，离这口气出的这么艰难，就像被土埋了半截一样，要多遭罪有多遭罪呀！甚至有很多患者跟我讲啊，得了这个病啊，真的是死不了，活遭罪，而且呢还不好治，啊，就像这个孟令贤说的一样啊，他说：“曾老师啊，这肺病太难治了，之前的婆婆呀，各种方法都用了，但是就是不见好啊。”还问我，曾老师，你用了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呀？你可太厉害了。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没有什么神仙方法，我运用的是科学的手段。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下啊，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呢，那是大问题，不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啊，都说过这句话。 叫做内不知传外不知选。嘛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你治啊，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清朝的咸丰皇帝和光绪皇帝都得的是肺病史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尖的医疗条件的皇上得了肺病的说死就死了，这要是普通老百姓，咱可想而知啊，这肺病的难治程度是非常难的。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的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以后，简单的肺炎啊、呼吸系统疾病啊，就像简单的炎症啊，就死不了人了。这点大家肯定都亲身体会过，小炎症吃点消炎药，要是厉害了到医院打个十天八天的滴流输点液，肺炎就好了。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疼的老慢支哮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邻居就有个哮喘病，常年的耗了耗了的，这个喘气特别困难啊，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憋的人呐，跟这个黄土埋了半截腰似的，用什么药都不行啊，到最后一天晚上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死了。那么再看看现在对这个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治疗方法，有西洋的，西洋要是不行还有雾化，还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喷一下就能够让你这口气儿上来，这就能救人命啊，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就这些不都是科学发展之后人类发明出来的吗？而现如今科技发展的更好了，整视青溶解没出现，雾化和吸氧只是缓解人的症状，而整视青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疾病根源来进行有效的治疗的。比如说它其中就蕴含了迷蛋白水解酶，这个酶医学界被称之为是痰的克星，不管像什么黄痰的、黏痰、老陈痰呢，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迷蛋白水解酶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细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边的素痰，从而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就像我们很多用上整视青溶解酶的朋友一样哈，大家用完之后吧，最大的感受是嘛呢？就是清痰的效果相当的快啊。大家在使用整视青溶解酶之后啊，很多患者少则三个小时，多则三天，就会发现排出大量的粘痰呢。有的是那种黑色的，有的是那种灰绿色的，还有的痰液伴着腥臭味。随着大量的粘痰排出，你会发现呢，你嗓子眼儿那块有的棉花塞着那种感觉也没有了，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个嗓子眼儿就透亮了。呼吸又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这空气啊就充满整个肺脏，好多人就觉得终于这口气儿算是上来了。所以大家听好啊，这就是整视青溶解酶当中蕴含的珍贵的迷蛋白水解酶啊。这个迷蛋白水解酶帮助你清除掉沉痰粘痰，你想一想啊，你这个呼吸道沉痰粘痰都清除掉之后了，它不就通畅了吗？与此同时啊，整视青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人体所必须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就像生物酶里面那个珍贵的胶原蛋白酶。当我们补充上整视青溶解酶之后，首先它会第一时间的直达我们发生病变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的细胞核上啊，还能够直达我们肺泡的细胞核上，随后它里边富含的胶原蛋白酶进入细胞核之后，会发挥出它100%的作用，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都可以进行修复，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还能够快速再生出新生细胞， 这个胶原蛋白酶被医学界称之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核受损了，那胶原蛋白酶都会快速的修复，让你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当你整个的呼吸道黏膜没有炎性的分泌物了，痰它就不会出现了。所以有了增湿清肿解酶，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哮喘还是尘肺，大家都会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本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会在根源上让大家不再二犯，彻底杜绝再次复发的情况。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把增湿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原因，为什么要极力坚持做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就是想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让大家看看科学才是希望。传统治疗方法肯定会被尖端的生物医学所淘汰，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咱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呢，还是这个意识跟不上去，他认为过去那些老方法好啊，还是偏听偏信，去什么止肺阴啊、调肺阳啊、补肺润肺啊，用那些老方法。要我说哈，你就是吃亏上当，你不长记性了。还是那句老话啊，传统的方法能治好肺病的话，为什么古代得肺炎的人得上就得死呢？不还是没有治好的方法，没有好的治病疗效吗？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你要是赶路，你是愿意坐马车呢，还是坐飞机呀？我想说100%的人肯定坐飞机。同样有新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不用非得用传统的方法，那不是越活越倒退，越活越回线吗？我都替他们愁得慌，真的。我研究生物医学尖端的科学这么多年，在临床上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实在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咱不能每次路过那块石头咱都跌倒啊，那病那治起来可就没头的。讲到这儿我可能有点激动啊，可能我说的话有点重，不过我真是替大伙着急呀。现在虽然说这个增湿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啊，大家是一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性药，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在国外呢是56美金一克的生物性药，咱们国内一克才花一块钱，这其中相关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无限期的把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下来啊。所以这个推广工程很可能是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是明天。所以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才能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科学的治病，把握住这次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等推广结束之后啊，如果说增湿清溶解酶真的就是从一克一块钱恢复到原价56美金了，那咱们想用也用不起了，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晚了。看看时间啊，也不早了，今天呢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对增湿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4: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 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一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的朋友。
6: 张老师啊，我是天津的，能和您接通电话啊，我是太高兴了。咱们长中高啊，我用上了，现在呀，我可有信心了，有信心把我的病啊治好了，每天过的也有盼头了。这不是现在呀，我听说曾氏青溶解酶呀，推广价才1块钱一颗，还随时呢可能结束，我都着急了。我等不了了，就马上给您呢打电话来了。我想报名啊，不光我自己用，我也想啊给我儿子也用上。
0: 好，咱们现在的曾氏青溶解酶啊推广期间啊，确实是一克呢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吧大家伙都得把握住啊，你也是赶上好时候了。治病呢不光能用上咱们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曾氏青溶解酶这款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它这个药的价格啊，这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那这是我和相关部门呢相关的机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呢还有国家的政策的倾斜，政策的帮扶啊，这次促成了咱们现在是1块钱一克的政策。这要是在过去呀，你想都不敢想啊。现在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啊只要是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不管你是什么经济条件，你都能够用得起，包括生活贫困的、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但实话实说啊，1克1块钱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也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6: 我呀主要就是老年人的常见的一些老毛病了，高血压呀12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吃的多了有抗药性了，这血压呀就是不往下降，一般你吃这降压药啊血压呀还得156，后来呀这脑袋瓜子成天的迷昏还头晕，一查呀说是供血不足，颈椎呀也不好，后脖梗子包括整个后背呀都发尖发硬，还怕冷，低头回头的就有那个咔吧咔吧的响，这些毛病啊折磨的我呀是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然后啊我还成天的担心怕我得了脑梗啊，再别难喽，不能动弹喽，那可怎么办呢？
0: 你的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咱们有这个高血压，有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把别的不说哈，就这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完全可以造成脑中风，啊，出血性的脑中风是脑出血，缺血性的脑中风就是脑梗啊、脑血栓。你这个情况一出现的话，出血要命，缺血、脑梗、脑血栓，即便是把命保住了，还出现后遗症。所以说呢，一旦从头到脚啊，这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之后，人一塌了，那就遭罪了。不是你一个人遭罪啊，是全家都跟你遭罪啊。而且颈椎病这个危害也很大。 它不光会造成颈椎关节出现问题呀、不灵活呀，严重的话颈椎病也容易造成截瘫呢。啊，一定要记住啊，截瘫是嘛意思啊？脖子一下全没知觉了，那跟这个植物人有嘛区别啊？是吧？
6: 是啊，我就怕这个，后来我腿啊走路都感觉没劲儿了，我都没往上这个颈椎上寻思，不知道跟这个颈椎有关系啊。
0: 颈椎病带来的症状是全身性的，一定要注意。
6: 得亏啊，我现在用上了增湿清溶解酶了，它的小分子剂型啊，见效确实快。我用上第一天呢，就睡了个踏实觉，就是啊，比以前睡的时间呢稍微长了点。第二天早晨起来啊，就觉得这脑袋瓜子清亮点了。以前就是睡呀、也不结发，第二天早上啊，该头疼还是头疼。该透沉呢、还是透沉，就跟戴个铁帽子似的。
0: 以前是早醉，用上增湿清溶解酶之后吧，这睡得好了，身上就感觉清凉了，精气神也跟着上来了，这好啊。增湿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后吧，我们科研组呢最后一个要攻克的难题就是啊，怎么让它在最短的时间见到最好的效果，比如说早一天或者早一分钟见效，咱们患者就少一分钟遭罪呀。所以说呢，增湿清溶解酶这个小分子萃取技术，它能够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到细胞核。我们整个科研组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完善，最后实现了最小的分子量。因为分子量小，所以我们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很多用药的患者见效的比你还快呢。那大师感觉呀、就是特别好啊。
6: 对，我用上之后啊，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不愧是全球啊最新的生物新药。像您讲的，不溶解酶啊，就是不命，这一点不假呀。您看我用上啊6天左右的时候，我颈椎这块啊就松快多了，我敢回头啊也敢低头了，也不头晕了，回头那个咔巴的响声啊就没有了。而且最主要的呢，测那个血压呀，它往下降了。之前就是我呀吃2种、3种的降压药，就是联合降压，那血压呀也是不动弹，还往上升。但是我用上咱们这个长春膏之后啊，我测血压这是132，血压就往下降了。用到现在呀、这不是15天了吗？我这个血压比当时还好，现在能稳当在低压85，高压呀125、130左右。现在脑袋瓜子也清亮了，这个头啊也不晕了，都好起来了。我现在呀也不担心脑梗偏瘫了，现在呀没压力了。曾老师，我跟您说呀，之前呢我都是瞎治。我跟您说呀，我曾经买过一种啊降压贴，说是也管血压也治颈椎病，我一贴就整整贴了1年呢。后来儿子儿媳妇都反胃，因为满屋子都是那个膏药味儿。小孙女也说呀，家里臭，奶奶家臭啊不爱来了。这回用上缠虫膏之后啊，我这样见效了，就把家里这些膏药全都扔了，打开窗户，家里可亮堂了，再也不用了。
0: 你看这多好啊。所以说哈，我说一定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你看看哈、你也算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过去跟高血压斗争都10多年了啊，各种类型的降压药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呀，到最后呢不仅血压还是不稳定，而且还背着这个脑血管以外的这个定时炸弹，它随时可以爆炸的。但是用上增湿清溶解酶之后呢，短短的时间之内，哎，咱们血压能够下降了，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了，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给你一个全新的感受啊。这就是治病有效了，有信心了，精气神跟着好了，咱们的身体就越来越好了。那为嘛能有这样的效果呢？咱们得讲道理。因为你过去吃的那些降压药，它只是控制高血压的，而增湿清溶解酶它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症的。咱综合来讲啊， 正式清溶解酶是从人体我们自个儿身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也叫酶中之王。它针对的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血管啊，不是给你利尿啊去降低你的血压，它是直接直达血管内皮细胞的细胞卡核，从这儿还入手。哎，从修复细胞的细胞核开始，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这样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才能平稳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明白吧？
6: 嗯，张老师，你这么一分析，我这回啊更有信心了，我现在就觉得精神头啊，包括我的身体啊，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而且一看曾时清长春膏还是国药准字号的 OTC 治疗性药品，孩子也让我呀问问曾老师，问问他呀能不能用。
0: 孩子多大了啊？身体这么个情况吗？
6: 他今年呢35了，就是工作压力啊太大造成的，常年喝酒应酬，吃饭休息都没个准点，体检说呀他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弥漫性胃炎。你说我整天唠叨他，他也不听，他也听不进去啊，没办法，他得赚钱，得养家呀。出现这些问题啊，曾老师，您分析分析，他到底能不能用啊？能用的话呀，现在1克1块钱，我赶紧的给他申请一下。
0: 能用，当然能用。孩子这个问题吧，在正式清溶解酶的处置范围之内。啊，你看看你得了的那些病，再加上孩子得这些病并不多，就像我说的啊，我说张三儿、李四、王二得的病不同，但是在我眼中它就是一种病，麻病呢，细胞核的病，只要是细胞核，那咱们就能治。通过正式清溶解酶能够使病变的细胞核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让细胞重新的焕发活力。我们常说哈，人得了病就是细胞得病，细胞得了病了，我们要治细胞。那治细胞治了10年20年了，那治细胞的药啊、保健品呢特别多。老百姓要是但凡能治好的话，早治好了。所以说我讲了，过去治不好病那是过去的方法，现在咱们有了生物新药了，咱不治细胞了，咱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细胞核入手，更根本的地方去治，使我们那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咱们就战胜疾病了。你记住了，正式清溶解酶咱们但凡服用上30天可以做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你就放心的让你孩子用吧，现在还是1克1块钱，咱们现在这政策还在啊，你别等着以后没有了，1克56美金了，咱想用用不起，白瞎了，是吧？
6: 行行，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那我赶紧的去申请2个名额去。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7: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这位朋友？
7: 张老师，你真的是妙手回春啊！你看我一个邻居，他得的脑血栓，躺在床上啊，都有7、8年时间了。说老实话，我们一直都以为这个人没有了，但是呢，昨天我在超市看见他买鸡蛋了。我看了以后啊，我都傻眼了，我都不敢相信。后来我去问他，他跟我讲说：“郑老师，您给他治好的。”郑老师，您是说真是高啊？
0: 看来啊，咱们这个正式清溶解酶啊，已经是名声在外了。 啊，尤其是像你这个情况哈，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反映，说以前得了很重的病啊，好久不见了，以为这人就没了呢，后来突然之间在街上啊，在超市啊见到了之后啊，哎呦，都感觉是这见鬼了吧？一打听，又正是青松姐没治好的，啊，那你这是也是想找我来咨询问题了是吧？
7: 对对对，我就想你给我好好看看我这个病。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你直接讲。
7: 我今年72岁，我呢病比较多，有糖尿病都有45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血糖呢就不

0: 碰到十多种了，空腹血糖有8.多，餐后吧，有的时候上了13、14。最近几年嘛，血压也高了，吃了药，高压150，只要90了。后来我气管也不好了，有气管炎，也有4年时间了。平时啊，我经常的头晕头疼的，耳朵里面嘛，总是嗡嗡的响，就像刮大风一样。眼睛嘛，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发黑，还恶心。平时又是咳嗽，又是咳痰的，这一发作起来吧，这喉咙里头啊，就像那风扇似的，呼呼的响，这个气儿都喘不过来，憋得我面红脖子粗的，真的我太难受了。
1: 确实挺的都比较遭罪呀，72是一体多病，糖尿病、高血压，还有气管炎，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0: 哎呦，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
1: 是哦。
0: 这个小便啊总是憋不住，老是跑厕所，一天不知道跑多少趟。到了厕所以后吧，又尿不出来了，等个半天啊才尿出来一点点。哎呀，真的特别难受。小便结束了吧，裤子拉起来了，一转身又小一点出来了。这裤裆里头啊总是湿漉漉的，冬天冰凉的，夏天稍微啊特别重。尤其是晚上，折腾个5、6趟，一直觉都睡不好，这样的精神头都没有。因为我孩子吧，在北京有2家公司，他生意做得还是挺不错的，总是给我钱。说老实话，我这个钱呢是不差，可曾老师，再有钱有金山银山，没选定办法，这个病还是治不好。这不，我看见邻居好了。他说用你们那个正四清长春膏是专门治细胞黑的，我就想问问郑老师，像我这个一尺多病，能不能像他一样能治好啊？
1: 没问题啊，首先我肯定的告诉你没问题。就根据你刚刚介绍的这个情况，其实可以说你针对于郑世清溶解酶的了解是看到你邻居康复了。你邻
0: 对。
1: 居呢是脑血栓的患者，瘫痪在床上7、8年了。那你个人认为这人已经不在了，结果有一天在超市买菜，这才了解到郑世清溶解酶了。咱老百姓有句话叫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亲眼看到他康复了，看到他在使用郑世清溶解酶之后收到的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打了电话了，想咨询你一体多病的情况能不能治。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知道你家庭条件不错，你不差钱儿，但是你差嘛呢？你差的是治病的方法，你差的是对前沿医学信息的了解了。你现在用这个降糖药。啊，用胰岛素来治疗的糖尿病，这已经是很落后了。现在科学不断发展，不断进步，过去很多不可能实现的，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啊，咱别的不说啊，就从这糖尿病治疗来讲的话，咱们说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怎么治的。最早采用的是饥饿疗法呀，让患者少吃或者饿着，那这应该说是很原始的治疗方法。后来呢，中医治疗方法呢是益气养阴的、生津止咳的、滋阴补肾的。再后来，科学发展了，出现了化学西药，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有降糖药了，能够使血糖下来了，能控制糖尿病了。但随着科学医疗又一次进步，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就运用上。咱们中国是90年代的时候逐渐的接受了并使用这个胰岛素，又随着科学的进步又出现了胰岛泵，又用上了胰岛泵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但是这些在我眼中都属于传统治疗的方法。现在治疗糖尿病怎么治？一定要补充溶解酶，补充生物酶。我跟你讲一下啊。咱们这个郑世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精华，它里边包含了有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当我们用上了郑世清溶解酶之后，它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随着它进入了胰岛细胞核之后，它里面蕴含的这个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就可以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核。

0: 那细胞核修复了，胰岛细胞就能够被重新激活，能够自主地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而且关键还能够促进外周糖代谢。那这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治疗疾病的，这是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我给你讲一下啊，在科学实验过程当中啊，我们通过组胰腺的这个实验来证明，在使用了整噬性溶解酶之后，受损的组胰腺在48小时之内就实现了有效的修复。48小时之内，这个组胰腺它的功能至少恢复了 40%。 这个充分有力的证明了我们现在通过补充整噬性溶解酶可以说是当今解决糖尿病高血糖最有效的方法，能够让自身分泌胰岛素。你自身能分泌胰岛素了，不比过去那降糖药、饥饿疗法、胰岛泵要先进的多吗？所以说，这位听众啊，你的家庭条件好，你不差钱，你差的是方法。科学在发展，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要应用科学。这是我来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重点强调的。我们要解放思想，转变思想。如果你还用以前的方法治疗疾病的话，我说句不好听的，今后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我听你这么一讲啊，我心里头啊一下子就敞亮了。现在肠道呢不是正赶上一颗一块钱的推广价吗？就算是让我长期的吃，我也能吃得起。那郑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直接报名去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健康啊，咱们再见。
2: 增噬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
0: 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虎视台的。
0: 沈阳的朋友，什么情况？
3: 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感谢你。感谢曾志清长存高把我的病治好了，是不是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嘛，所以我就报上名了。哎，这都是曾老师的功劳啊，实在要不是你呀、啊、我哪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生物药，谢谢曾老师啊。
0: 别客气啊，说实你话啊，我研发这个整噬氢溶解酶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特别是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治病没门路的、贫困的、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都能够把病给治好。啊，身体健康是革命的本钱，想挣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身体。啊，当然了，话说回来啊，咱们说这个整噬氢溶解酶，它这个价格呢，确实是很昂贵，啊，普通家庭呢根本用不起。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得到了很多组织机构的支持，特别是有国家这个政策的倾斜，这才给大家伙带来了非常难得的一次康复的机会。一克一块钱的目的是嘛呢？是让大家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花最少的钱用上这个科技新药把病治好，这是我的初心。你这样啊，先介绍一下你在使用整噬氢溶解酶之前是什么情况？
3: 哎，好好好，我是心脏病，冠心病好多年了，后来得心梗了，那时候如果不抢救及时啊，我人就没了。当时你是不知道，人简直就像要过去似的。120把我送医院之后，给我做的支架，把命救回来了。后来心脏就是啪的啪动静。有点动静就吓一跳，完了有时候还抽筋儿，稍微活动一下这胸口啊，这憋得上不来气儿，然后腰也疼，可厉害了，还发凉，你说，这尿尿还频，总折腾上厕所，哎呀，一弄不好就尿裤子了，小肚子还发凉啊，
0: 你这个病。

0: 挺严重了，特别是这冠心病，而且心梗过，还下过支架。这个支架我跟你讲是保命救急用的啊，作用是非常的大。但如果说没支架的话，很多人哈、就会因为心梗啊丢掉生命。但是我们还得记住一点，支架是保命的，它只是临时起效啊，它能够保命救急，它治不了冠心病啊。这是我非常想告诉各位的。有很多人问我啊，郑老师，我都花了那么多钱了，我用上这支架了，为嘛我的冠心病还接二连三的发作呢？啊，实质就是我刚才讲的，支架它解决不了咱们根本性的问题，它就是救急保命的。啊，刚才听你的意思，现在已经是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了，用上之后哪些地方改善了？你跟我说说。
1: 好，我用上以后啊，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我用到三天的时候，腰那个地方摸了就有热乎气儿了，小肚子那块也不凉了，尿尿哎感觉不那么频了，我觉得挺好的。接着用一个周期30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哎这两天的心脏啊没那么憋得难受了，能上来气儿了，哎呀不怕动静了，谁来个电话啥的听了以后也不害怕了。那看到现在恢复这么好，我现在我就到医院再查一下，查一遍。到医院一检查之后，医生说不用手术了，血管还挺好的，恢复的。这回我可高兴坏了。
0: 你看看这效果多快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整事情溶解酶啊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如果说我们把一种酶看作是导弹，那么整事情溶解酶它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能够将身体上播种的慢性疾病一起击破，所以它在治疗疾病方面呢，能够解决是一体多病，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啊，你看你现在这个心脏方面呢，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我们治疗冠心病啊，治疗心绞痛，治疗心梗，靠的是什么呢？一定要记住，靠的是纤溶酶还有降解酶。这两种酶溶解血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然后啊把这血栓给融化了之后啊，随着新陈代谢就排出体外了，在这方面咱们是具有非凡的效果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只有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这最关键的，只有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我刚才提到的纤溶酶和降解酶才能够发挥出100%的作用，就像在你的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净血机一样，能够24小时的持续的不断的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保证这个病不再犯，这才是先进的科学方法。啊，你过去治疗冠心病吃的是什么急救的药啊，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啊，要不就是支架搭桥，他们不解决病因，不解决病根儿，啊，而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它的先进性、实用性、科学性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其他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比拟的，在疗效方面根本比不了。所以说我们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不能死守着过去那老方法，老方法把命保住了，但是只要这病还在，危险就还在，危险在咱这命就不算自己的。所以说跟着科学的脚步，用上生物新药，整事情溶解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咱们人就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对，哎呀，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今天呢，就是想感谢你，曾老师。
0: 好，只要是把这种康复的消息带给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啊。那呢，也希望啊，你后来的身体越来越好，健康了之后，麻药咱也不吃，咱就享受生活，好不好？
1: 好好好，
0: 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哈，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现在不是推广期间吗？这一克才1块钱啊，然后我一看价格，这也不贵，1块钱，你说现在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所以呢，我就报上名想试试。现在已经用了3天了，这3天用下来，我这个血压药啊，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停了。
0: 哦，用了3天了，就想考虑了停这降压药了，是吧？
3: 是是。
0: 您这样啊，您详细的跟我说说，你这个血压多少？现在多少？之前多少啊？
3: 行行，我之前就是血压高，2种降压药一起吃，这低压还在100，高压都在160。这都下不来，但是这几天吃了咱们这个长春膏之后呢，这血压反倒是一天比一天降了。这不今天早上这个低压90，高压130，你说我这个血压药这也是正常吃的，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个降压药我是停掉还是继续接着吃啊？
0: 好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呢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见效快。那为嘛见效快呢？我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咱们曾氏青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进到细胞核呢，它直接治到根儿了，能够在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还不算是最快的，有的快的朋友用了之后当天就有感觉，症状就有改善啊，你这很正常。这是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作用之下使你这个血压下降。然后你这个降压药了，我得明确的告诉你，因为你才吃了3天的曾氏青溶解酶，血压呢现在基本正常，但是这个降压药可以减量，它不能停。你现在不是吃的2种降压药吗？你减掉一种啊，就单独吃一种。接下来随着咱们使用曾氏青溶解酶，当你这血压彻底稳定之后，你那一种降压药就不用再吃了。但是得有时间，得根据情况来看，明白吧？不能着急。
3: 行行，明白了明白了。之前呢我也听到好多患者说是这个小分子膏剂见效快，但没想到有这么快啊。我这自己用上之后啊才发现确实是快。你看我这几天明显的感觉不单是血压下来了，原来吧老是便秘，有时候5天，有时候4天，这2天我是1天1回，也挺规律的啊。
0: 用上曾氏青溶解酶之后吧，我们多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都能感受到它真实的效果啊！你除了高血压呀、便秘之外呀，你身体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别的问题呀？
3: 有，我原来我是在我们洛阳市中心医院做的检查，就是颈动脉有斑块，还有腔梗，那时候就感觉我这个右边的胳膊腿发凉发麻。拿东西就感觉抓不紧，走路的时候右边这条腿那走着走着就感觉发条发软，这嘴角好像关不住流口水。但是这2天我早上起来就发现，我摸那个枕头上也没有流着一片的口水了。原来这个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这2天就感觉这腿好像比原来热了，感觉走路这个腿也硬实了，能踩实了。真的我都不敢想能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不敢想，但是事实发生了啊，效果实实在在的，它就这么快的就出现了。我跟各位讲 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从这个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的，而且是国药准治治疗型药品，见效快也好，包括给患者短期带来非常大的改善也好，这都不是重要的， 最主要的是咱们通过整四清溶解酶，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细胞产坏了啊，咱们补充了整四清溶解酶之后，能够解决发病的病因，解决细胞核的病变，这是从根本上治疗你的疾病啊，帮助咱们全面的走向康复。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得病了，那整四清溶解酶治到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细胞好了，咱们人自然就好了。这个方法是目前为止国内乃至国际上绝对领先的。你这样啊，你坚持使用一点问题没有，你就放心用就行。
3: 行行，曾老师啊，我们跟你通话之前呢，我还有点担心，有点害怕。哎，现在你这么一解释啊，确实感觉我各方面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一回呢，我也就放心了。真的挺感谢您的啊。
0: 别客气啊，坚持使用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记住了，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咱们就开始过上幸福健康的好日子了。
3: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曾老师。
0: 好，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5: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4: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5: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6: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7: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阳光热线节目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也就是关于啊双节期间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即将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就是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路上 化平安。我们呢已经邀请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李科长呢来到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呢都已经看到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帅哥，非常欢迎啊李科长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路上画平安。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即将到来了，大家伙儿也都知道啊，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假期出行比较集中啊，包括人流啊车流呢也是明显增加啊，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压力很大。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由李科长呢给我们大家伙儿呢介绍一下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会采取哪些道路安全管理措施，以及广大驾驶人呐、还有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请您跟随啊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节目呢现在就已经正式开始了啊，非常欢迎啊李警官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正在线上收听收看节目的听友和家人们打声招呼好吗？
8: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还有我们的微友啊，不然的话我们微友会在线上留下这个不满意的一个表情了、今年呢可以说国庆假期啊还有这个中秋假期呢时间呢挨得很近的，对不对啊？
8: 是的是的。
7: 那么对于这个咱们交管部门来讲压力就大了，
8: 对。
7: 从目前包括这个国家的一些要求啊，包括市里的一些要求，今年呢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交管部门总体的工作目标啊还有这个执法的一些内容都有哪些呢？
8: 今年中秋和国庆啊假期啊他们也连在一起啊，针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啊，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围绕安全畅通有序的工作目标，全面加强景区道路、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国省干道以及乡村道路的交通管理，坚决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严防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我们将全力确保节日期间群众出行的安全顺畅和有序。
7: 听起来整个管理的目标啊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要求呢很直接也很明晰，是不是哈？
8: 是的。
7: 那么这个假期期间呢哪些区域是交通管理的一个重点呢？
8: 主持人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啊，根据往年的假期交通流量的情况啊，我们提前做了分析和研判啊，结合今年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我们对重点区域实施了分级管理啊，将全市的重要的道路和景区分为三级管理模式啊。一级的重点区域啊主要包括辽沈山纪念馆、临河夜市、笔架山、临海的小布达拉宫、北镇的义乌吕山、北镇青岩寺等景区。那么主要的道路呢是京哈高速公路锦州段啊、G102国道、G228国道啊，以及城市的主要的重点的出入口。二级重点区域呢主要包括啊我们城区的古塔公园、北普陀山、一线的奉国寺等景区啊，福锦高速锦州段啊、锦朝高速锦州段，以及全市除102、228以外的其他的啊省道、商超周边的重要的点位。三级重点的区域啊主要包括我们城区的北湖公园、南山公园、一线的万佛堂等主要的景区、奈营高速锦州段，以及全市的县行道啊城区的一堵路段。
7: 从这个重点的这个部位内容上来看啊，对于交管部门来讲这个执行的压力很重啊。
8: 是的是的啊，压力确实比较大
7: 啊。那么就是在勤务安排上啊，交管部门都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8: 假期期间呢我们将科学的安排勤务 统筹城市和乡村道路，最大的程度啊，把我们的警力啊摆在路面上，全力以赴地提高路面的见警率和管制力。一是呢，我们将加强主要景区的道路管控，针对辽沈战役纪念馆、临河夜市、古塔公园、北普陀山、笔架山、吕山、青岩市、凤阁市等重点的景区道路，我们按照一景区一方案的原则，提前制定疏堵保障的工作预案方案，科学规划景区的备用停车场，加强与景区的部门的协调，完善指示指路、停车等交通标志，做好远端、中端、近端的交通诱导，坚决确保车辆进得去、停得下、出得来。
7: 还有呢，就是说，城市道路的一些管控是不是？
8: 是的，城市这块，这城市道路这块大家也都知道，出行的人呢，人群呢会比较集中，
7: 对。
8: 那么所以说，针对城区这块，我们主要以疏堵保障为主，我们将重点加强城区的主要街路，城市的出入口，商场、超市，游乐场等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维护，特别是每日的上午9时到11时，下午的15时到16时，这个阶段呢，将是人流车流相对集中的一个阶段。
7: 对对，与此同时呢，就是我们大家伙也都知道啊，像临河夜市古塔夜市都是在市中心这个部位
8: 啊。是的，
7: 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每一天的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午9点到11点，下午呢3点到晚间的6点，那6点之后呢，夜市呢又出来了，是不是哈？
8: 是的。
7: 这样来说呢，我们这个执勤的这个时间节点呢，又再一次的延续下去了。
8: 针对这个夜市这一个特殊的情况嘛，我们将围绕中央大街云飞街解放路、洛阳路等重要的点位布景，那么我们提前呢也进行了谋划，制定了方案，那么我们节日期间呢将采取机关警力下沉，结合属地大队的这个勤务，我们共同管理好夜市这个周边的交通秩序。
7: 对，在此呢，就是说我们也提示一下广大的听友和市民朋友们，对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你像辽沈战役纪念馆了，是不是哈？
8: 是。
7: 还有咱们这个市区的早市夜市这个主要的一些区域，那么在附近居住的市民朋友呢，就尽可量少外出，或者是这个尽可量多做一些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是不是
8: 是的，是的。
7: 私家车呢少开，把这些便利包括一些停车场都留给外地的一些客人。这样来说呢，能够缓解道路的这个压力包括我们执勤民警的工作压力，是不是这样
8: 的？是
7: 的。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志愿者的队列当中来，在主要的一些街口呢，协助民警同志这个维护好交通秩序，是不是这是最好的了。
8: 这个是太感谢大家了，
7: 是吧我们也想通过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呢，能够唤醒更多的市民朋友呢加入到这样的一个队伍中来也会在这个我们做出一些礼让的过程当中，折射出我们锦城市民的这个文明的面貌这是有关于城市道路方面的一些管控的措施，是不是
8: 是的。
7: 那相对于这个高速公路这一方面上呢，咱们交管部门有什么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建议或者是这个警务的安排给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呢做出提前的这个信息的一个推荐，让我们知晓该怎么样去应对。
8: 好的，高速公路在中秋假期期间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期间呢是免费通行。那么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将联合高速公路运营公司实施24小时的路网监测强化动态巡逻提高勤务巡逻时长特别是我们将加强夜间和凌晨20至50，也就是这个事故易发时段这个时段的巡逻管控确保这个有足够的警力在路上进行巡逻亮警灯、见警车、见警察此外呢，我们也将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部署吊车、拖车等救援车辆确保呢一旦发生道交通事故 我们能够快速处置，高效救援，及时疏导。
7: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啊，在高速公路行走的时候啊，保持安全的车距，是不是啊？
8: 是的。
7: 还要注意我们驾驶的一个时间时长啊，你不要疲劳驾驶啊。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上高速的一些车辆，你在这之前一定要到这个专业的啊，修车啊、养车的这个机构啊去检查。车辆的
8: 一
7: 些安全性能是不是啊？这样来说会更好一点。李警官，就是每一年啊，我们对于这个市区也好、高速也好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路段啊和区域呢，都有一个警力的一些安排。每一年呢，可以说，尽管呢游人很多啊，工作压力很大，但是都是平安、有序、顺畅的完成了双节啊，或者是。重要的一些节假日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这个布控啊提供的一些专业的这个警力服务啊都没问题的。哎，这些年呢，我们的这个服务的一些关注点呢，在上述区域的一些安排部署之外，或者是与此同时，像农村周边那些地区也加强了一些警力的一些管控，是不是哈？
8: 是的。
7: 往往有些时候呢，像农村地区啊，这个我们这个市区的一些市民朋友们到这个乡村的感受一下乡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乐趣啊，陶冶情操，在这里呢就开始推杯换盏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农村地区的这个孩子们都已经回家了，哎，在这个非常热闹的团聚的这种氛围之下，小酌几杯，但是忘记了这个安全的一些问题。那么就是今年针对于农村地区啊，乡村道路啊，方方面面的一些管控啊，尤其是有的挨着这个景区的这地方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呀？
8: 针对这个农村道路啊，我们今年呢，采取了一些更强有力的措施。一个呢是我们深入推进呢，交巡所联勤联动。确保这个警力啊能够下得去。第二个呢，我们是按照这个属地原则啊，依托县市这个属地大队、救管大队，重点加强这个农村道路啊、旅游景区和这个危险路段的警力部署。我们将在节日期间设置固定执勤点，成立执法小分队，提高路面的管控力度。在这里呢，也想提示大家一点，国庆假期啊和中秋假期，与这个正值啊秋收时节，那么农用车这个载人呢，农机作业的这个车辆啊将会增加，那么呢，也希望大家呢不要乘坐这个超员呐，超载呀这样那个车辆啊上路行驶啊，注意行驶的安全。
7: 对对，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相应的一些农业作业的一些车辆啊，作业的一些车辆啊，相关的一些灯光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维护一下，是不是哈？
8: 是的，是的。
7: 啊，轮廓灯啊、远光灯、近光灯啊等等啊，刹车灯啊，你都要检查检查，千万不要这个冒黑啊。
8: 一定要亮尾，不要像主持人说的啊，说的那样。
7: 不然的话呢，就是说容易出现一些事故，尤其是在这个漆黑的路面上，对不对哈？
8: 对，因为农村本身灯光啊也不像市里这样的明显啊，
7: 对，
8: 发生到交通事故。
7: 哎，还有呢，你收秋的时候，你的车能装多少，心里要有数，你别超载、超宽、超高，是不是？
8: 是的。
7: 哎，这个呢，都会给我们的一些这个生命安全呢带来一些威胁。您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哎呀，我年龄都是这样干，那有可能就是说侥幸。但是我们的安全不能说驾驭在侥幸身上啊，哪有那么多的幸运呢？时时刻刻包围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呢。那唯一一点什么呢？就是安全操作，这个呢才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生命安全，这一点呢是太为关键的了。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啊。好，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啊，现在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路上话平安。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得到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持，派出了该支队支局科副科长李可欣同志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的家人们呢聊一聊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在假日期间以及平时啊，我们在道路 务安全行走的过程当中，行驶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啊。也欢迎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通过中波666000和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9: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0: 怕不怕？
9: 就是怕。
1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10: 啊，那你劝过他吗？
11: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9: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1: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2: 不能乱开车。
13: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叮，都长肥了。
14: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5: 来来来来来，五嘴不喝，
16: 干杯，
15: 干杯，
17: 干。
15: 开启导航，
2: 请输入目的地。
15: 回家。
2: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15: 怎么可能啊？
2: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7: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呢，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你安排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路上话平安。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李科长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我们道路交通安全应该注意的方方面面。刚才呢，我们在直播节目进行时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也是在全程的这个互动，我们的直播节目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儿呢，关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通过啊，李科长的这个介绍，把这个日常的交通安全有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呀、注意事项，要和我们大家伙儿呢所讲一讲啊，希望呢，这条相关的一些信息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实用啊，在关键时刻呢，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生命安全。现在呢，有微友在细心的问李警官，降级期间啊，交警会采取哪些交通这个管理啊，哪些行为是你们必管的，我要了解一下。肯定呢，想要作为一个驾驶人呢，是文明驾驶啊，肯定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的。那我们就说一说好吗？
8: 好的好的。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假期期间呢，我们将结合中秋国庆这个道路的违法特点和事故特点科学的安排警力。那么我们将以金盾超安行动和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整治行动为牵引，加密整治频次和密度，严查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五严禁呢，指的是严禁酒醉驾、客车超员、货车超载、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这五类重点的交通违法行为。五严管指的是呢，公路客运和旅游客运、校车、违法运输车、货车、面包车五类重点车辆也就是我们将严管五类重点车辆。你必须呢，即摩电车辆驾乘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头盔，机动车司乘人员必须使用安全带这里我主要给大家提示一点这里指的是机动车的司乘人员，也就是司机和驾驶人都必须使用安全带。机动车必须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机动车必须规范有序的停放，违法记分驾驶人必须学习教育。以上呢就是我们假期期间按照这个3-5的整治要求，我们的重将打击的重点的违法行为和管控的重点。
7: 那么在城区啊还有国省道方面上呢，有一些这个 咱们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侧重点有没有呢？
8: 针对这个不同的道路
7: 程序，对，还有国省道这些方面上，
8: 我们针对程序啊和国省道，我们将查处重点是呢酒醉驾违法行为啊，超员超载违法行为啊，以及这个货车违法载人啊，针对这个程序和共享道啊，主要查处重点呢就是上述的这几类违法行为。
7: 那高速方面肯定就是说不用多讲了，你像非法占用这个应急车道，这肯定是不允许的了，
8: 对，
7: 是不是啊？
8: 是的。
7: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车辆你不按照这个规定的这个车道行驶，这也是重点查处的。
8: 是
7: 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疲劳驾驶，
8: 疲劳驾驶，
7: 哎，李科长，就是说整个的我们这个上路的这个时间啊，包括驾驶的时间，驾驶的时间段，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要求啊？
8: 当然，针对不同车型啊，我们有这个时间的要求，啊，比如说长途客车，啊，长途客车是凌晨20至次的50，是不能在高公路上行驶的，那么。假期期间呢，我们也将对这个危化品车辆啊限制呢驶入高速啊，也采取这样一个管控措施啊，确保我们其他的这个乘客和旅客能够在高速上通行呢更加顺畅和安全。
7: 有的人在问啊，说这个都到假期了，能不能请这个交警同志们的手下留情啊？这个咱们在部署啊相关的这个节假日期间安全检查呀，这个相关工作任务的时候呢，领导有没有说过这样的一些话呢？
8: 是这样的啊，我们的流程呢是可以确保我们每天都在整治啊，每天呢都会在城市的为城市的这个交通管理工作啊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和履行我们正常的职责啊，我们一定会按照上级的部署要求啊，加大啊酒醉驾啊、三超一疲劳等重点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啊，确保我们在节假日期间啊为广大的群众啊那个营造一个啊良好的道交的环境。
7: 对，关键一点呢就是说法律的红线我们大家伙不能碰的，尤其是刚才啊李科长所讲的，就是说酒驾醉驾这种情况啊。那么我们利用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和我们的家人们说一说酒驾国家的执法标准恒定的标准到底是怎么样的啊，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又是怎么规定的啊，提前的在我们这个还没有驾车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在此时此刻啊，我们大家伙注意力很集中啊，又非常清醒的一种情况下，我们不法好吗李科长？
8: 好的好的好的，主任，那么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酒醉驾的这样一个标准啊。酒驾啊，当血中的酒精含量啊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的时候啊，未达到啊100毫升80毫克的时候，就是20毫克介于20毫克和80毫克之间，那么将认定为啊饮酒啊驾驶机动车。针对饮酒驾驶机动车这种违法行为，按照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将处以1500元的罚款啊，驾驶证暂扣6个月啊，记满12分的这样一个处罚。那么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100毫升80毫克的时候，那么我们将认定为醉酒驾驶机动车。那么针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这种违法行为啊，将受到这个刑法的这样一个处罚，那么他将被处以啊拘役啊罚金啊这样一个危害性的一个惩戒的措施。那么按照我们道路交通法呀，还有一个叠加处罚啊，针对醉酒违法行为的人，那么将对他的驾驶证进行吊销，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这个机动车驾驶证。
7: 还有呢就是说李科长呢，我们也想借助今天这期特别节目的了解一下啊，目前呢就是一些重大交通事故或者是恶性交通事故啊，我们在现场进行这个勘查的时候，大部分呢都发现了哪些问题呢？
8: 针对这个 重点的这些恶性的交通事故啊，都存在一些违法行为啊，或是酒醉驾啊，或是严重超员、严重超载引发的这样一系列的一个重大的交通事故。
7: 超员、超载是不是？
8: 是的，是的。
7: 超速、
8: 超速，
7: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机动车的整个关键时刻的制动性能就会下降了。那么在上述的一些这个违法驾驶的过程当中，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是不是有具体的一些体现呢？
8: 是的，针对呀这个超员的违法行为啊，2015年10月啊，按照刑法修正案9的这样一个出台呀，将营运车辆严重超员啊、严重超载啊、严重超速啊，列入了刑法的处罚范围。
7: 这个有所体现了，
8: 有所体现了。
7: 超速呢？
8: 超速呢是这个依据啊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啊，按照这个公路的等级啊，比如高速公路、普通公路、城市道路啊，以及这个超速的违法程度啊，将被处以200元以上的罚款啊，并相应记分。
7: 通过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手中掌握的一些这个交通事故啊相关的数据上来看啊，超速、超员、超载，他们整个所占的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个因素当中，能有多少份额呢？
8: 现在看应该占到1/2左右，
7: 一半以上了。那我们大家伙儿就一定管住好我们的方向盘啊！超员、超速啊、超载，这样来说呢，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安全呢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手里头。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提示大家还不只是一次两次的提示大家，包括一些这个路怒啊，是不是哈，还有走这个应急这个车道的，大家伙呢都应该在我们特别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些实际的后果啊。对于我们这个安全行驶呢是太为太为关键了。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大家伙呢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

0: 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妈。
6: 好的，我们听见孩子的声音了，是不是啊？还有这个，我们同事啊所做的这个公益的这个宣传的一个声音，我们就想唤起更多的人关注啊我们道路交通安全，因为这个时候呢太为关键了。此时此刻呢，正在线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听友们、家人们呢有很多很多啊，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的点名了。非常感谢大家伙儿针对于我们特别节目的这个关注。今天呢，我们特别节目的特别之处呢，就是放在平安上，双节路上画平安。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的直播，能够把平安第一时间的送达到您的身边。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行驶的机动车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安全隐患呢？包括即将到来的这个双节啊，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接它呢？只有我们不停的啊，不断的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我们才能够在思考当中寻找安全的方方面面，我们需要关注、需要完善的事情。我们担心啊，因为这个我们的编辑力量比较弱，又涉及到一些专业领域，专业性比较强，有一些重要的常识呢会被我们忽略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就邀请到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李可勋科长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要和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呢说一说啊，在专业领域之内啊，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重要的安全一些提示的内容。在上一节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伙儿讲了这个中秋啊国庆期间道路交通的一些特点，还有呢潜在的一些违法呀事故啊的一些这个规律性的内容，希望我们大家伙呢都能够仔细的去查对一下到底都有哪些啊在我们身上啊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体现，这个呢是太为关键了。其实有些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机动车驾驶人，是不是哈有些时候呢，对于相关的一些交通法律法规呢，我们也是熟悉的，但是呢，就一喝点酒啊，酒精一上头啊，就有点飘飘忽忽了。就像我们大家伙所说的，一开始呢，清醒的这情况下呢，我是锦州的，喝点酒了之后，锦州是我的。那么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啊，我们真的是需要李科长的这个提示。比如说驾驶人喝酒了，都有哪些安全建议啊？给我们提供一点信息好吗？
7: 好的，好的。针对酒醉驾这种违法行为啊，那么节日期间呢，我还想给大家呢提示一些啊。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年以来吧，我们每个月查处的酒醉驾的这个人数啊，大概是在230到270左右啊，可以说酒醉驾人群呢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啊几点建议。第一点建议呢是，只要喝酒了就不要开车啊，哪怕只喝了一点啊，也可能影响你的判断和操作。第二点呢是，如果确实喝了酒啊，你可以选择代驾、打车、公共交通，或者由未饮酒的骑友开车。第三点呢是，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啊，不要觉得啊离得近查不到，喝的不多啊，酒醉驾不仅危害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危害他人的生命，一旦构成醉驾啊，你将还会将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啊，第四点呢是发现身边人有酒后啊准备开车呀，我们也要及时的劝阻啊，必要时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交管部门进行举报啊。这是我给大家的经验提示。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啊，如果说啊，你怎么能杜绝呢？我们开车呢？我这里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提示。那么，如果说你觉得今天晚上可能要有酒局、有饭局，那么我建议大家呢，最好不要开车去。
6: 这是最为关键的，是不是哈？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上呢，我们多听听啊，李科长的一些建议啊。微友小灰灰，这是山东的一位微友啊，说今年十一呢，我就来锦州啊，这个计划已经安排好了，想问问李警官啊，锦州的景区周边的道路，都有哪些这个管理措施啊？据说说，这个相关那些道路呢，容易拥堵啊。
7: 是的，
6: 有一些建议吗？
7: 这样啊，我给这位这个听友一些建议啊。在来锦之前，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将在这个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上啊发布我们主要景区的这个停车指引。景区周边呢是我们这个交通管理的重点。特别是这个假期期间的景区管理工作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将提前呢与各个景区进行对接了解假期的活动安排和客流情况那么制定那个景区的疏导保障的工作的方案和预案主要呢一是啊我们将提前规划景区的备用停车场和临时车辆的临时停放区域刚才介绍了我们也将完善各种标志标牌和停车场的这个标志第三点呢是我们将在景区周边设置执勤点增加这个定点勤务和这个巡逻管控的警力未堵先疏前置管理第四点呢我们将联合景区的单位优化景区周边以及内部的交通组织增设停车泊位第五点呢是我们将我们支队的指挥中心将加大这个视频巡查力度如果发现拥堵我们将及时调度警力和体系进行快速的处置第六点呢我们针对景区将加强这个交通疏导确保各个景区景点节日期间这个道路交通能够有序安全和顺畅
6: 这都对于我们这个顺利到达这个景区景点呢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帮助是不是
7: 是的是的
6: 目前上来看啊这个我们针对于外地游客啊尽管呢给很大的一些便利性但是呢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呢我们也需要提

0: 这无论是这个机票啊，包括住宿，这整个成本就大额提高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没办法。但你跟着我们还算行呢，
1: 嗯、
0: 你要自己那可能提的价更高了。
1: 而且你酒店能订着不？
0: 对你订不着，这你想去也去不了。
1: 哎，很难。
0: 哎，就让您省心吧。
1: 对
0: 啊，让您省心。
1: 是呢。
0: 嗯。哎，这也有怂恿我让我去抱大熊猫的，你说这大熊猫镇台之宝，我就变成那边的宝了，我就甭回来了。
1: 不是，就是你想想
0: 啊，
1: 都没劲。
0: 是，
1: 要是把大熊猫，它但凡能抱走那一刹那，它还能回得来不？
0: 哎，
1: 你们呐、嗯，太过分了！
0: 你们就去观赏我去吧，到时候。哎呀，真是的，怂恿我哈，心情可以理解。有时间咱们跟冬梅一块去看就完事儿了，
1: 嗯，
0: 看真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26号啊，
0: 对，
1: 跟冬梅去一趟川西之行、嗯，这时候你打成都，
0: 哎，成都哈，
1: 四川，
0: 嗯，
1: 旅游我
0: 都行。你这回捆头就是给我们小编弄的呀，小编说是一次又一次的，
1: 对，就
0: 给我加码，
1: 就能蹦出来。长海报还有我们推送，
0: 嗯，
1: 海报我把东北都加上去。
0: 哎呀，真的，那他发海报行不？
1: 那就注意点。
0: 对，不行，我这嘴呀。
1: 海报。
0: 川西、成都旅游都行。
1: 没有川西
0: 啊？对，没有啊。
1: 四川
0: 啊，四川、
1: 成都旅游。
0: 我净给人添乱，你说哈、啊、？OK OK， 四川、成都旅游，
1: 记住了。你这再来一个川西，再来一个，
0: 对对对对，
1: 那些后边小编都疯了都。
0: 好的啊，听话乖啊，赶紧发、
1: 嗯、
0: 然后我们稍后是一小段广告之后再回来。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0: 友想问车的可以来咨询啊，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啊。
1: 嗯，是的。所以呢，说我开的是轩逸啊，老被人家说，你人都吃上饭了，还搁那热车呢，啊，那车是我选的，我也不敢吱声啊。哎，您这热车热多半天呢。你
0: 下次再怎么他再怎么这个说的时候，
1: 嗯，
0: 你说，
1: 嗯，
0: 我热车，
1: 嗯，
0: 不是为了你吗？
1: 哎呀，对，看他咋说。
0: 哎，热车是为了你。
1: 是。
0: 哎，上车的时候能有暖风。
1: 嗯，对呗，我先搁这里冻着。
0: 对。
1: 这回这个俩人选车了，这回这大家都不说了哈。
0: 嗯
1: 嗯，这个车服役到一定程度，然后咱们经济条件允许啊，可能很多朋友也到了换车季了。
0: 对，
1: 你到换车季了，现在这个车也挺多的。
0: 嗯，
1: 各种车展新上的车，那供不应求的，你就看去吧。
0: 对呗。
1: 锦上说：“上午好啊，请问一下丰田的博智三怎么样啊？我可以入手吗？”
0: 嗯。
1: 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你得，我得知道你
1: 要求哈。
0: 对呀、啊，
1: 对，
0: 上来的时候可以入手吗？有的人，
1: 嗯、
0: 那我一我不能说不能入手，
1: 嗯、
0: 二我不能说就随便就是可以。
1: 你就买吧。
0: 对，
1: 也不知道你想要啥。
0: 你得，咱得知道你啥需求嘛。
1: 对，把你的对车的具体的要求说一下啊。
0: 嗯，对呀、啊，这样的话呢，咱还能这个具体探讨。你上来就问这车可不可以入手，那我不能随便去。
1: 嗯，
0: 妄加评论是能入手和不能入手，这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1: 那对呀，
0: 对，
1: 所以说锦上啊，您还在听吗？
0: 哎，你说我就想花10万块钱买一个纯电的 SUV，
1: 嗯
0: 啊，想要空间大一点，然后想要一个这。

0: 个丰田背书了，
1: 嗯，
0: 买的行，现在最低配的430续航呢才有9万多块钱啊，然后呢它空间够大，再一个呢这个它的高，我不知道你具体能花多少钱啊，这咱不知道，高配的话你我建议去买激光雷达版本的，
1: 嗯
0: 啊，现在激光雷达版本呢指导价14.98万，能优惠个20000块钱吧，大概12万多，你买个520带激光雷达的版本啊，这我给你个小小的建议，看你自己采不采纳，你不采纳无所谓啊。
1: 先把这事儿就先说了。
0: 哎，你爱采纳不采纳你就啊，然后呢它高配搭载一个激光雷达，然后配的是蒙文它的一个智驾系统啊，虽然说这个现在还和他自己去比，他用的是815的芯片啊，你和别人比别了，别人都8295了。
1: 那好吧。
0: 但是有一点。
1: 哪一点？
0: 就是售后这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1: 啊、就是售后非常好、啊。
0: 因为厂家承诺会承担电池、自燃和智能泊车辅助的事故责任。
1: 哦，就智能泊车。
0: 哪个敢说？
1: 那这个它确实挺厉害的。
0: 三电系统提供终身质保。
1: 嗯。
0: 你用车这块是可以解决你的用车顾虑的。
1: 这行啊，就是我们能更安心。
0: 哎，所以看，所以我也不问你是啥要求嘛，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说我希望这个能舒适一点，不好意思，
1: 嗯，
0: 舒适一般
1: 啊，
0: 那舒适性很一般，
1: 它是不是会？
0: 哎，就是舒适性很一般啊，这个高速这个风，反正这个日系车哪有舒服的？嗯，
1: 那也不能都要啊，
0: 我觉得日系车舒服的就皇冠，
1: 嗯，那是那是，
0: 嗯，其他的没有舒服的。雷克萨斯的这个 LS
1: 你得到一定的级别的
0: 对
1: 才能舒服哈、
0: 啊、哎，然后呢这个反正就舒适性一般，这块就看你自己、
1: 人就强调实用性，就是、是吧，
0: 所以呢你要是务实啊，就是省心大空间这个，然后便宜点10来万块钱啊，你就是日常通勤也行、啊，就是预算在这儿呢，然后想10万多一点体验一些高阶智驾的，然后呢就是想消除用车顾虑的行、但是不建议就是让你对舒适性要求的，那我觉得你自己先试驾之后对比一下，试驾下这个一些新势力车型啥的，
1: 对，
0: 你自己再做考虑啊。
1: 对，所以这个锦上呢我们说这么多，
0: 我是不是说的够全面了？
1: 你太全面了，
0: 快夸我，
1: 我给你作证，你说太好了，你都把我都给说的特别明白了。这个
0: 哎，
1: 嗯，
0: 那你一会儿锦上扒了再来一句，
1: 我没听着，
0: 我没听着。
1: 哎，真的，刚才说的特别全面，而且非常非常那个，就各个角度都告诉您了。
0: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丰田，就是它的一个厂家承诺这块，
1: 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用车嘛，后面的事儿多着呢。
0: 哎，说说我都渴了。这个我们这今天的福利群里边有个解渴的东西
1: 啊。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面膜，这还叫解渴？你
1: 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给人喝了，你知道吗？你这吓死我了！
0: 我看这怎么还解渴面膜？
1: 你可不能给人喝了，人家让你皮肤解渴。
0: 哦，
1: 我们小编为啥这么说呢？一看咱们北方的这个秋天干嘛，对吧？你夏天时候这夏天热点空调，皮肤也干，
0: 是
1: 都干一夏天了，刚把空调闭了，这空气又干了。
0: 是，
1: 所以说你说咱们怎么这么，哎呀，没事儿啊，急救舒缓，一直多用，给您推的是珀莱雅解渴面膜。这个面膜你现在就得
0: 15毫升，
1: 对呀，三
0: 支
1: 啊，对，而且呢它限时优惠才29.9元，
0: 10块钱一支啊，
1: 对呀，
0: 不是这么便宜吗？这个、
1: 它就相当于你去做一次脸，
0: 补水的，
1: 对，补水的，保湿的，就是熬夜什么秒回春，你就用吧。
0: 哎呀，
1: 而且提前用上啊，这秋冬季节北方多干燥啊，所以说就是赶紧的，
0: 库存就10几件是吧？
1: 就这么少啊。那没法，人价格在这摆着呢。
0: 对
1: 对，
0: 是29块有三支。
1: 对对对，而且它里边有什么？就那个玻尿酸4D 的，然后深层补水。
0: 在我们福利群的这些好朋友，
1: 对，
0: 来小编上链接。
1: 上链接吧。
0: 29块有三支啊。
1: 是，如果说您
0: 补水面膜，
1: 您
0: 解渴了，
1: 别喝啊，这反正你不能喝，就是你这是属于涂抹式的。啊，涂抹式的，
0: 对，让你的脸很解渴。
1: 让脸很解渴啊。
0: 想加入我们这个节目福利群的啊。你可以在微信群输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铁粉两个字，就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你加他就行。
1: 对，然后
0: 这是我们节目的啊，跟别人节目没关系。
1: 对，
0: 想买这福利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想占点便宜那个，
1: 哎，对，
0: 我们就让大家占便宜，
1: 花少钱办大事儿的。
0: 对，
1: 是这涂抹的，我觉得它有的时候比那个就是那种手撕的面膜可能会更方便，你想涂多厚都行。然后你要是觉得脸太干了，多用点上妆保你不卡粉， 你必须得把基础工作做好了、
0: 嗯、
1: 你不做好了，你这东西多好，然后它卡粉那也不好看哈。
0: 是的，
1: 抓紧时间抢啊，库存就不点儿、
0: 嗯嗯、
1: 便宜的时候就都少，所以您就抢手速吧，拼手速哈。
0: 锦上说非常全面
1: 啊，
0: 他是在这个车和君威，
1: 可是、嗯、
0: 你确定是君威吗？
1: 是君威吗？这俩车也不是一个事儿啊。这俩车就完全不搭嘎的俩车，好像是不是？你有啥可纠结？这个朋友他俩都搭不上。
0: 不是，你还君威你啊，君威也便宜，10万块钱、
1: 哦、就意思是价格差不多哈、
0: 啊、但是你没啥意思，现在还买君威真没啥意思，
1: 就是有点老了是不是？
0: 现在就图便宜，10万块钱买个君威。
1: 嗯，他你图的是什么？图便宜和动力吗？还是什么呀？
0: 哎呀，
1: 他是不是会动力特别强呢？
0: 你是说哪个动力特别强？
1: 不是我那意思啊，我那意思
0: 那肯定电的动力强啊。
1: 对，那图的是什么？
0: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
1: 而且大家会很纠结。
0: 对，这玩意儿就是大家经常我好纠结呀、啊
1: 嗯、
0: 我在这俩车纠结呢。
1: 嗯，
0: 你就光说会说这个词纠结，我们
1: 拥护啥？
0: 我们都不知道你纠结点是啥。
1: 对，
0: 我们经常说你担心的是啥呀？
1: 嗯，
0: 啊，你得说出来呀。
1: 我们引导引导你，
0: 对吧？你有啥纠结？你有个纠结啊？可能我在乎是君威的这个是轿车，举个例子啊，我在乎君威轿车。
1: 嗯。
0: 然后呢，我还喜欢这个车的这个纯电。你这纠结，你得说说，我们上哪知道你这纠结啥？
1: 对，你对我们吧，还是没有敞开心胸。你看，你这之前都没说你是这个车和君威之间纠结着呢。
0: 是的。
1: 哎，您跟我们说说这个，因为啥让您这么纠结呀？
0: 是。
1: 让我们帮您，我们可能一点，你就马上就不纠结，解开了。
0: 锦上还是赤峰人。
1: 哎呦，
0: 是
1: 吧？
0: 内蒙的，你这纠结，你这。
1: 哦。对呀，一般像内蒙的朋友比较豪爽哈。
0: 真的呢。成年人，
1: 嗯，
0: 不
1: 做
0: 选择，俩都买，
1: 反正
0: 加起就20来万呗。你先都买最低配的，那花9万多买个低配的不值三，那花10万加起20万、
1: 嗯，就是说一个店的一个那啥的，
0: 真的嘞，
1: 俩换着开呗，
0: 那还纠结啥呀？我这行吗？这招出的，
1: 你这招出的行，因为怎么说，这两个车都买了之后，完他俩还有个互补，
0: 哎，
1: 完钱还不是特别贵，
0: 哎，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别一起买啊，
1: 嗯，
0: 一起买你一起上保险，完了第二年受不了，
1: 对，你这压力太大，哎呀，
0: 撑持一点、嗯，
1: 你这么一说，我就一想那个可怕的十月份呢，你说说是不是各种费用全到期了，
0: 对吧？
1: 是吧
0: 对吧？你千万别十月份买，你想九月份取暖费，
1: 取暖费，你就想到这儿，
0: 取暖费俩车的保险，你来吧，
1: 嗯。
0: 车费，你就算这个现在150平的，你得多少钱呢？
1: 对呀、啊，就都撑开着点儿
0: 啊！150平不得4000左右啊？
1: 锦上说你俩闹呢。
0: 然后呢，俩车保险10000，你这来，你相当于9月份，
1: 嗯，
0: 工资都不够，
1: 是，
0: 你得前半年攒点儿，帮你贴点儿，嗯，
1: 对，你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就把这个压力分摊一下，你不能只可一个月上来哈，
0: 嗯
1: 嗯，还有朋友发信息啊，这个帅气光头岩发来信息，他说呢，你好啊主持人，我想买2015年、2016年的本田的 XRV 或者是丰田的这个丰田的什么 SUV 啊。
0: 你 XRV 你看丰田那时候还没出什么锐放呢，
1: 嗯，2015、2016的，
0: 对呀、啊、那时候就是 RV4 呢。
1: 哦，那他说那是不是就是 RV4？
0: 你不知道啊，2015、2016得看预算吧，不是看这个车况吧，我觉得准备个3万块钱左右，
1: 嗯，
0: 啊，应该是3万多吧，看2015、2016嘛，对吧？
1: 2015、2016哈。
0: 对，剩下丰田的话，你可能你要是这个看 RV 四的话，可能就会要相对来说预算你要提一点啊，
1: 嗯、
0: 要提一点，啊，哎，
1: 嗯、
0: 这2015的你要买个小 XRV 啥的，就3万多块钱啊，这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好的，啊、
0: 嗯
1: 他说对，什么是对呢？
0: 啥玩意儿又对呢？
1: 因为我们之间您是发文字，我们是说话，咱肯定对不上。
0: 对，
1: 哎，您说对，我们不知道说我们说哪句话对。
0: 嗯，
1: 是不是我们说那个 ，RV 四啊，是这意思吧？
0: 你是问 XRV 4万能下来了？能下来了
1: 啊、
0: 哦？看看车况啊、哦。
1: 对对对，
0: 嗯，
1: 得去看一看啊。
0: 是的。
1: 嗯，好了，朋友们啊，说说笑笑的，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呢就进行到这儿了。大家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聊的呢？咱明天可以接着聊。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旅行啊，大家得抓紧时间了啊，抓紧时间报名，提前报名。我们来听听我们这个旅行的宣传。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
1: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2: 大家好，我是祥玉。大家可以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下载云听 APP， 都可以实现在线收听。另外呢，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可以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
1: 前两天的节目呢，跟大伙儿啊说了一些这个文的，今天呢想跟大伙儿说说武的。
2: 今天说武的，武的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也没有办法用声音来体现呢。
1: 我说的这个武啊，不是武术的武，
2: 那是
1: 武媚娘的武，
2: 那不是一个字吗？
1: 代表的含义不同啊。
2: 有什么含义不同呢？
1: 今天呢要跟大伙分享的是比较厉害的女性，
2: 厉害的
1: 惹不起的女性，
2: 惹不起的女性，
1: 说一句能回你80句的女性。
2: 那女性不都是这样的吗？
1: 也不都是吧。
2: 不都是吗？
1: 啊，比方说那个
2: 女王，你比方说
1: 女王陛下，
2: 女王陛下，那得看跟谁俩
1: 啊。
2: 如果要是跟唐僧，那确实百般的温柔贤惠，但如果是治理国家呢？
1: 也是啊。那又比如说那个谁啊，那个林妹妹，
2: 林妹妹那可是一张利嘴呀。
1: 对，是，没有别人。
2: 没有别人了吧？
1: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2: 所以呢，我们就是想一想啊，就即使说你觉得他好像是温柔贤淑的，但是惹急眼了的时候，那也是，就是那小嘴呢，就真跟刀子似的啊，
1: 唰唰唰唰唰唰
2: 唰，对吧？就是那种感觉。那我们今天呢，就这么着，来听听旦角是如何的骂人，行吗？
1: 嗨，
2: 当然这个骂一定是带引号的啊，不是那种真骂。
1: 我刚才说挺委婉的，
2: 我们就来一些名场面，来一些就是骂人金句啥的，比如说狂徒啊，好贼子啊，之类的，是不是？如何的响彻梨园，就是让就光靠语言就能够让对手胆战心寒。
1: 哎，咱们说戏曲舞台上很多的这个角色呢，它其实也都是这个比较有文化内涵的角色啊。
2: 比如说，
1: 比方说那个《野猪林》里边那个林冲的媳妇儿
2: 林娘子，
1: 对不对？她是大家闺秀。
2: 哎呀，那林娘子真的是一个柔弱之躯呢，
1: 对吧？文化水平非常高，然后呢，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长得还漂亮，
2: 长得也好看。
1: 你说她说一些粗鄙之言，肯定是不太行的。
2: 那不能。
1: 对，所以她所谓的这个，别人欺辱她，她骂回去，实际也是那种很文绉绉的骂回去。
2: 哎，你别说，这个林娘子呢，确确实实啊，就是在林冲被诬陷，然后被刺配，那个走了以后，他是独守空房的，是吧？但这个时候呢，高衙内那就抓紧时间派来了张骞和李固上门来逼婚，
1: 哪都有他呢？
2: 那必须的呀，
1: 这个人是，哎。
2: 所以呢，就是这里边我们说野猪林 林娘子她不是一个核心人物，
1: 对，
2: 不是一个主角，但是这里边有一段流水唱段非常的好听，而且呢也把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在面对着权贵爪牙的这个威逼利诱的时候，没有退缩，没有哀求，剩下的只有的就是厉声痛斥。
1: 哎，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段啊。
2: 嗯，
1: 时间不长，30秒，咱听听她都说了些什么。
2: 好的。

0: 短短的30秒啊，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啊，就是因为前面不是说了吗？哎，你敢打我，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林娘子已经动手了。
1: 对，就是动手了。那我动手了怎么着呢？因为你办的不是人事啊。
0: 对呀，但是他依然没有出现那种像泼妇骂街的那些污秽的语言，
1: 没有
0: 啊，但是绝对的能够从中听得出来贞烈之志，
1: 对，
0: 凛然正气。
1: 就你还想欺辱我啊？这欺辱我
0: 是吧？那是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虽然说是一个柔弱的女子，但是在绝境的时候，那也一定是要迸发出勇气和尊严的。
1: 你踩着我底线了，
0: 对了，
1: 给我退出去。
0: 所以说这个底线是不容侵犯的。
1: 这个呢是跟大伙儿说到的第一位啊，以柔弱之躯啊却拥有刚烈之魂的这个林娘子。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换一位，
1: 哎，换一个，
0: 换一个呢，这个就不是柔弱之躯了，
1: 跟林妹妹是一出戏里的，
0: 但是她绝对的性情刚烈，
1: 性如烈火，
0: 宁折不弯的那种。
1: 对，
0: 在《红楼梦》当中，大家想一想啊，谁是这样的人物呢？
1: 性如烈火，
0: 不是
1: 奶奶呀，
0: 不是王熙凤
1: 啊，那还有别人、啊、
0: 不是王熙凤，得宁折不弯呢。王熙凤谁敢折她呀？关键是对不对？
1: 她老公
0: 那也不敢、
1: 没事，她老公后来不找别人了吗？
0: 那么要说到的呢是尤三姐。
1: 哎，
0: 大家都知道尤二姐啊是一个就是非常软弱的、是吧，最后呢被逼的都上吊自杀了。
1: 对
0: 啊、但是尤三姐可不是刚烈的一个女子。她处在这个贾府的那种污浊之地的时候，她内心是明镜的啊，而且呢她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是要跳出这个火坑。
1: 我一定要嫁给柳香莲很有志向。
0: 哎，对。那么在戏曲界，在京剧界里边呢，有一位大师童芷苓、有一个叫一个美称啊，叫活尤三姐。就是他把尤三姐演得非常的真实啊，像这个鲜活的一样。
1: 他不仅仅是这个角色塑造的问题，他是整个表演的人物内核是很接近的。
0: 哎，对了，那么尤三姐呢，在面对着贾珍、贾琏这两个人的这个一些怎么说呢？调戏。
1: 对。
0: 对吧？
1: 对，因为长好看呢。
0: 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就是像尤二姐的那样的就是不敢声张，然后又就是怎么说，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的那种哈，就给自己到最后是逼上了绝路了。他并不是的，他就真的是到甚至于到最后都手持宝剑，怒目圆睁。就是咱俩就干。
1: 所以白娘娘才说嘛，小青妹慢举龙泉宝剑。
0: 哎，不是这句，不是这事儿，他俩
1: 斩的不是一人。
0: 哎，斩的不是一个人，
1: 也不是一戏，
0: 是吧？那么我们就来听听啊，童芷苓在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去把这个贾府的肮脏啊、虚伪呀、淫乱呢、骂的一个酣畅淋漓。
2: 怎么？
3: 双飞吗？
4: 双飞，双飞。

0: 姑您呐，
1: 亲呐，
2: 请啊，
1: 亲呐，
2: 请啊，
1: 亲呐，
2: 你爸爸，我把你们这里。

0: 哎呦，我不吹了，不吹了。
1: 啊，你不是要喝双杯的吗？
2: 啊，大姑，你就饮了这杯吧。
0: 怎么，饮了这杯？啊，好，我就饮了这杯。
1: 你不要，
2: 咱们不要这样了。

0: 时光不早，我们要按揭去了。
1: 我也要走了。
2: 站住！三姑娘的酒性还

0: 们能听得出来哈，就是尤三姐在这个时候你是绝对惹不起的。
1: 哎，老三呐，不好惹。
0: 加减老三不好惹，
1: 哎，
0: 是吧？
1: 嗯
0: 嗯，你看，在这个尤三姐的这一段唱当中，从头到尾，中间还有一些念白，加在一起，四分钟的时间，这里边呢就是泼辣、大胆，
1: 嗯，
0: 而且呢，它是疾言厉色的，是吧？嗯，那就是念白都这跟那个连珠炮似的，字儿字儿都带着火呢，
1: 哎
0: 啊，而且句句也是带着血呢。他骂的呢不仅仅是贾珍和贾琏，而且呢就是整个的那种封建礼教的这种状态，他都骂了个遍儿。
1: 实际上，这个无论是戏也好，还是说这个小说的原文也好，
0: 嗯，
1: 他就是想通过这里面的一些悲剧性人物角色，表达出作者原本对于这个封建社会礼教的不满。
0: 对，
1: 嗯
0: 嗯，那你看哈，我们觉得尤三姐儿今天，我觉得听这段的时候，这哪是惹不起呀？
1: 嗯，
0: 这简直就是烈女的宣言，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 今天。咱们就走着吧，看看谁能留下。
0: 对呀、啊啊，你说我不喝了，我想走，不行，
1: 不可能。
0: 你不喝都不行，你给我站这儿。
1: 嗯、
0: 这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想到了，这你要是把一些女子给惹着，
1: 嗯，
0: 不大好收场。
1: 是。
0: 哎，这前面咱们说到的这个尤三姐呢，是这样的一种，她本身她就是这种刚烈的性格，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哦，那我们印象当中啊。齐香莲是一个柔弱的女子，
1: 她太柔弱了，
0: 但她也会骂人，
1: 那是
0: 她也曾经骂过陈世美，
1: 嗯，
0: 那也把陈世美骂的就是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嗯，
0: 狗血淋头，
1: 哎，
0: 嗯，但是当然了，最后呢确确实实啊，她也是达到了这个自己深渊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都已经达成了。
1: 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有这个骂陈世美的那个一个桥段。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听听啊。今天呢，咱们就来听听的是小白玉霜的一个经典的演绎。
1: 是的。
0: 啊，其实我们觉得我秦香莲这个戏，我真的就是最愿意听的是评剧版的。尽管京剧也有，河北梆子也有，昨天咱们也提了这个秦香莲的这个戏，各大剧种可能都演，我喜欢评剧的版本的，他那种如泣如诉的那感觉，他的唱腔的那种直白质朴，那不像京剧那种含蓄，你知道吧，
1: 嗯，
0: 京剧里边的秦香莲我就觉得吧，他还是挺高贵的那种，
1: 对，
0: 但是评剧的秦香莲那就是邻居家的大嫂，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一段啊，他实际上情感会更浓郁一些，
0: 哎，
1: 啊，因为秦香莲当时内心特别的五味杂陈，
0: 嗯，
1: 啊，不是五味杂粮啊、
0: 哦。我们来听听啊，小白玉霜的版本。

不孝不孝，人不仁义不义，都得

0: 的本是功夫了，你身上穿的是老龙袍，贪图富贵望人道，你比禽兽不长得好，气恨不过将你打。
1: 哎，这一段我们听着听着呢，也能够发现哈，这女的呀，就是真是一吵架吵急眼了的时候就上手，
2: 哎，
1: 这又来了。那个说着说着，我就是就说着说着就来气了，我说的我来不及了，我就上手吧。
2: 这要有那个专业名词，
1: 叫
2: 撕头花儿，
1: 就是一个字儿挠，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小白玉霜的这个秦香莲呢，她没有那种特别花哨的身段，但是她绝对是有那样的一种震撼的力量，是吧？第一句相爷与我做了主，那这底气就十足了。我们在听的时候，她就没有了那种像闯宫啊，像琵琶词啊，那个时候的那种哀求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他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我相信法律，我相信包青天，甚至于呢，他可能更相信自己作为母亲的一个正当权利。
2: 接下来要和大伙儿啊分享的另外一个是，其实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1: 对
2: 啊，杜十娘。
1: 杜十娘有那么一个很震撼人的一个桥段，就是怒沉百宝箱。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她赎身从良，以为是遇见了真爱，没想到呢，转头就被转，她就真是叫做出了虎穴又入狼窝啊！那就是被李甲直接就给转卖给富商孙富了。
2: 他有没有得到过真爱呢？他可能短暂的得到过一会儿。
1: 哎，对，就是实际上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是得到真爱的。
2: 对，
1: 对不对？
2: 但是真爱不敌二两雪花银呢。
1: 哎，我们今天为大家选的呢是同样是评剧版的，是由马淑华来表演的《杜十娘》，这是在投江之前的一段控诉。她唱腔里边，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就是没有那种哭天喊地的那个劲儿啊。
2: 对，
1: 就是把自己的，大家见着过那个戏里边，她把自己百宝箱打开了，然后一件一件的展示，展示完了以后，啪就扔江里。
2: 你看，我有钱，让你帮我卖了。
1: 哎，
2: 以后这原来都是你的，
1: 唰扔了，
2: 帮我卖。
1: 就是一件一件的来展示，用自己的血泪换来的珍宝，最后就是当众怒沉到江中。那个这里边呢有一个唱段，就是骂孙富的。
2: 对，
1: 骂孙富的，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听到的这一段唱腔的时候呢，给我们的感觉哈，就是真是恶狠狠的咬着后槽牙唱的，就是都包括就那个听到词儿了吗？挫骨扬灰都出来了。
1: 嗯，那是。
0: 嗯，
1: 我不是，关键我都这样了。
0: 嗯，
1: 我肯定想把你挫骨扬灰，我好容易找到的真爱呀。
0: 可说，
1: 然后你就花俩钱把我真爱给买断了。
0: 你看，
1: 你真不是个人呐。
0: 对吧，他其实实际上这段唱腔他所反映出来的、
1: 嗯、
0: 一呢可能是对于孙富的贪婪，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对李甲的薄情，
1: 对，
0: 嗯，对整个社会，当时的旧社会，当时的封建社会对于女性作为玩物的一种制度的一个终极的审判。
1: 嗯
0: 嗯，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马淑华老师的这个唱腔哈，是由悲转怒，再由怒转冷，就到最后真是心灰意冷，一片死寂的那种决绝感。你看到最后的时候，天哪天哪，那几个哭腔，实际上要搁评剧里边，原来那都已经是哭的都不行了，但是他唱的就是非常的淡、嗯、
1: 对，
0: 嗯，
1: 就已经彻底失望了。
0: 对，就是欲哭无泪的那个劲儿。有那么一句成语叫做
1: 嗯，
0: 叫什么，哀莫大于心死。对、
1: 哎、你看我就知道我搭档想说啥、
0: 嗯、对，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惹不起的女性，是吧？嗯、这儿你告诉我，你告诉你们了，就是我这个尊严是绝对不允许买卖的。
1: 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0: 对，
1: 嗯
0: 嗯，你看我就赶紧的把这个柳青娘就得赶紧适时的拉下来拽下来，是不是、
1: 嗯、
0: 来吧，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和大家来说说看谁还就是啊骂街骂的厉害。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玉有腔调。前面咱们听到的这几个哈，
1: 嗯，
0: 都挺厉害。
1: 那是。
0: 嗯，但是我们看一下，这都是被欺负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咱们接下来呢，换一个角度，换一个位置。
1: 嗯
0: 嗯，来听听银屏公主怎么骂儿子。
1: 下雨了，
0: 下雨，上午下完了。嗯，人家不打孩子，但是他确实被那个惹急眼了，然后就开始骂儿子。
1: 我还想呢，这怎么的，银屏公主那会儿下雨了。
0: 银屏公主本身是个金枝玉叶，
1: 是
0: 吧？是。哦，但是哎呀，这孩子他不管他不懂事儿啊。
1: 嗯，
0: 小秦英就在那个驸马爷出征的时候把人太师给打死了。
1: 嗨，
0: 嗯，你说
1: 啥孩子这是
0: 啊？你说把人太师把国唱给打死了，
1: 这是养了个哪吒呀。
0: 是吧？这个在评剧里头呢，这段戏叫什么呢，叫可以叫秦英争西的一大出。
1: 嗯，
0: 是吧？在咱们京剧里边呢，它叫银屏公主，或者叫乾这个评剧里边还叫乾坤带。嗯，
1: 跟孩子没有关系，主要说公主。
0: 不，咱们说公主是怎么骂孩子的。
1: 嗯
0: 嗯，咱们说到的今天是公主嘛。
1: 嗯，
0: 公主怎么骂小孩儿，骂孩子，这孩子关键是这孩子他不懂事儿啊。
1: 是
0: 啊。所以呢他就来了那么一句啊，小奴才不孝的畜生。
1: 嗯
0: 嗯，哎呀，都已经开始骂到这种程度了啊。
1: 哎，咋整。
0: 嗯，就是咋说呢，皇家的威仪，
1: 嗯，
0: 母亲的痛心，对不对？哎呀，这真是就是把这种训斥的力量推向顶峰。我们来听听啊，
1: 学学咋骂孩子。
0: 嗯，这回啊咱们听听王燕儿能够拿到自己的原本的这个状态下来进行演唱。因为前两天咱不是听了王燕儿的那个什么吗，反串的，
1: 嗯，
0: 各种的什么老旦呢、啊、 严派老生啊，还有程派青衣呀、啊。今天啊，咱们听听啊，他这个银瓶公主是用梅派的这种流派来演绎的。

0: 这后边呢就应该接那个贾慧琳她闺女唱的那个妈妈什么、世上只有妈妈好，
1: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对，哎呀，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个母亲对于孩子的这种训教啊，永远是唠唠叨叨的。当然这种唠唠叨叨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有这个有爱有恨的，是不是？咱们再听一个母亲，再换一个母亲。
1: 换哪位母亲呢？
0: 换三娘教子当中的母亲。这个呢，就是咋说呢？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为人母的那种心里边的那种纠结。然后那种生气呀、是吧？我们来听听啊，这孩子也是调皮捣蛋。你看这孩子，就是妈妈一骂孩子的时候呢，张嘴就是骂一声小奴才，骂一声小畜生，反正都这词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跟咱东北土话骂孩子一样。

0: 这个我们就感觉到啊，三娘教子当中的三娘在打孩子的时候，或者是骂孩子、训诫孩子的时候呢，她还是心里边有点发虚，你看着没？
1: 嗯，
0: 不是你亲生的呀。
1: 嗯，你看，
0: 孩子自己都理直气壮的。嗯，然后呢，你看他手持家法将你打，那多不唱的多温温柔柔啊！我觉得就是即使说拿家法，这真也是落下去，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1: 那起不到效果。
0: 哥你呢？
1: 你就得使劲抽他，那孩子还能惯着。
0: 哦，
1: 在东北就没有惯着的孩子。
0: 我想知道一下你家的公主是怎么样的呢？对待
1: 我们家公主不犯错误。
0: 哎呦，真的吗？
1: 这真的吧？
0: 春雷说：“我那可是亲生的。
1: 啊”对，
0: 对吧？嗯，当然了，我觉得呢是这样的哈，就是不管怎样，这个妈妈在训诫孩子的时候呢，肯定她是要用身份也好，是用什么样也好，告诉你这个规矩是不容挑战的。
1: 嗯，
0: 啊，一定是要让你从小懂得做人的道理。
1: 对，
0: 啊。
1: 当然了，现在的小孩啊不怎么挨打，不像过去。
0: 嗯，
1: 咱也不提倡打孩子，对不对？
0: 对，
1: 哎，
0: 就是能讲道理讲得通的，是吧？那咱们就靠着道理来说呗。
1: 你没收他手机跟 iPad 就行。
0: 哎，这有点过分了啊。
1: 那你不要提倡。
0: 哎，来吧，咱们再换一出戏，再换一个角度。
1: 嗯，
0: 想和大家呢来听听啊梅妃这段戏。
1: 梅妃，
0: 嗯，
1: 那就是跑去的，
0: 不是？就是唐玄宗不是有俩爱妃吗？一个杨玉环，
1: 啊，
0: 一个梅妃吗？
1: 啊，那懂了，懂了，那个梅妃，
0: 对，
1: 梅妃就是
0: 彩屏，
1: 那个甄嬛，
0: 不是玉环，
1: 甄嬛学的那个，
0: 啊，对，甄嬛学的那个，
1: 他俩有一段时间的情趣是很相像的，
0: 哎，对，
1: 啊，
0: 嗯，
1: 你看。玄宗呢那块就是得了新人忘旧人，
0: 哎，对了，
1: 哎，只闻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得了嬛嬛了，
0: 嗯，
1: 就把平平给忘了。
0: 哦，
1: 啊，
0: 对，
1: 那你看那四郎不也是吗？
0: 嗯，
1: 得了新人了就把嬛嬛给扔那儿了。
0: 哎，
1: 啊，
0: 那么唐玄宗的这个梅妃江彩萍，她也是后来是因为她专宠吗？他跟杨玉环争宠，
1: 嗯，
0: 那还能有他好？
1: 对
0: 啊，杨玉环呢，反正也他俩反正也争风吃醋一段，
1: 嗯，
0: 是不是？
1: 我倒不怎么招你，但我就是能有一身的本事。
0: 嗯，哎，对了，那当然了，那贵妃醉酒是怎么诞生的？那不就是因为杨玉环都约好了，跟皇帝约好了，说咱俩在后花园喝酒，
1: 嗯，
0: 结果皇上走半道拐弯上梅妃那儿去了吗？
1: 哎，今天花儿挺像啊。
0: 嗯，
1: 还记得那年杏花微雨。
0: 哎呀，你这总把这清宫戏跟唐朝戏搁一堆儿说，
1: 终究是错付了。
0: 哎，那我们今天呢不听杨玉环，我们来听听梅妃。
1: 嗯，哎，
0: 因为梅妃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杨玉环的入宫以后，她受冷落了，
1: 嗯，
0: 对吧？甚至于呢后来就是被打入冷宫了。嗯，我们来听到的呢这个是由青年演员吕阳来塑造的梅妃，这是一个程派的戏。他这一段呢他也骂，但是他不是怒吼。
1: 嗯，对，就是终究是错付了嘛，
0: 哎，对了，
1: 内心凉了。
0: 哎，就是把这个什么帝王的情薄呀，
1: 嗯，
0: 帝王就是家的这种世态炎凉啊，反正就都给倾诉出来了啊。
1: 咱们听听吧。
0: 嗯。

0: 就这么50多秒的一段唱腔，
1: 嗯，
0: 他就是整个人都变得清醒了，
1: 对，
0: 对吧？
1: 就整个的状态呢，开始进入到惠嫔娘娘的状态了。
0: 嗯，对，我不乞怜，我也不纠缠于你，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呀，这个逐渐的女子变得冷漠。
1: 嗯，
0: 是吧，就是觉得真心换不来真情，那我真的就、
1: 哎、
0: 我就保持高洁就好，
1: 挺好。
0: 嗯
1: 嗯，
0: 好了，这个时间哈，就是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向前滚动。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听一段沙奶奶的唱腔。
1: 哎，
0: 是吧，沙奶奶也有一段痛斥这个侵略者的。
1: 嗯
0: 嗯，那一段啊，那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深明大义。
1: 沙家浜这个戏里边啊，有很多非常非常知名的唱段。
0: 嗯，
1: 然后呢，沙奶奶自己也有好几个知名的唱段。
0: 对，
1: 这一段呢是那个斥责日伪军的。
0: 对，
1: 嗯，就你们，你就就你们。
0: 哎，对了，就是这个劲儿啊、
1: 嗯，
0: 就是很多的，就是戏迷朋友，
1: 嗯、
0: 或者说从小听着这个现代戏长大的一些朋友，对这段都不陌生，而且呢都能够跟着一起哼唱。
1: 对，
0: 嗯，那我们就不用多说，一起来听。
2: 我说。

0: 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万一英演唱的沙奶奶的这一段唱腔，很多人呢管这一段呢叫八一三，
1: 对
0: 啊，当然了也这个有一个正规的名字叫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放。
1: 给人的感觉哈，就是劲儿啊越卯越足，
0: 对
1: 啊，就是蹦高指鼻子骂。
0: 对了，而且这里边呢，它绝对的是充满信念感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这个是一，这个是所有的。中国的百姓内心的愿望。
0: 对。
1: 二，所有的中国的百姓都相信这个一天一定会来临。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用信念告诉你，信仰不可以征服。来吧，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段大家比较熟的唱段。无论是这个年轻人啊还是这个戏迷啊都比较熟的一段，叫吴家坡。我们今天呢来听到的是梅葆玖和梅葆玥一起来合作的

那我们今天的春运有腔调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明天见。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
1: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1: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1: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

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欢迎大家呢今天在这个时段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段健康时光。活过一百岁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加关注之后呢，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与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同时您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节目在凌晨会为您进行二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儿啊，咱们第一个话题呢还真的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科技改变生活，是吧？咱们现在呢生活当中充满了高科技啊，但是这说啊，咱们说这个高科技呢也是有两面性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和我们的科技生活健康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知道您是否佩戴过运动手环，还有智能手表？哎，第一个话题和他们俩就有关啊。说不少啊，最近长期佩戴着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朋友发现，说自己手腕上啊被表面覆盖的一圈皮肤明显发白，而且发干、粗糙，有的甚至发硬、增厚，看起来就像是这一块的皮肤提前老化了一样。一时间心率传感器滤光导致光老化啊，还有手表漏电灼伤皮肤、机身发热、低温烫伤等等说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的流传。很多智能穿戴用户就开始担心，说我这智能手表、我这运动手环，它能不能放心的佩戴呀？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说法到底算不算空穴来风啊？咱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智能手表背面的心率传感器，它会发出约525纳米的绿光，那么通过光电容积法来测量脉搏。有人担心说，这种光长期打在同一块皮肤上，会不会就像晒太阳一样造成光老化呢？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医生表示，造成皮肤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就是我们听说过的 UVA 和 UVB， 它们可以导致晒伤、光老化，甚至诱发皮肤癌。虽然近些年来有研究啊，可见光某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会对色素产生影响，但是这类波段啊集中在短波蓝光的范围内。至于智能手表传感器发射的绿光，目前尚无直接科学证据证明其会导致光老化。智能手表采用低压锂电池，正常工作电压在3到4伏多，那么皮肤表层角质层啊，在干燥的状态下电阻是很大的，低压电源呢也不足以造成明显的电灼伤。更关键的是，如果真的存在漏电，那佩戴者第一时间会感受到局部刺痛或者麻木，这是一个急性的感知过程，不可能表现为慢性长时间的皮肤逐渐的变化。另外，低温烫伤通常是需要长时间接触44摄氏度以上的热源。我们说这智能手表它正常工作时机身温度远远达不到这个阈值哈，而且手表和皮肤之间也并非是持续密闭的高温接触状态，所以目前还没有临床证据表明正常佩戴会导致低温烫伤。那很多朋友可能不禁会问，那我这手腕发白呀，变粗糙呀，尤其是戴手表这一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是我自己皮肤的原因吗？您这个猜测还真的是有点对，不无道理啊。医生说到啊，真正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皮肤性过敏性的接触性的皮炎，与这个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类皮肤问题。

然说到皮肤问题，那咱们就得往下再细致一点的聊一聊。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它是迟发型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环致敏物质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急性期发红瘙痒，慢性期可遗留色素减退，表现就是皮肤发白，角质增厚，这是皮疹啊典型的病因。另外像表带表背当中某些低分子量的化学成分，像金属镍、金属铬、橡胶成分、染料、粘合剂当中的残留物，它们都可以作为半抗原渗透到皮肤的内部，刺激免疫系统产生致敏反应。镍呢是人群高发的致敏金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镍过敏患病率超过10%，而手环也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来源。另外还有病例证实，手环表扣当中的铬元素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那么长期过敏皮炎消退后，还会出现接触部位的局限性的白斑，那直接对应手环下方皮肤发白的表现啊，就有早期的病例记录，金属表扣镍成分会造成水泡型急性接触性皮炎。另外呢，还有一种啊，这个叫丙烯酸酯类胶水过敏。手环机身的粘合剂、钢化膜、保护膜胶水含有丙烯酸酯衍生物，其中的四丙烯酰磷马林啊是典型的致敏成分。有一些患者就是因为粘贴手机保护膜就出现了腕部的皮炎，同时也有临床病例确诊手环本体胶水丙烯酸酯诱发接触性的皮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是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相较于过敏，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绝大多数人他是手腕发白粗糙增厚啊，那么甚至是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就可能会发病的。我们的手环呢，它是紧密贴合在我们的手腕处的哈，形成密闭温热还有汗液积蓄的局部微环境，所以长时间密闭可能让你的手腕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浸渍发白，角质层吸水之后呢，皮肤屏障脂质结构破损，防御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了。在结痂、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还有局部压力形成密闭潮湿的浸渍，加上机械摩擦双重的一个损伤，日复一日形成慢性积累刺激性皮炎。长期屏障破损，皮肤便会表现为角质粗糙，皮肤胎藓样增厚，局部发白，这些跟很多网友晒出的说自己手腕皮肤老化图片基本啊都是吻合的。那医生也表示，像长期的汗液、体表代谢物，它是封闭滞留，也会持续刺激你脆弱的角质层，进一步加剧角化增生。另外还有一种啊，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诱因，就是洗手的时候不摘表。洗手液清洁泡沫可能会进入到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虽然手洗干净了，但是表带内残留的清洁剂会对皮肤产生短时间的刺激，诱发红斑啊，还有一些瘙痒的情况。但是说了这么多，我们最关键的还是要跟大家伙啊分析之后啊说一些提示大家能够避免出现你手部戴手环啊或者说智能手表产生的这个皮肤的问题。那么智能手表手环本身它也并非是皮肤杀手，关键啊还在于您怎么戴。如果说皮肤改变仅出现在表带接触部位，可能是表带成分过敏，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金属啊、橡胶啊、粘合剂啊等等，确诊镍铬金属过敏的人可以尝试更换尼龙织物还有纯硅胶非金属表带啊，避免金属表带直接贴肤。还有丙乙酸酯过敏的人群，你最好是给它去除掉额外的贴膜还有保护壳。运动之后要取下手环，用清水清洗腕部并擦干，避免汗液长时间的停留在皮肤和表带之间，表带最好要定期的清洁，去除汗渍和污垢。
另外每天预留一个小时以上不佩戴手环啊，破除这个密闭潮湿的环境，也要避免清洁剂残留进入表带缝隙刺激你的腕部皮肤。还有啊，就是根据场景来调整表带的松紧，静止或者是冬季的时候你可以稍紧一点，而运动或者夏季闷热潮湿环境下呢要调松一点啊，既不影响心率血压等传感器的数据稳定，又能减少佩戴这个东西呢给你带来的摩擦和压迫，让汗液有空间蒸发。

如果说有的朋友皮肤已经是受到损害了，那又该去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听专家医生的解释。专家医生提醒大家啊，首先要进行屏障修复。你的皮肤破损处啊，要外用保湿修复乳，像神经酰胺啊、凡士林类的啊，来修复破损的角质。那么慢性增厚粗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温和角质调理药膏啊去敷用。再有就是，如果你的皮疹真的反复瘙痒、白斑持续不消退，建议前往皮肤科做斑贴试验啊，精准明确致敏源，以便筛选手环和表带的材质。当然，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大家也不必过度焦虑恐慌，不用因为几条网上的说法就对智能穿戴设备呢敬而远之，也不要对皮肤发出的这个早期的信号视而不见啊。了解它的原理，认准正规诊疗机构啊，还有呢，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那智能手环还是我们健康生活的好帮手的。

好，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咱们就暂时聊到这儿。各位是否佩戴智能手环或者是运动手表呢？那您对这个看法有什么观点啊，或者是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佩戴的小心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发表您的互动留言。

0: 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1: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2: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 啊，
2: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3: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嗯，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8: 每天十四点，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活过一百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一起啊分享几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里发表的话题互动。第二个话题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啊喜欢去做的一个事儿，就是按摩啊。说这按摩呢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因为忙碌的生活当中，不少人喜欢通过按摩来缓解身体的疲劳和心理上的压力。无论是经过一天的工作还是运动后感到肌肉酸痛，按摩呢都能够让我们身心放松啊，身体也能够松发下来，不仅能舒缓紧张的肌肉，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甚至有助于缓解精神压力。不过您知道吗，虽然这按摩有很多好处，却不是所有人所有时候都适合。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按摩可能不仅没用，甚至反倒给你带来健康上的风险。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分享啊，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合按摩的，哪些人群呢？首先，患有颈椎病的患者，对于颈椎病患者来说，按摩需要格外的小心。特别是啊，当患者患有脊髓型颈椎病，颈椎节断性不稳定，或伴有发育性颈椎椎管啊狭窄的时候，那么脊髓呢已经承受着轻微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如果按摩时用力的按摩脊柱，可能会给脊柱带来短暂而剧烈的冲击，导致脊髓瞬间受到更大压迫，从而引发神经功能的急剧恶化，甚至可能造成永久性的高位截瘫。第二类的就是中老年人群，除了脊髓受压的风险，颈部按摩还必须要考虑到颈动脉斑块的问题，这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尤为常见，尤其是那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或者是有吸烟习惯的人。当颈部受到按摩时啊，硬化的斑块可能会脱落，并随血流进入到颅内，引发脑中风，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呀，按摩存在的风险还远不止于此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年人会患上老年性骨质疏松症，而且啊，这骨质疏松的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加剧。如果按摩时用力过猛，可能导致骨折或者是关节错位，同时还要避免使用按摩椅或自动按摩器，因为这些设备可能无法提供适合个人情况的按摩力度。第三类呢，就是患有其他特定疾病的人群。有一个会被大家忽视掉的问题，如果说啊，肾脏存在错构瘤，比如平滑肌脂肪瘤，它就不应受到大力的挤压。医生说到啊，早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曾经有一篇报道说，一名女性因为按摩导致脂肪瘤破裂，不得不紧急入院治疗。所以在享受按摩带来的轻松片刻的时候啊，也要格外的注意它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对于有特定健康问题的人群。

生专家也提醒大家，有一些部位的按摩千万不要去做。刚才我们除了说了那些特定人群之外，身体上的一些部位或者是它按摩手法对健康人群来说也是有一定风险的。首先啊，还是要说这个颈部按摩，因为颈部按摩除了存在特定疾病人有风险之外，部分位置对健康人群来说也潜藏风险，比如颈动脉窦。这个啊，它位于颈部中线左右三指宽的位置，极其敏感，任何外力的不当刺激都可能引发很严重的后果，轻微的可能导致昏厥，而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心脏骤停。曾经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啊，看过一段关于这个缓解失眠多梦的按摩手法，令人担忧的就是视频当中竟然有推荐按压并揉搓颈动脉窦区域1分钟之久，其实这是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哈。身边如果您有朋友或者说身边人或者自己啊看过类似这样的视频，真的是要提醒啊，不要去尝试啊，或者说要避免这样的按摩手法。第二个部位呢，就是乳房按摩啊，建议大家避免。首先呢，许多美容机构提供的乳房按摩精油，它是含有一些激素的，那这种额外的激素摄入可能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如果说已经存在早期的乳腺癌啊，那么这种按摩可能还会刺激肿瘤生长，加速病情进入到中晚期。另外，早期乳腺癌的肿块可能非常小，甚至没有什么肿块，通常没有症状，连专业的乳腺科医生都不一定能够通过触诊发现。如果按摩时肿瘤已经存在，不当的手法可能会促进其转移，这一点已经通过动物实验得到过科学证实。所以呢，对于乳房按摩，我们应该谨慎的啊，有这么一个谨慎态度，避免可能带来健康风险。总的来说呀，按摩呢作为一种放松身心的方法，确实是能给大家带来不少的好处，但是享受这种放松之前，一定要了解好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一点很重要。掌握按摩的禁忌，不仅能让你在按摩时更加安心舒心，也能避免潜在的健康风险。毕竟健康是最重要的，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按摩才能发挥它该有的作用。所以提醒大家，下一次准备预约按摩的时候啊，不妨先回顾一下自己近期有没有不适合按摩的情况。如果有任何疑问，最好提前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按摩师的意见。

好的歌曲过后呢，咱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啊，看一看大家对于今天活过一百岁两个健康话题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大家对今天的两个话题还是蛮感兴趣的哈。以汤卧血，这位朋友说，咱们吃的药啊，说明书上都写着有副作用呢，按摩也是的。哎，您这么理解也对啊，就是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不是所有的按摩都对身体有好处，如果你的身体不适合按摩，就不要去尝试。精英弟他说，按摩推拿要到正规医院，千万别路边随随便便找一个小摊儿啊就去按，哪怕你觉得按得再好的师傅，也有可能他的手法呢是不见得科学的。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双向的哈，你觉得按得好的师傅，然后呢你还要有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健康风险的按摩手法，还有你自己本身要没有什么相抵触的问题啊，健康问题。小胖胖他说，按摩呀要到正规的按摩店或者是医院，千万自己不要乱按。嗯，樱桃小记他说，按摩对于一些上了年纪而且存在骨质疏松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确实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嗯，是的，我们在刚才的话题当中也聊到了这一点，所以大家啊，按摩也是需要谨慎的啊，要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小飞狐他说，我来说说第一个话题。之前我也有戴手表的时候觉得手腕那个地方勒得太紧了，挤压得很难受，后来每天摘下来洗干净手腕晾干，再戴稍微松一点就解决这个难受的问题了。那还好哈，您意识到自己这个不舒服，那又及时解决了，找到了自己舒服的这个戴法，就没什么问题的。奶盖有点咸，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我是一个戴了8年的人，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了哈。FE 朋友说，我的运动手环啊，买回来换过3次不同材质的表带，每次都过敏性皮炎，长红包，而且发疼发痒，实在不行我后来换成了头绳，虽然湿了不舒服，但是很好用，也不会过敏，我的头绳已经被我用起毛了。还附了一张图片。这个头绳跟着你遭了点小罪。但是确实是这样哈，你都尝试很多次了都过敏的话，那确实可能是表带的材质对你的皮肤呢它不贴合啊，有致敏的东西，那换成头绳不过敏，戴着舒服就好呀，对吧，对我们的健康没有威胁。云中漫步朋友说，我就是戴运动手表过敏，只能不停地左右手换着戴，那您尝试一下不戴呢，对吧，或者说减少佩戴时间再尝试一下。好，感谢以上这么多位朋友对于今天两个话题的关注和话题的互动分享啊，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和一些观点看法。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着冬。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

0: 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0: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昨天下节目之后，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留言说又到了种菜的时候了，有没有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泡沫箱或者是用花盆来种。其实呢，每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想啊，在自己家的小阳台啊，或者是外边的小空地上啊，在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种一点蔬菜。还有一些朋友说，其实种菜不仅仅是为了吃，是想让自己快乐。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给你点赞。真的有一些资料呢也分析到了，长期种菜的人，喜欢种菜的人，平均寿命更长，慢病更少，心态更稳，是一种被低估的低成本的快乐长寿秘诀。既然大家都聊到这儿了啊，都提起了种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种菜被誉为是低成本的快乐的长寿方式。你想啊，当我们在菜园劳动的时候，我们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我们的身体呢会自动的合成维生素 D，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获取维生素 D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极大的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再有，您在菜园里去翻土啊、锄地，或者是蹲下除草、起身浇水，又去提桶打水、施肥等等等等，这些动作虽然是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动用到全身的大肌肉群，能够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全身运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呢不容易造成损伤。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再有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种菜，你想从一颗种子、一颗小苗到丰硕的果实，整个过程都充满期待和惊喜。那您亲手创造生命的这种感觉的掌控感啊，还有收获时的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那种菜呢，还有我们的对生活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又积极的目标和节奏，对吧？它也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再有呢，像种菜的时候呢，我们会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这个菜园里，专注蔬菜的生长和劳作，它也能够让你暂时地忘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包括压力，让你进入到一种类似极其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每天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特定微生物，像母牛分支杆菌啊，它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情绪，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的神经递质。所以呢，种菜啊能够显著地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带来持续的平静感和满足感。如果您长期有种菜这样的习惯哈，那收获远不止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新鲜的健康蔬菜那么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说了这么多，总的来说哈，这个长期种菜它是一项集体育锻炼、脑力活动、心理疗愈和营养改善于一体的健康投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筐筐绿色健康的蔬菜，它更是一个更强健的身体、一个更愉悦的大脑和一种更踏实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所以呢，喜欢种菜的朋友，你真的是很有福啊，这个种菜呢真的已经被誉为是一
种低成本的快乐长寿方法。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喜欢种菜呢？或者说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从现在开始也喜欢种菜了？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聊一聊啊，在我们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说下您的感受。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1: 好，再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说种菜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乐。我看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公众留言区有朋友留言。凯丽说，真的说得很好，把我们种菜人所收获的喜悦感受益处都表达出来了。芬芳慢时光说，看来我要加入种菜人的行列了。故乡的云他回复说，种菜我是老把式。天马行空说，我老伴儿年逾古稀，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花生、地瓜、豆角、辣椒、韭菜，应有尽有。种菜的好处确实很多，还能让自己很快乐。小秋说，我经常失眠，自从回老家养花种菜开始，症状越来越好了，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吃的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悠闲自在。姥姥的日记啊，她说，我也种菜，希望也能够像你刚刚说的那样，那么美好，那么快乐，一定会的啊！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快乐和美好。蓝天说，我也很喜欢种菜，但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其实也不用一定要找一个多大的地方啊，小泡沫箱啊，或者是小花盆儿，都能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他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于松梅，他说我种了一些菜，也学习种花，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了。希望你能够坚持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玲玲她说，我自己种的菜我每天都看，每天都仔细的瞅，看他们是不是长大了。一定会长大的，你这么细心的呵护它，它一定会长大，然后给你开花结果。小木偶说，我每天早上都看看我种的小苗长了多少，就差拿尺子量了。又是一个天天盼着自己种的小菜苗长大的朋友。福花他说，喜欢种菜的人一定心情特别棒，当然希望你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特别棒的感觉啊。你会种菜吗？喜欢种菜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喜欢吧。小善说，我今年呢也想回老家去种菜，今年也想回老家种菜，太逗了。还有朋友晒出了照片啊，说啊，这是不忘初心，他说这是我的小菜园，我看了一下，你的小菜园真的不错，有花还有菜啊，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的互动，谢谢大家。

0: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啊。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迪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7: 蒸羊羔，蒸熊掌，蒸
8: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肠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拿着拿着，上菜。好嘞，上菜，上。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是用泡沫箱还是用花盆儿？其实呢泡沫箱呢真的是种菜神器，你可以把它变废为宝，一茬接一茬的让你的小阳台呀、或者是你的小窗台呀、秒变小菜园，轻松实现蔬菜自由。如果你在菜市场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你不要转头就扔掉了，挺可惜的。这个呢在菜友的眼里啊，那可是不花钱的种菜神器，它又保湿又轻便还不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剪刀啊、铁丝啊都可以，或者是螺丝刀都行，但是你别忘了要把它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您掌握好，孔是越多越好，您别怕漏水，怕的是这个积水。如果你在阳台上种，担心漏水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儿，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我种的是什么，卖家呢就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种的那个土，然后你买一点回去，一点都不贵啊。你去买了这个土呢，他们都是经过处理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自己外面去挖，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啊、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浇水。你刚买来的这个土呢，建议大家先摊开来晒2天哈，然后你再用。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铺在底下，像煤渣、陶粒儿其实都可以啊。它的作用就是透气排水，但是又不漏土。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儿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可以买得到。第四步就是该想种什么了，这些菜哪些菜最适合放到泡沫箱里去住。这个泡沫箱它的深度是20到30厘米嘛，特别适合种那种根系浅的叶菜和小型的果菜。先给大家推荐几种吧，您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30到40天就是它的周期，采收周期。菠菜呢10到15棵就是30到40天，小白菜6到8棵，它会30到35天成熟。小葱10到15棵，你就随时掐就好了。空心菜是5到6棵，你越掐它，它越长。那韭菜呢？10到15棵，它是多年生的，没有问题。如果您是新手啊，建议您从生菜呀、樱桃萝卜、空心菜去开始，它长得快，让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到了第五步就是浇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再浇，手插进去2厘米，你感觉干了就可以浇了啊。那你要浇就浇透，水从底部流出来就可以了。像夏天的时候呢，早晚浇，中午别浇啊。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就是特殊的季节嘛，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还有这个托盘有积水了，及时倒掉，千万别泡着。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洗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天是4到6小时光照。喜欢耐阴的蔬菜是生菜、菠菜、香菜和小葱，你可以放在东边啊、西边的阳台都可以，就是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一年三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辣椒；等到秋茬的时候9到11月份你可以种小白菜、香菜和小葱，是不是挺好？然后每一茬收完以后呢，土里都拌上一把有机肥，晒它2天，接着再种下一茬。泡沫箱种菜呀，有三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你装过油漆呀、农药的，这都不行。还有，就是有特殊气味的，你就不能用它了啊。你只捡那种装水果的、装过蔬菜的，甚至是海鲜的都可以，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见干见湿，浇水好，一茬收完换一茬，从春吃到秋不老。喜欢种菜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啊，刚刚给您说的这个泡沫箱种菜的一些要点。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美

0: 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1: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酸甜苦辣咸，
4: 口味各不同，
5: 荤素要搭配，
4: 冷热要分明，
5: 菜名报得准，
4: 介绍说得清，
5: 微笑要自然，
4: 待客要真诚，
5: 麦克风一开，
4: 翠花来上菜。
5: 今天分享啥？

青蛙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儿，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又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儿，有的甚至就直接蔫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像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你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长得干净健康。不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捆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小木魁投营结寨，没想到中了埋伏，被长茂生擒活拿，能把他推进中军保障。咱这么说，木魁就好像风里一样，越说火越大，连窜再蹦，要没有军兵在两旁摁着他，他恨不能扑过来跟田再彪和朱棣玩命。长茂在旁边忍无可忍，噌就站起来了。哎呀，小兔崽子，你眼里还没人了呢？我说燕王千岁，这样的货还留着他干什么？是杀一个少一个，来人把他推出去，脑袋切下来炸哨。刀斧手往上一闯，托起木魁往外就拽。木魁是骂不绝声啊，推出多远去他那还骂呢。胡大海眼睛转转，刀下留人。先别杀别杀。众人一听就一愣，在这个场合老胡那是老前辈，德高望重，说一句话字字千金，谁都得尊重。长茂那么混，在胡大海面前也得恭而敬之。
4: 二大爷，你有什么说的？
3: 我这说的多了，你脑袋一热，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还杀，你就知道个杀，杀完了就有麻烦事儿。那朱穆英能跟咱玩得了吗？就得跟韩金虎拧成一股绳对抗咱们，要想取南京那就不那么容易。再者一说了，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不看鱼情还得看水情。我总觉着穆英那孩子从心眼里不坏，现在虽然说给马娘娘他们办事，也可能为事所迫，咱们呢还得从穆魁身上打开缺口，把穆英争取过来，这才叫上策呢，能说随便就杀吗？朱棣一听站起来了，鼓掌称善，二伯父说的对极，太正确了，孤也有此心。不过二伯父，我看穆魁这孩子猖狂的要命， 忠言逆耳，恐怕他不能听话。殿下，你放心吧，我能把死人说活了，何况他这个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的娃子，把他交给我，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保证说他归降。太好了，二伯父，要如此说来，您就辛苦一趟吧。
4: 嗯，看我的。
3: 老胡让亲兵搀扶起来，晃着大身躯，舔着大肚子，迈步来到金顶黄鹿帐外头，就离大帐不到20步，这就是法场。买好了庄子，木魁在上头捆着，几名刀斧手怀抱鬼头刀，就等着一声令下开始动手。老胡一来，众人呼啦朝两旁闪开了。胡大海站到木魁的前边，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众人呢，怕他上了年纪眼力不得劲儿，多长起几盏灯来，所以照同白昼一般。胡大海看罢多时，口打嗨声：“
4: 孩子，抬起头来，你看看我是谁。”
3: 这个木魁正然闭着眼睛等死，这心里头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来。要说快挨刀了，能是好心情吗？当然不是。怕吗？还不是怕。总而言之，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听见前面有人亲切的说话，木魁把头发一甩，把脸儿扬起来了。他认出来了胡大海。他心里想，老胡来干什么？他眼珠转了转了，没言语，又把头低下了。胡大海向来是拍老腔，把大肚子一舔，手一叉：“小子，小子，你真是个混蛋啊，混蛋加三级。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明白吗？什么是香，什么是臭，你闻得出来吗？就拿今天这个事儿来说，你领兵带队偷营劫寨，被我们把你抓住了，要说要你的命费什么劲儿，也无非像撵个臭虫似的。哎，你看看你这模样，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答应，就像别人不敢杀你似的，你干什么？我们求你什么了？孩儿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念起旧情。你也老大不小的了，难道没听说你爹跟你讲过我们是什么感情？你爹朱母英跟长茂田在彪那是光屁股的娃娃呀，想当年的时候那都尿尿和泥，放屁崩坑，没事竟在一块这么玩，把木魁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要真有这事儿，你也不应该提，这搭着这么些人说这多难听。胡大海还一本正经呢，他们是从小的把兄弟，出生入死，同甘苦共患难，说而今为什么变成这种程度呢？这叫各为其主，叫各为其主。为什么盐为什么要咸，醋为什么酸，万事都得有个根本，都得有个道理。我问你小子一句话，你离开南京奔云南的时候你多大？说。13。13了都。13你能懂事儿了。有几辈古人呢，甘罗12岁当了宰相，
4: 据说周瑜12岁就官拜水军都督，这些人都了不起呀、啊！你都13了，尽管没有当宰相，没当都督，但是你也懂得人事了，你就没听说过吗？当今皇上朱元璋干了些什么事儿？你爹回家就没讲究过？哎，就拿朱元璋来说，他都干了些什么呢？第一个，白马汉害死徐达，有没有这事儿，小子？哎，你别拿我当爷爷，咱俩就在这讲讲理，我哪儿说的不对，你可以反驳。害了徐达没有？
5: 因为
4: 穆奎没词儿了。他那年13，发生这些事儿，他就记得清清楚楚。他还记得，那一天他放学回来，正看见父母在银安宝殿里头发脾气。他爹朱穆英喝了不少的酒，把手下的仆人也揍了。喝一会儿酒，放声哭一顿。他听母亲在旁边解劝，就是徐达这件事儿。爹为中山王徐达鸣不平，对当今皇上不满。哎呀，说的那话多了，所以他就牢记在心了。后来他才知道，皇上以探病为名，故意到中山王府用白马汉害死徐元帅。今天老胡一提这事儿，把他问了个张口结舌。
5: 有吧？
4: 哎，以理服人嘛。上紫金山去游武庙，骂走刘伯温，有这事儿没？我胡德海不是个什么，刘伯温那可了不得呀，要没有刘先生，哪有朱元璋的天下？要没有刘伯温帮忙，他朱元璋焉有今日啊？可如今他当了皇上了，对于这些老臣都没有用了。他怕刘先生坏他的事，想把他逼走，结果指着张良骂刘基，逼得刘先生辞职不干了，有没有这事儿？你说，把穆奎又闷没词儿了。这个事儿他也记得真切，他爹回去讲究过。啊，有啊，有吧？那么别的还不说，炮打清宫楼，你知道不？是你爹是没死，不管怎么的，皇上能向着他点儿。别人都死了，你知道不？光功臣就被炸死127名。血洗南京，光这些功臣的家属杀了多少？这些事情令人发指，惨不忍睹。难道穆奎你都忘记了不成？朱元璋为了一人一姓之荣耀，为了他的万代江山，他是不择手段，残忍到了极点。我是他的二哥呀，我们是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呀，他对我又如何呢？想把我也用炮崩死。不过我老胡有73个心眼儿，比他还多着一招，就这么的，我保存了这条性命。咱们远的不说，再说近的，你外祖父是谁？
5: 宁波彪。
4: 哎，咱就说宁波彪，他怎么死的？啊？他们奉了常遇春之令，马不停蹄赶奔南京前来搬兵来，结果朱元璋怎么对待的他们？日斩四老将，害死李文忠，把四老将金瓜击顶，你外祖父惨死在金瓜之下。
3: 这朱元璋还有一点人性吗？而今你再看看，连他的亲儿子朱棣都不能够幸免，凡是不顺从他的，跟他的看法有不同的，他是一概都清除啊，连骨肉之情都不念了。哪一个不是被逼的才造了反？我们乐意吗？你再往大帐里的看一看，这些人有多么可怜。如今燕王起兵造反，上应天时，下顺民心，这是仁义之师。如果不受老百姓的拥护，为什么在短短一年里就从北京打到太平府？你小子不小了，应该明白这些道理啊。当然了，你得向着朱元璋，你爹是朱元璋的干儿子，马娘娘又给你们灌了不少迷魂汤，利用你们来跟燕王作对，这就是拿你们当刀使。孩儿啊，你记住，慢说你打不过我们，就是真把我们消灭了，早晚有一天朱元璋马大脚也得把你们父子铲除啊。现在无非是利用你们。孩子，看来你是真糊涂，要是真把你杀了，可惜了的。是方才我在燕王千岁和大帅面前求了情了，饶你不死，只要你痛改前非，能记住这个道理就行。来啊，给他松绑，把穆奎给放开了。啊，穆奎又一愣啊，爷爷，您真放我？放啊，我说话就算数，走，跟我进大帐。老胡真能说，说的还都是真事儿。胡大海向来是瞪眼白话，今天说的是字字真情，说到痛心之处，胡大海还哭了。穆奎这心里很不是滋味。等回到金顶黄罗帐，穆奎叫着李逵，双腿一软，跪倒在地，是低头不语。哎，燕王朱棣一看，我这二伯父真有两下子，干脆趁热打铁。燕王转过桌案，来到穆奎的面前，用双手相搀：“侄儿免礼，叔叔，我对你抱歉。”说着话，燕王朱棣也掉了眼泪了。小穆奎就架不住这个，这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他一看这些人是真诚相待，他是深受感动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在这长帽也不声色俱烈了，武进忠、武进孝、于皋、田在彪，大家都围拢过来，问长问短。这穆奎啊，就感觉到无地自容，连声称罪：“确实我不对了。”胡大海说：“这么办，孩子，说这都没用，咱是一家人，现在就放你回去。你打算怎么办？你把这个底也交给我们。”“
5: 嗯，是啊。”“要把你放了，孩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3: 今天晚上本来我不乐意来，是他妈韩金虎这小子给我出的主意。”“
5: 哇，又他妈这小子顶不住东西了。孩儿啊，你上当了，这是韩金虎耍的手腕，这叫一箭双雕。第一，你要结营成功，给他出了气，报了仇了；你要结营不成功，他认为着我们非把你杀了不可，要把你一杀，你爹死活得跟他在一块干，他也能达到目的， 总而言之，他是里外不吃亏啊！这个王八蛋要接应，为什么他不来？孩儿，你打算怎么办吧？
6: 我打算怎么办？回去顺说我爹投降归顺，捉拿韩金虎跟马兰。
5: 对，张飞，一言为定啊！什么时候我们听你的信儿？
6: 这，哎呀，恐怕今天来不及了，就得明天。
5: 不行，不行啊！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呐。这韩金虎这小子比狐狸都多八出，时间一长了，他就能回过味儿来。孩子，趁热打铁，钉是钉，卯是卯，今儿晚上就听好，现在你就回去，跟你爹商议商议，马上倒戈归顺，捉拿韩金虎跟马兰，你算立下首功一件。
6: 穆奎想想，好吧，那咱就一言为定。要依着燕王想给朱穆英写封信，胡大海一琢磨不保险，这封信要落到韩金虎手里头也不方便，干脆叫穆奎传个口信。他相信儿子劝老子这玩意儿有效，再把咱们大伙的盛情给带回去，穆英绝不是死板子一块，肯定能够倒戈归顺，要他亲儿子为证啊。大伙定更好了，五更天，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穆奎献太平府投降，把韩金虎马兰抓住为证。咱们书说简短，大家议定好了，长茂吩咐一声，给穆奎的马、大锤、兵刃、盔甲全给取来。穆奎穿戴整齐，飞身上马，向众人告辞，回归太平府。一路上走着，穆奎心里头不好受。这阵儿这不好受，跟刚才不一样，他是受感动啊。哎呀，心说话，我跟这些老前辈没处过，今日一见，这些人都很好啊，真像我爷爷说那话，要说杀我，人家费什么劲呢？那么把我放了，这是以感情为重啊，最好我爹能听我的话，县太平府捉拿韩金虎，干脆我们也反了。我爹能不能不听呢？他心里头也着急。这阵马就到了太平府的关前，
5: 人去开关。
6: 城上有巡逻的军兵，用竹竿子挑着气死风的风灯，往关前照了照。是少娃也回来了，张守啊，快开关落锁！哎，是是，开关！看这，咕当当当当当。一脚露露霸放下千斤闸板，滋溜溜开放城门。穆奎这才进了太平。门军在这关城提吊桥，咱们不必细说。穆奎是径直赶奔帅府，来到帅府门前，甩凳下马，提带辽袍往里就走。往里没走了几步，正好碰上中军官。中军官一看，我的沙王爷，您可回来了。怎么，有什么事儿？哎呀，把王爷都急死了。是方才跟驸马爷大吵大闹了一顿，闹的是不可开交，让众人给解劝开了。王爷就担心你的安危，你要再不回来，就领兵带队去救你去了。穆奎点了点头，迈步走进帅厅，他一看呢，灯火明亮。因为啊，穆奎投营结寨这个事儿，太平府的人都知道了，谁还能睡得着？都披挂整齐，随时随地等要出兵去抢救穆奎。
3: 正这时候穆奎进来了，赶紧躬身施礼，儿参见爹爹。
7: 2018年12月，湖北来奉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8: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9: 富清，小心啊！
10: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7: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11: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7: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木魁见着朱木英，朱木英那正发脾气呢，一看，哎呀，小子，你回来了，爹，我回来了，快哎，过来，我看看你。朱木英真疼孩子，把木魁拉过来。摸摸脑袋，摸摸手，前边后边看了个道，啊，孩儿，你受伤没？没有。有人欺负你们？没有。那啊，你怎么才回来？究竟发生什么事儿？这木魁往左右看看，一瞅韩金虎、马兰在这坐着呢。说呀不方便，所以他眼睛一转，想了个主意，爹就别提了，一言难尽。不过这阵儿我头疼得厉害，哎呦这脑袋，哎呀疼死我了，我打算睡会儿觉，等清醒过来再向爹回禀。那好吧，我快到下面休息。木回到下面休息去了，韩金虎他们又坐了一会儿，觉着无话可说，这才跟国舅马兰告辞。朱木英呢，一甩袍袖退了帅厅，转身赶奔内宅。到内宅见着木魁，他就问呢，孩子，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要如实的跟爹说。小木魁真聪明。来到外头看看左右没人，点手唤亲兵。你们听着，大门上栓，二门落锁，没有我们爷俩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站事儿。木魁安排完了，一转身回到里屋，把门关上，往朱木英面前一跪，就把被俘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这小孩不说瞎话，胡大海怎么劝着他，长茂众人怎么讲的，他都如实的对朱木英讲说了一遍。他一看呢，朱木英听着眼泪掉下来，爹您怎么哭了？孩子我心里不好受，不过我问你，你最后怎么跟他们定的？爹，我在燕王千岁面前打了保票，咱们父子一定要投降归顺，捉拿韩马两党。爹，您可别犹豫啊，干脆就下决心得了。朱木英倒吸了一口冷气啊，一看这孩子胆子真大，代表我就做了主了。孩子，你不要把韩金虎小瞧了，这小子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啊，手下爪牙甚多，那是随便拿的吗？那弄不好了，前功尽弃。爹，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干脆我给您出个主意，咱们将计就计，怎么办？你看这木魁呀，福至心灵，向他爹出了个主意。说完了，朱木英眼睛一亮，哎呀，孩子比老子都强啊，就按你的主意办。爷俩策划好了，朱木英让木魁出去把新服的爱将全招进来了，一共18员大将，这都是朱木英从云南带来的，可以说情同骨肉，跟他们说一点也不能走漏消息。朱木英 就把自己的心意全都说明了。从现在开始，要保燕王挂孝征南，清君侧，扫除韩马两党，望求各位同心协力，帮帮忙。众人异口同声，说：“王爷，你指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那你就放心得了。你说怎么打吧？”朱穆英就做了布置。每个人接受了任务，分头下去准备。简短接说，这阵四更天都过了。朱穆英穿戴整齐，按计划行事，纷飞声扫鼓聚众，满天都是星星啊，鼓声响开了，他升了帅厅了。韩金虎跟马兰刚密议完了，钻被窝，还没等睡着呢，一听怎么鼓响开，难道事情有什么变化？两个人急忙披衣裳而起，穿戴整齐，上马赶奔帅厅。来到帅厅上一看呢，差不多的人全到齐了。朱穆英是居中而坐，韩金虎跟马兰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啊，赶紧抢步起身来到帅案前头。韩金虎就问王爷：“怎么的了？突然升听，难道军情有什么变化不成？”
2: 驸马爷，国舅爷，别着急，坐啊下，咱啊慢慢谈。
1: 两个人跪坐，用怀疑的眼睛瞅着朱穆英。就见朱穆英对着他们一笑：“
2: 是这啊俺们回事。方才你们都回去歇着去了，我把穆奎去叫屋去了，详细问了问他被俘的经过。我孩子都跟我说了，那闹了半天呢，他让长茂给抓住了，长茂抓住他没要他的命，软刀凹子扎人，尽量是收买他，去劝他呀，回来劝我，我们爷俩的倒戈投降，献太平府，这孩子都跟我说了。”
1: 韩金虎听完，把小眼睛一瞪：“那么王爷您怎么办？”“
2: 我刚才是睡不着，想个办法，来个将计就计。这不是把你们二位请来了吗？咱共同是商议商议。表面上我们爷俩投降的，这真保了燕王，去清除韩马两党。暗地之中，这是个计策，把城门开开，让朱棣他们进太平府，他们不来便罢，一进来就钻了咱的口袋，出其不意，把他们一举歼灭。
1: 驸马，国舅，你们说这主意怎么样？”“
3: 好，太好了。”兵不厌诈，这才叫计上加计。
2: 那么请问王爷，你怎么准备呢？
1: 我都分兵派将，我完事儿了。不好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大鱼上钩。不过我刚才想了一下，那田在彪不是好惹的，更加上以姚广孝给出主意。再有那胡大海长帽比泥鳅鱼还滑呢，不容易轻易上当。这怎么办呢？得动点真格的。我打算把你们二位啊给捆上，送到两军阵前，让他们看看。他们一看把你们二位抓住了，那甭问，100个相信。然后就大摇大摆的进城，一进来就上当了。不知你们二位意下如何？
3: 马兰把脑袋一拨了：“王爷，这玄乎吧？虽然说计策不错，他这 哎，马兰一想，这要是真的可怎么办？这朱木英不是跟我们变戏法呢，他不敢表态，瞪着眼睛瞅韩金虎，韩金虎连摇脑袋再挠脖子，这王爷，这不太保险吧，这把我们抓住，哎没说嘛，这是演戏，你们怕啊什么呢，我们爷们儿冲锋陷阵都不怕，演会儿戏你们有什么怕的，就是拿啊你们当幌子，哎，安定他们的心，等他阿们进城之后，把他们消灭，就把你们放了。你们怕什么？韩金虎一想，他妈这事可为难了。你说不答应吧？假如这理还挺轻。朱梅英说的对，人家暴打前敌，出生入死，演戏我都不敢，我太凶暴了。但又一想，怎么他妈这么别扭呢？真要束手被擒，让他捆上，再成真的可怎么办呢？韩金虎正然疑惑中间，朱木英传下令箭，来人，把驸马爷国舅爷拿下，这假的啊！这时候刀斧手往上一闯，把两个人从座位上拉下来，打掉头盔，扒掉甲胄，拿绳子给捆上了。你说这玩意儿假的，怎么捆成这么疼呢？这扣是越勒越紧，把俩人勒得直小狗叫。慢点，慢点。朱木英乐了，没关系，这啊，算个什么呢？哎，我说你们众位，先都请到外边休息啊，一会儿你们再保护驸马爷和国舅爷。他对谁说话呢？对外边韩金虎和马兰的亲兵爱将。这么高的身份，谁底下没有人呢？这帮人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想动手，韩金虎和马兰没有命令，不动手瞅这妈妈跟真的差不多少啊。所以就木的那块了。正在这时候过来不少军兵，哎，各位请到屋。到屋歇一会儿，一会儿这戏就演完。你说拿着刀枪，这帮怪沉的，放下。还没等这帮人清醒过来，给缴了戒了，全都锁到空房之中。朱木英办成了这些事儿，吩咐木魁，快带兵1000押解着二人，赶奔太平府的南关迎接燕王。遵令。小木魁提锤上马，这回带来的都是云南的部队，都是他们的亲兵，没有外卖。吩咐一声，大开城门，放下吊桥，木魁一马飞出，是直奔燕王的连营。到这儿被俘虏的军兵发现了，站住！干什么的？不要误会，我叫木魁，我要见十王千岁。等一等啊，别往前来。有人撒脚如飞，赶奔帐里送信。胡大海他们谁也没睡觉，就等着木魁的音信呢。看看斗转星移，这天光都要亮了，还没有消息，燕王就泄气了。他怎么想的呢？你看木魁是个小孩，逮这块大伙一说一劝，他脑袋一热，什么都答应了。可能回去一说，或者

0: 报事的进来了。一说穆奎领着一部分人出来接咱们进城，老胡乐得一蹦多高，怎么样？我看这孩子说话办事可信吗？亮队，燕王的人马就亮了队了。虽然说天有点灰蒙蒙的，不长灯球火把还看不真切，等来到郊外长起灯球了，胡的还一马当先来到前边，一看是穆奎，就见穆奎把双锤挂好，在马上一抱拳：“二爷爷，小孙孙这厢有礼了，孩儿啊，免礼。怎么大功告成了吗？正是，我来给二爷爷报喜来了，奉我爹爹所差，迎接燕王千岁进城。
1: 哦，孩儿啊。”爷爷可不是不相信你啊，这捉奸要双，抓贼要赃，咱爷们初次共事，我得要真格的。韩金虎马兰抓住了，哈哈哈哈，爷爷我怕您不相信，您回头看。说着话，穆奎把马往旁边一拨，后边有几十名亲兵把韩金虎马兰就推在前面。胡德海一看可不是嘛，就见这二位面带惊慌，披头散发，被绳子勒得呲牙咧嘴呀。老胡这才相信了，回来跟燕王一商议，燕王说这还有什么犹豫的，赶紧进城。你说有多顺利呀、啊，没费一刀一枪就顺利的占领了太平府。朱穆英啊，在帅府辕门这等着呢，一看燕王大队人马进城了，朱穆英跪在台阶之下以头触地：燕王千岁，臣罪该万死啊。朱穆英这真挺后悔。燕王从马上跳下来，用双手相搀：“王兄免礼，咱们弟兄您还用客气吗？您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了、这证明死去的英烈在天之灵不散、保佑你我弟兄。”朱穆英眼泪也掉下来了，这阵长帽也过来了：“
2: 些小磕巴嘴儿，还得是咱哥们儿，我就猜到你能有今天。”
1: 朱穆英怼了长帽一拳头：“就骄傲你小子缺德，往后还得听你的，一点不假，我还得当军师，你们还得当战将。”
0: 大伙闹着玩说了几句笑话，一前一后进了帅厅。迅速的，燕王的军队就接管了太平府。这阵大元帅田代彪马上命人张贴布告，是出榜安民。朱穆英把大印、令旗、令箭、花名册全都交出，这把权力移交给燕王了。可有很多明朝的军队就这么胡了八都的都受了改编了，等他们也明白过来，后悔也就晚了。多数的士兵和那小官一合计：“咱们为什么干？不就为吃口饭吗？保谁不是一样吃饭呢？何况燕王做的事儿还对呀，干脆在这边就在这边吧。”哎，还有很多人高兴，有一少部分心里的没底儿，他们有自己的打算，但是也无关大局。咱们简短接说。接管一个城市，开进军队，再分兵派将出榜安民，接收这接收那，这事情复杂得很啊。待人接物这一安排，这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到了掌灯的时分，把一切铺排好了，长茂想起韩金虎和马兰来了：“
2: 王家千岁，咱谈点正经的吧。这次您挂孝征南为的是什么？清君侧。

0: 扫除韩马两党。如今两个罪魁祸首双双落网，咱们得审审吧。您看怎么样？燕王点了点头，正合孤意。来啊，扫骨升天，把两个人给我带上来。时间不大，安排好了，把韩金虎、马兰推上帅厅。这俩小子到了现在才知道是真事儿了。哎呀，这个后悔就甭提了。韩金虎埋怨马兰，马兰更恨韩金虎，心说你要不是同意，我能扶榜吗？你说咱这亏吃的有多爆啊！呸，咱连三岁小孩也赶不上了。可来到帅厅，韩金虎往周围看了一看，呵，一瞅朱木英挨着燕王坐着呢，身后站着木魁。韩金虎这是把脑袋一拨了，把生死二字也直直肚外了，把脖子一梗梗，立而不跪。马兰一看韩金虎挺横，自个儿要显出熊包来他丢人，也按着韩金虎那样把脑袋一拨了，挺着胸脯没跪。燕王一瞅他们，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啊。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啪，燕王把桌子一拍呀、啊。韩金虎、马兰，你们俩这叫恶贯满盈，还不把如何陷害所有功臣的经过如实的招来。长茂在旁边拍桌子瞪眼睛说，你们都怎么给出的主意，在皇上跟娘娘面前都怎么讲的，快点招供，这个得问清楚，要说杀他们不费劲，得有经过，得有口供，这才能说服人呢、啊。这玩意得归档案永远保留啊，不然的话过了若干年后有人谈论起来，燕王为什么儿子打爹，为什么在北京往南京打，你得有个道理，光说不行，得白纸画黑道，得有证据，所以审讯他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啊。韩金虎也明白，等把事情问完了，大概我也就归位了，谁能活我也活不了啊！到现在韩金虎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这小子还拧上了。朱棣，朱棣，你儿子打爹大逆不孝，倒反大明，归为不忠，还要强词夺理，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出什么主意了？谁看见我给皇上出主意了？再者一说，我是个当驸马的，就我出主意，人家采纳不采纳也在两说着。你不要拿狗血往我头上喷，我是一概不知情，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燕王大怒啊，看来你是自己找死，来人把他推出去开刀问斩。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爹妈，
3: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5: 走。
4: 媳妇儿，
7: 去，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珠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里话，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自从我们的广大听众啊，对您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后啊，就是希望您能针对各种慢性病、疑难病啊，能够提供一些更好、更有效的方法，对您是又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啊。这两天是通过您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分析讲解疾病的概念哈。大家都反映说，感觉自己这回啊，身体的这些病症啊，这回真是有希望了。之前跟着您学会了呼吸吐纳，那就是为了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形成。
3: 对。
2: 未病先防啊，您的这个吐纳36式是最直接、最方便，而且还不花钱的一个好方法。
3: 对呀、啊。
2: 通过您的讲述呢，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呢就好理解了，为什么说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它能够很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吸清吐浊，调节长短深浅不同的呼吸的节律，就能够实现调整各类细胞原本失衡的一个呼吸的状态。
3: 没错。
2: 让细胞的呼吸状态好，那么细胞的它的这个新陈代谢它才会好。细胞的新陈代谢好呢，活力才好，功能才好。
3: 对呀、啊。
2: 那这样就能延缓细胞衰老，减少细胞受损病变的发生了。所以说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角度就很清晰地了解了。
3: 对。
2: 坚持做呼吸吐纳，实现身体健康状态长久保持，那这套方法无疑是最佳的选择。那而对于如今呢，我们身患各种疾病的，尤其是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的人群，大家心里也都清楚，啊，想要真正的、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么想要实现理想愈后恢复的效果，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那么除了要坚持做呼吸吐纳，助力我们疾病的恢复之外呢，未来那只能是依托于生物医学持续不断的发展与突破，才能彻底的解决。
3: 说太对了啊，要是从各种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啊，包括愈后恢复的角度来讲呢，还真就要依托于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这一点绝对是有完全性优势的，而且这个生物医学它也是站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所诞生的，也正是有了呼吸吐纳这套完整理论作为一个 参照、参考和支持吧。所以我们人类才能无限的去探索研究生物医学的广阔空间。
2: 嗯，
3: 所以说我们呢要不断的去运用呼吸吐纳，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全身每一处的细胞都能够实现呼吸顺畅和正常，这样一来呢才能保证让细胞有极强的生命力。因为细胞为啥是死？死了细胞肯定就没有呼吸才会死亡啊。
2: 对呀、
3: 啊，就细胞如果说它不会呼吸呢，那细胞的代谢就会失常啊。
2: 嗯，
3: 细胞的代谢失常了，它就会加速它的衰老和病死啊，不就这道理吗？哎，所以说细胞的正常呼吸是实现细胞健康最重要的基础。就像我们所有这个生命的物种，所有存活的有生命的物种，它前提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必须要有正常的呼吸才能维续生命啊，没有了呼吸就意味着死亡，就会失去一切，就没有任何的后续啊。所以说维持细胞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夯实住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根基啊，细胞有正常的呼吸才能更好的借助生物医学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不断的去探索去研究啊。
2: 嗯
3: 啊，从构成每一个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从基因的层面想办法来解决各种像遗传病啊、疑难病啊、啊各种慢性病啊。而且呢，从20世纪50年代，啊，生物医学呢正式确立，一直到现在，你算吧，这经过多长时间？70多年了。这样的一个不断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每一次的发现与突破，都为整个的医学进步是发挥重要的推动的。很多疾病呢也都有了更好更先进的方法了。那我在前面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是吧，是依托这个生物技术不断的突破，就像这个心脏这个人工瓣膜，最开始是金属的这个机械瓣膜，
2: 嗯，
3: 后来发展到了什么，能够完全更好的贴合适配人体组织，能够解除排异反应，用啥？用生物瓣膜了。把猪啊和牛啊这心脏的瓣膜通过这个细胞基因测序与技术的干预，哎，它就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基因，它能完成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哎，可以直接移植到人体的心脏当中被正常所使用了。它不像是之前那种机械式的金属性瓣膜，它会带来严重的排异现象，包括使用寿命很短，那都是之前发生的问题。有了生物瓣膜，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2: 嗯，
3: 对吧？而且是近些年来啊，依托于生物医学啊不断的发展，你看对于这个重度心衰的患者啊，咱也知道是不是现在可以进行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了？
2: 对，
3: 就整个心脏可以移植了吧？
2: 嗯，
3: 对吧？就咱们国家而言吧，这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就咱们国家现在能有全国不能低于60多家医疗机构都是可以做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的，而且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6%到98%。
2: 嗯，
3: 你看，这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重大的技术变革。你说这挽救了是不是太多人的生命了？
2: 对呀，
3: 是吧？你要没有这个技术，那心衰到后期不就宣告死亡吗？
2: 嗯，
3: 但是有了生物医学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它利用的还是啥？还是细胞的基因技术，把供体的心脏进行了基因干预，实现了哎与患者心脏的这个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进行移植。但是呢，咱说这个技术虽然是很成熟了，也很安全了，但是它也是面临这个供体的心脏紧张不足的情况。
2: 嗯，
3: 这个我们肯定也是知道的，因为你需要做心脏移植，你得需要有供体心脏啊，谁给你提供啊？他是不是得有捐献者进行器官捐献呢？
2: 对呀、
3: 啊，对吧？但是这个实际上它就很紧张，没有那么多捐献的供体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看，即使说手术技术很成熟了，安全性很好了，但是假如说你非要做这个移植手术的时候，
2: 首先你得有心脏、啊、
3: 对吧？你没有心脏，你用什么移啊？
2: 对，
3: 用什么换呢？
2: 嗯，
3: 它就需要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过程，这也是个弊端，的确是这样，没有那么多捐献的，对吧？全国这么多患者，它需求量大呀，所以等待也是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花费，也知道这方面花费是巨大的，那怎么办呢？ 那么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去解决这个难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这些科学领域，这些科学家都在努力探索新的途径。有没有结果？有结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关于这个报道啊？就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迎来一个可以说划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在美国啊，有一位也是重症啊，都已经发展到晚期的这个心衰的患者，他借助生物医学最新的基因测序技术呢，为他移植了经过十处基因改造的一个猪的心脏，成功移植到这个患者体内了。这个也是全球第一例猪的心脏移植到人体当中完成的这样一个手术，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啊！就术后患者一切状态是良好的。你看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未来，就假如说心脏供体方面，哎呀很紧张，没有那么多的人去捐献的啊，那这回是不是咱也不需要人的这个器官来捐献了，来提供了？
2: 直接用猪的就可以了，
3: 对吧？现在已经成功了，通过猪的心脏就可以替代了。这不就解决了供体紧张、漫长等待、花费巨大这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
2: 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么这个技术，那也就是说是国外的生物医学率先成功的。
3: 对。
2: 那到现在，那咱们国内有引进吗？
3: 现在还没有。
2: 哦，没有
3: 啊，这是实在肯定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人家把这项技术啊成功以后呢，就直接啊获批国际专利了，啊受专利保护了，技术方面是没有对外公开的，但是呢，你看他这个成果，他已经出来了，对吧？结果大家知道了，所以说就激发了整个的生物医学领域所有的这些科学家们极高的探索和兴趣啊，也都在积极的去寻找这个突破口。因为啥？因为它有先例了，就说明这个一定是会成功的。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因为人家这个是受国际专利保护了，人家技术不对外公开，那就得自己慢慢去探索呗。
2: 明白了。
3: 所以咱们国家这个生物这个医学的这些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一直在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当中的。
2: 就是说，人家这个技术理论现在呢没有被公开，
3: 对，
2: 就只能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研究了。
3: 哎，对
2: 啊，那我相信哈，咱们的这些科学的工作者一定能早日突破，取得同样的成果，造福咱们国人哈。
3: 是的，
2: 那这个我还想到了，既然说这个心脏移植手术能迈开这么关键重要的一步，那其他的那些脏器器官呢，什么肾呐、肺呀、肝呢，是不是以后它也都能复刻这套技术的路径来进行突破呢？
3: 其实这也是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要真正是等到未来时候，这种移植技术都成熟落地的那一天呢，就像你说的什么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是吧？糖尿病引发肾小球硬化坏死的，急需换肾续命的，就这些重症患者，肝脏大面积这种硬化组织性坏死的，常规药物已经无法控制和逆转的，甚至一些重度慢阻肺的肺一种肺大泡的，甚至到后期了发生恶性的这种癌性病变的，也就是随时都危及生命的这些重症的患者，如果技术成熟了，就不需要人类的器官来捐献供体了，对吧？通过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把他们这器官也能够直接移植到人体当中，被稳定的应用。那可是太好，那不是翻天覆地的，那不是重大成果吗？
2: 对呀，
3: 是吧？那可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当然啊，这些当然都是属于未来的构想，肯定是需要时间过程。但是科学就这样，它一定怎么的呀？它得先有大胆的构想，它才能后面才会有技术性成果的诞生啊。
2: 如果说这方面能够实现，那简直是太好了。
3: 对。
2: 毕竟目前这个器官移植它真是非常有局限性啊，它只能通过亲属或者其他人，它得做一个捐献的一个配型，
3: 对，
2: 配型成功了它才有做手术的机会，
3: 对，
2: 而且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 那最主要的这个费用也是太大了啊！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现实当中很多患者每个月吃药的钱那就是不小开支了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这个柴米油盐哪哪都需要钱，
3: 对，
2: 咱老百姓能有多少家底儿啊？
3: 嗯，
2: 那即使目前很幸运，我们说有了完好的一个匹配的脏器了，可以进行移植了，那真是一下子动辄要拿出几十万上百万做这个手术，我相信很多家庭是承担不起的。
3: 哎，事实肯定是这样。
2: 嗯
3: 啊，所以说要解决这个窘境难题呢，那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技术成熟了，能通过动物的这些器官成功的移植被我们人类所利用了，
2: 嗯，
3: 那一切不都降低了吗？
2: 对呀，
3: 结果就不一样了，
2: 这解决大难题了，
3: 是吧？比方说脏器资源供体匮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对
3: 啊，同时呢，在你刚才说这个费用问题啊，你所有的动物的脏器器官它再贵也没有人的贵呀，
2: 那不一样，
3: 对不对呀？
2: 嗯，
3: 哎，都会很便宜啊，说省太多太多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肯定都是最大的受益者。那生物医学有了这一步关键性突破，就刚才讲到的，既然已经有了一步关键突破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导火线已经引燃了，那它未来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性反应的。
2: 嗯，
3: 它肯定会解决很多目前我们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呢，生物医学一定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虽然说现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你看吧，是不是已经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和优势了？
2: 对，
3: 是吧？尤其是通过生物医学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发现，利用生物技术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如今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
2: 嗯，
3: 咱就说最简单，比方说这个哮喘这个事儿，
2: 嗯，
3: 啊，这病也比较常见，是吧？这个哮喘人群，你看看，一旦患这个病了，是不是也长期各种依靠药物？
2: 对
3: 啊，你像这个传统的一些治疗，你像沙丁胺醇类的，或者是布地奈德，
2: 嗯，
3: 这都是什么叫化学激素类的药物？
2: 对
3: 啊，这个哮喘一旦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胸闷，然后马上用上这些药剂呢，是很快，哎，症状暂时就能得到很好缓解。但是呢，它为啥说很快，短时间内马上就缓解呢？因为大家用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都属于叫化学分子式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所以说它起到作用就是什么，就是临时紧急急用的
2: 扩张气管的，
3: 哎，
2: 要么就是全都是激素，
3: 哎，对，
2: 嗯，
3: 哎，控制炎症嘛，
2: 对
3: 啊，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哮喘的，
2: 它并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直接解决哮喘这个问题的，
3: 哎，对，
2: 嗯，
3: 也就是临时性症状缓解啊，就是呼吸道深处啊一些炎症啊，包括破损气道黏膜的这些上皮细胞还是得不到任何修复的。要长期下去呢，你经常用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呢，这气道深层次的损伤会日复一日持续加重的。到最后咱们的呼吸道会变得越来越敏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哮喘到后期呢，你看很多人啥到什么程度，只要是有换季的时候，气候有变化的时候，遇到点冷空气，遇到点花粉粉尘的刺激，马上就犯病。
2: 对
3: 啊，
2: 嗯，
3: 甚至有的严重是急性发作啊，甚至都发生窒息的危险。所以说你看这个患哮喘的人到后期严重的时候，你看他不管到哪儿，哎，你看他这兜里他始终带着什么呢，全是这类缓解的这种救急的药，不管是口服的还是这种喷雾剂型的。他也知道这玩意儿不是从根本解决，但是呢，最起码呢，它用上能临时，马上能起到抑制缓解作用。
2: 嗯，它没办法，它不喷的话，那直接就能憋死。
3: 对呀，啊
2: 嗯，
3: 所以只能靠这个方式，怎么说呢？叫临时保命吧。
2: 对，
3: 对吧？但是呢，它没办法摆脱这个哮喘长期反复的问题。那么到现如今来说呢，你看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呢，针对这个问题，你看衍生出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奥马珠单抗。它这与传统的这个化学药剂啊，它是俩概念，它是属于从生物体当中进行活体提纯的这种特殊的一种某些物质，从哪儿呢？从河狸这种生物体当中筛选出能够识别这种过敏靶点的一些抗体的基因，
2: 嗯，
3: 然后经过基因改造进行人源化的修饰以后，哎，就可以被人体完全的就利用了。 哎，它就能够精准的锁定呼吸道当中持续诱发黏膜水肿、支气管痉挛的这些炎症的根源，从细胞基因的层面来切断炎症的形成与持续性的这种炎症性的扩散和发展。然后随着这种持续性的调理呢，受损开裂这种气道的这种上皮黏膜啊，就会被逐渐得到修复，从根源上改善这种气道高密度的状态。通常来讲啊，就这个生物制剂的使用一般是4到8周的时间，你像经常咳嗽、憋气、胸闷、气短这些症状基本上就不会再明显出现了，而且还能降低哮喘发作的频数和次数，这个都是非常直接的带来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呢，未来生物制剂持续的更新迭代，能够彻底调整失衡的这种过敏性免疫机制的话，逐渐就能实现，可以这么讲，就一次性治疗不复发，可以实现这个效果的，那不相当于就彻底摆脱哮喘这种慢病了吗？
2: 嗯，
3: 对吧？是不是就可以摆脱了常年的需要各种激素化学类的药物去压制去抑制，是不是把这局面就完全解决了？
2: 真是太了不得了。
3: 所以说你看这生物制剂的出现就解决了很多一些弊端，就有了更大的进步了。包括我们像常见的高血压，在未来呢，依靠生物制剂的优势，也都是可以寻求到重大突破的。
2: 啊、哦，那可真是太好了哈！因为高血压问题它更普遍、更广泛呢。
3: 对。
2: 那生物医学对于这类问题又是怎么去研究解决的呢？
3: 对于高血压，你看目前传统的用药，大家一般吃啥都是像阿留地平啊，
2: 对
3: 啊，贝塔洛克呀、缬沙坦呐、啊或者氢氯噻嗪是吧？都这类化学合成的药。那么这个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其实都是很有体会的，有的人怎么讲呢，说这饭都可以少吃一顿，但加药少吃一顿都不行。
2: 对，那不行
3: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化学合成的，是通过化学当中的某些物质强制的去干预身体机能，起到一种暂时性的效果。
2: 嗯，
3: 你像阿留地平它就是什么短时间内快速强制性扩张血管的，贝塔洛克呢属于强制性降低血率的，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临时的稳住血压和心率，保证数值，一旦这药效过了，作用降低了，血管收缩，血率加快，心脏泵血量加大，血压立刻马上就飙升了，那怎么办？还得继续马上再把药再吃上，始终就得保证这药效一直持续发挥，就得一直来吃。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人说，哎呀，这降压药吃了多少年了，离不开，那吃的时间长了，这些药就会给什么给咱们这个身体带来很多问题。
2: 对，
3: 而且吃时间长发现了越用剂量越大，降压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到后期甚至吃几种联合才能把血压给稳得住。
2: 嗯，的确是这样哈，这个长期的服用各种降压药，它给身体确实是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这些伤害的，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你不吃不行啊，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3: 对呀、啊，所以大家所吃的这些化学药本身它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2: 嗯，
3: 是吧，化学成分都是需要肝脏肾脏强制性去分解和代谢，
2: 对，
3: 所以说常年服用肯定会加重肝肾的负荷，所以说高血压患者到后期你看药物性肝损伤都有，或轻或重，药物性的肾损伤都有，所以你看包括他常年这种腿脚出现的浮肿、排尿浑浊、味道大、泡沫多，都是这种什么常吃的这种降压药最终引起的，因为这种化学类合成的药物啊，它对于咱们人体从细胞角度来说呢，它不管你好细胞坏细胞，它进入血管，它无差别的刺激和攻击这些细胞，导致咱们全身的吧这个血管壁呀、慢慢就变薄、变硬、变脆，因为血管内皮细胞长时间就受到攻击破坏，发生大量的坏死。失去这种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所以说血管管壁变硬变脆变薄，那就加速动脉硬化的发展，可能稍微的血压控制不好，管腔压力过大，就容易发生血管破裂，那脑出血咋来的呀？
2: 嗯，
3: 啊，很危险呐。那么目前来讲啊，那对于这个高血压，从生物医学方面啊，就即将投入临床使用的也有生物制剂了。
2: 哦，也有
3: 啊，很快就要投入了，
2: 嗯，
3: 要投入到临床使用了，也目前还是在临床的一个试验当中，预计吧，我估计再有1年到2年时间就应该能与大家见面了。这个生物制剂也是依托基因重组的生物技术，是从这个健康的人体的肝细胞当中啊定向的提纯出同源性的调节蛋白， 它的成分结构和什么呢？和咱们人体自身分泌这种降压物质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是同源，是相容的，不存在任何排异现象。
2: 嗯，
3: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化工和化学成分的合成，而且还不需要肝肾代谢，就长期用它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呢，通过皮下注射给药，稳定、持续、调控下的效果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注射一次能长时间维持，最起码在半年左右，能让血压能保持在良好状态。
2: 哎呀，那这个真太好了，太省事儿了。
3: 你看看，
2: 嗯，
3: 这是不是和我们每天天天吃这些降压药、化学合成的药，那不强太多了吗？
2: 对呀，
3: 是吧？安全、作用效果还持续还长久，这差距不是一目了然吗？
2: 嗯，
3: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还能精准的作用于肝脏调控升压物质的基因靶点，一边稳控血压，一边还能慢慢修复由于常年高压受损的血管内皮，对内皮细胞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的作用，逐渐让硬化的血管慢慢能恢复弹性，而且呢，血压指标啊会越控制越好，会逐渐的趋于平稳状态。与此同时呢，包括高血压带来的一些症状，像心慌啊、头晕呐、包括呢，腿脚水肿这些症状现象，也会随之很快就会得到完全性缓解和消除的。就是半年左右注射一次，就能保持血压长期的恒定和稳定，摆脱长期用药的困境。这是不是重大的利好？
2: 嗯
3: 啊，而且生物医学针对于高血压的家族遗传问题，从细胞的基因遗传角度，利用那一系列的 DNA 基因重组的技术进行研究，要干啥呀？想要完全阻断基因遗传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再成功了，那高血压家族遗传史遗传的问题是不是就成为历史了？
2: 嗯，
3: 那你说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这高血压是完全可逆可阻断，而且呢，没有这种遗传的基因和风险存在了？这不是从根源上最大程度降低了诱发心脑血管这些病发生和人群的扩大，这不连锁性的问题都陆续就解决了吗？
2: 嗯，这太好了哈。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这很快有新办法的。但是楚老师，除了高血压这个很多人是遗传的，也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啊，
3: 嗯，
2: 还什么先天性心脏病啊，这些不都是遗传的病吗？
3: 嗯嗯。
2: 那么目前依靠生物医学发展，它能不能改变这种格局呢？不让后代继续深受其害呢？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一个好朋友的妹妹吧，因为她就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3: 哦。
2: 哎，结婚以后呢，她就说压根儿不敢备孕生孩子。
3: 嗯嗯。
2: 一方面担心这个十月怀胎这个分娩过程，因为她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嘛。怕有危险，
3: 正常医生建议先天性心脏病的
2: 不让生是吧？
3: 对对，都是不建议让他这个怀孕的。
2: 嗯，更揪心的就是害怕，就是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致病基因，万一再传给孩子了，
3: 嗯，
2: 那不忍心让下一代生下来就和自己一样，
3: 嗯，
2: 常年饱受心脏疾病的这个折磨，一辈子都离不开药物控制，
3: 嗯，
2: 所以说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
3: 嗯，其实对于这种遗传病啊。这个原因呢，导致不敢生育子嗣，是吧？也就是说血脉都不能再很好延续了，其实是让人很悲伤遗憾的事情。
2: 而且现在这些遗传病太多了，
3: 很多嘛，
2: 对对对，好多奇奇怪怪的病。
3: 所以说这个话说回来呢，那我们就要想，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这种遗憾不断的继续的去发生？那就得探索什么？生命密码就是生物医学基因的本质了，从这方面去考虑了，这也是唯一的途径啊。
2: 嗯，
3: 因为遗传病的根源都是什么？生物医学早都给出定义了，是藏在人体某些细胞最深层次的基因的链条当中了。
2: 对，
3: 对吧？父母一方或者是双方，只要是有携带这种突变的或者隐性致病的基因呐，就会有很大的概率跟随这种生殖细胞就会传递给下一代。很多先天病就会什么落到孩子身上。
2: 对。
3: 你看过去这个人类对基因概念他不懂啊，因为生物医学呢没有快速发展的时候，对吧？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细胞基因呐、遗传的不懂啊。这遗传病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2: 对。
3: 对吧？但是如今你看依靠这个现在这个生物医学技术的一个发展，客观的来讲吧， 已经避免了很多遗传病的发生了。
2: 对，现在这个怀孕之前好像做很多的这个检查，就能好多的病都能给直接先避免了。
3: 所以说你看看，就像你说这个怀孕这事儿，孕前夫妻基因携带者进行筛查，是吧？能够提前的发现，比方说地中海性贫血呀，或者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啊，或者遗传性耳聋啊等等隐性这种致病基因，提前筛查了。
2: 对。
3: 包括孕期大排畸啊 B 超啊都可以识别胎儿的结构是否发生畸形啊。包括无创 DNA 羊水穿刺啊排查染色体啊，通过这些手段以及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还能够筛选出这种不携带致病突变基因的这种健康的胚胎。你像重型的，像这种地中海贫血的、血友病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这种遗传病，它实际上都是通过这种基因工程都能够提前检测出来的。那是啥？这最终归根结底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技术给实现的？
2: 对。
3: 所以说你没有生物医学的崛起，就不可能保证说每个家庭生来孩子他一定是健康完整，是没有缺陷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医学。而且随着这生物医学持续它的不断的深入研究，基因筛查技术广泛性的应用，科学界呢也是在加速研发呢针对于基因缺陷的这些生物制剂，也就依托这种基因重组的技术啊，来制备同源的某种活性多肽，这都已经早都已经发现了。也就是这些多肽进入人体后靶向来调控突变的这些基因所带来的一些异常，改善突变引发的一些细胞性功能的损伤，这也是唯一的途径能改变遗传病的发生。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大家还得要理性去区分啊，也就是当下这个成熟的手段还是以筛查优生筛选胚胎为主。等到类似的这个生物制剂啊到发展足够成熟的时候，安全性得到充分验证以后呢，在未来吧，我相信将会有更好的从源头上来解决遗传病的一些难题了。到那个时候呢，那就是任何家庭父母也不用说是在担心由于受先天一些疾病的困扰不能养育下一代。所以说这种遗憾啊，我相信在未来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从遗传病学的角度，这个逐渐都会逐层的实现攻破，一定会的。
2: 那么特别的期盼哈，未来这一天能尽快到来，利用生物制剂啊，改变我们人类的命运，让所有人不因为这个遗传病的这一个因素，丧失了做父母的一个权利。
3: 所以说未来可期吧，是吧？这个生物医学会改变人类命运的，一定会。就像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我们都知道，就当下大家知道注射疫苗，是吧？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没有依托生物提纯生物技术研发出的各类疫苗，那你说我们人类如果在现如今的话，会是什么局面呢？是吧？后果不是不敢想象的。
2: 那就是还像以前人一样，一说就是什么瘟疫呀、什么得个天花那就不行了。
3: 对，你看这个古代的时候，你看为啥说人口基数很低呀？是吧？因为它没有生物疫苗啊，对吧？这是什么天花、麻疹、乙肝、百日咳等等，就这些传染病肆虐横行嘛？
2: 对，
3: 是吧？这一场传染病可能就会席卷一座城，甚至很多地方怎么形容叫十室九空，没人了。患病以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脱水甚至休克而死啊。那这类病在那时候它没有任何有效的预防手段呢。尤其是这个孩子儿童免疫力还低，很多儿童生下来只要感染了很快就会夭折的。但你看现如今，你看有了各种各样什么针对于这类病的这种生物制剂型的疫苗了，不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形成专属的这种保护性抗体了吗？从根源上就杜绝了什么天花、麻疹等等所有这些致病的病毒，就把它杜绝在身体之外了。我们提前进行免疫了，提前进行预防了，进行接种了，是吧？把这疫苗接种以后了，你这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传染病和病毒的侵害啊。保证什么？孩子们都能健康茁壮成长啊，才能让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命得以健康的延续。所以你看这些年生物医学从疫苗角度，你看现在的孩子，你看看哪有像之前的是这个流行病那个传染病的，没有了。 很少很少了，是吧？只要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从某种其他的这些生物体物种当中提纯出某种特异的这种抗原和抗体，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进行高度的匹配以后，培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长时间持续共生，共生以后就好了，它一直长时间保持高活性的状态，一直就有强大的这种什么抗击对抗的能力，
2: 嗯，
3: 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时候难以这个解决的病，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如今你看，通过生物医学和各种生物物种当中运用生物技术提纯出咱们人类所需要的各种关键重要的一些物质，以高活性的形式制成这种生物制剂，最终被人体应用，所以说我们带来这种健康的价值现在就已经看出都是无比巨大的。
2: 确实哈，这个医学的发展进步，可能从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到里面的这些科学道理，
3: 嗯，
2: 但是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到啊，如今它在很多的疾病的干预方面的确是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的。
3: 对呀，
2: 让我们之前很多都治不了治不好的病啊，如今是陆续有了新的巨大的突破。
3: 嗯，对，
2: 所以说我们如今赶上这个好的时代真是无比幸运哈。
3: 那你说太对了。
2: 嗯，我们广大的听众呢遇到了楚老师更是最大的幸运啊。
3: 哎呦，
2: 无论是中医养生啊还是生物医学对抗疾病，那都能给大家带来最直接最快速的有效的一些好方法啊。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
3: 嗯嗯，
2: 剩下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3: 嗯，
2: 啊，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的。
3: 啊，好的好的，可以。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喂，你好，希儿。
2: 哎，你好。
4: 哎，我是你的老听众了。
2: 嗯。
4: 跟你啊有2年多了。也知道你身世。还有你的成长经历非常不容易，哎呀，但是你在那么难的困境中啊，选择坚强，选择善良，真是令人敬佩啊！
2: 啊，谢谢您的肯定哈，确实很多人说我命太苦了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说我从小呢就被抛弃了，啊，也没有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但是呢，我有爱我的奶奶，啊，有敬老院里那么多爱我的老人。啊，还有央金姑姑，有天宝小叔，有建军，他们都给了我满满的爱，所以说我不觉得苦啊，也不觉得累，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那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4: 哦，那太好了。哎，你能觉得幸福呀，我也替你高兴。
2: 嗯，
4: 你太善良了，你成立的乐龄芳华帮助了无数老年人，给好多孤寡失独老人这个儿女样的关怀和照顾，这一点真是太伟大了。而且你从20几岁大学毕业开始啊，就在做老年福利事业，对老年人呢，无比关心爱护，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真是了不起。
2: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也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哈。那我只是说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啊给奉献出去。而且我们说乐龄芳华能走到今天，其实是在我背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的支持。啊，包括全国各地乐龄芳华中心能够运转，离不开很多人捐款捐物的支持哈。只不过说是因为我呢站在了聚光灯下啊，大家是看到了我，但是在我背后那些啊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才更值得被敬佩呀。
4: 嗯，是啊，这个社会啊还真是好人多呀。
2: 哎，是
4: 啊。姐儿，我还想跟那个楚老师说说话。
3: 啊，没事儿，你说吧。
4: 啊，楚老师你好。
3: 嗯，你好。
4: 这个也很荣幸啊，能给你通上电话。你真是个大能人呐。
3: 哎呦，过奖。
4: 这个医学知识也太丰富了。 讲的还通俗易懂。你看每次你举例子吧都特别生动，本来有些中医知识吧也不好理解，但是你举例子以后啊，我都能听明白了。
3: 哦，那好啊。
4: 哎呀，那时候我真是很佩服你。这后来吧，慢慢就知道你对这个生物医学也非常了解，讲的也特别专业，让人听着呀也是激情澎湃。
3: 啊，因为我最开始学的就是生物医学啊，到后期才是到中医领域的。
4: 觉得有了这个生物医学啊，以后很多病吧都不是难题了。这个楚老师啊，我现在啊真是更佩服你了。真是你是我遇到最厉害的人了。
3: 哎呦，你太夸奖啊，可不敢承受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学无止境。我总说呢，尤其在医学方面我们更要勇攀于高峰。在整个学术界也好啊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技术领域来说呢，我肯定不能称之为佼佼者，也不能更称之为说能人的说法。只是什么呢，还这句话。我是相对来说比较早接触到了生物医学，在国外有一段这个留学的经验，就相对来说对生物医学可能学的多一点，理解的能多一点，但是可不敢说高人一等。那在中医方面也是一样，对吧？中医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不断的什么学习的过程，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就更多了。所以说这个千万别说过多夸奖的话，夸赞的话，小学生还是一直学习当中啊。
4: 其实也真不是夸奖啊，你的知识面真是太全面了。而且听你讲解我才知道，这个呼吸图呢，这个做好了可以让身体的细胞啊代谢更好，也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让身体的状态更好，因为这个细胞也需要呼吸啊。

0: 但是我说你要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大家就好理解了。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细胞健康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细胞得会呼吸。细胞要不会呼吸，这细胞很快就会死亡。细胞不会呼吸，细胞就没有代谢，没有好的代谢，细胞就会什么快速的衰老老化，就容易产生病变。所以说呢，我们最终呼吸吐纳给谁呼吸的？就是我们的细胞。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啊，你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的代谢能力好，它细胞的活力好，活力好，功能好，它就能够减少它衰老老化的速度，减少各种病变的发生，这不就预防各种疾病的形成吗？不就这样吗？
1: 嗯嗯，那楚老师，我跟您说说我联系这个呼吸吐纳的收获吧。
0: 哦哦，好啊。
1: 嗯，我主要是颈椎的问题。嗯，这已经都7-8年了。
0: 嗯，
1: 之前脖子呀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木，里面呢还特别涩，
0: 嗯嗯，
1: 像是没有油一样。
0: 嗯，
1: 这个过去啊就是最害怕低头，有时候吃一顿饭下来啊，这脖子都酸痛。
0: 嗯
1: 嗯，弄到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弄一张，弄一个矮点的凳子，脖子面啊都到胸口那么高。就这样，反正是不用这么低头，
0: 哦，
1: 低头，
0: 哎，对，
1: 你看走路的时候吧，都不能低头看脚下，只能平视着这个看很远地方，看好了再走路。
0: 啊，就是脖子硬嘛，低不下头嘛，嗯嗯。
1: 哎，对对，反正这么说呢，就是说只要需要低头的事情，我做起来都比别人困难。
0: 嗯
1: 嗯，另外还有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啊，什么姿势吧，都觉得这个脖子不舒服
0: 啊。
1: 枕头是高了也不行，矮了也不行，每天晚上吧都得调整一个
0: 好的角度，
1: 这是角度，
0: 哎，
1: 而且这个脖子吧还特别怕凉，这一年四季啊，这脖子上的都得围个围巾，
0: 嗯嗯，
1: 你看冬天吧就围个厚点的，夏天就围个薄点的纱巾，
0: 嗯，
1: 总之吧反正不能让脖子露出来
0: 啊。
1: 我也看这个别人有这有颈椎病吧，也不像我这么严重。
0: 嗯嗯，
1: 不知道我这脖子我说怎么这么脆弱。
0: 哎，中医讲颈椎是诸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这些经络都循行在这个地方，啊，是负责气血整个上输于头颈部的，很重要的。如果说经络阻滞了，气血瘀滞、亏虚不足，在这个地方发生瘀滞了。脑失所养会引起各种不适症状，头晕、恶心、迷糊，再严重都容易发生中风的。同时，你整个颈椎、颈动脉这个地方发凉、怕冷，说明寒邪过重，寒凝血滞，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就体内这种寒邪浊气过重，导致血液严重瘀滞。所以说，遇到点冷气了、凉了，马上就症状加重了。但是你这我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个医院做没做相应的这个排片看一看，检查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看没看？
1: 就是几个月前吧，去检查说是这个颈椎啊，3-4节突出。
0: 嗯。
1: 颈椎下沉。
0: 嗯。
1: 还说双侧这个颈动脉，血流速度过慢。
0: 那不就增生了吗？压迫了吗？椎管狭窄，脑供血不足了。这西医都已经检查看出来了，啊，
1: 是是，
0: 因为你看中医怎么讲，就是关节增生性闭合。啊，中医讲就是肝肾亏虚，肝主筋肾中骨，肝肾不足则筋脉衰养，骨骼不坚，颈椎容易出现蜕变，增生突出，啊，可能压迫这个髓核经络，啊，身体正气虚弱，无法抵御寒邪，然后导致这些症状形成。所以要从中医角度，你这情况这些症状想好转啊，调养肝肾，做呼吸吐纳吐浊气扶正气。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练习呼吸吐纳都练啥呢？
1: 我先练习的就是4-7-8呼吸法
0: 啊，
1: 嗯，这个比较好记。
0: 嗯，
1: 你说这个对睡眠好，
0: 对睡眠好，对。
1: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气血瘀滞的这个呼吸法呀，
0: 嗯，
1: 我也练习了。
0: 好，
1: 还有这个六字诀，这个徐字音、锤字音
0: 啊，
1: 我都练了
0: 啊，针对肝肾的。嗯
1: 嗯
0: 嗯，
1: 这一晃吧，练了有1个多月了吧。
0: 嗯。
1: 反正现在这个脖子吧明显舒服多了，
0: 嗯，
1: 也不像过去那么怕凉了，
0: 哦，
1: 但是现在吧没有风的天气吧，我都不戴这个围巾了，这个脖子发胀啊这个情况感觉减轻了很多，
0: 嗯
1: 嗯，也不那么磨了，那现在这个低头一会儿啊，这个脖子吧酸痛情况这个也不那么重了，也减轻了，
0: 嗯嗯。

0: 我就觉得吧，要是继续练下去，我说肯定会越来越好。
1: 你看，这不有缓解，有改善，啊，有条件你可以再做什么配合，做点艾灸，啊，重点灸三个穴位，哪儿呢？一个是大椎穴，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脖子颈后，就最突出那个椎骨下方有个凹陷的地方，这叫什么？大椎穴。艾灸这地方温通督脉，驱散颈间寒邪，改善气血循环。还有个穴叫风池，在哪？也是在后颈部、后脖子、在枕骨的下面，啊，整个胸锁乳突肌这个斜方肌之间有个凹陷的地方，一摸能摸得到，啊，找不着可以找个穴位图谱让别人帮你看一下。艾灸灸这个地方，疏通头部经络，改善椎动脉供血，缓解头晕、僵硬。还有个肩颈的穴位，在肩部最高点的位置，也就是大椎穴和这个肩峰连接这个中间点，这个穴位艾灸疏通颈间经络，缓解肌肉劳损，减轻整个颈椎的压力。这几个穴位你一次灸它10到15分钟就行，一周灸它个3、4回，这都是对你这个有很好的改善和促进作用。但是还这句话，因为你这个已经确诊是有种实质性的问题了。已经有增生，3、4节已经突出了，已经导致压迫性椎管狭窄了，这叫什么？叫器质性、实质性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不管你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告诉你艾灸的这些方法，相对来说只是对你的症状的控制、缓解和抑制发展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但是你可不是说通过这些方法把你这个增生就给你解决了，把你压迫完全解决了，包括神经受压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你该去治疗，该怎么结合对症治疗，还是要治疗的，明白我的意思没？啊，也就是说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要结合这些方法，会利于你整体这个病能够快速的实现恢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助力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嗯，
0: 我听你的，楚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睡觉吧，这个。枕到枕头上啊，这个脖子啊，这个颈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0: 而且晚上反正是醒的次数也少了。
1: 嗯，
0: 感觉睡眠也舒服了。
1: 对呀、
0: 啊，舒服了，睡眠也好了。
1: 嗯，
0: 这回这个我在这个艾灸，你说这几个穴位，在这个拍桌起，我说这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对，症状改善是正常啊，实质性病变该怎么治，你再正常去结合治。啊，这双管齐下，同时发力，这问题就好解决啊。
0: 是。
1: 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嗯。
4: 你们每天聊的内容啊，哎，我觉得特别的好。我都是大家呢，就常见的问题，也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困惑呀。尤其是你们讲那个心脏病的时候，哎呀，我更加有共鸣啊。有时候啊，我就感觉说的像和我一样似的。
3: 是啊，其实楚老师每天呢，他都花很多的时间啊，去思考说给大家讲什么样的话题，什么样的疾病啊，大家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而且呢，还得讲得通俗易懂啊，让大家伙都能听明白。说实话，楚老师为了节目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啊。您刚才说，讲到这个心脏病的时候，您特别有共鸣，那是您的这个心脏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4: 是的，哎，我的心脏病啊还挺奇怪的，楚老师，哎，麻烦你帮我分析分析吧。
1: 啊，你说说，嗯。
4: 我出现这个症状吧，大概有1年多了，哎，老是在夜里难受，白天呢好好的，你说一到晚上吧，躺上床上，哎呀，就觉得胸口压得慌，就气短，总想长出气儿
1: 啊。
4: 就有时候吧，就这个左胸口啊，哎呀，就像会刺痛几下那种感觉是持续1-2分钟以后吧，哎呀，我之前呢，你说都是在活动以后才觉得不太舒服，才难受。你说现在呢，我也不活动不动它呀，休息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不舒服，哎呀，我就特别的不放心呢。
1: 哦，那就是这心脏越是在夜间晚上的时候啊，有这种胸口刺痛感，但持续时间还不长， 白天相对来说还不是很严重。那我要再了解了解啊，有没有严重这种憋闷感，就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憋醒的情况，或者是有没有经常出冷汗恶心，或者这个疼的时候整个后背呀、也有这种疼痛感，有没有？
4: 那个有两次就半夜憋醒了，就坐起来呢缓一会儿才舒服，
5: 哦，
4: 但是没出冷汗，就是心慌突突的，这个后背啊肩胛骨的那块啊有时候就发沉发酸那种感觉。
1: 哦哦，是这样。你具体有没有到医院去做这个彩超啥的啊，心彩超看一看，查没查？
4: 没检查过，因为白天不难受啊，我就想就不用去医院了。
1: 嗯，
4: 可是那晚间吧，就尤其是临睡觉前，哎，9-10点钟就开始难受了，哎，就太影响睡眠了。
1: 哎呀，这个其实也是有这种情况啊，你看有心脏不好的，越是到晚上或者到半夜夜里，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包括心头这种疼痛症状就重啊，甚至有一些你看心脏心梗猝死都是在夜间发生的，一到白天相对来说就缓解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从中医角度讲说，白天为阳夜晚为阴呢、心脏是阳脏，它需要大量的是阳气，所以白天阳气自然就充足，呼吸之间就很好的可以补益心阳，心阳足心脏就有动力，泵血功能就能好一些，推动力就好，所以说症状相对来说就轻。夜晚本身阴气就重了，心脏阳气就不足，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阴一重阳气不足，心脏动能就减弱无力，行血就缓慢，加上本身如果你这心血管再有一定的这种狭窄和阻塞，本身就缺血，所以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其实无非也就是这样。
4: 那楚老师，那你看我应该怎样缓解一下？
1: 常规药你该用还得用啊，啊！另外呢，这个呼吸吐纳做一做。你这情况最好在50，就每天50，也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啊。这个时候给这个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也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平躺，自然放松啊。先得让自己啊别胡思乱想，心要静下来，安静下来，入静。入静以后呢，双手上下交叠，放在前胸两乳，就正中线中间点这个位置，就什么？就膻中穴这个位置，放到这儿。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气海，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多少呢？吸气6秒，把这口气吸满。这个时候你看你这胸腔的状态是完全打开，是充盈上浮的状态。然后屏住呼吸，憋气憋6到9秒钟的时间。在这个憋气过程当中，双手啊用力的向下按压这个膻中的位置，向下按。可以一直按压，也可以反复重复的按压。一直到这个气6到9秒钟憋完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停止按压了，双手恢复到自然状态，放在这个膻中的位置，把这口气缓缓的呼完以后啊，再进行刚才吸气的动作，再进行重复，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啊。你一次连续做这个呼吸吐纳，做这个10来分钟，然后你慢慢起身活动着就可以了。这个吐纳法叫什么？叫膻中按压吐纳法，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是最为快速的。另外六字诀当中的合字音，强心的、养心的、补益心阳的啊，这平时也都可以加强做一做，这对你都有好处啊。
4: 啊，那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就按你说的去做。那个我还想问一下，有几次这个心脏啊刺痛，你说心慌严重，这个肩膀啊后背啊也难受，你说是不是犯心绞痛了？哎呦，我担心呢，会不会严重了，需要做支架吗？
1: 你还是到医院得做个具体检查啊。你看你现在连个检查都没有，没办法确诊，就更没办法告诉你是不是需要支架的问题了。查个心电图，做个心彩超，必要的时候看看血管造影 CT 都可以做一下啊，包括血脂啊，包括肌钙蛋白啊，你得查呀。这个西医啊，医院还是有优势，他能看到很多一些病症病灶的具体位置发展程度，包括有没有斑块啊，斑块稳不稳定啊，啊，血管有没有中央硬化狭窄啊。你得做这些检查，知道一些具体情况以后， 结合你的情况再考虑整个治疗跟进，对吧？到底是需不需要支架，还是通过药物暂时去应用啊，去查一查看一下。
4: 那好的，楚老师，那我尽快去医院做个检查。
1: 嗯，
4: 另外那个我最近呢听你讲那个生物医学的知识，哎呀觉得特别神奇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生物刺激能缓解我的症状呢？
1: 临床目前来说正式获批的啊，心内科常规使用的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伊洛尤单抗，也叫瑞百胺，这是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是皮下注射，两周一次或者每个月一针。它是干啥呢？针对于比方说用他汀类这种药物长时间降血脂降得不达标的，反复夜间发生心绞痛的，支架手术以后仍然有这种高危危象的这项人群，这是首选的。而且是经过这个临床证实呢，坚持治疗这种生物制剂使用6到12个月，大约有28%的患者啊，患有冠脉的斑块当中，这种斑块是明显缩小了，夜间缺血发作几乎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种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布利达。这也是2周注射一次，它与这个伊洛尤单抗一样，针对一些像他汀不耐受的夜间这种静息状态下心绞痛发作，是用啥样的确诊冠心病呢？血脂斑块持续性进展的，常规药物稳定效果、抑制效果不明显的，甚至有轻度心衰的，所以说呢，这些生物制剂。它相对来说肯定比其他的药物的优势和作用来说那肯定是好太多了啊，这个都毋庸置疑的。但相对来说价格方面呢，生物制剂的价格也稍微要贵一点，它也是这样。但是你的情况呢，我还是这句话，医院得去检查看看你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怎么回事，然后再考虑到底是选择一些常规用药还是选择生物制剂，得根据你的情况来看啊。
4: 那好的，那我知道了，楚老师。
1: 嗯，
4: 那我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
1: 嗯，
4: 那谢谢你的指导了啊，也谢谢马老师。
1: 嗯，不客气啊，好嘞。
4: 好，再见，再见。
3: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 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自从我们的广大听众啊，对您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后啊，就是希望您能针对各种慢性病、疑难病啊，能够提供一些更好、更有效的方法，对您是又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啊。
1: 嗯嗯。
3: 啊，这两天是通过您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分析讲解疾病的概念哈，大家都反映说，感觉自己这回啊，身体的这些病症啊，这回真是有希望了。
1: 啊
3: 啊！之前跟着您学会了呼吸吐纳，
1: 嗯，
3: 那就是为了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形成。
1: 对，
3: 哎，未病先防啊！您的这个吐纳36式是最直接、最方便，而且还不花钱的一个好方法。
1: 对呀、
3: 啊。通过您的讲述呢，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呢就好理解了，为什么说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它能够很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1: 嗯，
3: 那就是因为我们吸清吐浊，哎，调节长短深浅不同的呼吸的节律，就能够实现调整各类细胞原本失衡的一个呼吸的状态。
1: 嗯，没错。
3: 哎，让细胞的呼吸状态好，那么细胞的它的这个新陈代谢它才会好。
1: 嗯，
3: 细胞的新陈代谢好呢，活力才好，功能才好。
1: 对呀、啊，
3: 那这样就能延缓细胞衰老，减少细胞受损病变的发生了。
1: 嗯，
3: 所以说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角度，就很清晰地了解了。
1: 对，
3: 坚持做呼吸吐纳，实现身体健康状态长久保持，那这套方法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1: 嗯嗯。
3: 那而对于如今呢，我们身患各种疾病的，尤其是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的人群，大家心里也都清楚，啊，想要真正的、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么想要实现理想愈后恢复的效果，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那么除了要坚持做呼吸吐纳，助力我们疾病的恢复之外呢，未来那只能是依托于生物医学持续不断的发展与突破，才能彻底的解决。
1: 嗯，说太对了啊，要是从各种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啊，包括愈后恢复的角度来讲呢，
3: 嗯，
1: 还真就要依托于这个生物医学技术。
3: 嗯，
1: 这一点绝对是有完全性优势的，而且这个生物医学它也是站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所诞生的，也正是有了呼吸吐纳这套完整理论作为一个参照、参考和支持吧，所以我们人类才能无限的去探索研究生物医学的广阔空间。
3: 嗯，
1: 所以说我们呢要不断的去运用呼吸吐纳，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全身每一处的细胞都能够实现呼吸顺畅和正常，这样一来呢，才能保证让细胞有极强的生命力。因为细胞为啥是死？死了细胞肯定就没有呼吸，才会死亡啊。
3: 对呀，
1: 啊，就细胞如果说它不会呼吸呢，那细胞的代谢就会失常啊。
3: 嗯，
1: 细胞的代谢失常了，它就会加速它的衰老和病死啊，不就这道理吗？哎，所以说细胞的正常呼吸是实现细胞健康最重要的基础。就像我们所有这个生命的物种，所有存活的有生命的物种，它前提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必须要有正常的呼吸才能维续生命啊，没有了呼吸就意味着死亡，就会失去一切，就没有任何的后续啊。所以说维持细胞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夯实住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根基，啊，细胞有正常的呼吸，才能更好的借助生物医学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不断的去探索、去研究啊，
3: 嗯，
1: 啊，从构成每一个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从基因的层面，想办法来解决各种像遗传病啊、疑难病啊、啊各种慢性病啊，而且呢，从20世纪50年代，啊，生物医学呢正式确立，一直到现在。你算吧，这经过多长时间？70多年了，这样的一个不断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每一次的发现与突破， 都为整个的医学进步是发挥重要的推动的。很多疾病呢，也都有了更好、更先进的方法了。那我在前面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是吧？是依托这个生物技术不断的突破，就像这个心脏这个人工瓣膜，最开始是金属的这个机械瓣膜，
3: 嗯，
1: 后来发展到了什么？能够完全更好的贴合适配人体组织，能够解除排异反应，用啥？用生物瓣膜了，把猪啊和牛啊这心脏的瓣膜通过这个细胞基因测序与技术的干预，哎，它就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基因，它能完成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哎，可以直接移植到人体的心脏当中被正常所使用了。它不像是之前那种机械式的金属性瓣膜，它会带来严重的排异现象，包括使用寿命很短，那都是之前发生的问题。有了生物瓣膜，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3: 嗯，
1: 对吧？而且是近些年来啊，依托于生物医学啊不断的发展，你看对于这个重度心衰的患者啊，咱也知道是不是现在可以进行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了？
3: 对，
1: 就整个心脏可以移植了吧？
3: 嗯，
1: 对吧？就咱们国家而言吧，这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就咱们国家现在能有，全国不能低于60多家医疗机构，都是可以做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的，而且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6%到98%。
3: 嗯，
1: 你看，这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重大的技术变革。你说这挽救了是不是太多人的生命了？
3: 对呀，
1: 是吧？你要没有这个技术，那心衰到后期不就宣告死亡了？
3: 嗯，
1: 但是有了生物医学不断的研究探索。那他利用的还是啥？还是细胞的基因技术，把供体的心脏进行了基因干预，实现了哎与患者心脏的这个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进行移植。但是呢，咱说这个技术虽然是很成熟了，也很安全了，但是它也仍然面临这个供体的心脏紧张不足的情况。
3: 嗯，
1: 这个我们肯定也是知道的，因为你需要做心脏移植，你得需要有供体心脏啊，谁给你提供啊？他是不是得有捐献者进行器官捐献呢？
3: 对呀，
1: 对吧？但是这个实际上他就很紧张，没有那么多捐献的供体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看，即使说手术技术很成熟了，安全性很好了，但是假如说你非要做这个移植手术的时候，
3: 首先你得有心脏，
1: 对吧？你没有心脏，你用什么移呀？
3: 对，
1: 用什么换呢？
3: 嗯，
1: 他就需要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过程，这也是个弊端，的确是这样。没有那么多捐献的，对吧？全国这么多患者，他需求量大呀，啊，所以等待也是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花费，也知道这方面花费是巨大的。那怎么办呢？那么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去解决这个难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这些科学领域，这些科学家都在努力探索新的途径。有没有结果？有结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关于这个报道啊？就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3: 嗯，
1: 迎来一个可以说划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在美国啊，有一位也是重症啊，都已经发展到晚期的这个心衰的患者，他借助生物医学最新的基因测序技术呢，为他移植了经过10处基因改造的一个猪的心脏，成功移植到这个患者体内了。
3: 嗯，
1: 哎，这个也是全球第一例猪的心脏移植到人体当中完成的这样一个手术，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啊！就术后患者一切状态是良好的。你看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未来，就假如说心脏供体方面，哎呀很紧张，没有那么多的人去捐献的啊，那这回是不是咱也不需要人的这个器官来捐献了，来提供了？
3: 嗯，直接用猪的就可以了，
1: 对吧？现在已经成功了，通过猪的心脏就可以替代了。
3: 嗯，
1: 这不就解决了供体紧张、漫长等待、花费巨大这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
3: 嗯，明白了。
1: 所以咱们国家这个生物这个医学的这些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一直在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当中的。
3: 嗯，就是说人家这个技术理论现在呢没有被公开，
1: 对，
3: 就只能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研究了。
1: 哎，对
3: 啊，那我相信哈，咱们的这些科学的工作者一定能早日突破，取得同样的成果，造福咱们国人。
1: 是的，嗯。
3: 那这个我还想到了，既然说这个心脏移植手术能迈开这么关键重要的一步， 那其他的那些脏器器官呢，什么肾呢、肺呀、肝呢，是不是以后它也都能复刻这套技术的路径来

0: 进行突破呢？
1: 其实这也是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0: 嗯。
1: 要真正是等到未来时候，这种移植技术都成熟落地的那一天呢，就像你说的什么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是吧？糖尿病引发肾小球硬化坏死的，急需换肾续命的，就这些重症患者，肝脏大面积这种硬化组织性坏死的，常规药物已经无法控制或逆转的，甚至一些重度慢阻肺的肺一种肺大泡了，甚至到后期了发生恶性的这种癌性病变的，也就是随时都危及生命的这些重症的患者。如果技术成熟了，就不需要人类的器官来捐献供体了，对吧？通过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把他们的器官也能够直接移植到人体当中，被稳定的应用，那可是太好，那不是翻天覆地的，那不是重大成果吗？
0: 对呀，
1: 对吧？那可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
0: 嗯，
1: 当然啊，这些当然都是属于未来的构想，肯定是需要时间过程，但是科学就这样。他一定怎么的？他得先有大胆的构想，他才能后面才会有技术性成果的诞生啊。
0: 嗯，如果说这方面能够实现，那简直是太好了。
1: 对。
0: 啊，毕竟目前这个器官移植，它真是非常有局限性啊。
1: 嗯。
0: 它只能通过亲属或者其他人，他得做一个捐献的一个配型。
1: 对。
0: 配型成功了，他才有做手术的机会。
1: 对。
0: 而且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那最主要的这个费用也是太大了啊！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现实当中很多患者每个月吃药的钱，那就是不小开支了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这个柴米油盐哪哪都需要钱。
1: 对，
0: 咱老百姓能有多少家底儿啊？
1: 嗯，
0: 那即使目前很幸运，我们说有了完好的一个匹配的脏器了，可以进行移植了，那真是一下子动辄要拿出几十万、上百万做这个手术。我相信很多家庭是承担不起的。
1: 哎，事实肯定是这样。
0: 嗯
1: 啊，所以说要解决这个窘境难题呢，那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技术成熟，能通过动物的这些器官成功的移植，被我们人类所利用了，
0: 嗯，
1: 那一切不都降低了吗？
0: 对呀，
1: 结果就不一样了，
0: 这解决大难题了，
1: 是吧？比方说脏器资源供体匮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对
1: 啊，同时呢。在你刚才说这个费用问题啊，你所有的动物的脏器器官，它再贵也没有人的贵呀，
0: 那不一样，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哎，都会很便宜啊，说省太多太多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肯定都是最大的受益者。那生物医学有了这一步关键性突破，就我刚才讲到的，既然已经有了一步关键突破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导火线已经引燃了。那它未来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性反应的。
0: 嗯，
1: 它肯定会解决很多目前我们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呢，生物医学一定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虽然说现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你看吧，是不是已经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和优势了？
0: 对，
1: 是吧？尤其是通过生物医学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发现，利用生物技术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如今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
0: 嗯，
1: 咱就说最简单，比方说这个哮喘这个事儿。
0: 嗯，
1: 啊，这病也比较常见，是吧？这个哮喘人群，你看看，一旦患这个病了，是不是也长期各种依靠药物？
0: 对。
1: 啊，你像这个传统的一些治疗，你像沙丁胺醇类的，或者是布地奈德。
0: 嗯，
1: 这都是什么叫化学激素类的药物？
0: 对
1: 啊，这个哮喘一旦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胸闷，然后马上用上这些药剂呢，是很快，哎，症状暂时就能得到很好缓解。但是呢，它为啥说很快、短时间内马上就缓解呢？因为大家用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都属于叫化学分子式、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所以说它起到作用就是什么？就是临时紧急急用的，
0: 扩张气管的，
1: 哎，
0: 要么就是全都是激素，
1: 哎，对，
0: 嗯，
1: 哎，控制炎症嘛，
0: 对，
1: 啊，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哮喘的，
0: 它并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直接解决哮喘这个问题的，
1: 哎，对，
0: 嗯，
1: 也就是临时性症状缓解啊，就是呼吸道深处啊一些炎症啊，包括破损气道黏膜的这些上皮细胞还是得不到任何修复的，要长期下去呢，你经常用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呢，这气道深层次的损伤会日复一日持续加重的，到最后咱们的呼吸道。

0: 它会变得越来越敏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哮喘到后期了，你看很多人啥，到什么程度，只要说有换季的时候，气候有变化的时候，遇到点冷空气，遇到点花粉粉尘的刺激，马上就犯病，
1: 对，
0: 啊，甚至有的严重是急性发作，啊，甚至都发生窒息的危险。所以说你看这个患哮喘的人到后期严重的时候，你看他不管到哪儿，哎，你看他这兜里他始终带着什么呢？全是这类。缓解的这种救急的药，不管是口服的还是这种喷雾剂型的，他也知道这玩意儿不是从根本解决，但是呢，最起码呢，他用上能临时，马上能起到抑制缓解作用。
1: 嗯，他没办法，他不喷的话，那直接就能憋死。
0: 对呀，啊，所
1: 嗯，
0: 以说只
1: 就
0: 能
1: 特
0: 靠
1: 别
0: 这
1: 严
0: 方式，
1: 重。
0: 怎么说呢？叫临时保命吧，
1: 对。
0: 对吧？但是呢，他没办法摆脱这个哮喘长期反复的问题。那么到现如今来说呢，你看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呢，针对这个问题，你看衍生出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奥马珠单抗。它这与传统的这个化学药剂呀，它是俩概念。它是属于从生物体当中进行活体提纯的这种特殊的一种某些物质，从哪儿呢？从河狸这种生物体当中筛选出能够识别这种过敏靶点的一些抗体的基因。
1: 嗯，
0: 然后经过基因改造进行人源化的修饰以后，哎，就可以被人体完全的就利用了。哎，它就能够精准的锁定呼吸道当中持续诱发黏膜水肿、支气管痉挛的这些炎症的根源，从细胞基因的层面来切断炎症的形成与持续性的这种炎症性的扩散和发展。然后随着这种持续性的调理呢，受损开裂这种气道的这种上皮黏膜啊，就会被逐渐得到修复。从根源上改善这种气道高密度的状态。通常来讲啊，就这个生物制剂的使用，一般是4到8周的时间。你像经常咳嗽、憋气、胸闷、气短，这些症状基本上就不会再明显出现了，而且还能降低哮喘发作的频数和次数，这个都是非常直接的带来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呢，未来生物制剂持续的更新迭代。能够彻底调整失衡的这种过敏性免疫机制的话，逐渐就能实现，可以这么讲，就一次性治疗，不复发，可以实现这个效果的，那不相当于就彻底摆脱哮喘这种慢病了吗？
1: 嗯，
0: 对吧？是不是就可以摆脱了常年的需要各种激素化学类的药物去压制、去抑制，是不是把这局面就完全解决了？
1: 真是
0: 是
1: 太了不
0: 吧？
1: 得了，
0: 所以说，你看这生物制剂的出现，就解决了很多一些弊端，就有了更大的进步了。包括我们像常见的高血压，在未来呢，依靠生物制剂的优势，也都是可以寻求到重大突破的。
1: 啊，那可真是太好了哈！因为高血压问题它更普遍、更广泛呢。
0: 对。
1: 那生物医学对于这类问题又是怎么去研究解决的呢？
0: 对于高血压，你看目前传统的用药，大家一般吃啥都是像氨硫地平
1: 对，
0: 啊、贝塔洛克呀、缬沙坦呐、啊或者氢氯赛嗪是吧，
1: 对。
0: 都这类化学合成的药。那么这类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其实都是很有体会的。有的人怎么讲呢？说这饭都可以少吃一顿，但加药少吃一顿都不行，
1: 对，那不行。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化学合成的，是通过化学当中的某些物质强制的去干预身体机能。起到一种暂时性的效果，
1: 嗯，
0: 你像氨氯地平，它就是什么，短时间内快速强制性扩张血管的；贝塔洛克呢，属于强制性降低心率的。它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呢，临时的稳住血压和心率，保证数值。一旦这药效过了，作用降低了，血管收缩，心率加快，心脏泵血量加大，血压立刻马上就飙升了。那怎么办？还得继续马上再把药再吃上，始终就得保证这药效一直持续发挥。就得一直来吃，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人说：“哎呀，这降压药吃了多少年了，离不开。那吃的时间长了，这些药就会给什么，给咱们这个身体带来很多问题。
1: 对，
0: 而且吃时间长，发现了越用剂量越大，降压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到后期甚至吃几种联合才能把血压给稳得住。”
1: 嗯，的确是这样哈。这个长期的服用各种降压药，它给身体确实是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这些伤害的，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你不吃不行啊，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0: 对呀，所以大家所吃的这些化学药本身，它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嗯。
0: 是吧？化学成分都是需要肝脏、肾脏强制性去分解和代谢。
1: 对。

0: 就是常年服用肯定会加重肝肾的负荷，所以说高血压患者到后期，你看药物性肝损伤都有，或轻或重，药物性的肾损伤都有，所以你看，包括他常年这种腿脚出现的浮肿、排尿浑浊、味道大、泡沫多，都是这种什么常吃的这种降压药最终引起的。因为这种化学类合成的药物啊，它对于咱们人体从细胞角度来说呢，它不管你好细胞、坏细胞，它进入血管，它无差别的刺激和攻击这些细胞，导致咱们全身的吧，这个血管壁呀，慢慢就变薄、变硬、变脆，因为血管内皮细胞长时间就受到攻击破坏，发生大量的坏死，失去这种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所以说血管管壁变硬、变脆、变薄，那就加速动脉硬化的发展。可能稍微的血压控制不好，管腔压力过大，就容易发生血管破裂。那脑出血咋来的呀？很危险呐。那么目前来讲啊，那对于这个高血压，从生物医学方面啊，就即将投入临床使用的，也有生物制剂了。
1: 哦，也有
0: 啊，很快就要投入了，
1: 啊，嗯，
0: 要投入到临床使用了，也目前还是在临床的一个试验当中。预计吧，我估计再有1年到2年时间，就应该能与大家见面了。这个生物制剂也是依托基因重组的生物技术，是从这个健康的人体的肝细胞当中啊，定向的提纯出同源性的调节蛋白。它的成分结构和什么呢？和咱们人体自身分泌这种降压物质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是同源是相容的，不存在任何排异现象。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化工和化学成分的合成。而且还不需要肝肾代谢，就长期用它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呢，通过皮下注射给药，稳定、持续、调控下的效果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注射一次能长时间维持，最起码在半年左右能让血压能保持在良好状态。
1: 哎呀，那这个真太好了，太省事儿
0: 你
1: 了。
0: 看看，这是不是和我们每天天天吃这些降压药、化学合成的药？那不强太多了吗？
1: 对呀，
0: 是吧？安全作用效果还持续还长久，这差距不是一目了然吗？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还能精准的作用于肝脏调控升压物质的基因靶点，一边稳控血压，一边还能慢慢修复由于常年高压受损的血管内皮，对内皮细胞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的作用，逐渐让硬化的血管慢慢能恢复弹性，而且呢，血压指标啊会越控制越好，会逐渐的趋于平稳状态。与此同时呢，包括高血压带来的一些症状，像心慌啊、头晕呐，包括呢，腿脚水肿这些症状现象，也会随之很快就会得到完全性缓解和消除的。所以说，半年左右注射一次，就能保持血压长期的恒定和稳定，摆脱长期用药的困境。这是不是重大的利好？而且生物医学针对于高血压的家族遗传问题，从细胞的基因遗传角度，利用那一系列的 DNA 基因重组的技术进行研究，要干啥呀？想要完全阻断基因遗传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再成功了，那高血压家族遗传史遗传的问题是不是就成为历史了？那你说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这高血压是完全可逆可阻断，而且呢，没有这种遗传的基因和风险存在了？这不是从根源上最大程度降低了诱发心脑血管这些病发生和人群的扩大，这不连锁性的问题都陆续就解决了吗？
1: 这太好了哈！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这很快有新办法的。但是楚老师，除了高血压，这个很多人是遗传的，也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啊，什么先天性心脏病啊。这些不都是遗传的病吗？那么目前依靠生物医学发展，它能不能改变这种格局呢？不让后代继续深受其害呢？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一个好朋友的妹妹吧，因为她就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结婚以后呢，她就说，压根儿不敢备孕生孩子。一方面担心这个十月怀胎这个分娩过程，因为她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嘛，怕有危险。
0: 正常医生建议先天性心脏病的
1: 不让生是吧？
0: 对对，都是不建议让她这个怀孕的。
1: 更揪心的就是害怕，就是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致病基因，万一再传给孩子了，那不忍心让下一代生下来就和自己一样，常年饱受心脏疾病的这个折磨，一辈子。

0: 都离不开药物控制，
1: 嗯，
0: 所以说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
1: 嗯，其实对于这种遗传病啊，这个原因呢，导致不敢生育子嗣，是吧？也就是血脉都不能再很好延续了，其实是让人很悲伤、遗憾的事情。
0: 而且现在这些遗传病太
1: 多
0: 了，
1: 很
0: 多
1: 嘛，
0: 对对对，好多奇奇怪怪的病。
1: 所以说这个话说回来呢。啊，那我们就要想，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这种遗憾不断的继续的去发生？那就得探索什么生命密码，就是生物医学基因的本质了，从这方面去考虑了，这也是唯一的途径啊。
0: 嗯，
1: 因为遗传病的根源都是什么？生物医学早都给出定义了，是藏在人体某些细胞最深层次的基因的链条当中了。啊，
0: 对。
1: 对吧？父母一方或者是双方，只要是有携带这种突变的或者隐性致病的基因呐、就会有很大的概率跟随这种生殖细胞就会传递给下一代，很多先天病就会什么落到孩子身上。
0: 对，
1: 你看过去这个人类对基因概念他不懂啊，因为生物医学呢没有快速发展的时候，对吧？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细胞基因呐、遗传的不懂啊，这遗传病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0: 对
1: 对吧？但是如今你看，依靠这个，现在这个生物医学技术的一个发展，客观的来讲吧，已经避免了很多遗传病的发生了。
0: 对，现在这个怀孕之前，好像做很多的这个检查，就能好多的病都能给直接先避免了。
1: 哎，所以说你看看，就像你说这个怀孕这事儿，孕前夫妻基因携带者进行筛查。是吧？能够提前的发现，比方说地中海性贫血呀，或者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啊，或者遗传性耳聋啊等等隐性这种致病基因，提前筛查了。
0: 对，
1: 包括孕期大排畸呀、B 超啊，都可以识别胎儿的结构是否发生畸形啊，包括无创 DNA 羊水穿刺啊，排查染色体呀、通过这些手段，以及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还能够筛选出这种不携带致病突变基因的这种健康的胚胎。你像重型的，像那种地中海贫血的、血友病的、进行性及营养不良的这种遗传病，它实际上都是通过这种基因工程都能够提前检测出来的。那是啥？这最终归根结底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技术给实现的？
0: 对
1: 啊，所以说你没有生物医学的崛起，就不可能保证说每个家庭生来孩子他一定是健康完整，是没有缺陷的。所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医学，而且随着这生物医学持续的不断的深入研究，基因筛查技术广泛性的应用，科学界呢也是在加速研发呢针对于基因缺陷的这些生物制剂，也就依托这种基因重组的技术啊，来制备同源的某种活性多肽，这都已经早都已经发现了，比如这些多肽进入人体后靶向来调控突变的这些基因所带来的一些异常，改善突变引发的一些细胞性功能的损伤，这也是唯一的途径能改变遗传病的发生。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大家还得要理性去区分啊，也就是当下这个成熟的手段还是以筛查优生筛选胚胎为主。等到类似的这个生物制剂啊到发展足够成熟的时候，安全性得到充分验证以后呢，在未来吧，我相信将会有更好的从源头上来解决遗传病的一些难题了。到那个时候呢，那就是任何家庭父母也不用说是再担心由于受先天一些疾病的困扰不能养育下一代。所以说这种遗憾啊，我相信在未来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从遗传病学的角度，这个逐渐都会逐层的实现攻破，一定会的。
0: 那么特别的期盼哈，未来这一天能尽快到来，利用生物制剂啊，改变我们人类的命运，让所有人不因为这个遗传病的这一个因素，丧失了做父母的一个权利。
1: 哎，所以说未来可期吧，是吧？这个生物医学会改变人类命运的，一定会。就像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我们都知道，就当下大家知道注射疫苗，是吧？那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没有依托生物提纯生物技术研发出的各类疫苗，那你说我们人类如果在现如今的话会是什么局面呢？ 是吧？后果不是不敢想象的。
0: 那就是还像以前人一样，一说就是什么瘟疫啊，
1: 哎，

0: 什么得个天花那就不行了。
1: 对，
0: 嗯，
1: 你看这个古代的时候，你看为啥说人口基数很低呀、啊？是吧？因为它没有生物疫苗啊，对吧？就是什么天花、麻疹、乙肝、百日咳等等，就这些传染病肆虐横行嘛。
0: 对，
1: 是吧？就是一场传染病可能就会席卷一座城，啊，甚至很多地方怎么形容叫十室九空，没人了。患病以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脱水啊啊，甚至休克而死啊。那这类病在那时候它没有任何有效的预防手段呢。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孩子儿童免疫力还低，很多儿童生下来只要感染了很快就会夭折的。但你看现如今你看有了各种各样什么针对于这类病的这种生物制剂型的疫苗了，不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形成专属的这种保护性抗体了吗？从根源上就杜绝了什么天花、麻疹等等所有这些致病的病毒，就把它杜绝在身体之外了。我们提前进行免疫了，提前进行预防了，进行接种了，是吧？把这疫苗接种以后了，你这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传染病和病毒的侵害啊。
0: 嗯，
1: 保证什么？孩子们都能健康茁壮成长啊，才能让什么越来越多人生命得以健康的延续。所以你看这些年生物医学从疫苗角度，你看现在的孩子，你看看哪有像之前的是这个流行病那个传染病的，没有了，很少很少了，是吧？只要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从某种其他的这些生物体物种当中提纯出某种特异的这种抗原和抗体，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进行高度的匹配以后培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长时间持续共生，共生以后就好了，它一直长时间保持高活性的状态，一直就有强大的这种什么抗击对抗的能力。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时候难以这个解决的病，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如今你看通过生物医学和各种生物物种当中运用生物技术提纯出咱们人类所需要的各种关键重要的一些物质，以高活性的形式制成这种生物制剂，最终被人体应用，所以说我们带来这种健康的价值现在就已经看出都是无比巨大的。
0: 确实哈，这个医学的发展进步可能做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到里面的这些科学道理。
1: 嗯，
0: 但是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到啊，如今它在很多的疾病的干预方面的确是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的。
1: 对呀，
0: 让我们之前很多都治不了治不好的病啊，如今是陆续有了新的巨大的突破。
1: 嗯，对。
0: 所以说，嗯，我们如今赶上这个好的时代，真是无比幸运哈。
1: 你说太对了。嗯，
0: 我们广大的听众呢，遇到了楚老师，更是最大的幸运啊。
1: 哎呦，
0: 客气。无论是中医养生啊，还是生物医学对抗疾病，那都能给大家带来最直接、最快速的、有效的一些好方法。啊，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
1: 嗯嗯。
0: 剩下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嗯、
0: 啊，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的、
1: 啊。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希儿。
0: 哎，你好。
3: 哎、我是你的老听众了。
0: 嗯。
3: 跟你啊有2年多了。也知道你身世。还有你的成长经历非常不容易。哎呀，但是你在那么难的困境中啊，选择坚强，选择善良，真是令人敬佩
0: 啊！谢谢您的肯定哈、啊，确实很多人说我命太苦了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说我从小呢就被抛弃了，啊，也没有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但是呢，我有爱我的奶奶啊，有敬老院里那么多爱我的老人啊，还有央金姑姑，有天宝小叔，有建军，他们都给了我满满的爱。所以说，嗯，我不觉得苦啊，也不觉得累。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那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3: 哦，那太好了，哎，你能觉得幸福呀，我也替你高兴。
0: 嗯，
3: 你太善良了，你成立的兰陵芳华帮助了无数老年人，嗯，给好多孤寡失独老人这儿女样的关怀和照顾，这点儿真是太伟大了。而且你从二十几岁大学毕业开始啊，就在做老年福利事业，对老年人呢无比关心爱护，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真是了不起。
0: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也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哈。那我只是说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啊给奉献出去。而且我们说乐陵芳华能走到今天，其实是在我背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的支持。啊，包括全国各地乐陵芳华中心能够运转，离不开很多人捐款捐物的支持哈、啊。只不过说是因为我呢站在了聚光灯下啊，大家是看到了我，但是在我背后那些啊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才更值得被敬佩呀。
3: 嗯，是啊，这个社会啊还真是好人多呀。
0: 哎，是啊。
3: 姐儿，我还想跟那个楚老师说说话。
1: 啊、哦，没事儿，你说吧。
3: 啊，楚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这个也很荣幸啊，能给你通上电话。你真是个大能人呐、
1: 啊。哎呦，过奖。
3: 这个医学知识也太丰富了，讲的还通俗易懂。你看每次你举例子吧，都特别生动。本来有些中医知识吧也不好理解，但是你举例子以后啊，我都能听明白了。
1: 哦，那好啊。
3: 哎呀，那时候我真是很佩服你啊。这后来吧，慢慢就知道你对这个生物医学也非常了解，嗯，讲的也特别专业，让人听着呀也是激情澎湃。
1: 啊，因为我最开始学的就是生物医学啊，到后期才是到中医领域的。嗯，
3: 觉得有了这个生物医学啊，以后很多病吧都不是难题了。
1: 嗯，
3: 这个楚老师啊，我现在啊真是更佩服你了。真是你是我遇到最厉害的人了。
1: 哎呦，你太夸奖啊，可不敢承受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学无止境。我总说呢，尤其在医学方面，我们更要勇攀于高峰。在整个学术界也好啊啊，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技术领域来说呢，我肯定不能称之为佼佼者，也不能更称之为说能人的说法。只是什么呢，还这句话。我是相对来说比较早接触到了生物医学，在国外有一段这个留学的经验，就相对来说对生物医学可能学的多一点，理解的能多一点，但是可不敢说高人一等。那在中医方面也是一样，对吧？中医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不断的什么学习的过程，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就更多了。所以说这个千万别说过多夸奖的话，夸赞的话，小学生还是一直学习当中啊。
3: 其实也真不是夸奖啊，你的知识面真是太全面了。而且听你讲解啊，我才知道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做好了，可以让身体的细胞啊代谢更好。
1: 嗯，
3: 也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让身体的状态更好。因为这个细胞也需要呼吸啊。这我觉得呀、啊，这个特别有道理。
1: 对，你要是从中医理论讲呢，呼吸吐纳是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调节脏腑的气机，实现元阳之气的充盈调养，让我们少生很多疾病。这个可能要这么说，可能比较旷，有些人对中医这个东西好像理解的不是太透彻。但是我说，你要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大家就好理解了。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细胞健康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细胞得会呼吸。细胞要不会呼吸，这细胞很快就会死亡。细胞不会呼吸，细胞就没有代谢。没有好的代谢，细胞就会什么快速的衰老老化，就容易产生病变。所以说呢，我们最终呼吸吐纳给谁呼吸的，就是我们的细胞。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

0: 细胞的代谢能力好，它细胞的活力好，活力好，功能好，它就能够减少它衰老老化的速度，减少各种病变的发生，这不就预防各种疾病的形成吗？不就这样吗？
1: 嗯，是是。那朱老师，我跟您说说我联系这个呼吸托拿的收获吧。
0: 好啊。
1: 我主要是颈椎的问题，这已经都7、8年了。之前脖子呀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木，里面呢还特别涩，感觉像是没有油一样。这个过去啊就是最害怕低头，有时候吃一顿饭下来呀，这脖子都酸痛。弄得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弄一个矮点的凳子，脖子面啊都到胸口那么高，就是这样，反正是不用怎么低头，太低头。
0: 对，
1: 你看走路的时候吧，都不能低头看脚下，只能平视着这个看很远的地方，看好了再走路。
0: 就是脖子硬嘛，它低不下头嘛，
1: 哎，对对，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说只要需要低头的事情，我做起来都比别人困难。另外还有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啊，什么姿势吧都觉得这个脖子不舒服。枕头是高了也不行，矮了也不行，每天晚上吧都得调整一个
0: 好的
1: 这个
0: 角
1: 枕头
0: 度，
1: 的姿势，哎，对，角度。而且这个脖子吧还特别怕凉，这一年四季啊，这脖子上的都得围个围巾。你看冬天吧就围个厚点的，夏天就围个薄点的纱巾。总之吧，反正不能让脖子露出来。我也看这个别人有这有颈椎病吧，也不像我这么严重。也不知道我这脖子，我说怎么这么脆弱？
0: 中医讲，颈椎是诸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这些经络都循行在这个地方，是负责气血整个上输于头颈部的，很重要的。如果说经络阻滞了，气血瘀滞、亏虚不足，在这个地方发生瘀滞了，脑室缩痒会引起各种不适症状，头晕、恶心、迷糊，再严重都容易发生中风的。同时，你整个颈椎、颈动脉这个地方发凉、怕冷，说明寒邪过重、寒凝血滞，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就体内这种寒邪浊气过重，导致血液严重瘀滞。所以说，遇到点冷气了、凉了，马上就症状加重了。但是你这我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个医院做没做相应的这个排片看一看，检查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看没看？
1: 就是几个月前吧，去检查说是这个颈椎啊，3、4节突出，颈椎下陈，另外还说双侧这个颈动脉，血流速度过慢，
0: 那不就增生了吗？压迫了吗？椎管狭窄，脑供血不足了。这西医都已经检查看出来了，
1: 是
0: 因为你
1: 是。
0: 看中医怎么讲，就是关节增生性闭合，中医讲就是肝肾亏虚，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则筋脉衰养，骨骼不坚，颈椎容易出现蜕变，增生突出，可能压迫这个髓核经络，身体正气虚弱，无法抵御寒邪，然后导致这些症状形成。所以要从中医角度，你的情况这些症状想好转啊，调养肝肾，做呼吸吐纳吐浊气，扶正气。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练习呼吸吐纳都练啥呢？
1: 我先练习的就是4、7、8呼吸法，这个比较好记。你说这个对睡眠
0: 就睡眠好，对。
1: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气血瘀滞的这个呼吸法呀，我也
0: 对，
1: 练习了。
0: 好。
1: 还有这个六字诀，这个徐字音、锤字音，我都练了。
0: 针对肝肾的，
1: 这一晃吧，练了有1个多月了吧。反正现在这个脖子吧，明显舒服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怕凉了。但是现在吧，没有风的天气吧，我都不戴这个围巾了。这个脖子发胀啊，这个情况感觉减轻了很多。也不那么木了。现在这个低头一会儿啊，这个脖子吧酸痛情况，这个也不那么重了，也减轻了。反正我就觉得吧，要是继续练下去，我说肯定会越来越好。
0: 你看，这不有缓解有改善啊？有条件你可以再做什么配合做点艾灸啊？重点灸3个穴位，哪儿呢？一个是大椎穴，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脖子颈后，就最突出那个椎骨下方有个凹陷的地方，这叫什么？大椎穴。艾灸这地方是温通督脉，驱散颈间寒邪，改善气血循环。还有个穴叫风池，在哪？也是在后颈部、后脖子，在枕骨的下面。

0: 啊，整个胸锁乳突肌这个斜方肌之间有个凹陷的地方，一摸能摸得到。啊，你找不着，可以找个穴位图谱，让别人帮你看一下。艾灸灸这个地方，疏通头部经络，改善椎动脉供血，缓解头晕、僵硬。还有个肩颈的穴位，在肩部最高点的位置，也就是大椎穴和这个肩峰连接这个中间点，这个穴位艾灸，疏通颈肩经络，缓解肌肉劳损，减轻整个颈椎的压力。这几个穴位，你一次灸它10到15分钟就行，一周灸它个3、4回，这都是对你这个有很好的改善和促进作用。但是还这句话，因为你这个已经确诊是有种实质性的问题了，已经有增生3、4节已经突出了，已经导致压迫性椎管狭窄了，这叫什么？叫器质性、实质性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不管你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告诉你艾灸的这些方法。相对来说，只是对你的症状的控制、缓解和抑制发展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但是你可不是说通过这些方法把你这个增生就给你解决了，把你压迫完全解决了，包括神经受压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你该去治疗，该怎么结合对症治疗，还是要治疗的。明白我这意思没？啊，也就是说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要结合这些方法。会利于你整体这个病能够快速的实现恢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助力啊。
1: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楚老师。你看我现在睡觉吧，这个枕到枕头上啊，这个脖子啊，这个筋也不那么疼了，而且晚上反正是醒的次数也少了，感觉睡眠也舒服了，
0: 对呀，
1: 睡眠也好了。这回这个我在这个艾灸，你说这几个穴位在这个拍桌起，我说这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对，症状改善是正常啊，实质性病变该怎么治，你再正常去结合治，啊，这双管齐下，同时发力，这问题就好解决啊。
1: 是，
0: 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
0: 再
1: 好
0: 见。
1: 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你们每天聊的内容啊，哎，我觉得特别的好。我都是大家呢，就常见的问题，也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困惑呀，尤其是你们讲那个心脏病的时候，哎呀，我更加有共鸣啊。有时候啊，我就感觉说的像和我一样似的。
3: 是啊，其实楚老师每天呢，他都花很多的时间啊，去思考说给大家讲什么样的话题，什么样的疾病啊，大家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而且呢，还得讲得通俗易懂啊，让大家伙儿都能听明白。说实话，楚老师为了节目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啊。您刚才说，讲到这个心脏病的时候，您特别有共鸣，那是您的这个心脏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4: 是的，哎，我的心脏病啊，还挺奇怪的。楚老师，哎呀，麻烦您帮我分析分析吧。
0: 啊，你说说，
4: 我出现这个症状吧，大概有1年多了，哎，老是在夜里难受，白天呢好好的。你说一到晚上吧，躺上床上，哎呀，就觉得胸口压得慌，哎，就气短，总想喘不出气儿啊。就有时候吧，就这个左胸口啊，哎呀，就像会刺痛几下那种感觉似的，持续一两分钟以后吧，哎呀，我之前呢，你说都是在活动以后才觉得不太舒服，才难受。你说现在呢，我也不活动，不动弹呀。休息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不舒服，哎，我就特别的不放心呢。
0: 哦，那就是这心脏越是在夜间晚上的时候啊，有这种胸口刺痛感，但持续时间还不长，白天相对来说还不是很严重。那我想再了解了解啊，有没有严重这种憋闷感？就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憋醒的情况，或者是有没有经常出冷汗、恶心，或者这个疼的时候整个后背呀，也有这种疼痛感，有没有？
4: 那个有2次就半夜憋醒了，就坐起来呢，缓一会儿才舒服，但
0: 哦，
4: 是没出冷汗，就是心慌突突的。这个 后背啊，肩胛骨的那块啊，有时候就发沉发酸那种感觉。
0: 哦哦，是这样。你具体有没有到医院去做这个彩超啥的啊，心彩超看一看，查没查？
4: 没检查过，因为白天不难受啊，我就想就不用去医院了。
0: 嗯，
4: 可是到晚间吧，就尤其是临睡觉前，哎，9-10点钟就开始难受了，哎，就太影响睡眠了。
0: 哎呀，这个其实也是有这种情况啊。你看有心脏不好的，越是到晚上或者到半夜夜里，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包括心头这种疼痛症状就重啊。甚至有一些你看心脏心梗猝死都是在夜间发生的，一到白天相对来说就缓解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从中医角度讲，说白天为阳，夜晚为阴呐、啊。心脏是阳脏，它需要大量的是阳气。所以白天阳气自然就充足，呼吸之间就很好的可以补益心阳，心阳足，心脏就有动力，泵血功能就能好一些，推动力就好，所以说症状相对来说就轻。夜晚本身阴气就重了，心脏阳气就不足，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阴一重，阳气不足，心脏动能就减弱无力，行血就缓慢，加上本身如果你这心血管再有一定的这种狭窄和阻塞，本身就缺血，所以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其实无非也就是这样。
4: 那楚老师，那你看我应该怎样缓解一下？
0: 常规药你该用还得用啊，啊！另外呢，这个呼吸吐纳做一做。你这情况最好在50，就每天50，也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啊。这个时候给这个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也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平躺，自然放松啊，先得让自己啊别胡思乱想，心要静下来，安静下来，入静。入静以后呢，双手上下交叠，放在前胸两乳就正中线中间点这个位置，是什么？就膻中穴这个位置，放到这儿。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气海。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多少呢？吸气6秒，把这口气吸满。这个时候你看你这胸腔的状态是完全打开，是充盈上浮的状态，然后屏住呼吸，憋气憋6到9秒钟的时间。在这个憋气过程当中，双手啊用力的向下按压这个膻中的位置，向下按，可以一直按压，也可以反复重复的按压，一直到这个气6到9秒钟憋完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停止按压了，双手恢复到自然状态，放在这个膻中的位置，把这口气缓缓的呼完以后啊，再进行刚才吸气的动作，再进行重复，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啊。你一次连续做这个呼吸吐纳做这个10来分钟，然后你慢慢起身活动着就可以了。这个吐纳法叫什么？叫膻中按压吐纳法，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是最为快速的。另外六字诀当中的合字音，强心的、养心的、补益心阳的啊，这平时也都可以加强做一做，这对你都有好处啊。
4: 啊，那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就按你说的去做。那个我想问一下，有几次这个心脏啊刺痛，你说心慌严重，这个肩膀啊后背啊也难受，你说是不是犯心绞痛了？哎呦，我担心呢，会不会严重了，需要做支架吗？
0: 你还是到医院得做个具体检查啊。你看你现在连个检查都没有，没办法确诊，就更没办法告诉你是不是需要支架的问题了。查个心电图，做个心彩超，必要的时候看看血管造影 CT 都可以做一下啊，包括血脂啊，包括肌钙蛋白啊，你得查呀。这个西医啊，医院还是有优势，他能看到很多一些病症病灶的具体位置、发展程度，包括有没有斑块啊，斑块稳不稳定啊，啊，血管有没有中央硬化狭窄啊。你得做这些检查，知道一些具体情况以后，结合你的情况再考虑整个治疗跟进，对吧？到底是需不需要支架，还是通过药物暂时去应用啊？去查一查看一下
4: 啊。那好的，楚老师，那我尽快去医院做个检查。
0: 嗯，
4: 另外那个我最近呢听你讲那个生物医学的知识，哎呀觉得特别神奇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生物制剂能缓解我的症状呢？
0: 临床目前来说正式获批的啊，心内科常规使用的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伊洛尤单抗，也叫瑞百安，这是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是皮下注射，两周一次或者每个月一针。它是干啥呢？针对于比方说用他汀类这种药物长时间降血脂降得不达标的，反复夜间发生心绞痛的，支架手术以后仍然有这种高危危象的这项人群，这是首选的。而且是经过这个临床证实呢，坚持治疗这种生物制剂使用6到12个月，大约有28%的患者啊，患有冠脉的斑块当中，这种斑块是明显缩小了，夜间缺血发作几乎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种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布利达，这也是2周注射一次，它与这个伊洛尤单抗一样，针对一些像他汀不耐受的夜间这种静息状态下心绞痛发作，是用啥样的确诊冠心病的，血脂斑块持续性进展的，常规药物稳定效果、抑制效果不明显的，甚至有轻度心衰的，所以说呢，这些生物制剂它相对来说肯定比其他的药物的优势和作用来说那肯定是好太多了啊，这个都毋庸置疑的。但相对来说价格方面呢，生物制剂的价格也稍微要贵一点，它也是这样。但是你这情况呢，我还是这句话，医院得去检查看看你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怎么回事，然后再考虑到底是选择一些常规用药还是选择生物制剂，得根据你的情况来看啊。
4: 那好的，那我知道了，楚老师。那我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那谢谢你的指导了啊，也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啊，好嘞。
4: 好，再见，再见。
3: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7: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周强宣布开幕并讲话，许昆林、斯达瓦苏人、刘晓涛致辞，王新伟主持，周波出席。
7: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刘晓涛率领的江苏省代表团一行。
6: 辽宁江苏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举行，刘晓涛、王新伟出席。
7: 2026沈阳韩国周启幕活动举行，王新伟宣布启幕。
6: 3000嘉宾齐聚辽宁，多场活动接连开启，瑞平辽洽会不简单。
7: 又是一年金秋季，我们一同感受辽宁的丰收盛景。
6: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昨天，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强宣布开幕并讲话，省委书记许昆林、主宾国蒙古国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斯达瓦苏人、主宾省江苏省省长刘晓涛致辞，省长王新伟主持开幕式，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布刚出席。
7: 周强向大会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在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辽宁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成长、未来产业布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开放是振兴的必由之路，合作是发展的动力源泉。辽宁充分发挥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作用，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以开放实践为东北振兴注入新动能。本届辽洽会搭建省际协同国际经贸合作平台，是辽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展现高质量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希望各位嘉宾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与辽宁一道厚植实体经济根基，打造更具韧性、更高能级的产业链供应链，激活创新第一引擎，推动创新要素深度聚合，在科产融合双向赋能中争先突破，放大枢纽门户区位优势，拓展合作维度，提升合作质量，共同书写携手发展新篇章。
6: 许昆林在致辞中说，辽洽会是辽宁加快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打造的标志性经贸合作品牌。本届辽洽会汇聚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位嘉宾代表，必将为深化经贸往来、拓展合作空间创造更多机遇，为激活开放新动能、谱写振兴新篇章凝聚强大合力。他强调，辽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振兴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辽宁产业基础雄厚，正在加快推进结构调整，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科教资源丰富，正在充分激发创新活力，持续集聚振兴发展新动能。市场空间广阔，正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各类经营主体近越远来。文化底蕴深厚，正在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区位优势独特，正在不断完善开放布局，大力提升整体开放能级。诚挚欢迎海内外各界朋友来辽参观考察投资兴业，共同深化产业对接，推进科创协同，拓宽合作领域，实现更大范围合作共赢。
7: 斯达瓦苏人说，近年来在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两国经贸合作持续扩大，不断深化，辽宁省在其中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合作空间不断拓展。希望辽宁将丰富的产业发展经验、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与蒙古国基础设施建设、加工制造业发展、新能源项目有效对接，同时将双方合作进一步向区域供应链、交通物流以及产业协作等领域延伸。诚挚邀请大家深入了解蒙古国经济发展，共同谋划实施更多互利共赢的合作项目。相信本届辽洽会将有力推动合作机遇转化为项目投资和实际商业伙伴关系，为蒙古国与辽宁省乃至东北地区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
6: 刘晓涛说，江苏与辽宁同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省份，本届辽洽会邀请江苏担任主宾省，这既是对江苏的信任，更是苏辽两省深化对口合作、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契机。我们将聚力产业共链、创新共融、开放共赢，推动苏辽对口合作结出更多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我们愿与辽宁及兄弟省区市一道，协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联动开拓市场、扩大消费，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共享高质量发展机遇，共创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
7: 沙特阿美亚洲中国区总裁纳迪尔·阿拉法杰、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恒力集团董事长陈建华在开幕式上发言。开幕式上举行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 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一同参观聊洽会主题展览，展览包括新动能振兴馆、新协同区域馆、新陆海开放馆、新康养智美馆、新消费潮享馆和新树茂乐享区。其中新协同区域馆设有江苏省展区，并邀请13个省区市参展。新陆海开放馆设有蒙古国展区，并邀请韩国等3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全省14个市和沈府示范区分别展示产业发展等最新成果。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国家有关部门外省区市领导同志、外国政要驻华使节、国内外企业、金融机构、经济促进机构、商协会嘉宾代表、各市沈府示范区和省中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开幕式。
6: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第七届聊洽会邀请江苏省为主宾省。9月2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江苏省省长刘晓涛率领的江苏省代表团一行，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会见。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热烈欢迎刘晓涛率团出席聊洽会，对江苏省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大力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许昆林说，近年来，江苏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走在前列。辽苏对口合作近10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倾心支持，各地各部门积极对接，全力推进，取得了丰硕成果。10年同心共进，两省结下深厚情谊。此次江苏省作为辽洽会主宾省，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带领众多优秀企业、先进技术产品参展，举办交流对接会等活动，为大会提供了强有力支持，也将促进辽苏对口合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7: 许昆林指出，当前我们正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双方全方位多层次扩大合作，坐实产业链共链行动，共同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联合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中试验证平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加强商贸物流领域联动，共建飞地园区，携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干部人才交流培养力度，深化各领域交流互鉴，共同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贡献力量。
6: 刘晓涛感谢辽宁一直以来对江苏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辽宁邀请江苏担任本届辽洽会主宾省，为江苏和江苏企业提供了重要合作平台。辽宁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统筹发展安全等先进经验值得学习借鉴。今年是苏辽对口合作第10个年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产业共链、创新共融、市场共拓、文旅共兴，持续推动双向合作、全域合作、战略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省领导张丽林、顾军、南京市市长李忠军等参加会见。
7: 本台记者宋雨宁、吴超报道，昨天辽宁江苏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在沈阳举行，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2026年是辽苏对口合作10周年，10年来，两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同向发力、同题共达，改革互鉴越来越深入，产业互联越来越紧密，科技互融越来越广泛，开放互促越来越活跃，文旅体商合作越来越多元，干部人才交流越来越密切，形成一批可感可及的务实成果。 两省将以本次对接会为契机，落实好十五五对口合作实施方案，共育特色优势产业，共聚创新发展活力，共拓开放发展之路，共促城乡融合发展，共谋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辽苏对口合作新局面，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6: 会议第一阶段举行合作事项与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合作事项覆盖产业创新协同、区域结对共建、电商平台建设、城市治理提升、航线开辟运营、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合作项目聚焦装备制造、新材料、纺织服装、人工智能、新型储能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协议投资金额超20亿元。会议第二阶段发布2026年辽宁省制造业质改数转场景需求清单和标杆企业案例集、质改数转网联辽苏合作典型案例集与服务商名录，推介两省文旅资源。沙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执行董事总裁龚胜、江苏省辽宁商会会长彭晓东、无锡雪浪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飞等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忠军出席，两省有关部门地区负责同志、有关企业商协会和项目单位代表参加。
7: 本台记者宋雨宁、吴超报道。昨天2026沈阳韩国周启幕活动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并宣布启幕，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布刚、韩国国会前议长、国会议员宇元直、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先后致辞，中国驻韩大使戴兵视频致辞。辽宁与韩国地缘相近，经济相融，沈阳韩国周是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品牌盛会，为友城交往、经贸洽谈、人文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作为第七届辽洽会的重要子活动，本届沈阳韩国周以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为主题，涵盖主题展览、政企会晤、经贸对接、健康医美、人文消费五大板块，15项重点活动，150余家中韩企业开展精准对接，同时深度联动核心商圈和特色街区，举办中韩美食节，以群众性活动聚人气促消费。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并宣布启幕。
6: 与会领导和嘉宾在致辞时表示，辽宁产业体系完备，科创资源丰富，开放优势独特，营商环境良好，城市宜居宜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将以辽洽会及沈阳韩国周为纽带，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提质扩量，加强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食品等重点产业对接，鼓励企业加大双向投资，拓展教育、医疗、文旅、体商、青年互动等交流场景，为两国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7: 希捷中国总裁崔然载、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会长朴忠凡先后发言，韩国国会议员朴丁、白惠莲、李宪生，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金成文出席，沈阳市代市长马珊珊主持，韩国经贸机构和商协会代表、韩国世界500强企业、行业领军企业、韩国企业驻中国总部负责人代表及参会代表、韩国驻沈办事机构和在沈韩资企业代表、国内省内重要企业嘉宾、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和沈府示范区相关负责同志等参加。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本届辽洽会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位嘉宾来到辽宁，透射出投资辽宁的吸引力，也让更多人看到辽宁高质量发展背后正在打开的广阔机遇。
7: 投资热度体现在一项项具体的合作中。昨天的开幕式上，19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其中浙江北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与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签约了7.5兆瓦绿色智算中心项目，意味着这位老朋友再次携手辽宁开启新一轮合作。浙江晨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敏：
8: 最近几年辽宁的营商环境我们认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就是辽宁地处于东北亚腹地，我们认为辽宁会成为东北亚算力之都。
7: 比亚迪一口气签下两个项目，这也说明外地企业与辽宁的合作正在从单点落子向更深更广的布局延伸。比亚迪集团电池事业群副总经理赵彤：
9: 本钢啊，还有鞍钢，都是比亚迪的这个整车的和电池的重要供应商，还有我们这个在辽阳的这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项羽集团，是吧？我们是希望跟他们进行深度的合作。
6: 在本届辽洽会的主题展区，新字出现的特别频繁，新动能、新协同、新陆海、新康养、新消费、新数贸，五个馆一个区名字里全都带新字。这六个新字既展示着辽宁产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也蕴含着辽宁与外界正在形成的新合作。大连冰山集团党委副书记胡锡堂：
10: 这次我们带来这个模型，是我们冰山集团围绕着海洋经济发展开发海工装备，体现了绿色低碳智慧的特点。智能化这块加大了模型入测控制系统的开发。
6: 辽宁与江苏相隔1000多公里，但在江苏管内，记者发现了一款同时带有两地印记的产品——便携式焊接机器人。这款产品仅重18.8公斤，可置于狭小的空间内，能自动识别焊缝，完成焊接作业。它采用了江苏企业的设计方案和辽宁企业的制造技术。南通中远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管理部副部长吴勇：
11: 我们是一家具有30年造船经验的一个企业，然后他们在机器人应用这一边是他们的特点，所以说就是我们两家碰出了火花。后面我们还会就是基于这一款机器人研发更多这个新型的这个机器人。
7: 辽洽会现场有三个鲜明特点：第一，国际范儿更足，越来越多东北亚近邻来到这里抢抓合作机遇；第二，投资热度更高，既有初次到访的新伙伴，也有持续加码的老朋友；第三，链接度更高，从国际合作到省级协同，越来越多企业立足辽宁，探索优势互补的发展空间。辽洽会会期虽短，但我们相信从会场出发的一次次携手将走出展馆，延伸更广，为辽宁打开更多全新的合作可能。
6: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辽宁欧美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交流会暨米其林亚太区采购创新日活动在沈阳举办，副省长王立波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跨国企业和辽宁重点企业代表200多人出席活动。活动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合作，以跨国企业采购需求为牵引，搭建辽宁与欧美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交流合作平台。省内60多家重点企业代表与欧美跨国企业开展对接洽谈。
7: 9月22号，中国辽宁蒙古国经贸交流推介会在沈阳举行，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聚焦产业推介、资源展示、经验共享三大核心，开展精准对接。省内企业了解了蒙古国矿产开发、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合作机遇，掌握当地跨境贸易、项目投资、本地化生产的相关政策规范，为企业优化海外产业布局、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开拓海外增量市场提供了精准依据。
6: 昨天，以苏辽携手出海拓市场、全链赋能开放新格局为主题的辽企出海全球产供链合作交流对接活动在沈阳举办，副省长顾军出席会议并致辞。会上，中外嘉宾围绕国别投资机遇、跨国产业合作开展交流发言。会上还对辽宁省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若干举措进行政策解读，24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7: 昨天由商务部外贸发展局、辽宁省商务厅主办的出口中国辽洽会专场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70多家省内采购商与蒙古国、韩国、德国、捷克、比利时等10多个国家近40家参展企业开展洽谈对接。
6: 瑞平辽洽会不简单。金秋九月，辽沈大地硕果盈枝，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如约而至，盛大启幕。盛会搭台，合作畅戏。辽洽会绝非简单的经贸集会，更是集聚优质要素、激荡发展智慧的重要平台。 它不仅带来实打实的项目签约与合作机遇，更注重理念交融互鉴，发展信心汇聚，让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感受到投资辽宁的新机遇、新价值。
7: 开放赋能，共创未来。盛会向外传递拥抱开放的鲜明姿态，向内凝聚干事创业的奋进合力。营商环境持续向好，合作渠道不断拓宽，辽宁朋友圈越来越大，积极对接内外资源要素，让世界感知辽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的雄心壮志。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前行。辽宁抢抓开放机遇，深化融通合作，广聚发展动能，必将在互利共赢的双向奔赴中奋力跑出全面振兴加速度。
6: 这几天，东北育才校友青年科创领军企业家考察团回到辽宁，在家乡，他们感受发展变化，实地寻找合作契机，在各自领域助力家乡发展。请听本台记者鲍新华发来的报道。
12: 我现在在辽宁省党派大楼，这里将进行一场特别的座谈交流会。在参会名单上，我们看到了24位东北育才校友会青年科创领军企业家，他们将和辽宁省本土的高校院所、重点企业代表和科创型青年企业家面对面的交流，探寻项目合作机会。
6: 90后的杨龙生是影幕科技创新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也是国内轻量化一体 AI 眼镜标杆创业者。辽宁在 AI 内容领域上的创作人才和资源，让他看到了搭建新赛道的发展空间。
13: 直播的业态、游戏的业态、漫剧的业态都会在未来两三年有个巨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也希望说，这个咱们辽宁老乡可以在新时代的内容创作上面站稳脚跟。
7: 辽宁三甲医院密集、临床数据丰厚的独特优势，引发了林希云医学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严宇翔的关注。他牵手盛京医院，构建了地区首个脑机接口大数据临床中心。
14: 说心里话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把我们自己经验和能力作为贡献家乡的一份力量。如果有一个更加精准敏感的技术，对整个这个人群的脑疾病的诊断，甚至脑健康的这个干预和管理呢，都是有非常大的价值的。
7: 考察团一行还前往华晨宝马、东软医疗、拓金科技等企业实地考察。白犀牛智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投融资业务总监方舟：
15: 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在辽宁，尤其在沈阳，产业蓬勃的发展以及营商环境的优化，所以这也使我们非常有动力啊，去把企业的这个产能和一些企业的业务去落在沈阳。
6: 校友们带着项目、技术和资金归来，家乡则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迎接大家。在辽宁这片投资兴业的沃土上，每一次的对接和交流都让更多的合作意向、创新成果、优质项目落地生根。
7: 昨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丰收气息，一幅丰收盛景正徐徐展开。在丰收节主会场，来自全省各地的农事企业种植合作社把最新鲜、最地道、刚下田、刚出水的各种辽宁优质农产品带来集中亮相。本届丰收节，辽宁以丰收新开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现场发布2026辽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33个餐品品牌总价值高达3304.72亿元。丰收节期间，全省还将通过农趣赛事、直播助农等多种形式激活城乡消费新场景、新热点。
6: 昨天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金秋消费季活动在沈阳东中街正式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新农人建设成果和多项助农举措，成立农产品电商校企合作联盟，各大电商平台、公益机构推出惠农行动计划，以消费活水赋能乡村振兴。
7: 昨天，中国共产党铁岭市第9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李文彪为市委书记，张保东、宋一甲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铁岭市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杨哲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6: 昨天，中国共产党朝阳市第12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老严武为市委书记，张耀鼎、周慧哲为市委副书记。 中国共产党朝阳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陈伟国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7: 本台记者刘希明报道，昨天四省区辽河流域司法保护座谈会在沈阳召开，省法院院长葛迪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四省区法院围绕法润千里辽河、共护碧水安澜主题，全面总结辽河流域环资审判工作经验，剖析跨区域生态治理司法难点问题，完善跨域司法协同机制，深化交流协作，推动构建辽河流域一体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新格局，以高质量生态环境审判护航辽河流域水清安澜生态永续。
6: 本台消息，东北超总决赛10月5号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主场迎战长春队。本场比赛球票预约开放时间截至今天中午12点，球迷可以通过辽视通 APP、 京东 APP 以及辽视通微信小程序、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等官方渠道参与预约。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7: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最低气温铁岭6摄氏度，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朝阳12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阜新22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
6: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6: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7: 来为各位朋友介绍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4度，黑山北镇23度。夜间全市阴有小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2度，易县9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司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0: 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5: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5: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7: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8: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7: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

0: 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0: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近乎它的发酵。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2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 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7: 比赛开始。
8: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5: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8: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5: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9: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5: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3: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 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锦州今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4度，黑山北镇23度。今天夜间全市阴有小雨，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2度，易县9度。
2: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1: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2: 9月23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
1: 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分别参加所在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
2: 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的代表们继续分组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
1: 市第14次党代会召开主席团第4次会议。
2: 市第14次党代会召开主席团第5次会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23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李金兵、楚志立、杨旭、李月娇、范丹宇、宋晓东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李金兵主持会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应出席代表453名，实到423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通过了大会监票人、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名单。全媒体记者桂佳、赵晓明报道。
1: 9月23号，刘克武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第4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代表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大会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既实事求是，系统总结了过去5年取得的发展成就，又站位全局，着眼长远，擘画了未来5年锦州发展的宏伟蓝图，是一个高举旗帜、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代表们立足岗位实际， 围绕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民生保障等提出许多好建议、好想法。刘克武指出，各位代表肩负着全市党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重托，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审议好各项报告，公平公正做好选举工作，严格遵守纪律规矩，圆满完成本次党代会各项议程。党代会报告凝聚着全市党员干部群众的集体智慧，希望各位代表准确把握过去五年发展成就，清醒认识当前的机遇和挑战，精准领会未来五年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工作中始终保持奋进姿态，弘扬务实作风，努力把发展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第四代表团主要由义县的代表们组成。讨论中，刘克武与代表们还围绕义县振兴发展进行深入交流。他强调，义县资源禀赋丰厚，干部群众勤劳肯干，一定会在强县富民的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就。要锚定经济强、机制优、城乡美、百姓富、社会安的目标，加快推进辽文化品鉴地、冶金新材料开发拓展核心区、绿电产业应用先行区、农业加工贸易集聚区、城乡融合样板区建设。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强力推进招商引资、招财引智、抓实抓细项目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壮大。要树牢为民情怀，强化党建引领强村富民制度效能，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上做好设施、技术、品种和资金等文章，解决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推动薄弱乡镇由脱贫向致富转变，勇毅前行，勇于争先，谱写义县“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9月22号，孟华强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第三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共同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代表们在讨论中一致认为，两个报告站位高远，格局宏大，求真务实，总结过去，实事求是，分析问题精准深刻，目标谋划清晰明确，为锦州高质量发展举旗定向，擘画蓝图，催人奋进，鼓舞人心，也为今后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纷纷表示，将围绕各自行业和领域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市党代会精神，把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细化到项目上，落实到行动中，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力量。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孟华强指出，两个报告全面系统，举措扎实。过去五年，我市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报告中对未来五年工作部署科学锚定了前进方向。孟华强强调，要统筹抓好，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力以赴保民生，如履薄冰防风险三项重点任务。党员干部要对党忠诚，为民造福，终身学习，守牢底线，提升履职尽责能力，增强干事创业本领。要始终保持强大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全域港产城融融创发展为核心抓手，聚力打造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干到底。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强化有解思维，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要跳出锦州看锦州，努力找准自己在全省乃至全国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和比较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1: 9月22号，郝建军参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第一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代表们对两个报告给予一致肯定，并结合自身工作，从锦州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提出了意见建议。大家认为，报告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主题鲜明、思路清晰、与时俱进，发展蓝图催人奋进，目标设定实事求是，任务部署科学精准，为锦州振兴发展提供了路径指引。在听取代表发言后，郝建军认为，市委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充分彰显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是一份站位高、谋划实、接地气、聚民心的好报告。5年来，市委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带领全市上下攻坚克难、奋勇争先，办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大事要事。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郝建军指出，报告直面短板弱项，充分体现市委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清醒头脑的战略定力，立足锦州自身，我们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优势多于困难，要善于从大事当中识变应变，抢抓机遇。郝建军说，要认真学习报告内容，深刻领会丰富内涵，充分认识锦州过去5年取得的发展成就，准确认清未来5年发展总体目标，细化7个显著提升、8项重点任务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凝心聚力、实干担当，为我市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新时代锦州全面振兴新篇章贡献

0: 人大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赵晓明报道。
1: 9月22号，姚国敏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第5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共同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代表们一致认为，两个报告全面回顾了过去5年我市攻坚克难取得的丰硕成果，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目标，擘画今后5年发展蓝图，目标清晰，催人奋进，完全契合锦州发展实际和群众期盼。姚国敏指出，本次党代会处在1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市委报告以更续英雄城市血脉，谱写全面振兴新篇，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为主题，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是站位高远、贴合锦州实际的好报告。报告系统明确7个显著提升奋斗目标，依托锦州厚重历史底蕴、优越的交通区位、辽西区域医疗中心等独特条件，聚力打造区域交通枢纽，加快推进高速第二通道等重大工程，夯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根基。姚国敏认为，过去5年历程极不平凡，面对多重风险挑战，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在产业发展、营商环境、民生保障、风险化解等领域取得标志性进展。报告既客观总结成绩，也清醒正视发展中的短板弱项，充分体现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希望各位代表充分研讨、集思广益、认真审议，共同把好报告把好审议官，选出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市人大常委会将在市委坚强领导下，进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立足人大职能，紧紧围绕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建设任务履职尽责，传承英雄城市精气神，依法行使各项职权，推动党代会部署落地生根，为锦州全面振兴贡献人大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长期报道。
0: 9月22号，于鹏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第2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共同讨论审议了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代表们在讨论中认为，两个报告全面客观总结了过去5年我市各项建设取得的成绩，科学系统谋划了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定位，报告振奋人心，催人奋进。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于鹏指出，市委报告立足锦州发展新阶段、新机遇、新使命，系统总结过去5年奋斗成就，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政治站位高，形势研判准，发展思路清，目标举措实，民生温度足，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振兴指明方向，提供遵循。报告总结过去5年客观全面、实事求是，既用详实数据、鲜活实例展现改革发展成果，又直面短板不足，理性审视发展差距，彰显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未来5年部署举措务实、重点突出，构建系统完备、统筹联动的全域发展布局。报告提出持续释放有效需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激发发展动能活力，聚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和未来产业，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等重点领域，布局多元融合发展赛道，出台务实举措，精准匹配产业基础与资源优势，为延伸产业链条、补齐发展短板、推动三产融合、激活全域经济活力指明实操路径，实现全市一盘棋、产业一体抓、发展一条心。市政协党组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学习贯彻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自觉把政协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和落实，推动党代会精神在政协落地见效。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0: 9月23号，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的代表们继续分组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代表们立足锦州发展大局，结合工作实际，各抒己见，踊跃发言。代表们认为，报告全面回顾了过去5年全市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客观详实展现了全市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民生改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各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效，成绩来之不易，值得珍惜。谈及未来发展，代表们信心满满，干劲十足。大家表示，报告立足锦州独特区位优势、产业富饼、科创资源和文化底蕴等，精准锚定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清晰勾勒出未来5年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发展路径清晰，奋斗目标明确，工作举措具体，为全市上下今后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将持续深入学习领会报告精神，切实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执行力。讨论现场，来自基层的代表们表示，将立足基层一线，坚持党建引领，建强网络治理队伍，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推进老旧小区提质，聚焦一老一小困难群体，主动办好民生实事，持续优化属地营商环境，实实在在干事出力，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力量。围绕市纪委工作报告，代表们认为，报告思路清晰，重点明鲜明，指导性与针对性突出，是一份站得高、剖析深、举措实的好报告，必将为锦州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提供坚强保障。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1: 9月23号下午，市第14次党代会主席团第4次会议召开，刘克武主持会议。会上听取了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结果的汇报，通过了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通过了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预选名单，听取了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0: 9月23号下午，市第14次党代会主席团第5次会议召开，刘克武主持会议。会上听取了市委候补委员、省党代会代表预选结果的汇报，通过了市委候补委员、省党代会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听取了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通过了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来收听。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5: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妈，咱们穿衣服了。
8: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7: 伸胳膊，
8: 伸胳膊。
7: 哎，真棒。

0: 宝宝真棒、
1: 哎、慢点慢点、哎、
0: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呀，宝宝真棒，
2: 落，
3: 嘿，
2: 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
3: 哎，
2: 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5: 我弟的工作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了我来买，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七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4: 用耳朵触摸世界，用心灵感受真实，现世融媒之声与您一同聆听时代的脉搏，见证家乡的发展。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一组县域新闻。9月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日前，临海市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开展法治科普研学活动，将法治课堂从教室搬到司法一线，让普法教育更加直观生动，入脑入心，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司法权威，学习法律知识，在实景体验中筑牢法治思想根基，实景观摩拓视野，筑牢尊法守法意识。
6: 临海市科协、人民法院、中小学素质实践学校组织学生走进临海市人民法院，参观审判法庭办公区域，系统了解法庭功能布局、庭审工作流程、司法工作职责，重点学习青少年高发风险行为、常见违法案例及自我防范知识，引导学生从小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观念。
5: 模拟法庭强体验，感受司法公正力量。在模拟庭审环节，学生化身审判长、审判员、原告、被告、书记员等角色，严格按照庭审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当庭宣判等规范流程，完整模拟庭审全过程。 通过亲身参与沉浸式体验，让抽象法律条文变得直观可感，切实体会法律的严肃性、规范性和公正性。科普普法相结合，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6: 法治科普研学活动打破传统说教式普法模式，以体验式、互动式、沉浸式教学提升普法实效，有效增强青少年法治思维、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5: 下一步，临海市将持续整合司法、科普、教育等优质社会资源，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法治科普实践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法治教育载体，持续推动法治科普走深走实，以法治力量、科普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6: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筑牢文化市场安全防线，规范经营秩序，保障节日期间文化环境安全有序，易县县委宣传部联合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对辖区影院、书店、印刷厂等重点文化经营单位开展联合安全检查。
5: 检查当中，检查组聚焦多方面展开全覆盖现场核查，在消防安全上仔细排查各场所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消防器材能否正常使用。在经营管理方面，严查影院透露瞒报、票房、正版书刊合规经营、场所经营证照规范等情况。在内容监管上，对非法出版物、违规印刷、侵权盗版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零容忍。针对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压实经营主体安全管理责任。
6: 文化市场安全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与社会稳定，此次专项检查有效规范了文化市场经营秩序，及时消除了潜在安全隐患。接下来，相关部门将强化双节期间值班值守与动态巡查，持续发力抓好文化市场安全监管，严守意识形态和安全生产底线，为全县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假期保驾护航。
5: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黑山县方山镇50,000亩花生进入到集中收获期，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全程机械化采收作业，省时省力，高效快捷。
6: 近日，在九池子村的花生种植田，记者看到种植户潘志强驾驶着花生收割机来回作业，机器驶过之处，花生连根带秧翻出土面，整齐铺洒在田间，通风晾晒。据他介绍，近年来花生秋收逐步的改变传统人工采收模式，转向机械化，不仅提高采收效率，更减少用工成本，能够让农民种植花生的积极性逐渐高涨。
5: 不仅起秧收获实现了机械化，秧果摘收同样采用机械化作业。花生秧苗晾晒达标之后，花生摘果机便进场作业，设备自动捡拾晾晒好的花生秧苗，通过高速滚筒振动分离，快速完成秧果剥离、杂质清理，采收损耗少、质量高，最大程度保障花生颗粒归仓。
6: 田间采收工作全部结束后，新鲜花生统一运送到本地加工车间，通过脱壳、筛选、清杂等工序，精准分离花生果仁与外壳，进一步提升花生品相与品质。加工后的花生米将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
5: 据了解，方山镇地处北纬42度黄金种植带，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产出的花生果形规整，颗粒饱满，口感醇香，且不含黄曲霉素，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镇稳定种植花生面积50,000亩，主要集中在九池子村、牛蹄洼村、佛堂村、四方台村、鹰窝村等，预计9月底可完成采收工作。
6: 近年来，方山镇党委政府积极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花生特色种植，大力推进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不断推动花生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5: 走进北镇市大市镇大一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葡萄园里藤蔓叠翠，一串串沉甸甸的巨峰葡萄正垂挂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果农们忙碌的身影在藤蔓间来回穿梭，精心挑选出粒儿大饱满色泽鲜亮的熟果，清剪稳放装袋进筐，整套动作娴熟连贯，利落有序。大一村的村民提到自家葡萄，脸上更是掩饰不住的笑容。一位正在忙着采摘的村民告诉记者，今年他家葡萄产量4万多斤，每斤收购价格4元左右，预计能有16万元的收入。
6: 据大市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全镇葡萄种植面积约13000亩，主栽辽峰、巨峰、阳光、玫瑰等优良品种。今年葡萄长势喜人，丰产丰收。他们依托电商直播、村内货站对接外地客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刚家村还承接外市外省葡萄中转业务，将果品输送至大江南北，同时发挥葡萄产业合作社作用，发展订单农业，进一步拓宽销路，助力果农增收致富。
5: 大市镇葡萄丰产丰收只是北镇市葡萄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目前北镇市15.8万亩葡萄已全面进入到丰收成熟期。北镇葡萄栽培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栽培技术、品种培育、农艺创新等方面闻名遐迩，是享誉全国的葡萄之乡和全国最大的葡萄鲜储基地。
6: 北镇葡萄现已叫响全国，葡萄早中晚熟，品种齐全，拥有巨峰、辽峰、香月、巨玫瑰、醉金香、阳光玫瑰等20余个主栽品种。鲜果不仅销往省内外300多座大中城市，还远销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市场，实现丰产又畅销。从单镇单点丰收到全域产业兴旺，小小葡萄串起富民大产业，成为激活北镇市乡村经济、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支柱。如今北镇葡萄已形成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多元化销售的完整产业体系，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让秋日丰收底色更浓，群众幸福成色更足。
7: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8: 是啊，3人两个菜，2人一个菜，1人叫外卖嘛。
7: 可是这样的话，
9: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8: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9: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4杯碗筷，达到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5: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继英，
11: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12: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13: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14: 能不能安全地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15: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13: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再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16: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13: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12: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17: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8: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19: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20: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关注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即将来临，假期出行集中，车流人流明显增多，道路交通安全压力较大。9月23号，阳光热线节目推出了特别节目《双节路上话平安》，邀请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走进直播间，为广大听众朋友介绍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采取哪些道路交通管理措施，以及广大驾驶人、出行群众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等话题。

0: 贺新介绍说，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市交管部门将根据往年的假期交通流量情况，结合今年道路通行特点，全面强化路面勤务，最大限度把警力摆在路面，那么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
1: 一是加强景区周边道路管控，对辽沈战役纪念馆、临河夜市、古塔公园、北普陀山、笔架山、伊吾吕山、青岩寺、奉国寺等重点景区

0: 终端、近端交通诱导，确保车辆进得去、停得下、出得来。
1: 第二是加强城市道路管控，城区各大队将以保畅通为主，重点加强城区主要街路、城市出入口、商场、市场、商业区、游乐场所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维护。特别是每天9点到11点、15点到18点将加强城市出入口车辆疏导。
0: 三是加强高速公路管控，各高速大队将联合高速公路运营单位实行24小时路网监测，强化动态巡逻。节日期间，高速动态巡逻时间占比不低于路面勤务总时长的60%，特别是夜间和凌晨2点到5点，将安排足够警力巡逻。同时，在高速服务区和收费站部署吊车、拖车等救援车辆，做到快速反应、高效施救、及时疏通。
1: 四是加强国省公路和农村道路管控，各县市大队将重点加强国省干道、农村道路、旅游景区道路和复杂路段的警力部署，设置固定执勤点、执法小分队，提高路面管控力度。假期正值秋收时节，交管部门呢还将加强农用运输车、农机作业车的管理，及时劝导纠正面包车超员、货车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
0: 中秋国庆假期是群众走亲访友、旅游出行的高峰期，也是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期。李可欣警官在节目当中提醒出行人员：
1: 第一，出行前查车况，检查轮胎、刹车、灯光、油液、三角警示牌、灭火器等，确保车辆安全。第二，出行前看路况，提前了解天气、路况、景区开放和停车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和时间。第三，全程系好安全带，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儿童要使用安全座椅。第四，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戴头盔，头盔要系好卡扣，不能啊只戴不系。第五，不酒驾、不醉驾，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第六，不超员、不超载，特别是面包车、货车、农用车，严禁违法载人。第七，高速出行要守规则，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不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第八呢，是景区出行要守秩序，按照标志标线停车，服从现场指挥，不抢行、不加塞。第九，遇到拥堵多耐心，服从交警的指挥，文明驾驶，礼让通行。第十，发现违法敢劝阻、敢举报，对酒驾、醉驾、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可以及时劝阻或举报。
1: 平安是最好的节日礼物，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出行，文明出行，共同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快乐的中秋国庆假期。
2: 请靠边停车，接受我们的检查。
3: 谁呀？我呀？咋的了？
2: 哟吼，您是不是酒后开车了？来，吹一下。哎
3: 呀，我刚才跟兄弟们都吹半天了，还吹呀？
2: 您这是酒后开车，得对您进行重罚
3: 啊！还罚呀？哎，警察同志，这回罚几杯呀？
2: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必须暂扣您的驾照，半年之内您是不能开车了。你好，这位同志，请停车，停车，下车接受检查。
3: 谁呀？我呀？警察同志，咋又是我呢？
2: 您不是前两天酒驾被罚那司机吗？
3: 对呀，酒后驾车吗？驾驶证造没了，开不了汽车了。这不吗？我都骑非机动车了。警察同志，我又咋的了？
2: 骑非机动车可以，但是您要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您看您这都骑到快车道上来了。
3: 对呀，快车道是快车道啊，那你瞅瞅我骑的也不慢呢。
2: 请司机朋友拒绝酒驾，各行其道，遵守交规，平安行车。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我是一，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6: 祖国在你的头上。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共同了解天气。今天呢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新的冷空气又来报道，咱们辽宁连日来的晴暖天气将要被打破。今天全省天色不佳，天空云量增多，以多云天气为主。
2: 受冷空气的影响，温度呢要开始走下坡路了。早一间厚点的外套是少不了的，尤其是铁岭地区，最低的气温仅有个位数。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五地呢也不到15度。午后呢比照昨天会降温1到8度，各地最高温回落到22到26度之间。
1: 南风撤退，北风补位，今天各地最大风力达到3到5级，再加上阳光不佳，温度下滑，体感啊会有一个明显变冷的感觉。那外出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
2: 这股冷空气啊会在我省停留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今天夜间起一直到中秋节当天，新的降雨也会出现，其中鞍山、抚顺、锦州、铁岭可达小雨或中雨量级，其他大部分城市为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呢预计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假期的后两天，我省大部依然会被降雨包围，同时气温将会持续下探。假期结束之后呢，温度也不会有太大起色，凉意会越发的明显。在此提醒大家，假期期间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了解降雨的最新消息，也要做好节日出行计划和安排。
2: 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4度，黑山北镇23度。夜间全市阴有小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2度，易县9度。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六六六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昊天、子诺；编辑：宏宇、王光、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阳光热线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5: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4: 肛周瘙痒，
5: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